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9:00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嘉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813点，跌3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2.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嘅杨屋道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啦，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咁嗰一段咧就系近住惠安苑对出噶，咁都系全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华兰路来回方向啦，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受水管急修影响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坚拿道天桥咧就开始车多。咁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车龙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马场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2: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6日。青葵公路九巴与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18285或18286。积金局揭发有人怀疑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已交执法机关跟进。谭德赛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仍快过世卫应对速度。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11，喺5月2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就喺星期日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咧系发射啦。咁喺寻日嘅凌晨咧，就同天宫太空站咧系完成咗交会对接噶啦。香港嘅即系包括啦，香港首名嘅太空人黎嘉莹啦，同埋另外两名嘅即系太空人啦，朱杨柱同埋系张志远咧，都系进入咗天宫嘅，同神舟21号嘅乘组嘅三名太空人咧系会合嘅，咁亦都系即系。今次都是中国航天史上面是第八次太空回师，都说预计是几日之后两个乘组是会完成整个的太空换班。刚才都提到黎嘉莹本身作为载客专家都会在期间会负责包括他这个任务就是操作科大研制的天文相机等等一些的科学实验的设备。当然都有其他的即实验或者任务是要做。今次是有即香港人成为太空人，大家都关注啦。其实整体对于香港在航天发展、航天技术的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呢？亦都有人都关注到，其实在香港方面是不是都可以在航天或者太空发展方面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贡献，或者是哪些部分可能是擅长一些的呢？都请黎嘉宾跟我们谈一下，有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早晨。
9: 早晨，萧乐文，
8: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今次有即系黎嘉莹啦，参与即系国家嘅航天项目啦。当中佢头先都讲到有啲嘅即系机器，有啲嘅实验要操作要做嘅咁。整体对于本港喺航天科技嘅发展啊，其实有一个乜嘢嘅意义当中嘅咧？
9: 咁其實就我哋可以分開兩邊啦，一邊我哋叫商業航天啦，就譬如火箭發射啊、衛星啊、衛星管理啊、數據啊，咁嗰方面其實國家喺15規劃入邊亦都好清楚列明嘅，商業航天係一個重要嘅發展嘅未來產業。咁可能喺嗰方面咧，就會一啲譬如公司型合作，或者甚至乎將一啲企業公司化嚇，去通過商業嘅企業嘅募資方法嚟到推動嘅。咁所以嗰度係一邊，另外一邊咧就太空探索。咁太空探索包括我哋太空站啦、载人航天啦、月球啊、火星啊等等嘅一啲太空任务啦。咁嗰啲太空任务就当然由国家航天总局佢哋嗰度嚟到推动嘅。咁所以我諗两边呢，其实香港能够多啲参与呢都係好事嚟嘅。今次上去太空站啦，黎嘉莹咁变咗都係喺太空探索嗰度。咁太空探索牵涉佢喺太空站入面有好多实验嘅。每一次佢哋上去都要做好多唔同嘅实验嘅。咁你睇下譬如啲种子啊、植物啊，甚至乎动物啊，或者唔同嘅现象喺太空同喺地球有咩分别？咁呢个太空站就係准备第时人类可以更多去太空嘅准备。咁所以呢啲太空实验会有更加多啦。咁太空站国家呢个第三代太空站亦都係而家世界上最领先㗎啦。咁相信呢度会有好多唔同嘅实验可以做啦。咁如果能够有更加多香港可以参与嘅项目，咁呢個絕對係好事嚟嘅。
8: 頭先你講到兩方面啦，即係所謂即係喺一個航天科技發展，可能係一個太空探索啦，或者係商業航天咁。香港喺兩個方面，無論喺潛力啊，或者喺嗰個發展嘅成熟程度方面啊，而家參與嗰個嘅進度啊等等，係去到一個咩水平咧？其實有。
9: 太空探索先啦，我讲太空探索咧，今次我哋有人上咗去啦，咁亦都以前有物上咗去啦，物就譬如我哋以前大家都知道嫦娥3号至6号去月球土壤嘅时候，有啲零部件系香港啲大学做啦。咁太空探索主要系大学嗰边牵头嘅，因为大学同内地去倾，然之后做咗好多唔同相关嘅项目嘅。咁大家今次有个太空相机啦，咁嚟紧我知道仲有两个近年成立嘅Inner Hong Kong 嘅实验室啦，其中一个做紧一个有机会上去月球嘅机器人啦，咁第时可能会喺月球上面月面工作嘅，咁嗰个希望系嫦娥9号有机会上去嘅。咁另外一个啱啱成立嘅 Inner Hong Kong 实验室，啱啱第三批嘅就系做太空生产嘅，原来佢喺太空可以做一啲3D 打印啊，做一啲新材料。咁原來喺太空做出嚟嘅材料咧，同喺地球上會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有可能喺太空上面做，就會研究到一啲新嘅材料出嚟。咁呢啲都係嚟緊，大家好快會見到噶啦。即係香港有啲實驗室喺度做緊呢啲嘢。咁呢個喺太空探索嘅，無論係人上去啦，今次開始咗個先河啦，咁同埋 一啲物品研究嘅產品上去呢，都會有啲嘅。咁希望呢度，我希望就嚟緊有個更加長遠嘅項目啦，因為而家我哋呢啲都係一次性嘅。以前好多項目都係大學同唔同嘅國家航天部門去傾啦，跟住可唔可以參與研究啊，或者參與做一啲部分啦、啊。咁變咗就都係一次性。我希望個連貫性，連貫性就係第時有啲長期嘅太空探索嘅項目，譬如如果喺月面度將來有啲基地，咁佢哋會有啲月面攞到嘅數據，咁呢啲數據係會長期傳落嚟地球做一啲實驗嘅，或者做一啲計算嘅。咁呢啲係啲長期項目，咁我都希望能夠爭取到嘅。我下個月會去長春睇一個會打上太空嘅太空望遠鏡，咁呢啲望遠鏡都係長期會有數據傳翻嚟地球嘅。我都希望呢啲項目有機會爭取到嚟香港做，咁就變咗有啲長期嘅太空探索項目。商業航天咧，衛星香港其實大學做過設計衛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科大同中大、港大都有，佢哋都亦都嘗試過打衛星上去。咁所以衛星設計我哋係有人做嘅。咁如果做衛星營運，尤其是低軌衛星營運，將來係一個好大嘅市場。我哋見到最近 SpaceX 都就嚟上市啦。咁所以低軌衛星嘅營運、低軌衛星嘅數據，呢啲香港係比較有底運去做嘅。咁另外一邊商業航天就叫火箭啦，同埋火箭發射啦。火箭同火箭發射，我理解內地呢就暫時係要係喺內地去做呢個商業營運嘅，即係暫時未容許出境嘅。咁所以火箭營運嗰方面可能就未必到太多香港參與。
10: 咁但我見商業航天成個產業鏈呢，有人就話即係叫做下游多啲嘅部分啦，就可能啱香港啲嘅咁。其實你了解到所謂下游係點樣呢？即係可能剛才你講嘅有一啲啦，譬如啲低軌衛星嗰啲可以係啦，但嗰啲就未必屬於下游㗎嘛。所謂商業航天嘅下游係乜嘢呢？你理解到係？
9: 我諗可能佢哋講緊數據營運啦，但係你話如果頭先我講火箭上游，你話研發製造大部分都喺內地㗎喇，我就唔覺香港有好多專家。火箭唯一喺香港啱做就係做發射，海上發射，有機會香港做海上發射，但其他嗰啲呢都比較同香港少啲參與。但衛星我哋有好多人才，衛星就算去到研發研發嘅上游階段，香港都有人可以做，因為其實都係工程學嚟嘅啫。咁所以你話如果做衛星研發設計香港都可以做嘅，但你話生產，其實大灣區好多地方可以生產。咁其實喺周邊我哋有唔少嘅生產設施，或者啲細嘅衛星，而家細嗰啲衛星唔夠一噸嘅啫，即係你要喺香港真係做都唔係話唔得嚇。如果你要生產，咁所以都有機會做嚇。營運數據當然可以做啦，係咪？
10: 我見有啲成話係即係航天公司向佢哋提供一啲金融啊、法律啊、仲裁服務咁。其實呢啲需求有幾大咧？就
9: 呢個後面就係專業服務啦。專業服務我哋頭先講，譬如你去到啲衛星打上去，佢要買保險啊，佢營運上數據傳輸落嚟啲數據唔係淨係你自己用嘅啊，有時你可以賣俾第三方嘅啊。你見到SpaceX 咁，佢個衛星網其實佢都係賣俾唔同國家嘅。咁你賣俾唔同國家，你通過香港賣，我哋嘅法律制度、我哋嘅一啲仲裁等等，可能啲人會想喺香港簽約嘅。即係如果國家有個低軌衛星網，都係想賣俾唔同嘅地方嘅話，啲數據或者營運嘅內容，咁你可以通過香港嚟做呢個國際市場，呢個亦都係一盤生意。咁你衛星仲有一個呢排有少少人做啦，唔係好多啦，就你衛星低軌衛星多咗，佢燒毀咗之後，佢會有機會有衛星嘅碎片留喺太空度嘅。咁點樣去處理啲碎片或者清理啲碎片，而家都係一個生意嚟嘅。
10: 就所謂商業航天係由得個市場商業自己發展，定係都係可能政府有一個嘅牽頭喺當中咧？係
9: 我諗國家今次立項提出咗商業航天，都係睇到其實過去幾年內地已經有一啲私營嘅航天嘅企業出咗嚟嘅。而家好多衛星營運嘅公司喺內地咧都係私人公司嚟嘅。咁甚至乎火箭都有兩三間係私人嘅成立嘅企業，所以開始已經有呢啲公司承認，咁只不過內地想更加推動佢哋。咁而火箭公司今年我知道 A 股都有可能有一間起碼會上市嘅，咁所以商業航天就包括佢哋自己通過資本市場去融資或者走出國際。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產業，而喺呢個產業入面目前最領先嘅一定係中國同美國㗎啦。咁美國就 SpaceX 一個唔使再講嘅例子啦，而家衛星尤其是低軌衛星，佢佔咗全世界嘅 八成以上的市場打了上去。咁所以佢亦都個商業模式大家都睇到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包括火箭發射佢都係一門賺錢嘅生意嚟嘅。咁變咗呢啲我諗內地都係慢慢推動囉，等嗰啲公司更加俾企業能夠見到，俾投資者能夠見到。可能以前大家覺得呢啲我唔冇機會投到㗎啦，我唔會係投資呢啲行業㗎啦。咁亦都需要嘅時間去介紹下咩叫商業航天啦。咁通過其實募資融資都係一個本身都是個科普嚟嘅，都話俾大家聽，你投資呢啲公司，而呢啲公司當然第一方面你係要投資佢，你希望佢盈利啦。第二亦都係對人類發展嘅一個重要嘅推動。
10: 以香港嚟講咧，即係而家睇到譬如喺推展或者推動資助一啲嘅商業航天，或者頭先講話太空探索嗰啲嘅力度方面，又做成點咧？
9: 暫時我哋都係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講，佢哋當然有政府嘅資助去發展呢啲項目啦。咁過去頭先講到過去呢幾十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筆嘅資助，就係兩個 in Hong Kong 嘅實驗室係有做航天㗎啦。咁呢啲攞嘅配對嘅金額係比較高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可以將成件事而家梳理成為一個產業或者我哋發展嘅方向嘅。新加坡去年都有咗個航天專員喺政府嗰度，就開咗咁嘅職位。咁對香港嚟講，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就創科局去梳理啦。咁但係如果有專職嘅人員去推動呢件事，或者專職嘅一個辦公室嚟到推動成個航天嘅方向嘅發展，都係好事嘅。
10: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邱達根，邱達根咧就係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啦。我哋請多位嘅嘉賓啊，同樣嚟自立法會嘅有工業界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11: 早晨，早晨。
10: 你好，你好。今次有香港嘅即係太空人啦，係參與國家嘅航天項目啦。咁對於香港嚟講咧，你覺得嗰、那個長遠嘅發展或者個意義在於啲咩咧？
11: 嗱，其實咁講啦，香港參與緊國家嘅航天任務咧，其實都有好多年噶啦。咁不過今次咧就個意義特別在於係咩咧？因為始終太空即係我哋叫做航天載荷人員啦。其實呢一個係講緊係全球可能數埋都係唔知有幾一百個有冇，咁所以我哋今次嘅代表意義咧，係俾人哋覺得，我哋香港係可以參與到一個最頂尖嘅任務。咁但係當然我哋頭先講啦，我哋嘅由我哋嘅楊利偉中國人開升空，跟住去到我哋香港有大學係有啲研究嘅嘢係一齊跟住上太空咧，咁今次到太空人上太空，其實我哋係做咗好，我哋香港做咗好多好有意義嘅第一步嘅係。
10: 香港你覺得譬如而家睇到個意義啦，咁但係嚟緊啊長遠有啲發展啊，如果喺一個航天科技方面，無論唔同嘅項目啊或者方向方面，你覺得應該點喺嗰個發展定位，譬如同內地或者同其他地方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咧？
11: 香港本身有佢有傳統嘅優勢，一路都有。不過今次咧，我覺得係可以更加係升級到係參與一個國家最頂尖嘅研究項目。咁我哋頭先邱達根都講咗啦，我哋香港院校咧，其實一路不約而同咧，都有做好多嘅航天參與嘅。咁所以頭先我哋嘅精密儀器啦，咁我今次我哋除咗係太空人之外，我哋跟住科大嘅相機一齊上到去啦。咁其實我哋嚟緊，我以我所知道咧，2028年咧，我哋嘅嫦娥我哋會去到火星呢個任務咧，或者月球呢任務咧，係有 Poly 更加有深度參與喺入邊嘅。咁所以我哋要除咗係話我哋可以更加開發多啲，可以俾人哋知道太空有得去一起上去之餘呢，是我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發。那我們香港要更加好的就是我們的金融的資源優勢。那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好的話呢，是我們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資。那這同埋加上我們的通訊呢，其實也都是非常之強的。那所以我們覺得好像來緊的量子加密通訊啊上面呢，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可以接駁到海外的一個很大關鍵的。
10: 可唔可以具體要講多少？即係金融嘅融資點樣喺個航天發展嗰度嘅重要啦，同埋頭先你話通訊方面，除咗呢兩樣嘢，仲有冇香港嘅一啲發展嘅定位咧？喺成個航天嘅產業鏈當中，
11: 我相信依家我哋香港做得最好嘅喺呢方面入邊咧，係做一啲精密儀器嘅參與。咁精密儀器參與咧，就一定係同大學一定有關嘅。咁但係頭先啱啱講啦，金融呢方面咧，係好似頭先講融資係包括就係可能有依家嚟緊有啲商業化嘅項目咧。咁我見啱啱喺美國 Elon Musk 嚟緊講緊 SpaceX 講緊嘅規模 係集資規模去到咁大嘅話咧，其實呢個證明咗香港係有好大嘅商業能力喺呢一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除咗我哋唔可以淨係等一邊嘅商業應用行得好好，咁所以我哋香港呢邊咧喺融資方面咧，頭先講一啲可能係射上太空之後咧，其實好多做到好多唔同嘅項目，包括環保啊，包括一啲深空探測新物料嘅技術咧，其實都可以喺太空實驗室度用到。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係透過一啲嘅資金，其實我哋可以更加做得多更加嘅新嘅材料。咁呢方面就頭先講啦，喺我哋嘅大學入邊係就係一個最好嘅配套。咁頭先啱啱講量子加密技術嘅話咧，其實我哋本身中國做量子，我哋嘅量子實驗室已經有好低利嘅已經做得好好，咁所以變咗依家咧，如果我哋建立到一個好嘅量子嘅加密平台嘅話咧，其實變咗我哋會改變咗好大嘅依家傳統嘅通訊模式，咁喺個變咗就喺個泄密上面咧，做到差唔多係零可能。系俾人哋泄密嘅，咁呢一个嗰个应用场面咧，会好大嘅。
10: 头先同阿邱达根倾咧，佢都提到啊，系咪可以参考其他地方有个办公室或者甚至啲专员啊办事处嘅方式咧，系即系统一由政府系推动一啲嘅航天发展嘅项目啊，或者唔同嘅方向啦、啊。咁你自己点睇咧？呢个又？
11: 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即係既然依家我哋有得參與一個最頂尖嘅任務嘅話咧，其實。我哋應該係有一個專員係可以統籌翻我哋香港本身係已經做咗啲乜嘢嘅航天參與項目，亦都可能嚟緊有啲咩地方係我哋可以更加支援到嘅。咁我覺得呢個統籌係會有啲幫助，因為始終之前我哋都有試過參與過咧，就是、因為嗰個政策未必話太過專注，同埋就話可能個產業太分散咧。咁之前可能有一啲項目係未必做得太好，咁但係我覺得有專員之後咧，其實我哋覺得有啲嘢咧，我哋嘅定位更加清晰嘅。
10: 但其實喺頭先講話，譬如喺航天發展啦，香港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位置係可以有啲發展，譬如頭先話金融係可以啦，一啲嘅即係精密嘅儀器嘅製造啊等等，或者頭先話即係通訊方面都得啦。人才方面咧，即係涉及到咁多個部分，其實香港有幾多呢一方面嘅人才涉及到去到可能佢本身嘅範疇都識嘅，咁但係去到航天又有啲唔同啊嘛。即係人才方面其實係點樣嘅？
11: 其實今次我哋好高興啦，我哋嘅黎嘉瑩就以博士就喺香港港大讀書，但係佢讀嘅係 computer science。咁但係我哋會知道就係咧，我哋唔係話可以靠讀一個專門科學就可以上到太空嘅。咁中間咧牽涉到好多嘅體能訓練啊、心理訓練啊。其實呢啲咧，我哋香港都可以有好多，就算可能我哋浸大都有好多嘅 sports science， 其實都可以喺呢方面咧，係加強我哋嘅體能培訓入面可以貢獻一啲。咁所以係多方面，一個太空人嘅技能咧係多方面。
10: 但唔係個個做太空人嘅，即係其他部分嗰啲嘅人才係點樣咧？
11: 其他頭先啱講其他人才咧，啱啱講香港好多，即始終太空嘅一啲事咧，其實係好牽涉好多唔同嘅。咁首先講，所以你係精密儀器嘅，亦都需要另外頭先講緊嘅精密儀器啦，亦都講緊好多嘅太空真係有關上面嘅一啲科學咧。其實香港嘅大學已經足夠人才方面咧，我覺得香港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吸引緊世界唔同嘅頂尖人才入到嚟。咁我喺呢方面可以即時已經揾到一啲，同埋我哋都可以培訓一啲自己本土嘅一啲嘅手人。
10: Okay.好啊，多謝你黃永威，同你傾到呢度先。黃永威咧就係工業界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

0: 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说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43 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9.99 美元，卖出 4,551.0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咧，几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杨屋道啦，咁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反方向啦，杨屋道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有水管急收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影响到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后少少嗰段咧，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都系慢车噶，近住海泥村嗰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

0: 屯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2026年5月26日，青葵公路九巴与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18285或18286。积金局揭发有人怀疑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已交执法机关跟进。谭德赛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仍快过世卫应对速度。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時間來到8:39，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講起有關於醫院管理局就核下各個的運作單位，在今日起26號起就是會陸續轉用是一些指定的來電顯示的電話號碼，預計6月底就會完成。涉及什麼原因呢？包括就是說希望可以讓市民更加清楚識別醫管局的來電。這個時候請來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傾下，有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括弧聯網運作李立業醫生，早晨。
3: 你好啊，主持早。
2: 你好，你好。嗱，先讲下点解会有今次呢一个嘅安排先，个目的系啲咩？其实
3: 我哋都筹备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哋当时咧都收到好多市民反映啦，因为啲二字三字头咧，咁或者电话又惊宣传电话啦，又惊诈骗电话啦。我哋同事有阵时打出又未必即系佢哋会接收啊。咁所以我哋咧就谂住由今就去处理呢件事啦。咁所以我哋由今日开始就好似你咁讲啦，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嘅。不过喺我哋网上又或者任何我哋嘅联络电话咧，个咨询电话就冇变嘅，系纯粹系个来电显示啫。
2: 18285同18286有冇话系分咗唔同嘅医院，或者分咗核下嘅唔同嘅部门，有冇咁样分嘅？两个号码有咩分别嘅咁？
3: 其实我哋18285同18286咧，咁总共会有200条线嘅吓。咁呢200条线咧，咁我哋当然都会留翻少少空间啦。但系我哋整体都会根据我哋唔同嘅医院咧，系分配我哋嘅号码嘅。例如好似玛丽医院系18285111啦。又或者例如我哋屯門醫院會是18259，咁我哋都係會有一個特定嘅號碼俾到唔同嘅醫院或者診所嘅。
2: 咁係咪換言之，今日起所有嘅醫院核下嘅部門打嚟嘅電話，我睇到就係呢兩個字頭，即係18285或者18286嘅電話打嚟嘅，一定係咁啦，係咪真係？
3: 由於呢個嘅變化都需要一啲時間去處理嘅，咁所以今日開始我哋先有4個比較細嘅診所嘅單位，包括慈善護養院啊、康復中心、戒癌子康復中心、紅十字會同埋牛頭角創委會診所開始嘅。而跟住落嚟，我哋都會一路咧咁樣會將唔同嘅醫院同診所轉呢個來電顯示，總共咧由今日開始會去到6月29號，最後係東區尤德夫人馬德素醫院嘅。
2: 就轉曬噶啦，到時就係咪啊？所以
3: 冇錯，冇錯。
2: 有冇話其實都有啲難度喺當中㗎，涉及啲技術上面有啲乜嘢嘅需要啊等等。喺轉呢一個即係電話號碼嗰陣，有冇啲咩難度啊？其實
3: 轉呢個電話號碼，當然都會同唔同嘅政府部門會有一啲嘅磋商啦。但係我相信個難度都唔係特別大嘅，主要都係內部一啲嘅我哋嘅流程需要去考量啊，亦都就會唔會有一啲嘅應變嘅。咁最後其實就大家唔同嘅醫院同診所都係即係協調好啦，咁就都明白佢哋喺個系統上係可以能夠做到。不過當然其實醫管局我哋一向精神都係最緊要，真係方便到病人啦，因為人見到啲病人或者家屬有啲緊急電話或者其他電話咧，真係唔接聽咧，都搞到佢哋有啲唔方便，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有決心去改變啦。今次
2: 這個部分都可能講多少少啦，即係點樣搞到有啲唔方便咧？係令到醫院有啲唔方便，定係病人或者病人家屬有啲咩唔方便？過往未有呢、這、一個即係特定嘅電話號碼作為即係醫院識別嘅字頭，咁可能係有啲乜嘢嘅狀況出現過咧？
3: 其實主流嚟講，當然好多時係一啲嘅復診期嘅一啲嘅改動啦。咁我諗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啦，可能係一啲嘅極端天氣啊，又或者可能係打風嘅。咁呢啲時候我哋就會有大量嘅一啲嘅電話係需要係會打出嘅。咁當然平時亦都有一啲嘅病人啊或者家屬請求係可能會唔會係轉電話嘅。咁呢個係其一啦。 咁啊，其次就雖然未必真係好多，但係係緊要嘅，就係話可能緊急電話啦，可能係急症室啊，或者其他醫院真係個病人個情況有變動啦，咁就需要緊急揾家人，咁呢個係更加重要啦。
2: 嗯，好現實係咪未有你哋呢個即係特別安排之前，基本上啲病人或者病人家屬或者需要聽電話嘅人士咧，其實係都唔係幾直聽嘅咧，其實
3: 就個問題嚟講就越嚟越。是比較上明顯嘅，咁當然過去嚟講咧，個別某一啲醫院佢哋嘅來電顯示，佢哋嘅家人係比較熟悉啊，因為佢哋可能都覆診咗好耐咧，咁啊或者都會接聽嘅，但係呢個好冇一個正式嘅統計啦，咁就一定都唔係少見話會家人會唔接聽啦。
2: 嗯，但都可能感覺上見到可能個情況越嚟越嚴重啦，所以有今次嘅安排咁樣。
3: 冇錯，冇錯。
2: 嗯哼，以往其實係嗰個電話號碼係點啊？各家醫院都唔同嘅，係咪咁嘅意思？
3: 以往唔同嘅醫院打出嚟嘅號碼都會有唔同嘅。
2: 嗯哼。即市民喺個識別上有啲難處，即未必話劃一係而家呢兩個嘅字頭就係18285同18286咁。
3: 係啦，咁而家就劃一啦，雖然都會有五同六，但係整體個起手都係18286啦，而且呢個係會淨係醫管局噶啦。
2: 有冇話即仍然有機會係唔係嚟自呢兩個嘅號碼咁，但係又會係醫院打出嚟嘅？有冇一啲咁嘅即特別嘅例子啊？會？
3: 其實我哋嘅服務都會有兩個嘅部分，可能即係好少嘅機會，未必係真係18286字頭嘅。咁第一就係我哋會有一啲嘅外展啊，非緊急服務嘅。咁有陣時我哋真係聯絡咧，係可能我哋嘅員工嘅手提電話啦，又或者係可能其餘嘅直線電話嘅。咁呢個相信都係比較常見遇到嘅問題。而另外，由於我哋都有一啲好特別嘅診所，佢哋個規模係比較細，佢哋都會係沿用一啲嘅直線電話去打出嘅，但係我相信絕大部分我哋醫管局嘅服務或者我哋嘅員工咧打出咧都係會18286字頭啦。不過呢度我都特別想提醒市民，就係話我哋醫管局聯絡病人，無論係咩字頭都好啦，我哋都係會透過職員去親自致電同埋核實身份嘅，就亦都我哋唔會問佢哋係去亂咁索取一啲嘅私人資料嘅，咁所以都市民都小心啦，呢啲嘅洩漏私隱呢啲嘅嘢都係，如果接到呢啲詐騙電話咧，就要小心啦。
2: 嗯，但會唔會有機會有一啲混淆咧？因為而家宣傳18285、18286嘅來電咧，就係醫管局嘅單位啦。咁但係又仍然頭先你話有啲情況可能係職員嘅一啲直線電話或者收嚟電話打俾市民，會唔會喺市民接收嘅信息上面都可能會有啲嘅質疑？喂，究竟邊啲啊？你呢個係咪真係嚟自醫管局㗎？咁即係會唔會喺個信息上面有一啲嘅混淆嘅當中？
3: 首先就提到其實我哋絕大部分都會18285或者18286啦，其余就有機會會係員工佢本身嘅電話嘅，咁呢個即係等於我哋平時即係人同人一啲嘅普通聯絡啦。咁頭先提到一啲嘅直線電話呢，其實我哋都會係繼續一步步做嘅，因為其實我哋呢個 exercise 呢都未完嘅，其實我哋都要再去睇成個嘅做法上有冇一啲改進，咁我哋都希望喺不久嘅將來能夠全面推行啦。
2: 嗯，過往有冇試過真係有或者你哋聽到啦，收翻嚟咧有一啲即係詐騙分子啊，或者有啲不法分子係扮醫管局嘅員工嘅電話嚟去行騙嘅咧？
3: 我哋都冇呢個正式嘅統計，我哋亦都似乎未見過一個好明顯呢個嘅例子嘅。
2: 嗯。擔唔擔心而家有咗18285又好，或18286呢個即係開頭嘅來電顯示，希望可以清晰啲啦，讓到一啲相關人士知道啊，嚟自醫管局打嘅咁，但仍然係有機會有人係即係扮或者係用你哋呢個電話，唔知咩技術啦，可能係其實唔係嚟自醫管局嘅，但係攞咗呢兩個字頭嘅電話去打俾人咧，會唔會咁樣嘅咧？
3: 其實我相信喺現時嚟講就。未必咁輕易話真係可以偽造一個咁樣嘅電話嘅，不過當然我頭先都提到啦，如果真係市民真係有擔心嘅，咪就真係唔好接聽呢啲佢哋懷疑嘅詐騙電話啦，亦都向警方求助嘅。不過當然亦都好常見可以引起呢個問題，就係話例如有啲家號啊，或者會係一啲嘅家號係一啲外地嘅曲嘅。咁如果呢啲真係境外咧，就一定真係唔係我哋醫管局啦。咁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啦。
2: 嗯，所以暫時你哋話分階段做，其實去到6月底就完成曬呢個轉18286。 五、一八、二八六嘅工作噶啦嘛，仲有冇下一個階段嘅工作噶？其實
3: 暫時都冇啦嚇，因為我哋都會研究嚟緊會唔會仲有啲咩涵蓋啦，又或者本身唔同嘅醫院，究竟佢哋心目中究竟一條線，又或者會唔會需要係多一啲嘅線路嘅？咁但係我哋初步每間醫院都係會用一個線路嘅啫。咁啊，另外嚟講，我哋亦都要睇翻成件事個轉換係咪流暢啦嚇，因為呢個牽涉一啲嘅電子嘅轉換咧，有陣時我哋都係會擔心咧，係會有些少嘅問題嘅，咁所以就我哋都一路當初嘅鋪排都係會係一段時間咁樣轉，而唔係話一日兩日裏面轉曬咯。
2: 嗯，所以其實呢個月都一路睇住啦，或者監察住成個情況嘅都會。
3: 冇錯，冇錯。
2: 嗯嗯嗯，有冇話除咗係即係譬如而家咁樣講啦，希望大家知道多啲啦，又或者之前有個公佈啦，都有多啲嘅渠道直接係通知到一啲病人或者病人家屬啊，有個咁嘅安排喎，咁會唔會有其他一啲資訊上面嘅宣傳咧？
3: 我諗喺我哋嘅可以有嘅一啲嘅電子嘅平台上，我哋都會係有呢個資訊嘅發放㗎啦。無論係我哋可能內部嘅員工啊，又或者係我喺我哋嘅網站，我哋都呢個有資訊嘅發放啦。不過當然嚟講，我哋都好依賴，即係可能係市民，即係真係能夠有呢個咁樣嘅資訊能夠可以識別啦。因為呢個變化對我哋嚟講都係，即係對市民嚟講都係大嘅，而過去因為我頭先都提到有一啲市民咧，因為佢哋都係熟悉咗某一啲嘅 number， 咁所以可能都需要喺我哋員工嗰度都有一啲嘅功夫要做翻啦。
2: 嗯嗯，好啊，唔該曬李立賢醫生。啱啱傾過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負責聯網運作嘅李立賢醫生啦，我哋休息一陣。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青葵公路咧，寻日下昼咧就发生巴士咧系即撞向停咗喺路中间处理交通意外嘅工程车。咁嗰架工程车咧系撞到系打横啦，咁瞓咗喺度。咁及后咧嗰架巴士咧系再冚向前方另一架工程车嘅。咁而其中一个工程车咧就系即系因为当时咧喺事发之前咧，其实就有另一单嘅即系意外发生啦，就系即系涉及到咧系青马管制区嘅营办商咧派咗一架嘅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咗防撞缓冲装置嘅护航车到场提供协助。而头先提到喺下昼发生嘅呢个九巴同工程车相撞咧，正正就系撞向头先提到呢一个嘅护航车，因为个护航车就停咗喺即系个抢救车啦嘅后方咧，就提供一啲嘅安全嘅屏障嘅咁。嗱，今次呢一个嘅意外啦，咁巴士司机就一度被困啦，咁由消防救出，咁佢嘅颈啊、腰啊、脚啊都有系即係受傷嘅咁，而有報道都引述到一啲嘅車 cam 嘅即係片段啦，就睇到啦，就話當時嗰個工程車後面咧就未見到有擺一啲嘅雪糕桶咁。咁究竟即係而家啲工程車如果要做一啲嘅即係處理路面上面嘅各種嘅情況啊、緊急嘅情況啊，究竟有冇一啲足夠嘅識別俾路面上面嘅唔同嘅司機咧，或者一啲駕駛者咧咁？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啊！咁亦都有報道引述到其實今個月嘅14号啊，喺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亦都发生同类嘅意外嘅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斌，早晨。
9: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2: 对于今次喺青葵公路发生巴士同嗰个工程车相撞呢一次嘅意外，你睇到嘅情况系点啊？有啲咩关注咧？又
9: 我哋都见到喺网上嘅一啲片段咧，就系嗰架巴士一路揸过去，咁似乎个车长又留意唔到前面有障碍，又或者 佢冇遗意啦，咁就撞咗埋佢。咁呢类嘅高停车或者叫箭嘴车咧，佢好多时都系有个缓冲嘅即系防撞击嘅系统啦。跟住就亦都係喺一啲可能工程啊，或者係需要臨時封某一條線嘅時候呢，最前端嗰度呢係擺喺度嘅。咁如果係見到龍門架，亦都係有打咗交叉，咁所以正路呢，如果司機行經有關嘅路段呢，應該係可以留意到嗰條線可能係有封閉嘅情況嘅。咁所以佢撞咗埋去呢，呢樣嘢我都相信政府和警方會調查。咁但係呢，呢樣嘢亦都係即係近呢個月呢第二單㗎喇，咁我哋都好關注有關嘅情況，究竟係個指揮呀、指示呀、唔清晰呀，定係有冇邊啲嘢係可以繼續去做好啲咁樣。
2: 嗯，暫時你睇到可能有啲咩機會，因為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嗰巴士司機就似乎未有明顯咁減速嘅，咁撞咗落嗰個工程車嗰度啦，可能係有啲咩原因佢會係咁樣呢，即係有啲乜嘢可能係未必好清晰，或者令到個司機睇唔到呀等等呢。
9: 啊，有幾種可能性啦，一方面就是他可能揸緊車冇留意到前面是有障礙的，咁一路望住近距離嘅路面，望望遠處嘅路面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是個燈號啊，因為有個箭嘴喺度閃下閃下，咁究竟呢個燈號夠唔夠係引起駕駛人士注意咧？譬如話佢係有個箭嘴喺度眨下眨下，咁喺最前端嘅嗰、那個防撞氣囊嗰度。有冇一啲燈號又會閃呢，咁樣可以令到嗰個司機係吸引到佢注意咁樣。咁另外就係龍門架嘅交叉位，咁究竟嗰、那個亮起嘅時候嗰、那個巴士佢係已經過咗第一個龍門架嘅交叉位呀，還是係去到好近先會亮起交叉位呢，呢啲都係值得去了解深入一啲。咁但係呢整體上嚟講呢，我覺得喺呢啲箭嘴車嘅燈號呢，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更加明顯一啲嘅，因為佢只係靠幾個箭嘴喺度斬咧，同埋擺喺比較高嘅位置，咁近路面啊或者係路面高少少嘅位置咧，其實係冇咩燈號顯示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即係留意咯，可以改善一下。
2: 即係你意思係覺得嗰個燈嘅警示就唔係嗰個燈光夠唔夠或者夠唔夠明顯，你係覺得佢擺嘅位置可能係唔夠低，令到個司機未必睇到咁嘅意思。
9: 嗱，有幾種嘅，一個咧就係、是、你擺得高啲咧，咁喺遠處可以睇到啦。咁但係近距離嘅可能唔係好留意得到嘅，咁所以咧係可以喺低嘅地方再加一啲燈號。咁另外咧就係喺嗰個光度嘅問題，因為琴日咧係好曬嘅環境，咁黃色嘅燈喺咁曬環境閃嘅時候，係咪可以足以吸引到即係駕駛人士嘅注意咧？咁樣咁係咪可以有啲唔同其他嘅顏色都喺度閃著，咁令到即係駕駛人士係可以留意咧？希望即係運輸署都可以揾專家或者路政署揾專家咧研究一下，有冇其他嘅燈號係可以加入去咯。
2: 嗯，但呢、這、一個無論個光度啦，或者嗰個成個即係設計啦，咁其實都用咗好一段時間嘅咯，係嘛？
9: 係啊，所以用咗好一段時間，咁但係過去咧發生呢類嘅撞擊事件咧，其實都係好多下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又要檢視下呢類嘅設置啦。
2: 嗯，另外一個討論就係涉及到一啲車 cam 嘅片段啦，咁就有人話喺嗰個工程車即係就咁即係冇一啲雪糕筒啊，再明顯啲俾人睇到咁。雪糕筒咧，你覺得呢個有幾重要，或者係咪一定要嘅事啊？
9: 嗱，當然咧要睇個路面環境嘅，有陣時咧可能一埋嚟就揾個箭嘴車，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大嘅提示嚟嘅。咁喺條件許可情況之下擺雪糕筒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咪必要咧？係咪喺任何情況都一定要喺前面擺雪糕筒咧？咁對於工作人員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如果可以嘅情況，或者係一啲比較長期工程咧，可能都會擺。但係過去我哋都留意到咧，喺好多路邊嘅工程又好，或者路面嘅工程好咧，喺呢架箭嘴車前面咧，唔一定係有好多嘅雪糕筒嘅。咁但係當然你話擺多啲嘢係咪有助於提升嗰個警覺性呢？咁我相信係會有幫助嘅。
2: 頭先都提到就今次就唔係近排嘅唯一一次事件啦，都有發生過，其實幾個月內都發生過，唔同地方都有，青葵公路有，長青公路、北大嶼山公路都有發生過一啲涉及到撞向工程車車尾嘅意外咁。
9: 係啊。
2: 點睇嗰個即係發生呢啲事，即係頭先都講到其實一路嗰個做法都唔係話近排先係改咗啲做法嘛，即係點解會係可能近排都有一啲咁嘅事件會發生嘅呢？
9: 我諗過去咁多年呢，一直都係會有啲車呢係撞向工程車嘅，咁早幾年都有嘅。咁有啲時候可能大家一路揸車嘅時候呢，個警覺性就係我覺得個路面應該冇乜嘢啦。咁所以呢有好多事唔係好為意嘅。咁但係亦都可以咁講，過去嘅燈號都係有閃嘅，有啲時候夜晚，有啲時候日頭咁樣。咁所以嗰、那個警覺性，我覺得駕駛人士真係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時刻留意啦。另外就係喺龍門架嘅密度上面啦，即係龍門架可以提供一啲資訊嘅。咁如果龍門架係可以增加一啲多啲嘅龍門架，又或者喺個資訊提供上面呢，是可以更加清晰一啲咧，係都係有幫助。咁至於嗰、那個即係電水車嘅燈號咧，我覺得呢樣嘢都可以去研究一下點樣去改。
2: 好啊，唔該曬陳仁斌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9: 好，拜拜，
2: 拜拜。陳斌呢就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講到在昨天下午青葵公路向其實屯門方向就是一架的九巴撞向工程車，其實都涉及到最終是兩架工程車都有撞到的，那都有超過20人是受傷。運輸署方面都有提到即是初步調查，就是現場附近的行車線管制燈號其實當時有著到紅色那個交叉標誌的，顯示有關行車線已經封閉，在場都有營辦商的員工穿著反光衣嘅。咁头先都提到一啲讨论啦，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再做得好啲，避免类似嘅事件发生呢？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說，有關合作顯示香港具有獨特角色，中東看到中亞有巨大市場潛力，香港企業可以發揮串連作用。將中東基金引入中亞投資，同時促進內地和香港的優質企業參與有關項目。張坤提到，過去曾經跟隨特區政府代表團到訪中東和東南亞等地，認為由特首帶隊並展開政府之間的高層次對話，有如為促進經貿交流打開一扇門。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早前曾經在醫院接受治療，並已經在3月1日出院。伊朗傳媒報道，衛生部公共關係主管克爾曼普爾表示，穆傑塔巴遇襲之後被送往醫院，醫護人員曾經建議他停止齋戒，但他並未接受，說明他的身體狀況良好。克爾曼普爾指穆傑塔巴堅持完成了當日的齋戒，並在當地3月1日凌晨2點出院，轉送至指定地點。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07点，跌51点。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38美元，卖出4546.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正式来到太空之家。神舟21号乘组和神舟23号乘组一起影低太空全家福。神23号飞船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应用系统这一次是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9项的科学实验，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子等等材料，将是开展太空实验。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祖籍顺德，内地媒体访问黎嘉莹在顺德工作的家姐黎嘉敏，她家姐形容妹妹最突出的性格特质是自律、坚毅、细心，最期待她回来之后一家人团聚吃饭。她提到家人从未想过家中会出了一名太空人，他說妹妹面對挑戰的時候的態度是愈強愈強，破釜沉舟，深信妹妹有能力通過任何考驗。 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职感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发现有计划成员以是罹患末期疾病或者是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但是其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存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上的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涉事医生亦都因此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盗用佢嘅身份，并且提高警觉。而就住最近发现嘅可疑个案，职金二团队已经系交俾执法机关跟进。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受伤。一部九巴寻日晏昼行驶期间，怀疑喺未减速或者刹车嘅情况之下，直撞路中停下嘅箭嘴车同工程车，并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企喺箭嘴车前嘅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有乘客话，意外期间犹如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九巴发言人就表示，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原因。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积金局正系就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作全面检讨。据了解，强积金业界亦都系相应检视相关参考投资组合，探讨是否有优化空间。部分意见认为可以考虑进一步扩阔可投资嘅资产类别，例如系加入同通胀挂钩嘅资产。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姆涉奇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为本港写下历史一页。港府和各界更加是应该善用这一股的航天热潮，作为推动人才培育和科研产业化的突破口，更上一层楼，加快推动普惠转型。经济日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首位航天员升空是最好的创科教育，将会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种下梦想的种子，推动更多人投身创科，大胆追梦。与此同时，香港可以依托自身独特优势，吸引全球领先航天企业、顶尖科研人才落户，壮大本地创科生态，助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据积金局披露，积金二平台早前发现有不法分子涉嫌利用伪造的医生证明书，试图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是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这类的行径不单止触犯法律，更加严重侵蚀市民赖以安享晚年的退休储备，必须要予以严厉打击。而监管机构亦都要继续深化积金二等等的改革措施，让制度更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政论讲到，类似用假医生纸希望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新闻常日发生，积金局联同积金二团队成立专责组，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新策的审核机制。如今积金局完善审批程序，相信要伪造虚假医生证明已经不易得逞，市民切勿因为想提早提取强积金而以身试法。东方日报政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回去泽祥街的支路一带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和斜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大埔公路 去上水方向，落返去泽祥街嘅支路一带啦，比较挤塞多车，龙尾啦就去断断续续去到和斜村。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就一带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系西九龙政府合署，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一带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系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观塘码头。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路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耐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系汤盈盈，
9: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林奕康。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2026年5月26日，青葵公路九巴与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18285或18286。积金局揭发有人怀疑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已交执法机关跟进。谭德赛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仍快过世卫应对速度。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有講到在昨天下午青葵公路有一個交通意外，是青葵公路往屯門方向的，就有一架的九巴就跟兩架的工程車有相撞，導致超過20人受傷。其中是先撞到一架就是叫做護航車，這架護航車就是有配備了一些緩衝裝置，有一些的閃動警告燈、箭嘴那個閃的指示燈等等的。為什麼會出現 現有呢兩架即係車喺個路嗰度出現咧，就是、因為運輸署都話喺發生呢次嘅意外之前咧，其實呢一個位置往機場方向咧，近瑪嘉烈醫院咧係有貨車同巴士碰撞嘅。咁啊，青馬管制區營辦商就派咗一架嘅輕型搶救車啦，同埋一架嘅配備咗防撞緩衝裝置嘅護航車，就頭先講到呢一個護航車咧，就係、是、去做協助。咁啊，護航車就停咗喺架貨車啦、巴士同埋嗰個搶救車嘅後面嘅，咁就係為成個涉事嘅即係範圍咧，就提供一個安全嘅屏障嘅。咁啊，但係就發生一個即係巴士啦，就撞咗落去呢一架嘅護航車，繼而再冚向即係前面嗰一架嘅工程車嘅呢一次嘅事件咁。18721講下你嘅睇法，頭先都講到啊，係咪當中都涉及有啲乜嘢啊？即係可以再做得清楚啲，避免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咧？因為頭先都講到發生呢一類嘅意外咧，其實喺今個月嘅月中咧，其實都有喺長青公路啦、近青衣西北交匯處就發生類似嘅情況，亦都導致係有青馬管制區嘅男職員咧係被撞啦，係最後係不治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次呢件事件先啦。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14: 系早晨，朱乐文。
13: 对于寻日，系啊系早晨。对于寻日喺青葵公路发生嘅呢个巴士同埋接载车啦、工程车相撞嘅意外啦，你嘅关注系啲咩咧？又
14: 我嘅关注咧，当然能够改善更加好啦。不过首先就系我谂所有揸车嘅朋友嗰、那个专注驾驶非常之重要。因为就算我哋所有道路嘅一啲安全設施啊、救援車等等做得好好，或者係做到點樣防撞或者嗰樣嘢，但係如果我哋自己本身揸車嘅朋友都唔專注駕駛而撞咗落去咧，呢、這個只不過係可能減輕咗一啲即係嚴重嘅碰撞，但係最後咧，始終好可能自己啊或者係道路使用者咧都唔得以安全。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即係想蘇立文咧就提一提咧。第一咧就係最重要嘅，其實我哋呢幾個月發生嘅嚴重意外，包括有人受傷死亡等等咧，我哋好不易睇到好多時都係一啲好專業嘅司機，或者我哋咧可以講一啲叫做職業車嘅司機。咁可能我哋香港可能係一個好特殊嘅環境。好多時我哋揸一啲職業車嘅司機咧，喺外國咧，佢哋會揸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就必須係要有休息，譬如15至20分鐘。但係香港咧，我諗某啲公司嘅職業車司機係有呢啲咁嘅即係休息嘅時間，但係好多時如果譬如好似的士啊，或者一啲自己嘅貨 van 啊，或者揸貨車。好坦白啦，呢啲係冇休息嘅時間，咁變咗咧，即係話導致一啲職業車司機嗰個疲勞駕駛，咁就好容易咧就會發生好似我哋正話去提嘅一啲不專注駕駛嘅。咁而道路安全，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我哋最主要乜嘢啊？留心、專心，唔好分心。就算我哋道路上高所有嘢做得好，但係如果我哋揸車嘅人咧，這個唔專注駕駛咧，或者分咗心咧。其實導致呢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咧，好可能咧即係以後都會即係、就是、會發生。咁所以，我想第一就喺呢度借呢個大嘅電波咧，第一所有我哋揸車嘅朋友咧，第一嗰朝唔舒服唔好揸車。第二，如果你真係要揸車嘅時間咧，大家都會以專注駕駛。
13: 好、okay.
14: 咁呢一個咧，我諗專注駕駛係第一條我哋揸車嘅人咧。必須是要留意的，就算你幾熟那段路，平日是不會發生任何事，是不會行人，不會轉線，沒有紅綠燈，但是好像今天那樣例如特別有壞車啦，都試過撞到壞車那裡劈粗的車啦，還有好像昨天都很清楚啦，有兩架救援車，是吧？一架防撞，一架就救援，甚至呢我再看回這片呢，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我們叫做道路的拎的指示器呢、其實它打了已經很遠，是一個紅燈，即是那條拎是封了的。然後再擺了一些救援車和一些防撞車，但是竟然我們都沒有察覺到而撞到去、
13: okay.
14: 這個就反映到我們司機的不專注駕駛 咁呢個導致今次嘅意外咯。
13: 嗯，嗱係咪真係涉及到佢不專注啊，或者休息不足啊，或者導致佢分心咧嗰啲咁嘅再調查啦咁。但係頭先阿李耀培都講咗啲情況嘅，就係、是、其實喺運輸署啦，就亦都講到喺停喺貨車後方嘅搶救車同埋護航車個車頂咧，係一路有閃住嗰、那個閃燈嘅，全程啟動嘅，有個即係閃爍嘅信號嘅咁。咁另外頭先你都提到啦，其實喺附近嗰行車線管制燈號咧，亦都係已經著咗嗰個紅色交叉嘅標誌嘅。咁所以大家都有啲疑惑啦，點解仍然個司機好似唔知道或者睇唔到咁咧？咁頭先你要提出一啲原因，可能係涉及到個人嘅司機嘅一啲因素嘅。咁呢個再調查啦。咁但係有議員都提到，會唔會同工程車嘅箭嘴嗰個黃色標示喺日頭啊，如果陽光特別猛嗰陣咧，係未必好明顯俾個司機睇到咧？咁你自己點睇咧？其實而家個燈號有冇啲咩改善嘅地方， okay. 或者有冇機會真係日頭太曬太猛太陽嘅時候，有機會真係睇唔清咧？
14: 我這個當然是今次好好一個調查的方向之一啦。不過我這裡也都要跟出了文或者所有司機去看回呢，其實道路上高所有一些燈號呢都是反省回給我們司機要留意些什麼的。咁而家譬如國際嘅交通法例上高，譬如藍色燈咁就好明顯咧，係一啲譬如一啲緊急嘅車輛啦、警車啦，係嘛？紅色嘅哦，原來係消防車啦，同埋救護車啦。咁橙色嘅燈咧，其實就會話俾我哋聽咧，就警告我哋要慢駛，同埋咧前面有危險嘅。一般就是我哋叫工程車啊、拖車啊等等嘅嘢。嗱，其實呢個首先我哋揸車嘅人一定要明白，前面後面我哋睇到有著咩色嘅燈，其實我哋有個咩意識要做啲咩嘢。好啦，再繼而咧，譬如琴日啊，譬如真係陽光普照，包括那個箭嘴啊，包括即係閃動嘅一啲燈亮，嗰、那個照明度或者係因為陽光會。一啲好殘冷或者反光，嗱呢、這個我唔表示，可能會更加要用一啲物料或者一啲燈或者一啲箭嘴，係防止譬如日頭夜晚係唔同嘅，日頭嚟計咧，因為有太陽曬，咁有一個叫做陽光度嘅折射嘅，咁會唔會係用某啲色嘅燈係可以喺日頭嘅？咁夜晚黑好明顯咧，即係夜晚黑。我哋一定係要照明度通透好光咧，咁呢啲係咪可以有改善咧？不過嗱，呢、這個改善我覺得係可以有進步嘅空間，不過仍然都係要我哋司機睇到之後要做嘢先得噶嘛。如果我哋睇到冇專注，咁仍然都有機會會發生意外嘅。所以我諗個源頭就係一個司機啦。跟住嚟計咧，我哋要做多啲一啲改善嘅工作，包括嚟計咧，商用車司機我哋。除了是一些救援的車隊拖車我們要做得好一些之外，是不是譬如說包括現在的商用車啊、巴士啊、的士啊或者貨車，喂，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好就是一個科技的時代，會不會就在車上高我們亦都會安裝一些科技的儀器，包括為它瞌眼瞓啊、沒有專注駕駛的時間呢，它 在車的標品 alert 的，可能甚至咧，佢要慢車要停車。其實呢個好重要。喺外國好多一啲而家商用嘅車咧，全部都會有安裝咗一啲咧，即係監控司機嗰、那個，即係話嗰個譬如眼球啊，包括你嘅打鼻鼾啊，包括咧駕駛嘅時間唔得精靈嘅時間，佢都會 alert 佢。再繼而咧，係會裝一啲咧，譬如自動剎車嘅系統。去到緊急嘅時間，佢自己都冇剎車，佢就要緊急剎車。其實呢啲科技係要配住係即係交通意外咧，而係有進步咯。
13: 今次咧頭先都提到話，其實個巴士係先撞咗個護航車先嘅，有冇睇到嗰個護航車係發揮到個作用咧？亦都有人討論個護航車嘅後面係咪應該都有一啲嘅雪糕筒，令到人哋更加即係遠距離已經係睇到啦。咁係咪一定要擺雪糕筒嘅咧？或者嗰個雪糕筒嘅作用有幾大咧？今次就有啲車 cam 就係話睇唔到嗰個護航車嘅後面有擺啦。你又點睇咧？
14: 今次個護航車咧就不嬲都。做到嘅咧，今次你見到個護航車嗰個護航架咧，其實由於嗰架即係我哋叫巴士咧，係冇類似冇剎車咁撞埋，成個護航車嗰個接痕咧，其實就撞散咗。 再繼而咧就撞落去嗰架護航車嘅真係車身嘅上高。其實嗰個護航車已經發揮到咧，係減咗一個嚴重碰撞嘅意外，已經減輕咗。咁當然咧，其實我琴日都有提過下嘅。咁譬如話，而家嚟計咧，好多時由於我哋因為不專注駕駛，咁嗱點樣先至佢突然間會醒翻或者會醒目咧，撞到啲嘢咧？即係例如嚟計啊，你撞到雪糕通，個人會即刻醒一醒。咁醒一醒嘅時間咧，好可能前面仲有好多幾十個雪糕桶嘅，咁佢就會 smart 撞到個雪糕桶，繼而就做出適當嘅一啲我哋叫做臨時駕駛嘅一啲操控減慢啊，轉線啊乜。嗱，正話我亦都提到科技先進，好多時咧，而家咧響道路工程或者快速工程咧，其實擺雪糕桶已經唔係用人去擺嘅，好多時就用一架車咧，即係放落去啦，收翻嘅時間咧，已經亦都係用一架車咧去收翻佢嘅。咁我亦都提議翻咧，譬如一啲護航車，雖然佢有一個防震嘅減震嘅作用等等，咁但係係當佢去到要做一個護航嘅情況，而知道一啲事發嗰個位置，響離遠嘅時間，佢係咪可以放十個、廿個、卅個雪糕桶，響翻一條令封閉嘅道路嗰度，使到一啲不專注嘅朋友咧，真係撞到啲雪糕桶嘅時間要醒咯，係嘛？咁嗱，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我哋喺科技方面可以做，就唔係人去擺
15: ，OK，
14: 用一啲車嘅戰略去擺。咁呢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保障到道路安全其他使用者嘅一個方法。
15: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就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我哋休息一陣先。噔噔噔噔，噔噔噔
16: 噔。你哋起曬音樂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7: 係你6月2日或之前登記做選民啊！
1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
1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動登記做選民啦！
18: 詳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9: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5: 講起有關於港燈嘅電費啊，嗱，港燈咧就向客户收取淨電費咧，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嘅，基本電費咧同埋一個叫燃料調整費。燃料調整費咧，根據管制計劃嘅協議咧，其實就係要實報實銷嘅咁。港燈上個禮拜就公布啊，六月嘅燃料調整費咧就係31.3仙，比起五月嚟講咧嘅26仙，其實就上調咗5.3仙，個幅度嚟講就大約係20%左右啦咁。港燈亦都提到就係話即係六月嘅燃料調整費咧係按既定嘅機制。根據2月、3月、4月嘅平均實際燃料成本計出嚟嘅咁，嗱有關呢個調整咧，就係開始反映咗咧國際燃料價格咧係受到中東嘅局勢嗰個影響係上升啦。咁但係由於咧叫遞延效應，嗰個而家數字咧係仍然未完全咧係反映咧燃料成本嘅變動啊，預料咧未來幾個月嘅燃料調整費咧仍然會繼續攀升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家培，早晨。
20: 早晨，蕭樂文。
15: 早晨，點睇港燈上個禮拜公布嗰個六月嘅燃料調整費嗰個幅度咧？
20: 嗱，因為頭先蕭樂文你都講咗啦，咁其實佢哋因為咧以前咧我哋嘅電費咧係每年咧先至調整嗰個燃料費嘅，咁但係2019年開始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改咗嗰個管制協議，就係每個月都可以即係做翻一個調整，咁佢嗰個方程式是怎樣計的呢？它就是即是看回即是譬如好像今次這樣，它看回之前那三個月，然後拉一個平均數這樣去計的。咁所以呢就可能上一個月呢大家都未見到那個即是中東局勢對我們那個燃料費的影響啦。但是今個月呢就開始是即是看到那個那個加幅在這裡啦。咁其實即係尤其是係港燈啦，因為港燈同中電嗰個分別就係中電係有嗰個核電嘅供應嘅， 咁港燈即係服務住呢一個港島嘅居民啦。咁其實就佢係單純係即係大部分啦，我如果印象中應該六七成啦，佢都係靠嗰個天然氣嘅。咁另外嗰啲就係煤啦。咁所以呢一個天然氣其實即係佢嗰個運輸費啊各樣嘢。
15: 陳家培，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擁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南登陸站和國際數據交換中心，因此將中亞的陸地光纜系統接入香港樞紐，令到中亞數據能夠以最短路徑通向世界主要經濟體，大大降低中亞走向全球的通訊門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

0: 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9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5，升9.65；华虹半导体151.4，升21.3。腾讯控股436元，跌5.4；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16，升1.41；美团78.15，跌3.2；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17.4；宁德时代669.5，跌16.5；友邦保险85.15，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4,754点，跌403点。港金報42,425元，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8.35美元，賣出4,538.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马料水闸场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南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过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

0: 而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跟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車，現時龍尾咧就去到興田村。最後仲有新界區啦，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帶車多，龍尾咧就去到屯門騎上學校。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陈万鸿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重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将他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鸿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4: 与此同时，陈万鸿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鸿指出，70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等，对他的成长和学问锻炼大有助益。讲到连环图的启蒙作用时，他讲到，初小时期的我衣裤口袋里总烧上一两本连环图，随时随地随意阅读，有了连环图作伴，从不觉日子百无聊赖。自迷上阅读，只要手头有书，总躲在家或在外御用书头下阅读，到无书可读，才斗同伴玩耍。
3: 陈万鸿没有怪罪青年人不似自己一样日直咁样睇书，他明白新世代吸收知识另有新的途径，但是他们必须要了解陈万鸿所属的阅读世代功底所在，就是常识了。而这个就是他们工作能力和决断的基础。他讲到，丰富的常识来自广泛的阅读和社会接触，这个就是他这本小书寄予将来的小结。无论阅读的方法和媒介如何转变，累积随心可用的常识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阅读世代的自白》，作者陈万鸿，由三联书店出版。
5: 2026年5月26日，青葵公路九巴与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18285或18286。积金局揭发有人怀疑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已交执法机关跟进。谭德赛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仍快过世卫应对速度。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首先讲到关于港灯咧，就是公布咗六月嘅燃料调整费咧，就是即系比起五月嚟讲咧，就上调咗两成左右嘅咁。咁啊，呢一个嘅燃料调整费喺六月啦，咁都系个上调都系按住既定机制嘅，就系睇二三四月嗰个嘅平均嘅实际燃料成本度计出嚟嘅。咁亦都话呢一个嘅调整咧，都系即系开始反映咗国际燃料价格啦，嗰个嘅因为中东嘅局势嘅影响而有上升啦。咁但系其实就未完全反映晒噶。咁啊，都话预料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是继续攀升。咁头先同阿陈家培倾咗一半嘅，继续同佢倾先。而家电话旁边继续有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家培，早晨。
7: 早晨，小乐文。
6: 头先就讲到嗰个港灯嘅燃料组合同充电嘅唔同啦，但我想继续讲之前都想讲翻，其实以呢个两成嘅燃料调整费嚟讲，其实对于港岛嘅即系市民嚟讲有几大负担咧？多咗几多咧？其实会系？
7: 哇，两成都真系好多噶，因为你
6: 净系燃料调整费嘅，佢唔系整个嘅净电费喎。
7: 系啊，咁但系佢好多年都冇试过加咁多啦嘛，系啦，咁所以同埋佢都仍然未反映晒成个即系中东局势。其实佢今次即系唔止系中东局势嘅，即系好似仲系因为佢好多天然气好似都系嚟自澳洲啦，咁嗰边都好似话佢哋自己供应都紧张，系啦，咁所以咧我谂。的而且確，我諗我哋其實而家唔係淨係面對嗰、那個即係電費可能會貴嘅問題，我覺得即係有機會係真係個供應嗰個問題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人都講到啊，究竟即係政府即係因為我哋而家講緊淨係單純負擔一樣嘢，咁啊政府係咪可以做多啲補貼嘅咧？我覺得可以叫政府俾啲補貼嘅，因為其實喺電費補貼上面都唔係新鮮事嚟嘅，政府其實每年都有一啲補貼，只不過係以前多啲，咁呢兩年好似即係比較緊張啲，咁我哋就補貼少啲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就住呢一個即係電費咁樣即係繼續加落去呢一個叫做契機啦。其實如果政府做一啲補貼都可以做得比較加翻啲即係加翻啲教育成分落去，譬如如果我哋點樣去即係做一啲誘因，令到我哋嘅市民可以節約啲用電，咁會唔會係越節約嘅用電嘅住户可以越多啲補貼咧？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值得去諗嘅，尤其是我哋而家講緊，即係除咗話個電費要加之外，我哋都希望市民可以做多啲減碳嘅一個生活啊嘛。咁當然長遠嚟講，就希望港燈可以快啲有一個核電嘅供應啦，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無論電費又好，嗰、那個供應都好，都要穩定啲咯。
6: 你覺得如果真係政府有個補貼，係可以有個咩模式咧？即係一次性做幾耐，同埋係咪全港嘅即係用電嘅用戶咧？即係唔係淨係港燈咧？即係包括埋中電嗰啲定係點咧？
7: 嗱，我知道而家除咗政府自己有一啲即係現金直接喺嗰個電費單度扣之外啦，咁中電同埋港燈佢哋各自都有一啲唔同針對群組嘅，譬如係一啲劏房户啊，或者係長者啊，咁所以我覺得好似我頭先話齋啦，我覺得都能夠參考一下，譬如而家補貼緊嗰個公共交通運輸嗰個計劃啦，政府雖然冇講到話。即係兩個月啊，講緊嗰個運輸啊，佢話減即係3蚊同埋嗰個即係隧道費啦。咁雖然佢今次只不過係兩個月係啦，再檢討。咁我諗大家都係要睇住嗰個成個即係外圍環境啊，中東局勢嗰個變化啦。咁我諗我哋嗰個補貼咧，都可以參考，即係嗰個時間性可以參考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咁但係如果長期嘅措施咧，好似我頭先話齋，係咪可以做多啲，即係俾多啲誘因，令到我哋嘅市民係可以節約啲去用電咧？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環保嘅教育嚟嘅，係真係值得去持續咁樣去做咯。
6: 有冇留意到港燈嘅即係投資行政總裁咧？早前都有提到啊，燃料調整費之後就會上升啦，亦都話因應咧天然氣供應緊張，唔排除喺極端情況之下咧要轉用翻煤去發電嘅，咁就話屆時可能會影響到個碳嘅減排咁。點睇咧？這個會唔會都係即係點睇呢個做法咧？佢有呢個說法咧又？
7: 唔係呢個我哋梗係唔願意見到啦，因為其實你知道即係我哋而家都邁向緊，即係希望可以減到碳排放。咁大家都知道嗰、那個即係天然氣佢梗係會乾淨個煤好多啦。咁所以我都知道港燈其實佢哋而家未用曬佢哋嗰啲即係設備嘅，係啦，即係燒煤嗰啲設備未完全開曬咁多爐，佢哋仲可以燒多啲嘅。咁但係呢個唔係我哋願意見到嘅，因為有少少好似即係行翻轉頭咁樣嘅，咁所以我都希望我哋即係可以大家齊心合力啦。除咗即係電即係嗰個電力公司啊、政府啊做啲即係鼓勵性嘅一啲補貼之外，我哋即係大家市民都應該要齊心合力咯。
6: 好啊，唔該曬陳家佩，陳家佩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啊，休息一陣先。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8: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起有关于一啲机械人啦，尤其是一啲智能巨身机械人啦，而家都发展越嚟越快啊，咁有啲就可能系即系私人机构都有用啦，甚至个人都有用啊，咁唔同嘅范畴都有嘅，譬如啲商场啊、物管都用到一啲，譬如接待啊、保安机械人啦，咁啊啲餐厅亦都用到啦，咁啊开始都有啲人关注，除咗点样用机械人之余，机械人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安全嘅隐患咧？咁日前咧有立法会议员都提出相关嘅质询啊，就系、是、提到一啲嘅例子啊，譬如话引述到啦。一啲嘅本港嘅資訊科技專家曾經被機械人係踩傷過啦，咁亦都係即係都有提到一啲例子，就話啊，如有一啲嘅踩單車嘅人，因為咧係喺條街嗰度咧就觀看個機械狗啊喺度行啊，咁就爭啲俾其他單車就撞到啦，咁呢個就間接啲啦咁。但之前咧都有一啲譬如喺內地發生嘅一啲機械人涉及嘅事件嘅，佢哋譬如做緊表演嘅時候咧喺度轉動嘅時候咧，個機械人懷疑因為失控咧，就嗰個手臂咧就揮咗落去一個觀看緊嘅小朋友嘅面上面啊，即係冚咗佢一巴咁。咁另外咧就亦都有機械人表演嗰陣咧就係意外咁，亦都撞到一啲嘅即係老人家啦，咁啊跌咗落地咁，都係即係引起即係在場一啲人士嘅關注，亦都類似嘅事件亦都令大家關注啊。如果機械人引發到有人係受傷嘅時候，究竟嘅責任係邊個咧？而家有冇任何嘅法律或者制度上面係即係規管呢一啲嘅情況？萬一真係有人受傷，咁點算好咧？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即係隨住越嚟越多啲機械人啊，大家都有機會可能日後擁有嘅時候，甚至係或者見到嘅時候，點樣去多啲保障咧？萬一佢哋有一啲嘅即係受傷嘅事件導致嘅時候，立法會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傑莊早晨。
10: 早晨，小立文。
6: 你好，頭先我提到講個機械人或者啲即係智能機械人啦，帶嚟一啲安全隱患，你自己有冇話即係留意到或者擔心過，或者係咪真係有所謂潛在風險喺當中咧？又？
10: 係啊，隨住上個禮拜有位梁美芬議員書面質詢啦，大家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其實呢個問題都係一路明顯㗎啦，越嚟越去即係大家見到，因為機械人嘅發展咧，尤其是我哋即係15規劃裏面巨身智能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發展啦。香港人都會擺落去我哋嘅發展方規劃裏面。咁呢啲產品越嚟越多使用，咁變咗。至於佢哋產生啲意外，究竟個責任係邊個承擔，同埋點樣承擔咧，都係好多討論，都值得關注嘅。即係隨住呢啲機械人，其實之前都提到啦，啲外國一啲案例啦，或者內地一啲商人啦，甚至我聽過一啲外國喺研發當中，因為啲機械人咧個力度可能非常之巨大嘅，係搞出個人命嘅。之後研發當中，即係嗰個機械人一拳可能真係唔覺意。將嗰個科研人員都直接打死嘅，咁呢啲咁嘅責任究竟係邊個去負咧？咁呢啲其實都係要去進一步釐清嘅，我覺得。
6: 嗯，以你所知，香港係咪真係有個所謂叫做法律上面嘅即係真空啊？即係究竟呢啲機械人如果係傷咗人之下，係咪冇辦法可以追究嘅咧？可能
10: 嗱，其實呢啲機械人咧有兩種啦，一種就係話，譬如你玩一個遙控嘅。玩具咁樣，咁其實
6: 操作式嘅
10: 操控者係啦，操控者其實佢又有個責任嘅，佢因為操作一樣工具啊嘛，咁操控工具或者個工具係佢自己去執行一啲嘅，譬如因為人工智能講緊佢未必係人操控，佢可以自己執行，咁呢個當然遠少少啦，呢刻暫時都未見到，呢個理論上有，但係實際上未見，但係將會發生咧，咁究竟？擁有者、操作者同埋嗰個生產者，咁中間個責任嚟定係點樣？咁呢個我諗都係講得通嘅。 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如果出現咗問題啦，操作者或者工作者佢要賠償，萬一出咗人命呢啲好大嘅事，咁可能講金額好大嘅。咁會唔會有啲第三方嘅責任保險咧？譬如我哋係嘛，我哋私家車咁樣一定要喺馬路度行，佢必須要有第三者保險，因為有乜事嘅話，你保障咗受害者啫嘛，即係傷者或者即係點樣，你有筆錢，起碼可以解決咗即時嘅問題，就唔會話等一啲民事嘅訴訟咧，後邊可能會相對時間拖得長，就比較複雜。咁所以呢一類嘅產品越嚟越多咧，即係呢一個方向都要去睇下係咪要有啲強制性嘅嘢要做啦。咁當然而家可能都。重視係暫時都仲係早啦，因為未見到即係通街有機械人行啦，都係啲玩具為主啦。咁但係呢個都係值得去大家去去睇睇呢個問題，同埋睇下業界咩睇法咯。
11: 頭先你提到咧，有啲機械人就係可能係即係操作為主啦，後面有個人係控制佢嘅操作佢嘅咁。但係萬一佢傷到人都係咪真係咁清晰界定到個責任，就係、是、操作者嘅責任咧？即係可能當中有機件失靈啊，又或者我唔知咩原因，可能設計上面有啲零件等等嘅問題。雖然佢係最終係有個人操作佢嘅，但係係咪等於個操作者嘅責任咧？咁呢個係咪都仍然有啲唔清晰嘅地方咧？有機會係。
10: 嗱，呢個其實一個兩重嘅責任嚟嘅，即係你操作者一個啦，擁有者即係可能操作哥未必擁有佢噶嘛，可能係借朋友嚟玩嘅，咁、一個責任啦。最尾第三重就係嗰個廠家啦，即係可能個產品本身技術上係有一啲瑕疵嘅，係一啲問題嘅，咁會有啲可能一啲訴訟嘅喺後邊會出嚟追究翻嗰個設計者。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同我咧。日常我哋譬如操作一啲機器、機械或者係開部車，係嘛？咁其實呢啲其實都係有類似嘅。咁當然你話係咪機械人就等於部車咧？咁呢一刻就唔會有一個好清晰嘅説法啦。咁但係呢啲就係進一步我哋如果喺法律上要去睇，去嚟繼續釐清呢個責任咧，其實都係要去睇嘅。咁點解頭先提到立法會我哋成立咗呢、這個？即係跨政策局嘅小組，就係其實就要睇呢類嘅問題啦。即係其中一樣嘢。啊！討論呢啲人工智能機器人可能會影響一啲就業，但亦都會喺用嘅時間影響一啲可能啲安全啊、第三者嘅一啲責任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我哋會去研究咯。
11: 如果要喺法律上要規範即係機械人嘅使用啊等等啦，咁其實喺個法律上應該要包含啲乜嘢，或者具體係要點樣做？
10: 我諗無人機呢個可以參考嘅，即係之前我哋幾年前咧，啱啱無人機嘅時候，大家都買嚟玩啦，喺郊野公園好多架飛來飛去啦。咁慢慢啲無人機可能越出越大嘅，重型嘅，咁要幾多公斤以上嘅，可能真係要攞牌嘅，要考牌，要登記嘅，咁先至可以俾佢使用。咁小型嘅可能就係一個註冊制度。咁呢啲我諗都要分級分類，其實機械人都有大細嘅。有啲可能好細隻機械人睇到喺商場裏面幫你掃下地抹下地，咁呢啲可能就會簡單啲啦，佢速度都慢啦。但係將來有啲真係人形嘅行喺街路行到嘅，可能佢嘅力度非常大，咁呢啲可能一啲就要係咪要登記註冊，甚至係要批准啦，咁先可以去俾佢喺街路咁樣行。咁呢啲其實都係要隨住而家科技嘅發展，去睇下我哋即係而家現有嘅一啲例點樣可以將佢可以包括埋裏面。咁、那個目的都一個啫，即係我哋希望咧喺發展同安全找到平衡。即係如果你話乜嘢都會規管嘅，唔俾佢哋用嘅，唔俾試嘅，咁呢個其實就對即係創新科技嘅發展係冇好處嘅。咁呢個我都唔會同意。咁但係喺呢個俾佢哋試嘅情況底下咧。你都要保障到大部分市民嘅一啲安全，咁呢个都有必须嘅，所以就係搵呢个平衡啦。
11: 所以你觉得其实机械人即係最终系咪要登记，或者要登记系啲乜嘢，系咪登记譬如嗰个负责人或者叫主人啦，系边个，系咪咁嘅意思？同埋你先话都要分唔同嘅大细，可能佢哋或功率或者速度又有唔同嘅，系咪可能有啲机械人系要登记，然后有啲机械人又唔使登记，好似无人机咁样，定系点咧？
10: 是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初步嘅諗法，即係當然要攞多啲意見啦、就應該要分級分類先。第一，分級分類每一刀切。第二就係話要即係擁有者肯定要登記嘅，即係你登記咗，要假設要登記嗰啲就要登記咗落去，因為方便要係追究責任啦。咁當然你話係咪要去到強制要買第三者保險，即係呢個又另一樣嘢啦。即係佢嗰個當時啲機械人真係好。頻繁出現喺個我哋市民生活當中嘅，使用得好多，咁嗰啲亦都真係直接有啲傷害嘅，咁就可能去到跟住個站啦。咁去到最尾就係話個機械人嘅即係嗰啲總體設計嘅安全啊，嗰啲就係話我諗呢個再長一啲嘅問題啦，就係話同一啲 機械嘅研發嘅廠家，咁佢哋嘅一啲可能對產品嘅說明啊，對產品嘅研發幾時推出市場啊等等，呢啲就係我哋嚟緊要睇嘅嘢咯。
11: 嗯，其實會唔會已經好迫切咧？喺呢一個法律嘅規範個需要，即係雖然話而家未話未至於喺條街度。個個都拎個機械人出嚟，個個都有能力買到，或者個個都使用啦。咁但係而家越嚟越發展得快，其實可能都不久嘅將來已經出現類似咁嘅情況㗎啦。咁你覺得嗰個法律需要有幾迫切，或者而家係咪應該已經要籌備咧？
10: 我覺得就未去到好迫切嘅。大家見到而家其實啲機械人書大部分用途都係啲即係比較民政少少嘅，清潔一下地方、送下餐、做下巡邏，係嘛？呢啲都係比較都。多啲幾年都有啦，其實都唔係話突然間出現嘅。咁但係去到一啲真係會有好大傷害嘅對人，咁亦都唔係成日見到。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繼續要關注，即係唔單止香港啦，或者包括內地啦，內地行得比較快，內地都係冇一條法律係全國性嘅，佢都係按一啲場景應用喺地方度有啲指引、有啲條例，咁去即係幫手去睇翻規範。咁但未到一個話全國性嘅立條法律點樣要去規範呢啲應用啊？呢啲操作未有嘅，咁其實外國都未見到嘅，即係譬如歐盟咁樣，其實佢有啲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咁佢都係將一啲大方向定義出嚟，就未去到好細緻應用方面咯。咁我諗香港嘅未到好迫切，但係咧亦都值得去關注，因為本身呢個行業都係我哋一個重點領域嚟噶嘛，我哋要向前推嘛，所以我哋如果有相關嘅指引法律咧，我覺得都係可以作為一個示範嘅，即係俾到其他地區或者國家。
11: 嗯，頭先你要講到小組委員會啦，咁即係會傾一啲人工智能發展啊，或者機械人相關嘅即係事宜啦，咁呢個頭先講到話嗰個法律嘅規範，或者頭先提到啊，係咪要買啲第三者保險，好似車咁咧，或者好似無人機咁啊，啲嘅規範要做呢一啲嘅登記分級咁，嗰啲係咪都會嚟緊係即係叫做首要要去傾嘅一個項目嚟㗎？
10: 其中一個部分咧，呢個係即係同我哋嘅。框架啦，即係法律嘅一啲修訂咧都有嘅。其實我哋好快嚟緊下一次嘅立法會前廳交流會啦，律政司司長會嚟啦。咁其中嘅議題都係提到點樣喺推廣人工智能機械人應用嗰時咧，有啲咩法律係要去跟進嘅，係要去更新嘅。咁呢個都會馬上我哋喺前廳都會交流啦。咁我哋委員會亦都其中有個議題會傾呢樣嘢嘅，即係除咗對於各行各業嘅勞動人口嘅一啲轉型升級啊，或者點樣可以幫佢哋去即係與時並進呢一方面之外咧，呢、這個都係即係會大家關心嘅議題咯。
11: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都關注到啊機械人嘅發展可能越嚟越快啦，越嚟越進步啦，但係都關注到有冇啲嘅法律規範咧。如果機械人有一啲嘅即係傷咗人嘅情況，咁究竟嘅責任誰屬咧？咁傾到呢一啲方面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各医院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项目。张坤提到，过去曾经跟随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认为由特首带队并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如为促进经贸交流打开一扇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展开调查。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的时候，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亦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06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3点，跌8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升8.05元。 华控半导体146.2升16.1，腾讯控股436.4跌5蚊，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94升2.19，盈富基金25.8冇升跌，美团78.05跌3.3，恒生中国企业88蚊升3.2，长飞光纤光缆208.8跌1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72，瑞士法郎10.004，澳元5.616，加元5.675，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8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62美元，卖出4,5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咁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慢车。喺新界龙门路去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咧就车多，咁再提一提你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喺荃湾嘅杨屋道，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即系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啊，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都系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咁码头围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码头围啊，所有嘅车辆咧就最主要影响到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林奕康。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午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同金节目，我是卢家乐。今日回来恒生指数都是上升的，但不是升很多，最高都是25,656，现在是25,645，升39，是不是真的都说不是升很多？ 0.16% 的升幅的。早段呢曾经跌过下的，落到25,431，不过跟着咬上去。好，其他市场先睇先，内地三大指数咧，今朝又玩个别嘅，沪深暂时升0.1%，不过其余两个都跌，最多上证跌0.5%。至于日韩台方面咧，又都系几个别嘅，韩股继续强啊，升咗2.5%，不过其余两个都偏软，跌0.3%。喺欧美方面咧，就美国唔使讲啦，因为美国放假嘅。欧洲方面，英国都系放假嘅。咁另外，德国同埋呢个法国几好，1.7%-2%嘅升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80几，去到25,630，咁啊低水20，成交张数43,000张多啲。咁国企指数方面咧，升43，报8,596。大市成交又点呢？开市去到呢刻咧，已经1,157亿几啦。嗱，你冇听错啊，平时都系8字头9啊，而家去到1,000亿啦，已经系晶片股全面强势啊。又讲埋呢个嘅科指先，科指今朝升近2%啊，劲过呢个嘅恒指。而家做紧4,962，升91点，31只成分股11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系有34只升，迟啲就93只噶啦吓。咁至于暂时最强势嗰三只咧，系药明生物、中心国际加联想集团啊，升幅系5.8%到15%。边只咁劲啊？联想咯，仲要创新高添啊！今朝去到18.16啊！咁似乎拍完成绩表之后咧，全线上升佢吓。咁至于最差我三只。中海油、京东物流加美团，跌幅是2.4%到2.8%，暂时跌最多是美团。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中心国际，今朝升7.7%，去到87.5%啊，都近一成嘅升幅。华虹半导体升，哇，创新高去到157，而家145.6，升15.6%，一成二嘅升幅。跟住到腾讯就麻麻地，创五埋咗低位添，跌到落去432，而家438，跌3.6%。跟住到阿里巴巴跌1毫，报126.9。联想新高系几多咧？18.16，而家18.06，升2.32，近一成五嘅升幅。盈富基金升8仙，报25.88啦。恒生中国企业升5.8，报88.26啦。美团跌2.35，落到79。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两倍又新高，去到111.15，而家110.5，升咗13.48，近一成四嘅升幅。至于排第10系长飞江千江南，不过佢今次回咗7%，而家做緊212，跌咗15.6%。咁收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都好多股票五啊周高位啦，好多都系正片 AI 嘢嚟嘅，其中包括星云科技435.6%最高，暂时升7%。建滔积尘版55.95最高，又系升7%。跟住 ASM 太平洋221.6%，升咗一成。跟住到51世界114.7%，暂时升一成六。另外东岳集团15.45都升半成。兆易创新868最高，咁而家呢一升一成一，跟住仲有只建滔集团61.85都升咗3%，跟住到南方东英嗰只三升又系两倍啦，164最高，暂时升半成，补埋只汇丰，系啊，冇听错，系汇丰144.4，跟住回咗0.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有华虹半导体1.2%啦，联想1.5%啦，南方东英海力士1.4%啦。 ASM 太平洋一成啦，唔一市嘅一成六啦，兆易创新一成一等等，其他唔搞成唔讲啦，如果咪讲到气咳啦。好，市况表现讲完，跟住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特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5: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4: 喂，似乎几好咁，虽然阿集第一上翻二万五千六啫，但系都未见翻二万六，但系咧我啲晶片股嗱又系好多唔喺，今次多咗啲蓝水里有份嘅股份，都系晶片嘅，值得提一啫。联想喺呢个蓝水里边咧，最大最强表现升幅就系佢。上个礼拜派完季度数啫，咁劲啲大行即刻上调佢嘅目标价。有呢段时间咧，即系联想咧，我觉得喺今年即系上半年曾经咧跌到落去唔知咩八字头咁啊，八蚊嘅啫嘛。喂，咁啊升咗成差唔多成倍嘅咯，点解咁强劲先？
5: 我谂最主要嚟讲咧，就你可以咁样谂啦。之前联想咧不嬲攞嗰个估值咧，其实都系比较平嘅，都系十零倍左右嗰个嘅市盈率啦。咁如果你睇佢嗰个盈利增长最近嗰个嘅季度业绩咧系三成几，咁你呢啲十零倍嗰个嘅市盈率咁平咧，你一攞翻个高增长嘅时候咧，你随时一重估嘅时候咧，你变咗嗰个价咧就会系会升得好好。
4: 而家就係重估啦，
5: 係啦，而家就係做緊呢樣嘢嘅。咁另外就當然啦，亦都可以參考埋外邊啦，你見 Dell 咁嗰個嘅股價亦都真係升咗好多啦，過去一段時間。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佢有啲落後啦，同埋本身嚟講咧，點解佢未升咧？就係大家就關注一樣嘢，記憶體升咗咁多，咁佢哋會唔會嗰個盈利係會有影響㗎？咁而家咧出完啲數字上咧，就發覺，咦喂唔係喎，原來個盈利都冇影響喎，
4: 頂得下，係
5: 啦，
4: 應付到，
5: 冇錯啦。咁呢度我諗亦都係即係令到投資者係有個喜出望外啦，亦都係將嗰個估值又再調升嘅。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幾個因素之下嚟講咧，就令到嗰個股價方面嚟講咧，就升得好犀利，咁啊！但系你就算升咗咁多之下嚟讲咧，你预计成率都系15倍。佢即系如果你当佢系一个科技啦，你冇同佢制造嘅公司嚟讲咧，佢又唔系真系好离谱嘅。
4: 唔好话佢离谱，我成日觉得杨远咧好辛苦，揼石仔揼出嚟嘅。你不过咧嗱，佢或者假如佢控制到嗰个所谓嘅串傳體嗰個機體嗰個影響嘅話咧，咁其他範數都即係呢個佢掌握到嘅話咧，其他都唔差。你諗下佢有全部都 AI 化，包括有 AI PC、AI 手機、AI 眼鏡、AI 伺服器。喂，咁只要最重要嗰個最蠶食嘅最勁嗰部分食到全處搞到掂嘅話咧，其他嗰啲都係需求好多好大嘅產品嚟㗎嘛。
5: 冇錯。所以就我見有間行啦，都唔怕開名，好似高盛，
4: 高盛冇錯係
5: 將佢調高到27蚊，唔
4: 係咯，而家先18啫，不過大行啲嘢，聽住先，
5: 係啦，
4: 我記得好似原先話係12.5毛幾，而家到27蚊，有一倍啊，好，證明即係 AI 幾勁咧，係咪？但係咧又講翻先，嗱，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嗰啲香港嗰啲所謂嘅大語言模型咧。都仲未入到藍籌嘅，但入到科指咯。咁嚟緊裏邊咧，咁係唔知開始慢慢喺科指個爆炸力開始發揮翻出嚟先。
5: 都係嘅，即係我諗其實嚟講咧，就陸陸續續啦，除咗呢啲我哋做模型嘅公司，甚至乎我相信做一啲基建嘅公司，即係一啲芯片啊等等嗰啲咧，應該陸續都會入嘅。不過咧，就芯片嗰啲就始終即係上市佢啲時間都比較短啦，咁可能仲要儲少少時間咧，咁遲與早都會再加呢啲入去咯。因為你都幾明顯咧，一啲好傳統，我哋所謂好聽啲嘅叫傳統啦嘅平台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唔好听呢啲就其实嗰个增长系放慢咗嘅科技股啦。
4: 一升就叫 out，out。
5: 咁所以变咗就你唔揾一啲即系高增长摆入去嘅话咧，你喺个科技指数就好难话即系有个推动咯。咁所以而家应该都系有少少，又未至于改朝换代，系一个转型中嘅阶段啦。我相信，
4: 因为佢唔好似恒指咁咧，佢可以佢由50去到100，咁样又加上去咯，摊薄佢咯。咁咧佢讲到我30只噶啦。咁呢期興乜嘢，我就慢慢 turn 咯，而家就
5: 係。係啊，喂，咁 turn 好過唔 turn 嘅。
4: 咁又係。好，咁就再講翻你嘅持倉先，香港仲有啲咩貨先？
5: 啊，香港我而家得翻汇丰嘅，
4: 其他啲全沽晒，
5: 其他啲食咗股就算啦。因为我觉得美股嗰个嘅方向性同埋嗰个走势咧，就更加比我哋强啊，即系比我感觉强。即系香港你可能就要好拣到个别股份系得嘅，咁你就要拣咯。
4: 系，
5: 咁同埋喺个估值上咧，就香港呢边真系前景好啲嘅科技股咧，嗰、那个估值就唔平嘅。咁、美国嚟讲咧，仲有条数计得到，咁所以我就有个即系。咁嘅操作嘅情况喺度咯，
4: 即系慢慢就净系香港揸翻汇丰啫，其他就褪晒。有咁美国有冇新揸嘅先，新加嘅嘢先？
5: 美股就我唔记得咗上礼拜冇讲，譬如 Bull Manager 啦，
4: 好似冇
5: 啊，冇讲啊。咁另外咧就加咗只CIEN 啦，就呢个都系做一啲光纤嘅 Nokia 啦。咁我好似上次有讲嘅就，咁呢啲嚟讲咧就开始系做一啲 communication 嗰啲咧，就都系喺光纤嘅即係需要嘅嘢，或者係喺 AI 嚟講咧，都係需要嘅嘢啦。咁我諗個大規模咧，有樣嘢想講嘅就係、
4: 是，
5: 如果 SpaceX 上市咧，短期我哋就唔揸啲大嘢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如果我係基金經理咧，我要換到即係攞啲錢嚟揸到 SpaceX 咧，我唔會沽啲細嘢嘅，一定沽啲大嘢。因為 SpaceX
4: 細嘢沽極都有限嘅。
5: 系啦，因为你要买翻咁上下嗰个 size 啊嘛，咁所以你一定系沽个嗰几只，所以你见上个礼拜五咧，就譬如 Nvidia 跌啦，跟住仲有 Google 都好似跌嘅，我记得系啦，
4: 咁
5: 都
4: 强势
5: 嘅，系啊，佢强势啊，但系个问题短线就系因为啲钱要褪咯，佢一定系褪啲大嘅，所以由而家去到非息上市咧，我哋尽量都唔买啲大嘢嘅吓，
4: 因为你买只你接咗人哋要沽出嚟嘅嘢，就系呢个道理系咪？
5: 冇错，
4: 收到。咁头先股份讲嘅股份讲晒，好，今日唔该晒姚浩然同我哋分析，大致下星期再倾，拜拜。
5: 唔该晒，拜拜。
4: 我送咗阿 Pat 之后咧，讲翻市，恒生指数方面咧，而家仍然升紧，大概系63点，啱啱咗58点，报25,660，最高就系25,694，即系比多大概30点。期指都有升84，去到25,640咁上下啦，低水20零，成交张数50,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54，去到8,605，大市成交点咧1,297亿，冇听错，1,300亿啦。平时半日嘅啫嘛，系咪？而家一个钟头都唔够，已经1,300亿啦。睇下今日都3至4字啦吓。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张一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啦，亦都揾嚟阿卢昌同我讲下油金嘅，特别系咧，而家好似美伊双方好似应该尽快达成协议，已经重开呢个海峡，系走啦，跟住油价会点咧？我又揾阿卢昌分析下。收市嘅一桶金，我哋揾嚟系梁振中同我哋讲下楼市嘅，特别呢期好似有啲楼价上咧，银行股值都上咗，咁有咩好处先？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8: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在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很多新的队伍、新的看点，而我最留意就是新星的耶马这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在巴塞隆拿踢得咁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在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当当当当，
12: 咚咚咚咚。
1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人好奇怪嘅，有阵时咧落雨咧，你又话好潮湿啊，好烦闷啊，热起上嚟又话好热啊，好翳啊，又冇风啊，咁样吓，即系好难得话有啲天气
1: 啊，好难服侍啊，
0: 好难服侍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温度30度，相对湿度77%。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2: 事业快乐，一朝早系嘛？Ada 用一个温柔嘅声线，系嘛去开始个
0: 去抱怨。
2: 啊，你寻日遇咗啲好事吓，即系应该系激发起你嘅温柔嘅母性。
0: 我寻日哦系啊，咁我寻日咧去探望一个朋友个妹妹，咁啊生咗个女女，
2: 系
0: 啱啱出世冇几耐就系5月头出世咁样啦吓，即系20多日人仔啦，咁啊好得意，咁啊大家轮流抱啦。啊，我而家发觉咧，即系我睇翻佢哋抱凑 B B 啊，或者系嗰啲 equipment。嗰啲設備啊，咁就砌串咯，即係你一睇到就話啊，係 B B 床隔離咧有一張好似你企喺度咁樣嘅一個櫃仔咁樣啦，咁佢就可以放個 B B 上上邊啦，側跟全部擺曬一啲你需要用嘅嘢，譬如話濕紙巾啊等等嘅嘢啦，咁變咗你成個人擺咗去上邊咧，你企喺度就可以幫佢即係處理。
2: 嗰張墊好勁噶，佢有埋嘅咧幾多 cm 幾多 cm 咁樣嘅，即係咧佢每日度緊，即係你擺上嘅時候咧就好似度緊有幾高幾遠咁。
0: 唔係，但係嗰個櫃啊嘛，你要買嗰個咁嘅櫃啊嘛。
2: 冇錯冇錯。
0: 咁嗰個櫃就啱啱係你企佢哋即係有翻咁上下大咧。我以前冇嘅，以前就係喺自己張床上邊啦，喺翻自己張床上邊
2: 咯，
0: 然之後就墊一塊嗰啲任何人都會用嘅，即係你瀨濕咗就會唔冧底嗰啲墊啦嚇，防水墊係啦，咁然之後就咪放個 B B 上去咯，跟住你譬如清理完洗嘢，咪一次過抌曬所有嘢啦，
2: 真係腰骨痛㗎。
0: 是啦，以前就會是咯，而家是好方便，我見佢即係就咁擺上去就清理啦。咁同埋呢我哋抱慣 BB 呢好多時都係好有信心嘅，即係因為你知道鬥住邊度，其實你就點樣都冇事啦。咁但係有啲女性朋友呢唔識呀，有冇
2: 唔好講女性朋友，你問阿彪
1: 都唔識㗎。
0: 係啦，咁
2: 原來做返場戲
0: 唔識㗎，原來而家呢有一塊墊呢，即係厚厚地硬硬地嘅膠墊啦，佢可以咧擺咗 B B 上去啦，然後有個位套住隻手咧，你就成份嘢咁樣，即係設計貨你抱 B B 嘅嗰塊墊，
1: 有個外賣，
0: 你又知道好嘢喎。
2: 咧咪聽你講我就明白。
0: 咁咧就係啦，佢好似一塊墊咁樣，其實你仲驚嗰陣時。
2: 點解咧？
0: 因為喂，用乜嘢？你如果你整得唔妥當咧，用乜嘢你？抱住個墊，然後個 B B 碌咗落地下嘅，咁我哋情願貼住個 B B 嚟抱，
2: 驚就好咯，驚就小心咯。
0: 係啦係啦，我哋就好小心咯，係咯。同埋啲女仔都係嘅，坐喺度佢哋都好驚嘅抱住。係
2: 啦，係唔知點解，唔知點解，慢慢就慣㗎啦。
0: 係係，
2: 即係抱下抱下。但係以前換嗰個墊咧係好多經歷嘅，嗰個墊即係瞓喺度咧，佢幫佢換片啊等等嗰個咧，好神奇嘅喎。你一打開佢就 Vivi 㗎啦。嗱你唔打開咧，佢唔 Vivi 嘅。
0: 你唔係等佢濕咗先打開㗎
2: 嘛？有時你夠鐘可能都要換啊，驚佢熱得滯啊，點樣㗎嘛？咁同埋會幾下㗎嘛？即係未必一輪你就換㗎嘛？咁我都換啦，一換一打開啊，就 Vivi， 好啦，換翻乾淨啦。啊，佢係 Bubu 咯，永遠
0: 唔係呢個運程嘅問題，你嘅運程唔係其他人嘅問題。
1: 整蛊下你先，
0: 純粹好單純係憎你。
2: 啊，講開整蛊，尋日又有個出賣朋友系列。尋日喺
0: 你朋友嚟噶，
2: 唔係有另一單嘢，即係同小朋友冇關啦。就係咧，尋日咧喺即係啲朋友群組裏邊咧睇到件事啊。咁話説咧，兩公婆咁啊，都係我朋友咁樣，兩公婆。咁
0: 一日咧都係一路你講緊嗰兩公婆啊。
2: 另外兩公婆，
1: 咁多朋友，
2: 突然間係咪啊？
1: 係突然之間，
2: 你唔好穿咗，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嗰兩個。跟住咧，咁咧嗰個老公咧，咁就send message 俾太太啦，就我喺超級市場見到咧，買嗰啲 bagel。送牛油果醬啊咁樣喎，咁個太太睇到啦，咁信息啦，咁咁抵，因為牛油果醬都幾貴嘅，即係你要買咁，送埋
0: 咁都幾好食㗎喎，
2: 係啦，又好食啦，咁抵喎，咁你買啦，買翻嚟，咁然後就買啦，買完翻嚟啦，咁就見到老公翻到嚟啦，咁打開啲 bagel 啦，咁牛油果醬咧，牛油果醬咯，
0: 哎呀！
2: 你牛油同果醬中間
0: 幽默喎，
2: 可唔可以加返個頓號呢？
0: 佢唔係
1: 文言文嚟㗎，
0: 但係老公唔係幽默嘅，佢係真係咁樣，
2: 佢真係咪即係語音輸入呢？我在超市有 bagel 送牛油果醬，
0: 但係佢咁文雅嘅，牛同通常牛油同 jam 㗎咋嘛， 你唔會牛油同果，冇、哦、人講果醬係嘛？你要買啲果醬翻嚟，
2: 都有，
0: 都通常都係 jam 嘅啫，就咁講，
2: 都有。咁、然後個太太就大發雷霆啦。你係咪燉好都唔識用？你唔識用標點符號嘅咩？
0: 有排鬧呢啲。
2: 係啊，有排鬧啊！最大問題係咩啊？個 bacon 唔好食。
0: 哎呀，
1: 陰功啊！
0: 哦，其實真係諗到應該冇咁抵啊！嗬、嗯，
2: 牛油果醬難。
0: 係啊，難，好少會咁樣送
2: 嘅。但係真係溝通嘅嘢咧，
0: 喂，唔係喎，但係送牛油同果醬都奇怪啦。
2: 啊、
0: 一定
2: 係
0: 差唔多過期㗎啦，
2: 送牛油同買好細嗰啲啫嘛，
0: 唔係唔會送兩樣一齊送係嘛？
1: 唔係，但係要點樣先可以翻得到老公唔係真係想搞笑咧？佢嗰個嘅、
0: 啊，如果我係佢就，哎呦，你覺得唔好笑咩？
1: 好好笑啊，
0: 我覺得好笑啫嘛，係咪啊？
2: 搞笑嗰位會唔會係？会唔会系买嘅时候影幅相影得啦？唔使真系买翻嚟啊嘛，
0: 系。
1: 不过如果 pops 啊嘛，
0: 如果呢一刻我哋只系讲话，我哋讲笑，系咪仲闹得？
2: 唔系，我觉得呢个故事教翻我哋，如果你想讲笑咧，请小心讲笑，
1: 唔好小心啲，
2: 唔好立乱讲笑。
0: 冇错，好十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和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缆登陆站和国际数据交换中心，因此将中亚的陆地光缆系统接入香港枢纽，使中亚数据能够以最短路径通向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大降低中亚走向全球的通讯门槛。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燕路汉矿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

0: 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5点，最新报15866点，升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5，升7.65；腾讯控股437.6，跌3.8。华虹半导体146.9，升16.8；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33，升2.58；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7.4；美团79.3，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8美元，卖出4,53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阿弥陀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荃湾嘅杨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要封闭。咁而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有水管急收，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主要系影响咗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时日快乐》啊，讲讲今日嘅《时日标题党贴》先吓。我条题系咁嘅，英国咧推出神奇电话袋啊，究竟有几神奇咧？
1: 宝贝袋。
2: 电话袋，
0: 你嗰个叫宝贝袋啫，电话袋、啊，神奇、
2: 啊。我系咪以前夹住嗰啲嘅？
1: 唔好问住啦，
0: 绝对唔系，你唔使讲。
2: 唔好意思，
0: 你唔会知噶。
1: 我题目系咁嘅，科学家耗时多年嘅研究啊，竟发现咗打横行嘅秘密啊！
2: 哦，系咪讲紧鞋啊？
1: 唔通讲人咩？
0: 咪有啲人打橫行㗎。
1: 邊啲人呢？
0: 係你囉。
2: 陣間聽下先吓。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做咗爸爸之後，原來佢哋個腦部啊都會有神奇嘅改變。
1: 會攰咗㗎。
2: 會唔夠瞓啦。
1: 好神奇㗎。
2: 會死咗啲同細胞。陣間再講啊。
1: 好嚟猜啦。呀呀呀呀。
0: 青春無價插座包。
2: 剪啊。
0: 我最尾。
1: 青春無價插座
2: 包。我揼啊。我包啊。
1: 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是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是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鮮事，
11: 時日標題黨。
1: 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呢，叫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有勇氣的？
2: 嗯，有。他一定是很肚餓才會想，
1: 不是，
2: 這隻可以吃的。
1: 因為蟹呢，我們由細到大就覺得很合理，就是吃它。但其實你就望它，蟹是一個很奇異的。
0: 即是你不覺得是可以吃的東
1: 西？你不覺得它其實挺古怪的嗎？
0: 都是。
1: 即
0: 可能真的好像即 Castaway 那樣、你沒有食起上來。
2: 餓
0: 啊，試一下啦、哦、原來都吃得的、哦。
1: 是啊，又硬殼啦，然後它又即是行的路線啦，又奇怪啦，古怪啦、啊。其實我們沒什麼見到生物是打橫行的。即是除了蟹。
0: 想問一下知。
1: 但這個手你手我無錯這個聽眾。
0: 是。
1: 我等人會再回到這個題目。
2: 剛才他都是這樣走進來。
0: 他去打橫行的。
1: 因為會避開啊。弟弟。會打橫行。但是蟹是有趣的，即是他那種、行走路線啦，那種生存方式啦，都有很多的學者即是進一步研究。
0: 其實他很難打直行的，因為他啲手腳係側跟啊嘛，咁變咗如果佢要打直行咧，佢係要用好多 effort 啊。
1: 嗱，你係有慧根嘅，但係嗰個係因果關係嘅，因為佢係要打橫行，所以佢演化過程令到佢中間開始扁平打闊，咁、
0: 哦、
1: 就令到、哦，所以有啲蟹咧，你又真係好聰明嘅，即係咧有啲蟹咧。佢係可以直行嘅，例如一啲叫做即係長角蟹啊、蜘蛛蟹啊咁嗰啲咧，其實佢再長啲咧，佢就可以即係直行到。咁唔係所有蟹都係打橫行。咁、但係螃蟹點解會打橫行咧？咁最近一份喺即係 eLife 嘅呢個期刊度登出嘅研究文章咧，就講到咧，原來螃蟹呢一種打橫行嘅傾向咧，其實可以追溯翻去二億年前嘅祖先。
2: OK，
1: 即係其實係一個好耐嘅遺傳落嚟嘅一個特徵嚟嘅咁。咁呢一種左右靈活嘅移動咧，其實係為咗做咩咧？
2: 係
1: 就係、是、為咗令到捕食者難以捕捉
0: 到佢，
1: 預計唔到佢嗰個逃跑路線。
2: 犀利！
1: 因為大家都預咗你係
2: 直
1: 線、上下直線嘅嘛，
0: 係
1: 嚇你陣間打橫行。
0: 係
1: 咁咧，咁佢經過多年嘅即係或者多代添啦嚇嘅一個演化咧、依然保留咗呢一種咧喺一次單一源頭嘅演化嘅一個即係特徵咁樣，咁、就一路流傳落嚟。咁啊個研究到呢度，但係我對於個人嗰個對於我啟發啊，
0: 係
1: 呢個螃蟹嘅研究打橫行，
0: 嗯、
1: 而令到捕食者不能够预测佢逃走路线呢件事咧、
2: 嗯，
1: 我觉得放喺人度咧系一样嘅。
2: 真系咩？
1: 即系有阵时候你会见到啲人吓，你咁样做嘢嘅，点样打横嚟咧
2: ？O K，
1: 你就系估佢唔到。
2: 明白，明白。
0: 好难控制佢，
1: 控制嗱，你控制唔到佢啦。然后你会觉得佢，你预测唔到嘅路线啊，即系无论系讲紧一啲即系我哋喺新闻上面见到嘅人物啊等等，哇，真系打横嚟嘅佢。哇、嗯，咁、但系佢嗰样嘢就系佢正就因为打横嚟咧。你預計唔到下一個決定啦，佢下一個選擇咧，捉唔到佢路，
2: 係
1: 咁佢咪就繼續即係好自如地喺佢嘅選擇裏面生活咯。
2: 理解。
1: 所以原來打橫行係有個道理，係從呢一個螃蟹嗰度嚟。
2: 係，我又代入咗咧嗰啲嘅恐怖片入面嗰啲逃生者嘅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會唔會咧就以後 譬如俾喪屍啊，或者俾啲靈異事件追咧，都試下用二 set 字形咁走。
1: 有咁嘅說法㗎，即係例如
2: 你迷惑嗰隻囉，迷惑嗰隻喪屍，咦點解佢
1: 咪有啲野生嗰啲咩逃走，你遇到唔同動物都有啲咁嘅說法嘅、啊、即係係咪有啲捕食動物呢，佢你二隻人咁走，但係其實都係嗰個古老嘅笑話、
2: 哦、
1: 你只要走得快過隔離一個就 OK
2: 都
1: 係
2: 等佢，
1: 你唔使，你唔使太擔心，係啊，咁樣。
2: 係啊，不過我最近咧，關於蟹嘅一個，我就唔明點解喺歐美嗰邊咧，佢哋有個講法咧，係話一個網絡嘅講法嚟嘅。佢、話所有生物咧，最終都係會演化成蟹。有冇聽過呢個面？
0: 冇喎、啊。
2: 佢哋就話，因為我都唔 get 佢哋嗰個笑點嘅。我諗係主要係蟹嗰個演化咧，佢哋嗰個物種啊，好多時嗰啲蝦啊，或者嗰啲嗰啲寄居蟹都會有一個趨勢係會演化成又打橫行啦，跟住又扁平啦，可以個身又可以壓到好低啦咁樣。咁有一個咁樣嘅講法嘅，甚至仲出咗隻遊戲添。
1: 哦，係啊，
2: 係你就要扮一隻動物咧，你要演化成一隻蟹。去避開其他嘅獵食者嘅追蹤咁、哦。
1: 但係點樣通過即係繁殖定係點樣先會演化到？
2: 哦，佢嗰個遊戲係咁玩嘅，你就會去食其他嘅生物啦。咁你食咗之後咧，你可以揀一個演化嘅路徑嘅、
0: 哦，
2: 即係你可以生一隻唔知點樣馬騮嘅耳仔啊，定係點樣，跟、哦、住慢慢去玩出嚟。
1: 好玩喎、哦，好無聊喎、
2: 哦。係，呢啲就係嗰啲我哋啲即係間唔少會睇下啲生物演化嘅朋友會玩嘅佢嘅遊戲啦。好啦，到我標題。咁嘅最近咧，唔知系咪因为嚟紧六月就系呢个父亲节啦，喺德国咧就有一个嘅研究咧，就是、关于爸爸嘅一个研究啊，就由呢个德国亚森工业大学嘅医学院进行嘅一个嘅调查啦。佢哋咧因为过往嘅一啲嘅关于脑嘅研究咧，主要系怀孕之后咧，都系一啲妈妈嗰方面，
1: 系
2: 即系妈妈佢哋经历咗有 B B 啦，
1: 孕妇
2: 到佢哋分娩之后，佢哋个脑会因为有好劇烈嘅嗰個荷爾蒙嘅變化啦，咁佢哋個腦會有一個好明顯嘅轉變。但係爸爸究竟佢哋有咗小朋友之後，會唔會個腦都有一啲結構上嘅轉變咧？咁佢哋咧就最近就揾咗咧25個新手爸爸，
0: 梗係會啦。當你放工翻去見到幾條發骨龍呢個，
1: 就開心㗎啦！
2: 一嚟就幾條，
1: 就興奮㗎啦！
0: 諗都諗到啦。
1: 我要幫啲爸爸講下嘢先。
2: 係佢哋咧就睇下由嗰個真係出世之後啊，即係第一個星期開始，就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捉呢25名嘅新手爸爸去照一次腦部嘅 MRI， 就做一個腦掃描，睇下佢哋嘅腦嗰個結構咧有咩嘅轉變。咁佢哋就發現咧喺 BB 出世後嘅頭六至九個星期啊，爸爸嘅多個腦嘅區域咧。嗰、那個灰質啊嘅體積咧係會明顯下降，咁、聽到呢一個嘅講法咧，啲男士可能好驚，咦灰質下降係咪即係腦退化咁樣？咁、其實就唔係嘅，佢個講法咧就話其實咧爸爸佢喺經歷咗呢、這個有咗新嘅小朋友之後咧，其實佢係會喺個腦入面咧係斷開咗一啲唔係好用得著嘅嗰啲嘅連結，
1: 係刪咗先。
2: 係啦，生咗之後就斷開咗啲，呢啲嘅連結可能唔係好有得，唔係好用得著喎。咁就反而咧喺之後嘅12至24個星期咧，就會開始重新連結翻一啲特別用得著嘅區域。咁、譬如爸爸可能要應付點樣理解一個 B B， 佢喊，佢呢個表情究竟係咩意思咧？原來爸爸雖然佢冇經歷嗰個好劇烈嘅荷爾蒙嘅變化啦，但係因為嗰個身份同責任上嘅轉變咧，佢哋個腦啊都會有一個嘅重塑嘅結構，類似係好似青春期咁樣嘅。科學家又話佢個腦會掹走一啲冇乜仲最大嘅用途，
1: 簡單啲嚟講啦，就根本你慣性咗或者慣化之後咧，你唔會諗住學習新嘢嘅。但係呢個爸爸身份咧，要逼你一定要學新嘢嘅，因為你唔學嘅話，你係唔知道做咩嘅。
2: 係啦，
1: 咁所以我咪青春期個狀態，青春期就係嗰個好奇同埋不斷學習嘅狀態。
2: 係啦，咁如果睇翻呢個研究咧，頭六至九個星期就會係爸爸嗰個嘅大腦轉變最劇烈嘅時候。
1: 係，
2: 咁就唔知係咪啲譬如母親見到個衰佬咁耐都未學識點樣換片咧。其實佢個腦咧，可能已經好努力咧去做緊嗰個改變㗎啦，
1: 係啦，
2: 即係掹緊啲插蘇，重新搏翻，但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係
1: 真
2: 㗎，
1: 你的仔博得快过你啦，你看三岁啦
2: 已经博得快，原来呢
1: 你仲博緊。
2: 是啦，那个爸爸他们的大脑呢都会有一个转变去迎接这个父亲的这个职位的。
0: 咁都好正常地会咁样嘅。
2: 使咩做啊，系咪
0: 唔系同埋你諗都諗到。你个身份转变啊嘛。即系你有一个其实你可能个责任冇咁大，但系你做咗父亲嘅时候你要諗好多嘢，譬如点样即系无论支持屋企经济啊，或者支持太太啊，又有小朋友，咁个压力又大咗呢。
1: 系就系唔好 take for granted, 即系呢样嘢都系唔系个个都系㗎，好多爸爸都真系。那個責任心好大
0: 啊！同埋都而家爸爸真係好勁，
2: 都可以提下咧。我見到有啲嘅無論係啲自助餐啊，都出緊啲優惠啦。哦，嚟緊
0: 父親節，係而家啲父親咧，真係佢哋參加多咗好多即係仔女嘅活動上嘅嘢。即係以前咧，你會覺得爸爸就係即係做嘢啦咁樣，通常都係媽媽噶嘛，見家長啊、運動會啊，好少見爸爸。但係近呢十年咧，我真係見到好多爸爸咧，無論係喺接翻學放學啦，無論係家長會見家長啦，無論係家長講座啦，都多咗好多參與。
1: 係啊，爸爸嗰、那個，因為成日都覺得媽媽大家都好識佢愛錫佢，因為見住佢即係你照顧我大噶嘛咁樣。但是爸爸有陣時就係隱形嗰個照顧啫，你見唔到佢照顧。其實爸爸去翻多呢啲場合咧，一方面咧其實爸爸係福利嚟嘅，需要知道。
2: 係咩？
1: 梗係啦，你睇住自己個小朋友玩。梗係啦，咁你同埋到大個個仔，其實即係小朋友啦，你我成日都係爸爸 absent 即係缺席咗嘅話咧，其實就冇嗰個共同回憶㗎嘛。咁其實個 bonding 亦都會有一個困難嘅咁，所以就係咯。
0: 以前嗰代咧就話唔好煩到爸爸啦，係爸爸做嘢咁辛苦，即係我哋呢啲濕聲嘢唔好理。但係而家咧其實好多即係喺即係仔女參與佢畢業禮啊，係咪有啲咩表演咧？其實爸爸嗰個參與度，嗰個好想參與。
1: 其實係咪媽媽係陰謀嚟嘅咧？
0: 誒點樣啊？即唔俾佢參加，
1: 唔使爸爸
0: 唔使咧。
2: 等我嚟。
0: 誒有冇好睇啊？啲表演成日都有噶啦。
1: 唔好煩到爸爸，
0: 咪就係啦。
1: 講笑咋，
0: 都係。好咁啊，父親節又嚟啦，咁啊大家即係有所準備啦，好冇？
1: 冇錯，
0: 好啦。咁講到頭先嗰個咧，即係神奇電話袋。咁我最初睇啊，即係冇乜嘢啫，咪就係一個。神電話袋咁有幾神奇咧？
1: 幾神奇咧？
0: 咁話説咧，即係英國咧，咁推出呢一個即係神奇電話袋，咁喺一啲即係中學嗰度咧，就係即係廣泛應用啦。咁其實係咧，佢係一個磁力嘅鎖袋嚟嘅。
1: 哦，即係擺咗入去收唔到電話啦。
0: 佢直情係鎖住咗你嘅。就嗱，用法就係點咧？就係學生或者個使用者啦，咁啊將個電話咧校至靜音模式之後咧，就放咗個袋度。咁工作人員咧就或者係咧嗰個學校門口嗰度閘咧，就會感應到你已經鎖咗咯，或者你行咗入嚟咯，佢就自動會將嗰個袋係點啊鎖住咗。
1: 滴滴
0: 滴滴，你係唔會打得開，你自己係唔會打得開嘅。咁啊嗱，你個隨身物品係你自己保留保存住啦，但係咧你喺一啲指定嘅區域。
2: 可以解鎖，
0: 你就可以解鎖，但係嗰個區域我諗都係一啲即係老師
2: 教研室
0: 係
2: 教研室
0: 校長間房，校長間房嚇，咁佢就會咧就即係因為你要緊急要用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喺呢個冇鎖區嗰度用咁樣。咁主要嘅成效咧就係即係我大家都知道啦，係即係幫啲小朋友就話唔好喺個網絡裏邊咧，唔好掛住玩電話咁啦。咁英格蘭咧即係一間叫做中自由學院啊，咁佢哋由上年十一月咧就開始實行呢一個冇電話政策，咁學生咧就係翻學校啦，就頭先所講啦，擺入呢個神奇電話袋嗰度，咁放學咧先至能夠咧就係解鎖嘅。咁佢話咧，學校話呢一個袋啊，為大家帶嚟驚人嘅變化。
1: 係。
0: 學校要回復平靜啦！
1: 大家即刻唔識做功課啊！係
2: 冇咗 AI 之後，
0: 而十三歲嘅而最重要咧係學生咧都對呢個措施咧係讚不絕口嘅。係
1: 咪？
0: 十三歲嘅一位同學仔咧，佢又話冇人玩電話，個個都好專心學習啊！而另外一位女同學仔咧，亦都坦言之前都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唔適應咧，但係哇！我冇咗電話之後，我同同學嘅交流大大咁樣增加，我成績仲進步咗添。
1: 咁似詐騙嗰啲廣告嘅。
0: 好啦，咁究竟啊呢一個袋要咁樣去普及，即係咩咧？咁其實係幾多錢咧？咁樣咁我俾大家睇下咧，即係一個袋啦。咁佢真係幾高科技嘅嚇，咪
1: 有幾高科技啊？
0: 有個燈仔咁樣令到你擺咗入去之後，佢可能突突咁樣，哇！
1: 哇！有幾高科技啊？
0: 突突喎！
2: 家長係要另外俾錢嘅。
0: 梗係啦，
2: 我係諗緊。 呢啲係咪應該學校俾錢？
0: 佢係嘅，佢有一個成本啦。但係佢譬如話，如果有一啲嘅信託基金嚇，或者即係學校有
1: 贊助
0: 咩咪得咯。但係如果唔係，就我諗可能係咯，即係家長自己俾錢。
2: 我唔買，
0: 我唔買，
2: 得唔得？
0: 好啦，咁啊，既然咁有效嘅一個神奇電話袋，究竟 guess how much？
2: 我覺得咧就
0: 古英鎊啊。
2: 古英鎊七十蚊英鎊啊，
1: 七十蚊，
0: 哇，七十英鎊好貴喎，
1: 70蚊，
2: 唔係你講到咁高科技喎，
0: 成天銀嘅喎，
2: 你講到咁高科技，
0: 50蚊咩話？
1: 15英鎊，
0: 佢真係中咗喎，冇辦法，即係佢人讀得書多係聰明真係聰明，佢可能真係用過啊，用家嚟嘅，所以成績咁好咯。
1: 使乜即係你
0: 15英鎊、啊？
1: 我要買啲嘢嚟鎖住我自己嘅嘢，我要俾700蚊港幣，唔係啩？
0: 又冇咁貴，
1: 點可能啊？
0: 唔係，同埋佢神奇在咧，佢話係有機會係你踏入校園嗰一刻，佢個閘門感應到直插啊嘛。
1: 其實唔係好高科技，
0: 唔係啊，
1: 真係唔
0: 係，即係我覺得好似好神奇咁咯。對於我哋啲無知苦兒嚟講，咁、你直插鎖咗，你冇辦法只打開。你仲要係一啲特別嘅區域又可以打翻開咁，即係幾得意啊！依樣嘢係嘛？咁但係
1: 15英鎊，我喺個課室度整個盒，擺翻入去鎖住佢，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因為咧，你俾人你整個盒咧，個感覺係你沒收咗我的電話。我而家嘅電話係仍然喺身邊，
1: 係
0: 啊，呢個係第一個單純感覺。
2: 因為你唔使負責去幫佢看管財物啊嘛，嗰部電話依然喺你。
0: 係啦，係
1: 啦。我覺得咧，發明呢個袋嗰、那個即係朋友或者嗰、那個廠商咧，應該推廣嚇俾老公用嘅。
2: 係啊，
0: 老公神奇電話袋，
2: 係啦，要有好多
1: 老公寶貝袋。
0: 今日點啊？一出到街就冇得用係嘛？
1: 即係太太。嗰、那個開關掣，
0: 收咗你電話咪得咯，你話得電咩電啊？
1: 佢咪用翻你嗰個説話咯。嗱，你而家係冇被抹殺嘅感覺嘅，你係自己仲擁有緊嘅。不過就自己揸住咗啫，
0: 係
1: 個寶貝始終喺袋裏邊。
0: 唔係，其實呢樣嘢係絕對你咁講，你推動推廣到去乜嘢情況都得啦，你屋企都可以㗎。
1: 戲院，我贊成。
0: 戲院。但你 emergency 咁點啊？你真係需要用個電話噶嘛？戲院就唔好啦。
1: 戲院唔好啊？
0: 我覺得即係出咗夫妻關係啊，
2: 咁樣係促進咩？
0: 唔係喎，你哇！我俾我老婆咁樣收咗個電話喎，你話好 sweet 真係好 sweet， 我自己單純個感覺係。
1: 咪直頭推動經濟先
0: 啦。你願意收起我的電話？哇，好 sweet！
1: 推動經濟係嗱，你買一部電話啦，
0: 再買個袋，
1: 跟住就買第二部電話啦。
0: 係喎，你推動經濟喎，係喎係喎，即係一個電話有袋，一個電話冇袋。
1: 係啦，
2: 係啊，
0: 係喎。
1: 特別發現之後又多個袋啦。
0: 所以諗縮數嘅人咧係。慣常咁樣，
2: 而家啲人玩陀螺都有三個啦，咁將來啲電話咪有三個，
0: 係咩？
2: 喺度。
0: 喂，而家又興翻玩陀螺喎，係喎，表。
2: 係啊，
0: 係啊。
2: 而當你買咗第一個之後，佢會話俾你聽，其實要三個先玩。
0: 喂，唔係喎，嗰區係你所屬嘅區域。
2: 區區都有嘅，
1: 都有。我樓下都有啦。
0: 係咩？咁你有冇落去玩啊？
1: 我望住就佢哋好後生啊，我唔敢啊。
0: 你唔
2: 驚佢唔抽你玩？
0: 你衝破年齡嘅界限嘅，
1: 我唔想受到嗰句説話。係啊，就係呢一句啊，唔好講啊。
0: 但係呢一句啊嘛，
1: 我驚
0: 你嘅。我諗而家即係佢哋要包容，我見到好多唔同年紀。
1: 我就係唔想用包容呢個字啊嘛。你又唔明啦？
2: 我哋有共融，
1: 我哋都唔想你講呢個字。
0: 唔
1: 係喎，包容我。
0: 你又驚呢樣嘢咩？
2: 唔係，我純粹唔想玩。
0: 陰公啦！你兩位咁年輕開始驚呢樣嘢，咁我直情唔使落街啦。
1: 我翻嚟講下玩具啦，咁樣。
0: 好好，翻嚟講下玩具。今日咧，我哋嘅即係回憶諒解備忘錄咧，講嘅咧係即係一啲玩具嘅回憶啊。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試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同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no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方面，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4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1点，跌17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45，升6.6。腾讯控股437.2，跌4.2。华控半导体143.9，最新报144.1，升14蚊。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46，升2.71。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6毫。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1。瑞士法郎10.002，澳元5.617，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3美元，卖出453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屯门剧上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牵动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6: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通知书。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飞唔断。
4: 回忆谅解备忘咯。
5: 每次咧听到呢个 jingle 咧，都系谂啊，有一日如果我听唔到呢个 jingle 咧，你话系几咁失落咧，系嘛？即系阿肥迪嗰个歌声咧，唉，
6: 我帮你入落
5: 听
6: 嗰个playlist。
5: 好，唔该。啊，系就咁简单啫。
6: 你要唔要 live version 啊
5: ？live version 系点样？
6: 我睇下迪哥系咪而家系咪 office 啊？叫佢落嚟。
5: 不過你當就係咁，
6: 你
5: 當
6: 我子哥係咩人啊？唔係你話落嚟唱就唱，
7: 唔係真係
5: 打橫行嗰啲咪。
7: 我哋一個音樂上，我哋好希望聽到佢 live 嘅演繹。
6: 佢試下發落，應該整個音樂會啊！
7: 請啲同事
5: 點樣整個音樂會？可唔可以講得詳細少少？
6: 搞個音樂會咁就即係我哋咁多聽眾係咪嚟到現場聽下即係 Ada 唱歌啊？
5: 咁樣係咪試下發落音樂會啦？聽我唱歌嘅話，
6: 我哋會出嚟讀百兩個嘅。
5: 即係你攞你啲新書出嚟，然後就坐喺度讀。
6: 中间咪即系歌中间，
5: 受欢迎呢样嘢，正如你啲 fans 咁样已经不得了啦。
6: 唔好嚟啦，即系
7: 冇错啦。
5: 咁啊，标点啊，
7: 捞埋嚟做，唔系我帮手递下啲橙汁啊。
5: 仲埋有埋嘢食添啊！咁不得了啦！
6: 彪唱歌好聽喎，
5: 彪唱歌好聽。
6: 我上次聽佢唱
5: 歌王
6: 浮誇，
7: 其實係
5: 幾浮誇
7: 啊！其實係嘅，
6: 嗰個即係嗰個
5: 有機會，
7: 有機會。
5: 我哋好似喺度笑緊佢咁，但係我真係認真講一句，佢係真係唱得幾好。
6: 你講呢句其實冇呢個感覺，我真係
5: 唔係你一路係好似笑緊佢咁樣，係
6: 我真係讚。
5: 唔係佢唱得幾好啊！我哋有幾次唱 K 嘅經驗。
7: 點解無啦啦講咗呢個？
5: 好啦，我哋言歸正傳啦。
6: 係
5: 講今日嘅話題。
6: 你讀 S1。
5: 唔係你係咪真係想講？我以前搞好多
6: 㗎。
5: 嗱，你回憶錄咁啊，講下啲回憶啦。我以前因為有個經典嘅電台節目啦，叫做人間定格，咁有殿堂級嘅節目主持人啦，我
6: 都唔係，
5: 係咁同埋羅敏莊咁樣，咁我哋就有對 live band 嘅，即係你諗下 live band 四個人，
6: 咪就係。
5: 咁啊，啲聽眾打電話嚟咧，就你想聽咩歌，只要你噏得出，我哋都唱。
6: 係，
5: 我哋唔識唱點啊？自己作都作啲歌詞出嚟，
6: 亂
5: 咁唱，係係啦，咁都傳眾一時嘅，
6: 真
5: 係
6: 喎。
5: 我哋成日都搞 concert 嘅，最為人熟悉嘅一次咧，就係我哋搞都唔係最為人，即係
6: 其中一次，
7: 佢心虛無啦啦，
5: 即係心虛，就係我哋做咗一個 school tour， 就係喺全香港嘅即係所有大專院校嗰度，譬如港大啊、浸大、中大啦、幾間大學啦，就係一個 tour 啦。咁我哋咧就係即係 featuring 陳奕迅。
6: 哇！你開到咁大，
5: 係啊！我仲記得喺港大嗰陣，我哋喺個露天嘅地方啦。咁啊 ，Eason 唔知點樣一踩落個 M 度，爭啲爛咗，但好彩後屘冇事。咁然後咧，中大有啲難忘，就係中大唱下咧，唔知點解五點鐘咧，佢突然一 boom 冇曬聲，
6: 跳咗。
5: 唔係，而係佢唔知話啲電係去到幾點就冇。
6: 係咩？
5: 係
6: 冇呢個時間。小姐，你個 booking 咧完咗。
5: 冇錯，嗰陣冇曬聲㗎。
6: 請下次記得攞齊嘢走啦。
5: 冇錯啦，係啦，出 announcement 啦咁。
7: 咁我知啦，我哋嚟緊試下快樂。
5: 點樣？越文其實。
6: 喂，唔好亂咁開。
5: 你又知喎，你又知喎。啊，好嘢喎。
6: 唔好錯誤期待住。
5: 冇冇冇，
6: 收埋先。
5: 我哋真係言歸正傳。
7: 言歸正傳。
6: 講完無聊嘢啦，嚟。
5: 真係無聊嘢啊！啲都係回憶嚟㗎嘛。
6: 佢頭先講咗個好大嘅。
5: 哦，係係。
7: 哦 ，sorry sir。純屬虛構啊！
5: 係咯，唔嚇親啲
7: 純屬虛構。係我哋講翻咧，最近大家都會講陀螺，連我阿媽都同我講陀螺啊！
5: 佢只係中意啊嘛，
7: 佢應該係聽咗 WhatsApp Bro。你琴晚講嗰啲咧，係咪
5: WhatsApp Bro 唯一聽眾？
7: 因為佢講嗰個，
6: 你唔好咁講，喂。
7: 就是我媽我姨
5: 啦，唔係仲有肥啲啲屋企人咧？
7: 冇錯啦，冇錯，主要係我哋三個啲親屬。
5: 唔係我成日都會覺得我哋嘅節目都係㗎，即係我老公啦、你阿媽、佢阿爸就係咁樣嘅咋。
6: 我自己咁重温㗎，
5: 係哦係，就你自己
6: 係啊，
7: 可唔可以講翻正題？系，因为连我阿妈都话咧，你讲嗰啲陀螺系咪我细个咧？我哋条村嗰啲叫打不死啊！
6: 哦，
5: 哦， 又要咁嘅名㗎。
6: 好喎、啊、呢、這個名。
7: 咁佢講嗰啲真係好傳統，自己用啲木頭批一個陀螺嘅形，
6: 好大嘅，
7: 跟住攞啲邊啊，攞啲繩去係咁，
6: 哦係啊，
7: 刮佢。
6: 其實而家喺內地都好多啲廣場裏面見到嘅，好、大個嘅，即係個直徑咧，我諗有成三四十米，
5: 好、
6: 大
5: 好大
6: 個嘅。咁就牆邊就一路邊咧咁去轉咯、有啲勁嘅咧，有啲細啲嘅，嗰啲細啲咧隻頭咧，佢可以咧一揈揈個卷咗啦，一揈揈個陀螺咧，例如你想象有個等腰咁高嘅一支棍啦、或者係，然後佢一飛咧，個陀螺就飛喺支棍頂嗰度就
7: 細咯。
6: 即係好厲害嘅、技術嚟
7: 嘅。用而家嘅術語呢，呢隻係持久型。
6: 我係咩？
5: 打不死。打不死嘛，係咪？
7: 各位聽眾，如果大家你哋條村唔係喎，我哋細個嗰個唔係叫打不死。
6: 唔緊要。每條村個名字都唔同。
7: 可能唔會叫條村叫呢個木製陀螺嗰個名
5: 字。木製陀螺。打不死都幾好啊。
7: 咁所以我哋今集呢就係講呢個玩具嘅回憶啦。其中有一啲 fans 嘅玩具回憶呢都係歡迎大家留言嘅。
6: 不過以後叫阿彪做打不死或者叫陀螺彪幾好啊？
5: 打不死，
6: 一路打一路鬧都。
5: 佢係打不死咩？
7: 唔會死嘅，會死。
6: 我真係咁樣噶嘛？
7: 澄清翻。
5: 唔係嗱，頭先我哋一路即係講噶嘛，玩具咁。其實我細個咧，我嘅回憶咧都係唔係玩好多玩具。咩係 fans 玩具咧？喺一啲唔係家境好好或者係大家即係唔係咁多資源去買玩具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任何玩具都係 fans 嘅。咁、除咗 fans 玩具，剩翻落嚟嗰啲就係咩咧？就係、一啲咧好簡單，譬如話我哋揾啲布包住啲米，咁就變成一啲叫做豆袋仔咁、樣就畫。紙咁我哋就掟豆袋啦，或者係做一啲
6: 畫紙啊，呢個都好少講。
5: 或者係一啲用紙摺一啲好似箭形嘅嘢，咁又楞住條橡筋咧，就射出去啊咁樣。咁呢啲就不 fans 啦。咁所以 besides 呢啲不 fans 咧，去到嗰度所有嘢咧，你要買一啲嘢其實都係貴地嘅。嗱，譬如話，
6: 等先，我打斷你。
5: 係
6: 嗰、那個。射出去咁樣啦、有 fans 㗎，就是當你有個朋友佢有支阿叉嘅，即係當我係用兩隻手指去掕住支橡筋嘅時候，
5: 係啊
6: 係啊，佢支阿叉就好 fans。
5: 但我哋唔玩阿叉，因為阿叉係傷害大啲嘅，所以我哋女仔界咧，
7: 女士界
5: 通常唔會玩呢啲、因為你驚整親人啊嘛。
6: 我哋射牆嘅啫，即係可能擺個罐喺度射下。
5: 但意外就係咁發生啦，你擺射牆，然後佢反彈落你隻眼度。
6: 媽媽意外咧，玩手指都會傷。
7: 小朋友
5: 點樣傷啊？
7: 小朋友唔會，
5: 你玩俾我睇下，玩手指玩傷佢。
7: 小朋友唔會諗咁多嘅，但總會有一啲嘅玩具係佢帶到翻學，你成班
5: 哇咁啊，
7: 佢有
5: 唔係啊 B 字頭嗰個公仔咯。B 字頭嗰個公仔，
7: 即係嗰個
5: 換衫嗰個。其實我哋細個係最流行。
6: 你細個有啦咩？
5: 有，梗係有啦。我啲同學全部都係玩嗰啲㗎。
6: 係。
5: 有錢嗰啲咪玩嗰啲，因為其實係好貴㗎。係。但係咧，我就真係真心，我冇玩過，就係因為我唔覺得好玩啊。即係我換衫，然後。
7: 所有玩具都
5: 好靚啊！咁即係我冇，反而煮飯仔我哋玩過。
6: 因為咧，你玩你話嗰啲 B 即係嗰只
5: B 字頭
6: B 字頭公仔咧，我細個嘅時候已經記得，我細個都冇乜印象，反而咧係嗰啲咧紙做嘅，
7: 紙
6: 一個女性啦，男性都有嘅，不過女性多啲，一個有個樣啦，咁啲衫咧。
5: 跳落去嘛，可以換噶嘛，
6: 系啦，咁咧就有個少少嘅紙口位咧，就夾住佢啫。
5: 有
6: 買一好多翻嚟嘅，咁啊係咁換係咁換，嗰、那個就已經有換衫。
5: 但係點解話 fans 就係因為 B 字口位係好貴嘅，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係，我諗而家可能我唔知啦。
6: 咩？仲有個椰菜㗎，
7: 椰菜。
5: 椰菜系啊，有都系贵噶，
6: 都系贵嘅，
5: 因为大大个嗰个嘛，你
6: 系啊系啊，
5: 都系贵噶，所以所有对于我哋嚟讲，即系譬如话买架单车仔，哇，你有架单车仔，
7: 哇，
5: 就系好贵，所以所有玩具都系 fans 咯。如果唔系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啦，自制嘅，自己整嘅，
6: 冇错。
5: 譬如话我哋以前玩咩啊，画个井嘅啫嘛，
6: 系，
5: 或者天下太平，玩过天下太平啊，或者集体游戏啊，东南西北啊，咩？嗰啲咩？跳飛機啊，十字架豆腐啊，嗰類 集體遊戲，但如果唔係要錢買嗰啲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好貴。我哋個年代。
7: 但係嗰、那個你哋頭先講椰菜嗰個係咩？
5: 一個
6: 公仔嚟
5: 嘅 ，baby 嚟
7: 咯。哦，都係公仔。
5: 公仔，但係就佢係懶得意咁樣大大個嘅。
6: 唔係懶得意，人哋真係得意嘅。
5: 好。
7: 我記得我最細個其中一個 fans 嘅咧，係嗰啲嘅玩具模型，因為咧細個總會係同阿哥一齊落去睇下最 update 嘅嗰啲玩具模型係咩、嗯，而當時嗰啲玩具其實我唔知而家嗰啲設計係咪咁，佢哋會喺個模型盒嘅側邊咧，會有一排講我哋今個系列有幾多部機械人咁樣。
6: 哦，
7: 咁你係啦，你買一盒，你會喺個盒邊見到其他嗰啲嘅盒。
6: 你見到嘅時候，你會個心裏邊係點嘅心態？
7: 我其實係會剪低佢㗎，我會將佢變成一個好似卡自制卡 game 咁樣咧，因為佢嗰啲盒邊其實好靚嘅，咁就話機械人 A、機械人 B 咁樣。你係總會有幾盒咧，因為樓下嗰啲嘅玩具鋪咧，佢唔會入貨入得好齊噶嘛，佢唔會盒盒都有噶嘛，總會有一啲我呢世人都未見過有呢、這、一個有呢盒嘢賣，咁細個就會總係會覺得點解樓下嗰間入嚟入去都係個 A B C，
6: 我一見到咧，當嗰個模型啦，佢有系列咧、我就一個都唔買嘅。
5: 系啊，
6: 我细到大都系咁噶，
5: 啱啱啊！
6: 我细到大
5: 好有智慧啊，你真系。
6: 我一定坐唔齐噶，我一定唔开心噶，我一个都唔要。
5: 咁有智慧，
7: 我唔要佢咁。
6: 真系啊，我真系咁样噶，
5: 啱啊，
6: 好鬼奇怪，
5: 我都系噶，
7: 玩唔到。
5: 因为我与其我买唔到一套啦，我点解要开始咗呢件事？
6: 系啊，
5: 每一次见到都耿耿于怀，觉得我点解唔买埋呢只？我点解唔买埋呢只咧？
7: 但呢個其實係好妨礙嗰個玩嘅意欲嘅，我而家其實都會嘅，都會覺得你呢個玩具廠商出得呢一隻，你之後嗰幾隻出唔出先？會唔會嗰幾隻係冷門啲你就唔出啊？或者第一隻冇咁熱門，我就連第一隻都唔買？但我覺得呢個心態係好阻礙你去 enjoy 嗰個玩具，因為你
5: 阻礙你使錢啊嘛，
7: 你咪連第一隻嗰個嘅喜悦你都 enjoy 唔到，
6: 所以我而家先補翻咯。因為嗰陣時知道一定會買一齊噶嘛，你哀阿媽，你哀到唔知，即係天崩地裂都係哀到一架翻嚟。
5: 係，我想問一下啦，嗱，你哋會唔會自己儲錢買嘅？
6: 會。
5: 会系嘛？
6: 会会会。
5: 所以我就印证咗点解我唔买咯，就因为咧我系唔会，我唔会死悭死抵。
6: 哦，系啊。
5: 食少个面包啦，食饮少包果汁啦，然后一路期望住去买一个椰菜巴巴嘅，即系我唔会咁样去谂。
6: 其实咧，讲真咧，你话储钱咧。其實都冇得儲，根本都 under 嘅長時間，即係你個零用錢根本就唔夠使嘅，
5: 一定夠
6: 你點儲啫？係等新年，或者咧等你
7: 考試
6: 大過少少，考試都冇呢啲獎勵嘅，可能大過少少，你真係可以打啲工、暑期工嘅時候，先嗰個叫儲錢嘅啫。
5: 係，
6: 如果唔係咧，你小學啊、初中階段都冇乜點樣嘅，都係新年先儲到啲錢翻嚟咁樣。
5: 係啊，所以好難嘅，即係你話自己儲錢買，其實根本都冇乜，冇乜方向。
7: 我都冇經歷過儲嘅。因為我通常都是用掠，
5: 咦好嘢！哇，你哋都會掠噶嘛？
6: 我掠唔到噶，
5: 我都掠唔到噶，
6: 掠唔到噶，
5: 冇得掠啊根本。
6: 唔不過咧，我唔知道，即係如果我錯咗，我媽再話我啦。
7: 你掠
5: 係掠係掠，
7: 你掠過，
5: 你日日都掠啊，日日都掠到。
6: 唔係，因為咧，我細個咧係幾萬千寵愛嘅，
5: 係咯，
7: 唔使掠啊，
6: 唔使，因為咧我咧嗱，我記憶中啊，我爸媽咧唔係買好多玩具俾我，但我啲舅父買好多。
5: 同埋你第一個仔啊嘛，
6: 係啊，同埋我係兩邊嘅家庭，即係大家庭啊，即係我無論爺爺
5: 長子的孫，
6: 就係婆婆嗰邊啦，兩邊嘅都係大小朋友咁樣，
5: 係咯，
6: 咁所以咧我好多玩具㗎，
5: 好多人錫嘅，
6: 係啦，我記得咧我都唔使同人比較
5: 啊，
6: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啲玩具好 fancy，
7: 驚你自卑，
6: 即係例如我即係可能啲舅父唔知邊度旅行咁樣，咁突然間買翻嚟咁樣。我試過有一隻紅啤啤，剛才講公仔嘛，我個紅啤啤係人喺到門咁高㗎。
5: 哇！
6: 係啊，
5: 咁擺邊啊？
6: 擺個廳度啦，冇地方擺㗎啦。
5: 架勢啊！
6: 所以我爸媽收到嘅時候擺邊啊，即係咁，然後舅父就買翻嚟啦，話去唔知邊度旅行啊，見到咁大隻喎，
5: 咪買咯。
6: 咁我翻嚟啦，
5: 舅父好嘢。
6: 咁啊點玩呢？咁咧就咁，我平時都冇咁樣玩啦。咁有一日咧就同阿媽經過街市，翻到屋企。拿起把菜刀就騎住嗰隻紅啤啤
5: 哇死我！
6: 唔係，即係玩具，玩具檔。因為睇完人哋啲豬肉檔咧，以前豬肉檔成個豬架咁樣擺出嚟噶嘛，一架架。一翻到幾多好玩喎、啊、呢、這個，即係我嗰陣時就係第一次知道萬武三千嘅嗰、那個故事，即
7: 係要搬，要搬啊！
6: 唔可以咁嘅解釋，唔係好温柔嘅玩得。但係跟住好多㗎，我舅父，我記得我以前例如嗰啲車仔啦，有好多啦。然後咧，我有一個咧又係好 fans， 我而家諗翻都覺得好 fans 喎，就係咧佢係一個你當係一個 panel， 即係你個 dashboard， 即係揸車咁樣嘅嗰、那個，有個踏盤啦，然後有個板啦，然後咧有埋入波嘅棍啦，咁然後仲有個熒幕嘅喎。那個熒幕仔咧，你左左右右咧，佢有個車仔喺度左左右右咁樣。
5: 哦，即係打機啦，
6: 打機。咁但係咧係，
5: 哇，好犀利喎！
6: 好細個有㗎啦。
5: 哇！
6: 所以我係
7: 黑
5: 人。唔係，咁仲需要兩咩啊？
6: 冇兩算，
5: 係咯，我真係唔明啊！
6: 我冇兩，我兩埋
5: 樹。咁真係好好，我哋冇啊，因為兩埋樹，真係㗎，
6: 真係㗎。
5: 哇！真係三對定八十。佢而家都系咁噶喎，
6: 系啊，而家唔靓，
7: 真系好难听啊！
5: 系啊，咪对于阿彪呢啲，即系系嘛？
7: 我以前细个咧，
5: 起出嚟啊，
7: 冇电
6: 子遊戲。我以前舅父，我啲舅父系要揾藉口嚟送礼物俾我嘅。佢系咧，
5: 都系初一啦。
7: 呢啲牌曳
6: 嘅，呢啲唔系藉口。
7: 系
6: 我听过最荒谬。我舅父有一次买一啲玩具定系衫咁样啦，跟住咁翻到婆婆屋企啦，咁佢就有啲嘢比較中啊，咁又買嘢俾佢，唔係啦，我去打機，我機鋪隔離咧有袋嘢，咁、我咪攞咗翻嚟，咪你咯咯，咁、即係佢話街執啊，
7: 執
5: 嚇，
6: 街執到嘅咋，
5: 咁係咩嚟噶？
6: 咪一袋玩具咁樣，你知
5: 機鋪都執到袋玩具，啊好犀利，
6: 執啦，梗係買啦，
5: 真係好好啊，有人錫真係開心嘅，
7: 因為對於呢啲特別係有個電子熒幕嗰啲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小學真係未接觸過電子遊戲機，我哋成班同學喺一個課室度做乜嘢呢？就真係扮街機嗰啲角色啊，唔係就係兩個同學，大家出啲手指咯，你就扮即係，我而家要呢個角色跳啦，
6: 揮拳，
7: 佢行前啦，咁然之後另一個同學咧就真係用隻手指做翻嗰個角色行翻，你諗下幾渴望嗰個電子遊戲？渴望到幾個同學玩手指，喺度扮嗰個熒幕。
5: 但係你又真係冇乜話即係有一啲人物，譬如佢嘅舅父啊或者咩，你冇乜人可以掠到係嘛？
7: 掠唔到，電子遊戲喺我細個係哇
5: 好貴係啊係咯，所以都係點買咧？即係買唔到嘅喎。
7: 真
6: 的電子遊戲我舅父買先。都是我去佢度玩，
5: 我玩系变咗自己嘅。
6: 佢换新嘅，咁嗰个咪我嘅咯。
5: 都系好认真，
7: 系认真。
5: 点啊 ，Bill， 你嘅感受系？
7: 冇。冇啊，冇
5: 感受。
7: 冇
5: 事冇事。
7: 冇感受，我冇嘢。
5: 一首歌嘅时间俾你喊一阵，系嘛？
6: 而家咪舅父咯，你知道舅父做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日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會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

0: 恒生指数报 25,728 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189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蚊，升6.15，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39蚊，跌2.4，华控半导体144.5，升14.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8.8，阿里巴巴128.2，升1.2，联想集团18.54，升2.79，美团79.5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2点，跌115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93美元，卖出454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是鄭酷少鏡。最近如果大家有看國際新聞，都應該會留意到 Ebola 這個伊波拉病毒在某些地方肆虐。Ebola 伊波拉病毒，我們雖然廣東話我們譯作伊波拉，波拉我們是 O 的一個發音，但如果是英文，我們通常是讀 Ebola 的 Ebola， 煲煲，好像弓箭的弓那個煲、okay? 所以呢不是Ebola， but Ebola， Ebola。 如果你講的是英式英文的話，你那個 vowel 開頭的音是一個好像這樣的音，前面加個 B 音變成

0: b b b 啦 ，b 完之后咧，再加翻个 u 喺后面，就比如 bow bow bow， 所以 Ebola virus Ebola virus Ebola， 重音系个 bow 度，咁咧就会读得好啲。今日我嚟到，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讲到话咧，即系回忆录啦，一啲即系 fans 玩具嘅回忆咧。咁以前就真系冇乜买一啲 fans 玩具，因为咧我的性格咧唔系好似米哈咁啦，即系
1: 唔中意买嘢啊嘛，万
0: 千宠爱在一身啦。咁我亦都唔系好似阿彪咁咧，谂尽办法会系试下女啊咁样。我其实系高我嗰边噶嘛，咁所以咧我系处于咧就系、是。你唔好對任何嘢發生興趣，唔好諗住儲錢買任何，咁咪得咯，咪冇事咯。
1: 咩啊？你頭先話其實你係有迷過煮飯仔玩具㗎？
0: 哦，但係好平㗎就嗰啲煮飯仔玩具，
1: 有貴有平㗎嘛。
0: 我哋咪就係買平嗰只咯。其實我哋以前咧係買一啲好似真係好膠碟、好交叉，然後咧就搣啲花生擺上去個碟度咧，
1: 真花生
0: 就真花生、哦、一粒咁就當係餸咁樣，咁然後大家食嘢咧咁樣，然後咧我好記得㗎，我妹好中意倒啲生水，即係喺個廁所度攞啲水。就倒落个壶度就斟俾大家饮咁样，咁嗰阵时我哋又真系饮噶，即系我谂我真系攞啲食水，你攞啲饮得嘅水，攞啲食用水啊，佢硬系中意攞啲生水，咁啊，算啦算啦，饮啦咁样，咁所以都系有趣嘅，但系好多时都系要一班人玩先好玩，就唔似咧而家嗰啲玩具咧，可能好 fans 好咩，都系自己玩。
2: 不过你哋嘅即系嗰个年代啦，或者处境同我哋唔同，就系你哋真系一班小朋友一齐玩。
0: 是啦，冇錯啦。
2: 我即係咧，就我雖然我妹咧，但係都相差六七年啦咁樣。其實咧、玩具嘅原因就係因為冇人同我玩，你要同自己玩，即係自己同玩具玩啊。
0: 啱啱。
2: 咁其實嗰個咧都係一個幾，我一諗翻起咧，嗰、那個都係一個我幾珍惜同埋幾中意嘅階段嚟嘅。
0: 嗯。
2: 就係咧，所有玩具咧，真係 Toy Story 咯。其實、你係覺得所有玩具都有生命㗎、我係好嗱。雖然好多即係舅父啊，即係其實我爸爸都有嘅，即係媽媽都有買玩具咯，買好多玩具俾我啦。但係咧，我咧係
1: 而家先提翻，
2: 唔係我媽 set message 咗。
1: 哦、oh, ，OK。
2: 但係有啲玩具係爸爸俾錢舅父去買，因為舅父熟啲咁樣。
0: 係、oh, 喎、
2: 哦，我補翻句啦
0: ，credit 翻，
1: 補翻個 credit。
2: 但係咧，我啲玩具我係好珍而重之嘅。我咧記得咧，我喺嗰個床啦，咁我上下架床啦，咁我上架床啦咁。咁咧我咧有個板嘅，咁個板咧除咗擺書之外咧，就係擺啲玩具嗰啲公仔度嘅。我咧每一晚之前咧都同佢哋傾偈嘅。
0: 哦，
1: 逐隻啊！
2: 我幫佢哋即係分咗手令啊，即係你、我同啲手令傾嘅啫。
1: 哦 ，OK，
2: 啲手令會控制嗰啲細嘅。我記得係有兩隻就係蝙蝠超人。
0: 哦，
2: 兩隻就是烏龜超人，
0: 係
2: 即係咁然後即係知我講邊
1: 啲，係
2: 咁咧就佢哋就係就四大天王嚟噶啦，即係等於即係
1: 掌管住呢個睡房嘅
2: 佛教裏邊個四大天王啊，
0: 哦、okay?
2: 即係就守守住，因為咧我覺得細個咧我好多幻想嘅，即係我覺得啊夜晚係好黑暗嘅，好多邪惡嘅事情嘅咁樣，咁我瞓覺嘅時候
0: 日頭都有，
2: 瞓覺嘅時候咁你守護住我咯咁樣，咁我就會幫你部署好，嗱你幫我看住呢一邊。哦
0: 咁你咪就係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囉，即係細個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小動物啊，或者即係一啲玩具就係當朋友。
2: 小動物就接觸唔到添，因為你屋企都養唔到小動物㗎，所以就冇得接觸。所以玩具就係嗰個傾偈，你會好多故事，你創作嘅故事，小朋友自己諗出嚟嘅故事，其實就係同啲玩具一齊。
0: 但你有個妹㗎，即係點解你唔同妹玩啊？我爭六七，哇咁遠㗎，我距離。
2: 你自己嗰啲姊妹之間，你仲咪可以玩妹傾偈？
1: 煮飯仔
0: 唔係喎，我哋都以前一齊玩嘅、即係會嗱譬如話以前玩同而家玩唔同咧，就係、是、以前咧，譬如你要扮歌星咁樣，咁你點啊？你咪攞個廁紙筒，然後揾啲被，整條裙咁樣個晾衫夾住，
2: 然後揾定中坐喺度，
0: 係啦，然後坐喺度啦，企上一啲高處，例如台面啦，跟住攞住咁喺度唱歌，咁然後下面啲人拍手掌啦。但係而家咧就譬如話，你就算要玩任何啲玩具，佢都有一 set 嘢俾你扮，
2: 係啊係啊冇錯。
0: 即係譬如佢真係有一個 mon， 有一支真嘅咪俾你扮啦，或者以前我哋有扮醫生遊戲啦，點啊有邊度唔舒服啊，咁又聽，你真係自制啲聽筒啊咁樣。
2: 有針筒啊，有成咁啊，嗰啲膠嗰啲。
0: 煮飯仔亦都係一樣，你都係自制嘅好多。但係而家唔係咁啊，而家就係話小朋友中意煮嘢食，即刻買個嘢俾佢整。你真係要攞到啲麵粉嚟猜嘅。
2: 哦，係啊。
0: 你真係自己包一隻餃子嘅。
2: 啱啱啱。
0: 但我哋以前唔係，我哋所有嘢都係假嘅。
2: 以前唔係，以前個爐啊，如果有嗰個紅色嗰只，嘭嘭嘭嘭嘭，好勁㗎啦，即係撳開就係。
0: 但係要即係又係要有錢，好有錢先至搞得掂咯。即係而家啲小朋友，佢哋所有嘢玩嘢都係真嘅居多。
2: 問題個空間擺得。 即係真正有錢，即係你間屋咧可以擺落咁多嘢。但係細個我同我妹難啲嘅，因為咧我哋爭六七年咧，你諗下嗰個啱啱棘住嘅，即係佢小一我小六咯，你會覺得玩唔到嘅。
0: 哦，
2: 即係我中學佢小學咁點玩，即係好多時候都難啲嘅，咁所以就玩玩具。但係咧，而家我發現嗰件事就係咧，我 fans 咧係我而家 fans 翻我自己細個自己有嘅玩具。
0: 你而家好 fans 啊？
1: 梗係啦，成個賽道嘅頭先話玩嗰啲遊戲車。
0: 唔係啊嘛，點解有個賽道啊？
1: 你問佢啦，你問佢啦。
0: 好嬲啊！我睇见你嘅语气，
1: 嬲啊！因为
0: 你问佢啦，
1: 细个玩嗰啲玩具车，你系要望到有个商场佢搞嗰啲嘅比赛，你先有机会将你嗰架车放落个赛道嗰度。
0: 咦？唔系、啊，譬如我仔啦，玩 T 字头嗰、那个车啦，咁佢好多啲鬼，哇！呢、這个真系咧，
1: 嗰、那个都系 fans，
0: 我好憎嗰个厂嘅，其实佢搞好多唔同类型嘅嘢，令到你系好。
1: 一定要買，
0: 一定要買，即係佢譬如佢擺有好多一啲咁樣俾你自己砌，你鍾意點樣轉都得。其實我仔以前都有玩過，
2: 係啊，
1: 係啊，架車細部。
2: 我細個嘅時候個得象係咩？就係、只要我同舅父個思路一樣咧，就好抵玩嘅。
1: 係，
2: 因為舅父都玩啊嘛，咁舅父買好多 gears 噶嘛，你知道啦，男人玩玩具，仲要係成年人，
0: 所以一定要有舅父。
2: 係啦，咁你買好多，咁佢又會咁啊分啲俾你咯，或者佢砌完一格，俾你話去玩下。咁你又再拆裝，即係有好多零件玩嘅。但係嗰個係一個即係係好美滿嘅嗰陣時。
1: 我唔美滿啊！我嗱，我同我阿哥係爭五年嘅。咁當時都有砌嗰啲嘅玩具車。咁佢嗰啲零件咧，佢唔係唔要嗰啲俾我，佢係賣俾我。
0: 係啊，點會咁㗎？
1: 而當你唯一嘅購買途徑係你阿哥，你就知嗰個水位。
2: 佢獨士，
1: 佢賣俾我。
0: 佢唔怎俾你咧？
1: 你問翻佢啊！
0: 哎呀，好慘，真係好慘，真係好慘。
2: 咁有翻家庭關係事啦，我哋都唔方便討論。
0: 好等錢使喎、哥。
1: 唔
0: 唔啊，唔係嘅，可能佢嘅角度係我用好多錢去買，咁然後我又想買啲新嘅。
1: 咁我咪賺咩啊？我如果唔係我賺，
2: 佢都係識做生意。
0: 咁同你一齊玩咧，真係好慘。
1: 咪有嘅，有嘅，但係都會。你會好好期盼住嗰架車真係可以落地跑，好似喺卡通片入面嗰個景況。
0: 係，其實遙控車都已經係好奢侈㗎啦，我哋嗰個年代係嘛？即係你攞住個好大嘅遙控咧，唉喺個公園度佢跑咧，哇唔知去咗邊。其實嗰樣嘢已經
2: 係以前啲遙控咧，嗱我哋而家見到啲係左右控制㗎嘛。即係兩個一上一下咁樣啦。以前咧，我記得細個玩嗰啲咧，係一個揸住然後擰嘅。
0: 一個揸住就擰，
2: 一個長嘅柄，跟住擰嗰個車，我都唔知嗰個係點樣控制嘅，但我記憶中係有咁樣嘅遙控嘅，遙控車係一個比較遙遠啲，尤其是咧遙控船添啊，去維園咧有個水池咧玩遙控船。
0: 是啊，
2: 放船嘅，咁嗰啲嗱，嗰啲真係奢侈啦，嗰啲就係我 fans， 但我冇
0: 用
2: 嘅，我真係冇，因為佢嗰啲咧，我諗我
0: 八好響噶，我記得
2: 係啊，同埋我估嗰啲咧，我一玩就撞爛嘅，所以咧
0: 係啊，大人玩嗰啲係
2: 嗰啲就冇，所以佢咪 fans 咯，即係
0: 我哋都有玩個船啦，接嗰啲紙船咯，跟住擺喺個盤上面，哦，佢行啊，你睇下佢行緊。其實是一個洗面盤嚟嘅啫嘛，係我哋都有玩過，
2: 都有嘅，都識接。
0: 但維園係真係得個睇字啦。
2: 但係而家就係話退翻大個就係 fans 翻自己細個擁有過嘅玩具。我近年都係咁，係咁買翻細個自己有過嘅玩具，即係唔知去咗邊，又買翻翻嚟，跟住一路買咧，咁嗰啲社交媒體就繼續 fit， 即係
1: 繼續買。
2: 咁佢勾起我一啲，原來我係我曾經擁有呢、這個，我唔記得咗。
1: 有咩你係冇
0: 嘅？所以入標其實都未必好㗎，即係如果你細個擁有過，你而家仲係心思思想擁有翻咯，係嘛？即係都係而家都繼續要投資落去呢樣嘢度。
1: 我又冇好，我又冇好大癮要彌補翻嗰個嘅回憶嘅。但係頭先講起玩具車咧，我細個玩嘅嗰個玩具車咧係遙控嗰啲啦，佢係拖住一條電線，
2: 係
1: 跟住佢有兩個掣啦，
2: 有鬼嘅，
1: 冇鬼嘅，
2: 冇鬼嘅，
0: 冇鬼點啊？
1: 佢就係嗰個掣就係向前同向後囉、
0: 哦。
1: 我玩嗰個係應該係最平嘅一個嘅所謂括住遙控啦。
0: 明
1: 又拖住線又要入兩個電芯就係向前同向後。
2: 哦轉彎都冇。我以前記得有一個呢係砌出嚟有鬼嘅。咁呢就兩架車。咁兩架車呢就你有遙控嘅就鬥快嘅。但其實佢已經 set 死咗喺條軌度行㗎啦。純粹撳掣嘅啫。就鬥快咁樣嘅。但係細個係好多呢啲好
1: 嬲㗎真係。
0: 但係你細個有冇擁有過單車呀？
2: 單車係冇啦。
0: 系嘛？
2: 因为屋企个空间摆唔到蛋仔，
1: 你摆一只红咯已经
2: 系啦，只红其实存在好短时间。
0: 譬如嗰啲脚踏车咧，即系揸住个手柄嗰啲，你应该有。
2: 我嗰阵时边有呢啲嘢噶？
0: 系阿彪嗰阵时候啊嘛。
1: 我其实都系翻内地翻乡下嘅时候咧，咁真系有一个学踩单车嘅嗰、那个有辅助辘嘅一个小朋友单车咯。
0: 系系
1: 嗰个系诶。陪我度過咗暑假係最親密嘅戰友嚟嘅，你真係當嗰個係一個戰車。
0: 因為如果你冇咗，就真係冇嘢玩嗬。
1: 係啊係啊，嗰、那個都係 fans 玩具。
0: 但係你又單車係好開心嘅，細個嗰陣時候有踩單車。
1: 而且係你真係會好珍而重之咯，會好珍惜嗰部車，跟住就會嘗試抹下佢啊。
0: 係喎。放米蝦一樣，佢而家
1: 好少可會
0: 咁
1: 珍貴、珍而重之去看待佢噶嘛？
0: 係因為都係通常都係貴噶嘛，即係單車都係買部車都唔。
2: 但係我細個單車貴啦，然後真係冇空間啦，咁又所以冇啦，
0: 唔知拍邊
2: 啦。咁但係我記得咧就係我係一個，我成日咧覺得啲大人咧係會借我過橋買玩具嘅。
1: 哦，已經有啦，
2: 有。例如我爸爸咧買嗰啲積木玩具咧，
0: 你試諗講嘅，因為俾人更正你啊。
2: 唔緊要啊，聽日再講。
0: 依家阿伯冇話，唔係咁噶，
2: 唔係即係嗰啲城堡嗰啲玩具，即係砌積木車嘅就係城堡啊嗰啲咧，其實冇，即係買翻嚟玩一齊砌，其實
1: 係佢砌
2: 冇咯。
0: 唔係啊，其實我好怕砌嘢啊，真係 puzzle 嗰啲，我一見到我就
2: 係啊，唔係同埋我阿爸阿媽咧係唔係好忍得到我啲手工好差嘅？
0: 你啲手工好差嘅咩？
2: 傷到佢哋。即系我媽系好细腻嗰啲嚟嘅，咁我整模型嗰啲咧，
1: 唔系咁玩噶，
2: 系啊，咁佢就玩，
1: 自己玩，
0: 冇啊，唔系咁细噶，系啊，不过咧到个仔即系出咗世之后，都有买玩具俾佢，其实佢集中玩车仔，中意玩车仔，咁咧佢一行入去玩具店咧，佢就行埋去嗰堆好细架、好细架、有啲重量嗰架咧，你知唔知我咁
2: 样？
0: 好多唔同类型噶嘛，佢
2: 咩车款都有，
0: 咩车款都，我记得
2: 雪糕车都有，
0: 嗱佢又。鬼買一樣嘢咧，就佢唯獨一架咧，佢唔係好貴嘅。咁你就好似覺得算啦，去買架車仔啫，由佢買啦咁。但係買一買一下咧，原來佢有好多喺屋企。咁佢就好中意排曬喺度車隊咁樣嚇。咁又唔係好使同人同佢話，佢自己就即係望住喺度排咁樣就。
2: 可以買個停車場㗎。
1: 嗯，
0: 係咩？
2: 係啊，
0: 我好似佢都有。
2: 係啊，拍佢嘛，一定有啦。
1: 同埋我哋港台都有。有出過嗰個車款嘅，
0: 係
1: 我哋專屬。不過頭先阿米哈講起細個，可能有啲親戚大人會買玩具俾小朋友啦。我其實咧都盡量嘗試去買一啲 fans 玩具俾我嘅侄仔侄女嘅。
0: 咁好啊！你唔收翻阿哥錢？
1: 又唔會。
0: 嗱，報復嘅時間嚟啦。
1: 暫時嚟講咧，我買過最 fans 嘅玩具咧，就是一個嘅嗰啲咩精靈嘅一個嘅扭蛋機。
0: 哦，
1: 你就係買咗一台嘢翻去啦，
0: 成台嘢扭啊，哇！
1: 跟住佢就會有啲唔同嘅嗰啲圓形嘅波波，入面就有唔同嘅精靈啦。
0: 啊，咁好開心喎、啊！
1: 咁跟住你就可以自己有個扭蛋入佢嗰啲錢咁
0: 啊，好玩喎、啊！
1: 佢仲有一個款係夾公仔嘅，都係夾嗰啲精靈，但係又係成台機咁。
2: 你呢啲舅父買部咁嘅夾公呢啲咩扭蛋機，
1: 啊、
2: 就以為好巴閉。我個外甥啊，有一次。即系跟住我去做嘢，咁撞到个姐姐咁样，咁打个招呼啫嘛。嗰个圣诞啊，嗰个姐姐买咗个推金币机俾佢啊。
0: 嗰个姐姐系咩姐姐啊？
2: 杜文慧咯。
0: 哦。
1: 你買咗唔
0: 同，唔記得啦。唔係因為佢咧就買咗個夾公仔機，咁我就覺得聖誕節送個禮物俾小朋友，咁佢有嗰個機，隔離應該係依部機嚟㗎啦，係應該有一個推
2: 兩部大機，你知唔知屋企好似遊戲中心咁樣，趴喺度。
0: 而家啲玩具真係出得好恐怖啊！你有冇發覺啊？即係其實可以用恐怖嚟形容。
2: 我哋有冇檢討過我哋自己買嗰個係？
0: 唔係啊！我哋嗰個年代邊有咁多？你諗起要去玩嘅嘢，原來你自己都可以擁有喺屋企。
2: 係啊，
0: 我有個朋友仲極致，佢成部街機買咗翻屋企。
2: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嗰個 Switch 咩啦？佢係真係我哋以前打機嗰隻 size。
1: 咦？係啊，
0: 你真係諗住買啊？
2: 係咯，
0: 邊賣俾你啦？
2: 咪有部迷你版，有部迷你版。
0: 佢係原咁大原裝版。
1: 嗯，
0: 咁佢就好開心咁你總言之咧。傾傾下偈，有啲朋友唔見咗，就入咗去打機咁樣咯。
2: 嗱，嗰部算係直嘅，有一部咧彈珠機先係，
0: 哇！
2: 即係彈珠機咧係打橫向咧，係更加佔位。
0: 即係以前我哋要去啲 pub 啊咩嗰啲酒吧度先玩到啲係咪啊？而家即係所有朋友即係。 你要买呢又真係唔係话好贵，
1: 空间上个
0: 咁先衰。不过头先阿彪俾咗个玩具嚟睇呢，嗰、那个真係贵，一个即係机械人咁样变咁样。
1: 我自己企起身嘅。
0: 係喎，嗰个真係贵。
1: 由一个恐龙会自己变返一个机械人啦，同埋一部车货车。
2: 但我
0: 其实呢个真係好，
2: 但我已经节制咗嚟㗎。
1: 你话諗住买㗎喎，头先
2: 諗住囉。
0: 哇，好贵喎。
2: 咪諗就係諗㗎。即係我而家係好享受嗰諗住买。
0: 但你覺得你真的會買？
2: 不會，我真的諗住咋。
0: 係嗎？
2: 我現在都真的很足夠。
0: 好節制，節制係嗎？好足夠。
2: 年年都流口好少
0: 學。好節制，
2: 好節制啊！
0: 嗰個真係太貴，不如唔好買。
1: 嗯，唔係，但如果有個小朋友啊，哥哥，
0: 哥哥咩啊？
1: 扣扣，我想要呢個係啊，
0: 扣扣啊，買咗啦，佢就
1: 買咗，
0: 我都幾肯定佢。
3: 一日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 節日甜品。
2: 不過買玩具都係嘅，即係嗰種又想小朋友開心，但又知道佢要節制嗰樣嘢，都係另一種學習，有機會再講啦。咁買玩具咁買咩好呢？咁有專家都話嘅，即係玩具都你無可避免啦，即係小朋友都鍾意係玩啦，咁父母都係會買啦。咁但係呢，盡量呢可以選擇一啲叫做開放式嘅玩具，即係例如剛才講嚟積木啊，一啲黏土啊，甚至係紙啊、沙啊。最近我發現我個外甥好鍾意玩嘅鬼口水。
1: 哇，好核突啊。
0: 好多人都鍾意玩。
2: 嗰啲都係開放式嘅一啲玩具，即係話佢冇一個叫做正確換法，簡單啲嚟講。咁而呢樣嘢呢係推而廣之嘅，就係話呢其實所有玩具返到去啲小朋友點玩呢，你唔好理佢。因為啲玩具呢你會覺得佢咁玩，你唔好咁玩，我教你咁玩，你唔識教佢玩嘅。佢所有玩具呢，就算佢唔係按住本身嘅玩法去玩呢，其實佢都係玩緊嘅。而呢一種冇正確玩法嘅原則呢，係先係能夠培養到喺遊戲裏面呢學習到唔同嘅思考啊、想像啊、即係創意啊嘅一啲方法咁樣。
0: 係咁，即係意思即係話譬如泥膠咁樣，即係佢可以自己再發揮創意。一啲玩具佢可以配合返自己。
2: 咩就算係一啲我哋話我哋覺得例如你睇返嚟係一定要按住咁嘅方法砌嘅。你唔使佢唔使一定要按住個方法砌㗎。用自己的方法砌都可以，唔使去即係管住佢哋。
1: 買多幾盒，佢就會自己 crossover 啲零件噶啦，
2: 跟住就會唔見曬噶啦。
1: 係啊，再買過啦。
0: 唉，真係用好多錢啊！真係嚇，扣扣，
1: 扣扣，夢嗰邊
2: 咪努力揾緊錢咯。
0: 叔叔，扣扣，
2: 見唔到我哋，
0: 你兩個更加要努力啦。
2: 係啊，
0: 係啊，因為有好多人等住你買嘢。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校董会今日开会讨论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医管局今日起陆续专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期望减少病人可能因为担心是骗案或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会商会中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就日前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指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学校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今日召开校董会讨论事件，让校长交代事情始末。陈晓庆报道。
2: 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这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若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商台访问时候说，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事件，亦都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
3: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返事情的始末，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系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同埋之后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釋除公眾的疑慮。我們都知道教育局其實對事件高度的關注，亦都是會去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調查和他們的指引的。
2: 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校董會深表歉意，但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至於調查報告何時會呈交，黃俊石說暫未能確定日子，因為要深入調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经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新一代。他说，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教学中灵活应用创新技术，提升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说，航天科技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期望未来会进行长远项目。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具优势，有助航天事业进行商业化融资。李俊杰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顺利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特区政府表示将继续推动创科发展，为国家建设成为航天强国作更大贡献。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国家155规划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他认为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说，本港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都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而 InNO Hong Kong 亦都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他期望本港未来可以争取参与长远的项目。
5: 以前很多项目都是大学同不同的国家航天部门去谈，跟住可不可以参与研究啊，或者参与做一些部分啊，都是一次性。我希望个连贯性，连贯性就是第时有些长期的太空探索的项目，譬如如果在月面度将来有些基地，他们会有些月面攞到的数据，那这些数据是会长期传落来地球做一些实验的，或者做一些计术计算的，那这些是一些长期项目。
4: 至于商业航天，邱达根就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能力去参与。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同一节目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有能力协助航天事业的融资工作。
6: 就是我们的金融的资源优势，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美国 Elon Musk 来讲的 SpaceX 是集资规模去到这么大的话，其实这个证明了香港是有很大的商业能力在这里。
4: 他又认为本港可以设专员统筹参与航天项目，令本港定位更加清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由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期望减少病人可能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影响诊症。潘洁婷报道。
7: 医管局各间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今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是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先由四间较小规模的诊所先行转换，包括中坎各慈善护养院、大轮子康复中心、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和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至于最后一间会转用新来电显示号码的，就是东区尤德医院，将会在下个月29号转换新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今次的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
8: 就有鉴于过往呢，很多市民他如果一些二字和三字头的电话呢，都担心是电话骗案或者宣传电话，所以他们不接听啦。咁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专科门诊，咁我们如果有些的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见就可能是打风后咁样有一些的诊症的时间的改动啊，咁很多时我们打电话出去呢，都未必啲市民是会愿意接听的。
7: 他强调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但以往都听过不少前线人员反映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不过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电话或者是手提电话打给市民。
8: 由于运作需要，其实我们还有少量的运作单位都还会是用直线电话的。如果我们一些的特别的服务，例如我们非紧急的运送啦，还有一些的外展的服务，很多时都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是一些的直线电话或者是会用手提电话致电的。
7: 李立业又强调，医管局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和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決方案。公司表示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说，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9: 这个就来紧今次的那个trip 度會 announce 中東那邊的機構政府，他有錢的，他想亦都看到這個中亞有一個巨大的潛力，一個市場，一邊有市場，一邊有資金，他需要有人去將他們去出口，怎樣將中東的資金引入去中亞那裡去做投資，而我們都可以將我們在香港和中國的優質的企業帶去這裡入面參與這些項目，其實我們就是扮演一個這樣的角色的。
2: 一直參與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移動子公司，總部設在香港的中移國際，在行政長官出訪中亞期間，就會同哈薩克方面簽署合作諒解備忘協議，打造通訊加物流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 5G 專網、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10: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见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可以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2: 陈建芬指，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军表示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船只发动空袭，目的在于自卫。伊朗说当地局势正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又预计将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王子莹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的时候，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亦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金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袭击发生之际，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说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方销毁。不过伊朗方面说，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
12: 德克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而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舒缓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一度鸣枪示警。罗宇光报道。
13: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传媒报道，在当地东部蒙雅鲁镇有民众到一间伊波拉治疗中心试图领回离世亲人的遗体，引发冲突。间治疗中心位于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警方一度鸣枪示警。但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亦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报道又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社区，官民之间失去互信，民众就部分死者的死因向当局提出质疑。在蒙雅鲁镇东南面85公里、疫情同样严峻的鲁雅姆帕拉镇，过去的星期四有民众因为未能将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男子的遗体带走安葬，反而纵火焚烧医院的隔离帐篷。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仍然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红十字会义工在警方保护之下进行安全殓葬，以阻止病毒传播。不过红十字会方面表示，有几名义工疑似在处理遗体的时候感染伊波拉病毒身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100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10%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话，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他们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14: 动感天地，
1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圈，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和二号种子赖巴坚娜都轻松晋级次圈，其中曾经在2022至2024年连续3年赢得法网冠军来自波兰的斯维亚迪克，借用了60分钟就以6-1、6-2轻松击败澳洲青少年选手艾玛神宗斯。斯维亚迪克将会同捷克选手比力争夺32强席位。早前赢得澳网冠军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亦都以2盘6-2轻松击败斯洛文尼亚球手艾雅域。至于相遇复出之后再战大满贯正赛的中国球手郑钦文，就连输2盘4-6和0-6，他不敌波兰选手卡连斯卡，在首圈出局，即时世界排名跌出前100位。他说自己不会过多关注排名，但承认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开始。世界杯消息方面，西班牙国家队公布26人大军名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历史上首次无一人入选。在主教练迪拉方迪敲定的名单当中，目前仍在养伤的亚马和力高威廉斯等重量级球员都成功入选。巴塞罗那门将祖安加西亚、后卫艾力加西亚、马体会后卫佩比等都成为名单上的最大惊喜。虽然费明卢比斯受伤无缘世界杯，但西甲冠军巴塞仍然是为斗牛士军团贡献球员最多的球会，共有8名球员入选。与此同时，早前被认为唯一可能入选的皇马球员侯申，由于今季表现未如人意，最终被剔除在名单之外，是西班牙国家队世界杯名单首次没有出现任何皇马球员的名字。
1: 重复新闻提要。 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校董会今日开会讨论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医管局今日起陆续转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中。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上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跌了超过170点，之后到升超过160点，中午收市报25742点，升136点，升幅0.5%。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004亿。科技指数升了超过2%，报4981点。ATMXJ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跌了超过2%，阿里巴巴和小米就升了超过1%。联想集团今朝早再升近18%，是半日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亦都上升，华虹半导体升近11%，中芯国际就升近9%。蓝筹新贵极兔速递和中国铝业升5%至7%，百济神州就升了近1%。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直接通咗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7: Hello Connie， 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午安啊。
16: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咧，今朝早啊，其实嗰个点数咧变动都唔算话好大啦。咁啊，但系咧个别嘅蓝筹股啊，或者系啲科指成分股咧个升幅就比较大啲。咁但系就即系未能够显著推动到嗰个指数向上啦。咁但系睇翻个成交嗰方面咧，有成半日咧有成2000亿以上啊。点睇翻今朝早个股市表现啊？
17: 是嗱，首先咧就係喺過去嘅一日咧，咁我哋香港佛誕假期，咁美國亦都冇事嘅，係陣亡將士紀念日，咁但係 A 股咧都做好啦。咁再者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知道啦，就係人工智能相關一啲硬件嘅股份咧，即係包括係晶片啊，一啲半導體嘅股份咧，表現就非常之好嘅。包括你話由呢一個華為嘅新晶片啊，到美國政府支持量子電腦計算嘅呢一個嘅政策啊等等咧，都係繼續令到呢個行業咧個股價都係繼續居高不下，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相關嘅股份咧都做好噶。咁而韓股咧，譬如話大家都可能都好熟悉嘅兩隻股份，呢個海力士同埋呢一個三星電子咧，都係進一步帶動韓股咧係做好。咁而相關嘅一啲嘅即係同類型嘅板塊股份咧，喺香港都做得唔錯嘅。不過始終咧喺恆生指數當中咧，就比較缺乏呢類型嘅股份咯。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佢哋嘅升勢咧就未能夠咧就帶動整體嘅大市。咁亦都咧我哋講一啲傳統嘅科技类嘅股份咧，即系平台经济类嘅咧，相对地咧就唔系而家市场嘅焦点，咁所以佢哋嘅股价咧就即系都系表现平平啫，咁因此就系令到个指数相对于外围美股啊、日韩股市咧，就真系感觉上有啲落后啦。不过无论如何，今日咧点都好咧，包括一啲恒指嘅新贵啦，咁都叫做有唔同程度嘅升幅啦，咁再加埋有部分嘅一啲人工智能产业点硬件嘅股份咧，都继续做好，咁都系呢段时间我谂过呢个零两个月嘅嗰啲市場嘅主軸，咁再者而家咧，即係亦都市場憧憬咧，美伊嘅戰爭咧，即係和談嘅機會咧係有所增加，咁國際油價亦都有所回升。咁啊喺呢一個我哋長週末假期嘅期間咧，咁個國際油價咧以布蘭特期油落翻100蚊留下咧，呢、這個都係對於即係全球嘅一個本來都幾大嘅疑慮，包括係通脹啊，甚至乎未來貨幣政策可能係 不單止冇減息機會，仲可能加息風險啊等等咧嘅疑慮咧係有所輕微舒緩，咁所以咧亦都係利好咗咧今日個港股，雖然都係低開，咁但係之後咧都係叫做咧係有翻啲買盤去承接同支持。咁整體嚟講咧，我諗今日星期成個禮拜計啦，250天移動線咧考驗過，而家如果可以企得翻上嚟咧，咁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嚇。咁恆指咧25,000-25,300呢個小小嘅區間咧，我認為咧都短期內咧都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嘅。
16: 嗯，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即系恒指有新季啦，咁啊，科指咧嚟紧都会有一啲股份纳入去啦，咁就会系一啲即系近排强势嘅一啲人工智能概念股啊，咁嚟紧都可能会纳入，嚟紧系会纳入科指嘅，咁会唔会话日后咧嗰、那个因为呢类嘅股份咧升幅比较大啊，会唔会话日后咧跑赢埋个恒指添啊？
17: 嗱，應該咁講，其實咧就真係春江水暖鴨先知，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科技指數咧，其實就30隻成分股，咁所以如果要有一啲新季加入咧，就必須要踢走一啲舊有嘅股份。咁再者咧，其實亦都好機械性嘅，因為恆指喺揀選呢幾個成分股咧，咁亦都係講緊無論成交金額啦，但係最關鍵都係個市值同行業代表性啦。咁所以咧，即係加入去個別嘅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唔係硬件咧，佢哋做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啦，咁都係市場所預期嘅，所以會唔會係調翻轉就上個星期亦都係有一輪嘅炒作之後，反而今日咧就有個別嚟講有啲獲利回吐都唔出奇啊！因為畢竟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首先第一追蹤住恒生科指嘅成分股嘅資金咧，相對比恒指係少好多㗎個規模嚟講。咁而第二咧就係今日亦都只不過係宣布結果季度檢討之後嘅交易日，亦都唔係正式生效日期啊嚇。咁所以簡單一句，指數基金咧亦都唔需要而家走去買嘅，亦都係喺屆時生效前先至要作出呢個調整咯。咁所以咧，即係調翻轉有啲大熱門嘅股份啊獲納入，咁跟住反而咧有一獲利回吐啊嚇，亦都唔係一件好出奇嘅事。
16: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呢度啦，唔該曬黃德嘅分析。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5,742，升咗136，半日嘅主板成交額有2,037,000,000。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705，升咗151。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中芯国际86.65升6.8，盈富基金25.96升咗0.6，腾讯440跌咗0.4，华虹半导体144.4升咗14.3。恒生中国企业88.64系升咗9.6，阿里巴巴128.6升个6，联想集团18.56升咗2.81，南方恒生科技4.87升咗1.14，南方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11.55升咗14.53。美团79.8跌咗1.55。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骏资集团、春城热力、浦江中国、骏马半导体、品质国际。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亚太金融投资、金轮天地控股、海天天线、中国数字科技、盈德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117，跌咗3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跌咗13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8，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19，加元5.675，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13。港金报42,360，比上日收市升咗70。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33.91，卖出4,534.2。韩国央行今日星期四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但系关注会唔会喺今年稍后加息。有分析原指韩元偏软有利半导体出口，估计短期未必会加息。由宋嘉良报道。
18: 韩国四月份通胀率达到 2.6%， 创近两年最高，油价近三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亦都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会否加息压抑通胀。外电在今个月19至25号期间就韩国央行今个星期息口会议访问了32名经济学家，除了两人预测会加息，其余预期指标利率将会维持在 2.5 厘不变，超过七成预测在九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于上个月调查的一成，情况可能反映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忧虑。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认为，韩国央行今日星期维持利率不变，指出一方面需要时间观察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下政策立场有没有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维持韩元在低水平以支持半导体行业出口支撑经济，相信最快要到九月才有机会加息。
19: 韩国经济是依靠半导体来支撑个大局，你见到就是三星电子罢工，都见到总理即刻都要去插手就是干预事件。其实我们见到美元指数今年上半年都在大概97至100水平这个位置徘徊，韩元那方面反而就没有一个反弹动力，就是向下，相信都是为了它的半导体出口经济方面相关的。如果要支撑它现在的经济的话，相信韩元都会保持个低位，在利率方面大机会都不变的。
18: 市场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在六月加息，汤丽红认为，除非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恢复通航，石油供应回复正常，否则日本经济环境未必可以支持在上半年加息。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嘅，咁但系去跑马地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车多，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柯布连道。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李靖屋村对出。咁荃湾嘅杨屋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乐游居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反方向杨屋道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咁码头围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去士他令道啊。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啊，经过小心。就系青屿干线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经过咧就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通通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3: 四行诗音乐晚会。
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3: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啊。嗱，今日翻嚟恒生指数系先跌后回升嘅，咁早段嘅时候咧，曾经跌过大概系160点，落到25,431，跟住又掉头咬翻上去，最高咧25,768，升大概160点。上昼收25,742，升136，升幅系0.5%，即係半個百分點啦。但更加重要就係咧，技術上我哋而家好努力咁爬翻上十天線噶啦。咁十天、二十天線喺上邊近26,000，大家繼續努力啦。其他市場，內地今朝有趣啦，三大指數係跌嘅，跌幅係0.28%，去到0.86%，跌最多深證。日韓台方面咧，亦都幾有趣嘅。原先咧，日本同台灣都跌嘅，而家咧得翻日本啫。日本跌近0.2%啦，台灣就咬翻上去升0.02%啦。韓股最強，繼續係3.36%。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升咗158點，去到25,712，低水31，成交張數82,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升77，報8,628，都升近1%嘅。關鍵係成交，我哋今日嘅成交有幾多？半日嘅啫，2,003億，咁即係今日坐底都應該3,000，希望可以做4,000。好，睇埋科指先，恒指升半個百分點，科指2.2%啊。上晝收市4,981點，升咗111點，30隻成分股13隻升。藍籌裏面90隻裏面，今朝有38隻升，最強表現嗰3隻。比亚迪电子、中芯国际再加联想，升幅是6.6%，去到是18%。最劲的就是联想，联想仲要创新高添，最高去到18.7，上咗收18.56，升2.81%。咁至于其他比亚迪同中芯都升6.6%到8.5%啊。咁至于最差我三只，京东、新奥能源加海底捞跌2.5%到2.6%，跌最多海底捞。好啦，數十大啦，第一位咧係中芯國際，今朝最高93，上晝收86.65，升6.8%，到8%嘅升幅。盈富基金咧就升0.6%，報45.96，跟住到騰訊就麻麻地啦，曾經賣咗低位，落到432，上晝收440，跌咗4%。華虹半導體又新高157最高，上晝收144.4，升14.3，1.1%嘅升幅。恒生中国企业升9.6%啦，报88.64啦，跟住到阿里巴巴升0.6%，报128.6；联想最高嘅时候18.7，上咗收18.56，升2.81%，近1.8%嘅升幅。跟住系南方恒生科技啊，升咗1.14毫，报4.87，2%嘅升幅。跟住去到呢个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咧，今朝最高又系破顶啦，111.85，上咗收111.55，升14.53，近1.5%嘅升幅。主板第十系美团，跌咗1.5毫半，落到七十

0: 9.8。咁虽然十大睇埋额外40大先，咁周高嘅股票咧，仲有东岳，今朝最高17.15，上昼收市升24%啊。盛宏科技439.8，上昼收市升近8%。建滔积尘版56.25最高，上昼收市升7%。五一时界119.7，上昼收市升近17%。兆易创新870，上昼收市升6%。做只 ASM 太平洋啊，今朝最高221.6，上昼收市升近14%。建滔集团最高就系61.84，上昼收市升近3%。另外仲有南方东英我哋嘅三星，今朝最高嘅时候啊，一日两倍价164，上昼收市升50%。保埋只汇控，汇控都有份。今朝最高144.4啊，上昼收市升0.1%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其实简单数就头先华虹半导体啦，10%啦，联想18%啦。南方东英海力士15%啦，东岳24%啦，仲有就系五一世界17%啦，仲有 ASM 太平洋14%咁上下啦，其他唔记得成我哋唔讲噶啦已经。好，小温边讲完，跟住揾你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我哋放完假翻嚟啦，咁啊，但系咧内地麻麻地，但系咧外围又几好，咁啊，其实咧美国琴日都放假，咁啊，重要就系咧，我哋今日都发威，啲晶片股全部都抽晒上去，咁重要加多样嘢就系咧，原来琴日华为咧有啲技术官员话咧，而家咧我哋晶片嘅发展方面，以前啊过去60年咧就俾美国我套带住嘅。我哋咩摩爾定律，而家我哋新一套叫滔定律，咁另一種玩法嚟嘅，希望有個新嘅賽道出咗嚟，咁結果所有嘅晶片股全部都扯咗上嚟。好，咁當然有新嘅消息有啲期盼啦，但係咧講翻恆生指數方面先，今朝最高25,768，要暫時50天線仲爭啲，有冇機會先？
1: 咁恒指咧都仲系咧就系、是、嗰个徘徊喐来喐去啫，咁呢就守住25,000就25,500-26,000就行一段時間先至再算。
0: 好，但系你讲好多晶片股啦，就只联想咧癫咗咁啦，新高嚟啦。点样解读佢哋咧？嗱，晶片股我就知嘅，因为假如假如我个所谓滔定律系定，即系可以成为一新嘅赛道嘅话咧，内地啲行嗰套晶片嘅开发可能又会唔同咗噶啦。但系联想，我联想就系咧上个礼拜五拍完成绩表之后咧，咪上个礼拜先拍完成绩，日日系咁升，咁点解佢咁强嘅？
1: 咁其實近期啲股份咧，就係、是、嗰個一追開咧，就一路咁樣就追上去去嘅。咁聯想咧，咁事實上佢嗰、那個、那個未來嗰個發展咧，都依然有一個好嘅憧憬係個喺度嘅。咁所以變咗一追咧，就睇嚟早前咧嗰啲盤就睇得過淡，所以變咗追翻轉頭，亦都有啲冚倉盤咁一路追上去。咁呢類嘅股份咧，就係、是。话等佢调整先算，咁如果唔系嘅话，继续追咧，风险系有嘅，就要摆啲止蚀盘
0: 啦。嗱，你讲得啱，其实所谓嘅冚仓盘咧，假如连嗰啲科网平台嘅冚仓盘就发达啦，但系可惜冇佢哋份力嘅，系咪？
1: 咁科網平台咧，就因為個體積比較上大咧，咁同埋咧就係、是、呢幾年咧就時時都有啲消息出嚟吹一輪之後又落翻嚟，咁睇嚟咧就係、是、除非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咧，咁一個小改變嘅話咧，就對嗰個股價咧就影響係好短期嘅。
0: 但另外一方面就係講緊之上個禮拜咧，就恆指就公布咗所謂季度數嗰啲嘅因算啦。成分股裏面咧會多三隻啦，但係咧科技指數方面咧都係 keep 住30隻啦，但係換咗啲咩咧？就係、是、基本上即係呢半年大 hit 嗰啲叫大語言模型啦。嗱，咁你知呢類嗰兩隻股份咧，由 Minimax 去到呢個嘅智普咧，都係啲爆炸力極強噶嘛。嗱，又去翻一樣嘢啦。呢、这個藍染藍係有宿命啊，但係咧染科會唔會有啲都有宿命啊？定係咪可以繼續去先？
1: 咁係嗰個、那個科技股嗰個指數咧，從來波動力都係相當之大嘅。咁就係嗰、那個個別股份，如果話係有消息咧，就自然間咧就係、是、可以推高咧。咁冇消息咧，又沉翻落嚟。咁科網咧就係而家就係換一路就喺度換緊血咧，就舊時嗰啲科網咧，而家就換咗啲嗰個 AI 科網啦。咁所以變咗咧，短期咧就沉寂一輪先咧，咁到差唔多夠嗰個入嘅時候咧，就相信都仲有少少炒作喺度嘅。
0: 嗱，假如根據呢種我哋叫做即係爆炸力嘅話咧，會唔會將來啦？有一段時間咧，第一個科指就會斬過呢個恆指，跟住咧呢個季度就兩樣都咁渣。如果嚟緊我而家執過曬嘅話咧，會唔會舉個例去到即係換完成分股之後，喺下一季度裏面咧，科指嘅爆發力會強過恆指先？
1: 咁其實咧就係、是、指數股入去咧，就有一個特徵，就係、是、唔高咧就唔入去嘅，咁低嘅咧就踢出去。
0: 係呢、這個都係。
1: 咁所以變咗係個價格高咧，就先至入去啦。咁入去嘅時候咧，就自然間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一係就繼續炒一陣，即係將來先至選。第二就係話咧，就係、是、趁高就獲利咧。咁所以變咗呢類嘅股份咧。如果個企業盈利未來是好的話咧，咁將來慢慢揾機會都不遲嘅。
0: 嗯，理解。好，有呢句啦，技高追。咁至於染藍嗰三隻新又點樣呢？包括中旅啦，中旅以前都是嘅，不過有陣時出咗，而家再翻嚟啦。極面係啦，極兔速遞嗰只啦，極面速遞嗰只係啦。仲有一隻就係呢個百濟神州。嗱，呢啲其實有冇特別即係其實以往恆指裏面都有嘅咯。咁所以其實咧個發展會點樣呢？其實都唔係特別。擴大咗個我所嘅股份數量啫，其實都係。
1: 咁呢次入嗰個恆指咧，就冇乜太多驚喜啦。咁股份咧，亦都冇乜太多動力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嗰個公佈做嘅都係靜靜靜。咁同時而家嗰個恆指咧做個股份多，咁就係個入去嘅話咧，就佔嘅比例亦都係好少啦。咁所以變咗自己冇催化劑咧，就難炒啲嘅。
0: 係，就算加埋極兔啲都彈唔起，即係套幾快都有限公司。好。我又講下先，外圍方面咧，美國係琴晚放假嘅，但問題咧，佢放假之前上個禮拜咁樣，佢即係道指都破頂嘅，佢三日之後其實都喺高位裏邊嘅，咁持續咁上嘅話咧，真係唔擔心啊！
1: 咁皇上入咗市，
0: 冇錯，我就話一季裏面可以有3600多個丟，真係即係日日炒幾日轉啊！佢真係應該，
1: 跟住就不容易跌咯。咁始終咧就係話。嗰、那個市場夠大咧，個吸引資金入去咧，咁所以變咗波動係大啲。咁短期內嘅話咧，咁睇嚟睇都仲係強勢嘅。
0: 好，又講下定期先，定期方面點先？呢期上個禮拜咧，阿鬱十即係選咗勢之後咧，但係似乎聽落佢都話睇數據做人咯。咁但係咧，好有趣睇數據做人呢個過程裏邊咧，即係白宮經濟顧問啊，哈西特就話：，解決咗呢個波斯灣問題嘅話，啲油價會落翻嚟，跟住咧可能會出現負通脹。咁其實究竟我哋應該信邊個先？真係？
1: 咁負通脹咧就
0: 我都覺得負通脹真係
1: 好難信嘅啦，咁啫，因為呢一個咧就太牽強喺度嘅，通脹就係假啦，你負通脹咧，咁點解佢唔夠膽話通縮啫嘛？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都眯埋眼咁樣噏嘅情況高啲嘅，咁事實上咧就係話睇下未來咧就係、是、嗰個中東個情況咧就係點樣嘅，咁但係油價係咪真係可以回落翻？是好像嗰、那個年頭咁樣咧，咁如果唔回落翻年頭咁樣咧，咁其實通脹咧就一定係高過年頭嘅，咁、嗯、嗰個利率就比較上係叫做難落啲，唔加咧就已經算係樂觀嘅。
0: 我就覺得負通脹同通縮有咩分別咧？即係揾啲經濟學家講下先。好，張 Sir， 頭先好多投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1: 冇、嘅，
0: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張 Sir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再揾你啦，唔該曬張 Sir。
2: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3: 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投资多面睇，
0: 好，星期二投资多面睇，我就揾嚟卢昌同我哋倾下偈嘅。你好啊 ，Jasper。
5: 系，你好，大家好。
0: 其实咧，我到而家都唔好明咧，究竟呢个咧，即系中东局势嗰个剧本应该点样写先？咁究竟根据而家美方话咧，30日即系要签咗呢个嘅即系备忘录个框架协议之后咧，30日即系通航翻。但系听落呢个伊朗又好似又唔知点咁，咁究竟而家根本上我哋系一方，我哋应该点样消化而家市场上太多嘅呢个杂音先啫？
5: 我想似乎嗰、那個雙方面咧都繼續釋出啲善意嘅，雖然有啲零星嘅衝突啦，咁但係大家都係話，呢啲零星衝突都係可控嘅咁樣，都似乎都大家都想低調去處理呢啲所謂嘅零星軍事衝突。 咁啊，所以變咗喺金融市場嗰、那個，即係我當然我同你都係叫
0: 我哋最後知嗰個嚟嘅，我哋永遠都係冇錯。
5: 咁所以變咗我哋都睇住啲價位點行點勝，你要睇翻個市場嘅反應，似乎市場反應就受落嘅，因為睇到油價咧都由高位咧陸續回落翻，債息又落翻，咁就美匯都落翻，咁啊美股琴晚冇事啊，咁但係外圍今朝早啲指數期貨咧，咁啊又創新高，咁啊所以咧睇嚟咧，似乎市場咧都係願意見到呢啲畫面啊局面嘅咁樣樣持續發展落去，咁啊亦都我哋都係咁諗啦，咁判斷咧就係話，咦會唔會今個禮拜內真係能夠達成到嗰個協議咧？咁而家因為現時大家都喺度叫吹風，話俾大家知，咦？似係傾掂數啦，咁但係咪真係能夠最終能夠揸住支筆簽落去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大家所關注咯。咁但係而家所關注啲錢，啲炒定嘅係咩咧？炒定就大家肯簽協議咯。咁所以變咗目前嚟計，如果我哋作為炒嘢嘅人、投資嘅人咧，咁啊都係向住呢一方面去炒。譬如哦，美匯啊，睇低一線啦。咁啊，啲非美貨幣或者係金啊嗰度就可能會係兜底上翻啦。美股啊更加添啦，美日股市啊嗰邊冚冚聲上。咁所以變咗大家要向住，當然世事無絕對咁啊，呢個。我哋做完節目，下一刻鐘、下一秒鐘，哇！跟住又打到飛起嘅，咁就另作別論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唔係嘅話，如果睇嚟咧，似乎咧應該都係邁向和解方面多嘅。
0: 嗯哼，呢刻去到呢一鐘，暫時應該係好嘅方向，冇錯。我哋下一刻我答唔到你，好
5: 下一鐘冇錯。
0: 諗我哋要保守啲，呢一刻鐘嗱，咁我哋去翻另一樣嘢咯。假如真係嗱，我哋凡事往最好嘅。嘅即係設想啦，真係搞掂簽約，即係三日通行翻嘅話咧，咁油價嘅合理水平都落翻去幾多先？我聽翻阿黑西特話，假如油價落翻去嘅話咧，美國嗰陣時都有負通脹添，咁有趣嘅係咪？咁我就想問，咁其實咧嗱，打仗之前咧係六十幾噶嘛，唔通你落翻去六啊幾，定係其實都唔好啦？話曬尾始終即係有個戰事，補翻少少日價會好啲咧。
5: 是的，我想你說一下指數落到六十幾元，當然你說我做淡了期油當然是開心，但是事實上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快速可以怼落去呢？這個呢我想要看個市場了，我相信呢你說落呢個油呢似是落的，但是是不是緩慢落還是急速落呢？這個呢就是一個的關鍵，導致到美國的通脹來緊後市呢，可不可以呢就急速回落返，咁亦都係化解返而家當前大家驚炒加息嗰樣嘢。咁如果你話睇返今朝嗰個油價呢，最低落過去89.4啦。咁而家暫時又彈返，彈返上嚟嘅原因就係頭先話齋啦，有零星嘅軍事衝突，咁所以令到個油價又彈返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彈完之後都係冇乜特別啦，繼續都係你又傾我又傾，大家繼續釋放啲善意出嚟嘅話呢，我諗油價目前如果睇返紐約期油嗰個關口位支持位呢，喺88.6嗰度嘅，如果呢個位能夠成功向下突破嘅話咧，咁你話我就當然我一定唔會諗住息得落去咩啊？我諗下個位，我諗你話88.6咁啊破到，咁下個位睇80蚊先咯。咁如果80蚊都破啦，即係或者79蚊都破埋嘅話咧，咁我哋先要全線再進一步睇淡咯。如果你講緊油價咧，我有樣嘢補充嘅，值得大家關注，因為大家如果你話記憶翻就話油價咪曾經負數過嘅，咁啊當時油價負數嘅原因就係呢一個嘅疫情爆發啦。好啦，咁而家伊波拉病毒喺呢一個嘅非洲，
0: 喺個非洲，冇錯，
5: 爆啦。咁啊，而家意大利都有兩個個案嘢都開啦。咁所以呢一度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如果呢啲大型嘅疫情一爆發咧，對油價係一個極度利淡嘅因素嘅，因為大家都可能都係
0: 因為但會唔會即係封城啊嘛？一封城嘅話，啲嘢又會
5: 封關啊，封城啊，啲船
0: 又會打回原形㗎啦，冇錯係啊。
5: 是啊，所以變咗如果呢度發酵嘅話咧，反而油價真係冇運行噶啦嚇，咁啊，所以變咗睇睇。當然我係唔係話想疫情爆發，絕對唔會。
0: 我哋要密切留意，呢、這個都係嘅，
5: 我都驚嘅，咁所以變咗要密切留意住呢一單嘢嗰個發展，喂，究竟係咪真係失控咧？係嘅話咧，我諗期油嗰邊都或者會失控咁跌嘅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咯。
0: 明白。好，從油價講到呢度，跟住跳去呢個美匯先，美匯最新嘅發展會點先？嗱，假如真係。零星嘅連零星嘅夢中衝突唔影響大局嘅，咁美匯係咪應該落翻去96-97先？
5: 係嘅，如果你話睇翻個美匯咧，其實喺上個禮拜嘅中期啦，咁即係禮拜三四號咧，開始由高位落翻嚟㗎啦。咁今日琴日雖然冇事啦，咁但係匯市嗰邊咧即係零星交易，美匯都落過去嘅。咁 咁啊落過去98.9，咁啊但係而家就又晾住翻少少，咁啊亦都係趁住今日所謂嘅油價反彈咧，美匯又反彈。咁但係如果你睇翻目前嘅勢頭咧，如果你話和解嘅，油價跌嘅，債息落嘅，咁呢啲後市咧都係對美匯不利啊。為另一邊商咧，就是、我哋要留意啦。咁啊，另一邊商大家可能都可能知，可能唔知啦，即係應該都知嘅啦，就係、是、喐十上一財啦。咁啊，今個禮拜佢究竟會唔會接受訪問咧？而願意透露啲玄機咧，就算 even 有記者 Ivan 都揾到佢做訪問，但係佢會唔會都係講啲模棱兩可嘢，定係斬釘截鐵話俾大家知？哎，我嚟緊要加息，定係
0: 唔係佢話啲我嚟緊要縮表啫？
5: 縮表嗰度就大家唔會太過擔心，而家係驚個息口嗰度，因為少縮表嗰、那個嘅影響性同加息咧，一定係加息個影響性係
0: 影響廣泛啲，冇錯冇錯
5: 冇錯，所以變咗我哋大家都留意住佢老哥今個禮拜會唔會嚟講咧？不過當然，如果純粹有一個常理嘅判斷，佢就算講接受訪問。嘅講嘅量咧，我諗都係模棱兩可居多嘅，唔會咁快脆咧露出玄機嘅啦。等佢即係張凳坐暖咗啦，咁啊同啲局外人士傾下，開下會，大家交換下意見，咁然後慢慢下個禮拜咧，就大家密切留意住咧，佢會唔會有啲公開場合講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個禮拜冇嘢講喎，下個禮拜先有，如果今個禮拜冇嘢講咧，咁啊集中火力睇住個油價咯。
0: 明白，講真，坐得呢個位，語言藝術好重要嘅。講完之後，大家唔知講咩。好，跟住我哋跳翻去講下呢個雖然話就美匯指數開始慢慢落翻嚟啦，但係個別貨幣方面咧，又真係幾強、哦。我就每次都揾你講英鎊，要講下呢、這個。嗱，我而家講緊可能喺六月有加息可能性嗰啲嘢。先講澳元先一定加硬㗎啦。假如而家加完之後，佢會唔會上72先？
5: 澳洲指其實都係嘅，後市我都係仍然睇高線嘅，因為呢一陣咧就唔係因為嗰個嘅澳洲最近都出啲數據好強喎，調翻轉澳洲最近出啲數據咧都渣渣地嘅，咁啊都係唔知係咪連續三次加息，咁啊導致澳洲經濟降温，咁啊反而聽日紐西蘭意識啦，大市場就
0: 應該唔喐嘅，應該唔應該
5: 係啦，預佢唔加，咁但係睇下會後會放鷹啦，如果佢放唔到鷹嘅又唔加息嘅。澳紐元嗰邊咧就係麻煩，咁但係另一邊商嘅澳洲指咧，似乎我覺得六月佢會唔會加息咧？呢、這個我真係兩睇啦，因為最近啲經濟數據渣翻咧，咁啊會唔會令到佢都我投一次先啦，唔好咁進取住啦，投一次下次先加。咁所以變咗我後市睇澳洲指咧，其實純粹真係話，借美金又落翻啲，油價落翻啲，咁啊佢作為非貨幣嘅龍頭，咁佢冇理由冇著數啩。咁所以變咗我係呢一個 point 去睇澳洲指今個禮拜走勢啫。咁你話澳洲指能夠上翻？0.72 樓上，我覺得唔難嘅，甚至乎挑戰翻早前啲高位0.72、71啊、0.72、72啊嗰啲位咧，我覺得依然都有機會。但係前提就講今個禮拜嚟緊個美金要弱啦。
0: 好，咁同曬六月會加息嗰個嘅歐元又點先？
5: 歐元啊，歐元都係又係有輕微尷尬啦。
0: 而家又尷尬啦嘛，原先就估佢應該會加嘅，而家好似比較少啲尷尬，冇錯。
5: 因為尷尬喺邊度咧？即係理應嚟計，美金弱咁啊，理應嚟嘅歐元應該係利好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你似乎歐元嗰邊嗰個加息意欲又唔係話好似高唱入雲，哇！好似直情開曬綠燈去加，咁啊，所以變咗咧，你話經濟，因為始終因為佢而家面對經濟個困境啦，歐洲嗰邊咧經濟數據渣，咁所以導致咧佢哋好似加又唔。唔加又唔係，咁啊冚呢兩難，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本身傾向佢係會加息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加息啦，咁係咪令到歐元可以升到冚冚聲咧？又未必得。所以變成歐元咧，我只可以咧視為一個審慎樂觀嘅貨幣嘅啫。咁所以咧，歐元、澳元，我始終都係澳元首選嘅。
0: 明白。英鎊又點咧？英鎊嘅性格到而家都係不變嘅，但係佢繼續向往1.35進化緊咯，已經係。
5: 系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個局勢嗰邊又好似冇乜特別啦，又叫做阿司機前頂住，
0: 冇錯，逼供唔到，再嚟個
5: 唔到，咁所以可能要到六月中嗰個嘅曼切斯特市長，咁真係入到眾議院啦，嗰度先至有，咁所以短期內咧，如果美金弱翻啲，咁嚟緊英國又可能會加息嘅話咧，我諗似乎英鎊咧有機會咧上嘅，上嘅勢頭咧，似乎亦都好過歐元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英鎊嘅匯價咧有機會去翻早前嗰個小雙頂嗰個位，咁1.3650咯，咁啊距離而家其實大約係80-200點到嘅啫，唔多嘅。咁都睇睇呢個1.3650先啦。
0: 明白。另一隻就好有趣嘅，佢唔加息，佢都會上嘅。呢個就係人民幣，我6.78咯，已經咁點先？
5: 我諗 要步步為營啦，開始嚟到呢啲位。
0: 嗯，
5: 因為始終嚟到呢啲位咧，升到咁樣樣咧，咁你話中央嗰邊會唔會炸營咧？咁而家暫時冇啊，咁但係我諗大家留意翻。咁你話上升空間，我覺得有嘅，6.7咯，首先睇。咁就大前提都係嗰句噶啦，因為一定要美金弱先。如果你係美金嚟緊後市都係偏淡嘅話咧，我諗向住6.7陰啲升咧，呢、這個機會仍然存在
0: 嘅。嗯哼，好，簡單講埋先，金又點先？
5: 金嗰邊亦都係啦，咁你話美金弱，理應嚟計睇好啦，但係佢就而家今朝早就係咁落，
0: 係啊係啊，
5: 我諗我諗現時市場方面咧都開始動縮到咧，哇！原來俄羅斯一度沽緊金㗎，唔話得先金彈唔起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隻金咧呢一陣咧其實咧仍然圍繞住上落市先，咁所以變咗大家就對個金市方面咧後呢一段時間咧就先當上落市炒先，唔好咁樂觀住。
0: 明白，好嘅，唔該曬盧昌，簡單同我哋講咧，由金每個方面範疇嘅發展嘅，喂，遲啲再傾偈，拜拜 ，Jasper， 拜拜。我送咗盧昌之後講翻市先，恒生指數上日收市25,742升。有136点，升幅系半个百分点嘅。期指都系升151，去到25,705，物低水38，成交张数82,000几张。咁啲国企指数升77，报8628，都升近1%。半日成交几多咧？我哋有2,03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知道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黃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但他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醫管局各醫院和運作單位今日起會陸續轉用18285或者18286字頭的7位數字號碼作為來電顯示，各組字頭會有100條線分配給不同醫院使用。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接受本台訪問時解釋，今次安排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主要鑑於過往有不少市民見到二字或者三字頭的電話，估計因為擔心是騙案或者宣傳電話而拒絕接聽，為了避免影響市民求診，所以決定作出轉用來電顯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務可能仍然會繼續用直線或者手提電話打給市民。李立業強調，今次轉用的只是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的查詢電話號碼，不會作任何變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隨團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善水資本主席及行政總裁張坤表示，會同中東的主權基金合作夥伴在中亞展開投資，預料稍後公布詳情。另外，中國移動子公司中國移動國際會同哈薩克方面簽署合作諒解備忘協議，打造通訊加物流一體化，是通訊加物流一體化解決方案。公司表示，中亞市場近年發展潛力大，對數據傳輸、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務需求大，希望透過合作，一方面為香港帶來機會，同時有利中亞國家發展。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回應美軍對伊朗南部的打擊，表示霍爾木茲海峽無論怎樣都必須保持開放。他又表示，預計將會與伊朗達成的協議在措辭磋商上可能還需要幾日時間。美軍表示，當地星期一對伊朗南部發動自衛性空襲，目的是保護美軍部隊免受伊朗軍隊構成的威脅。聲明沒有透露攻擊的細節，只是說目標包括導彈發射陣地和試圖布設水雷的船隻，強調在持續停火期間美軍繼續自衛並保持克制。霍氏新聞引述美軍高級官員表示，打擊並摧毀兩艘被發現在霍爾木茲海峽試圖布雷的伊朗船隻，目前行動已經暫時結束，強調並非要打破停火狀態。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雅蒲島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大致天晴和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而家氣溫是31度，相對濕度7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之後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 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5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8升5.9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9.2跌2.2，华控半导体142.7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阿里巴巴127.9升9，联想集团18.53升2.78，美团79.3跌，最新报79.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09，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6点，跌171点。港金报42,360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41美元，卖出4,52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鲗鱼涌华兰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已经完成咗。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近住惠安苑附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可以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收咧仍然处理紧，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乐游居对出嘅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7: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即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嚟到5月26日星期二嘅精拎一点，今日有江卓儿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15: 你好啊 Dennis，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要记住留意天气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咧嚟到星期二，当然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啦，同大家咧关注一下滥药行为啊。咁啊，讲到滥药啦，大家经常近排都听到啦，就系咧企压米剔嘢啊嘛。咁当然啦，除咗咧自己咧要遠離毒品之外啦，或者一啲咧唔好嘅藥物之外啦，咁啊要留意埋咧，就係身邊嘅家人啊、朋友等等，如果咧係跌入咗呢個陷阱當中咧，都可以咧及早咧幫佢哋咧抽身而出啊嘛。
15: 係啊，同埋咧都要意識到呢個問題咧，譬如可能喺青少年嗰度咧都有啲即係嚴重啦。咁、我哋咧點樣可以即係察覺得到佢哋啦？同埋咧，當如果真係有試過吸毒嘅時間，我哋點樣可以修復翻好嘅身體啦？同埋最緊要咧係戒甩佢啊嘛。咁所以一陣間咧就會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啦。同埋咧，註冊中醫師咧，同我哋講下呢個問題嘅。
14: 係啦，咁啊，呢個關心自己、關心他人嘅概念咧，喺兩點鐘嘅節目時間都繼續適用啊。因為咧嘅社署系列方面咧，主題就會講到就係角色轉化，係受害者亦都係參與者啊。其實咧喺即係傳統嘅觀念上啦，如果一個男士無論喺屋企內或者工作上啊，唔同嘅地方咧，可能遇到一啲嘅挫折挑戰嘅話咧，好多時都會話我自己頂硬上咁樣啦。但係近年都越嚟越鼓勵就係大家咧尋求協助啦。而咧，如果得到協助之後，走出咗呢一個問題之後咧，其實自身嘅經驗咧都可以咧係幫到其他嘅同路人嘅。稍後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喺呢方面咧做到呢一點啦。不過咧呢個時候當然咧先要展開今日嘅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6: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切。
14: 直播室入边啦，今日请嚟有两位嘅嘉宾，分别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黄万德医生，以及咧系注册中医师欧卓荣欧医师嘅两位好。
17: 你好，
18: 你好，你哋好。
14: 系啦，咁啊，当然就系要先了解一下啦。其实滥药呢个问题啦，经常咧都会系提醒紧自己，提醒大家咧就要关注到啦，因为喺社会上都经常会见到一啲问题要处理咁样嘅。不如先从唔同嘅角度啊，或者数字上等等啦，同我哋了解一下啊，其实而家见到滥药行为喺社会上嘅情况系点样咧，黄医生？
18: 其实我哋都睇到啊，而家滥药嘅行为咧，
17: 都有啲嚴重啊，同埋我哋有啲擔心嘅情況咧，就係佢有啲年青化嘅傾向。譬如好似政府之前都有大力宣傳啦，個伊托米子啦，同埋大麻嗰啲，咁我哋發覺啲年青人都係似乎都有個增加嗰個吸食嘅趨勢。咁有好多原因嘅，可能佢哋有啲唔清楚啦，朋輩嘅影響啊咁。咁至於呢方面嘅話咧，我諗可能啊鍾醫師啊歐醫師或者都有啲經驗啊。
18: 咁其實呢，我哋喺臨床上面呢都接收咗多咗一啲社福機構嘅轉介個案，咁即係其實都係顯示緊呢而家嗰個社會上面呢都有唔少嘅年輕人係進行緊吸毒呢個行為。咁同時間呢，呢一種嘅行為亦都影響咗佢哋除咗身體之外啦，亦都影響咗個家庭嘅關係啦，甚至係朋輩之間嘅關係。咁所以都係可惜嘅，我覺得呢件事。咁因為而家攞毒品呢係非常之容易，即係個網絡嘅世界其實你要攞嘅話係好容易深，甚至有一啲嘅求助嘅個案咧，自己本身都係一個賊家嚟，咁所以咧佢攞到個毒品機會更加容易。但係咧，我哋喺嗰個即係觀察到嗰個情況咧，就係而家社會有好多資源俾佢哋去用，但係佢哋而家暫時都係未醒覺到，毒品係對身體已經有一定程度嘅傷害。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用盡唔同嘅方法啦，咁就希望去挽救呢一班嘅年輕人。
15: 不過咧好多時咧，我哋諗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有年輕人去吸毒咁樣啦，咁如果係去濫用藥物，我哋可能通常都會從西醫嘅方向咧就去睇下點樣可以幫佢治療啊咁。咁但係對於中醫方面咧，可能有好多青少年佢自己即係好日都未睇過中醫噶嘛，其實佢係點樣去諗即係中醫同埋吸毒嗰個關聯性嘅？
18: 咁其實咧，我哋都做咗十幾年嘅一啲嘅協助服務啦。咁我哋係同社福機構嗰度去合作嘅，咁係用一個叫做跨專業嘅模式去進行。咁咧，我哋個團隊裏面咧會有社工啦，會有精神科姑娘啦，有中醫師啦，亦都有西醫喺入面。咁咧，我哋會分三個唔同嘅層次去做治療嘅。第一步咧就係播種。咁咩叫做播種呢？就係我哋本身嗰個嘅年輕人啱啱吸食咗毒品，但係佢未有任何嘅動機喺度，純粹咧就係覺得我冇事啊，食咗之後我做任何嘅 check up 都係正常啦，啲維生指數都係正常，咁所以誤以為咧個毒品咧係冇影響到個身體。但係去到我哋中醫嗰度咧，其實我哋用一個傳統嘅方法望聞問切，咁我哋幫佢把脈啊，睇下舌象啊，咁其實就已經觀察到佢內在嗰個嘅問題啦。咁我哋就會透過嗰一次嘅機會啦，咁同佢哋講翻佢哋身體嘅狀態，例如咦唔係話你個肝已經開始差咯喎，雖然你嗰個檢查係正常，但係我哋講緊中醫嘅肝嗰個功能嗰個系統已經開始出現咗一個失常嘅狀態，可能有機會已經有啲嘅肝鬱嘅情況，咁甚至咧可能去到腎臟嗰度都已經有問題咯，有一個腎虧嘅情況。咁咧我哋去把脈嘅過程咧，亦都能夠提點到佢哋身體而家發生嘅問題，例如啊，而家你個胃應該都係會脹嘅，瞓覺都係會差，咁佢哋就會覺得好神奇㗎啦。點解你會知道嘅？你把脈啫，我都冇同你講，點解你會知道我身體發生緊啲咩事咧？咁就希望咧喺呢個階段咧就播下一粒種子，等佢將來咧如果真係醒覺嘅時候咧，希望尋求翻專業人士嘅協助啦，包括可能中醫其中一個方法啦。咁第二個層面咧就去到治療啦。咁就係當嗰個嘅個案本身嗰個動機真係好強嘅時候，佢真係好想斷，但係喺斷嘅過程有好多斷癮嘅症狀。咁佢如果堅持唔到嘅話，其實佢就會再食翻去冚翻嗰堆嘅症狀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嚟到嗰度，我哋嗰度咧，咁我哋就會去開始咧，幫佢哋用一個辨證論治嘅方法啦，去度身訂做一啲處方啦、治療方案啦，包括可能食中藥啦，或者係用一個針灸嘅治療啦，希望佢可以減輕呢啲嘅症狀。咁從而咧，佢喺嗰個戒毒嘅過程裏面咧，就會堅定啲咯。我哋會叫做。咁第三步啦，就係康復啦。咁好啦，真係戒咗毒啦。咁但係我哋嘅身體其實裏面都已經有一定程度嘅損傷㗎啦嘛。咁你要重頭社會工作嘅話，咁你都要修補翻我哋嗰個正氣啦，我哋個本啦。咁我哋就會用一個調理嘅角度咧，去幫佢哋埋埋個尾啦。咁主要都係一啲嘅補益肝腎啊，或者係補肺補脾啊，等佢個身體嗰個嘅成個生態系統咧，亦都可以變翻正常咯。咁我哋咧好多時都會強調咧，就係喺個戒毒過程裏邊咧。其實最主要是靠那個的個案自己本身，我們那個出發點，我們是一個陪行同行者，即是我們跟他一起走這條路，但是他們最戒不戒得甩呢，都好看他們自己的動機夠不夠強。這個就是我們即是在中醫的方面去跟他們做濫藥治療的一個方法。
14: 都很強調就是給回那個動機當事人去到即是走回正路樣，而其中第一個階段我剛才聽到一件事很有趣叫播種，其實就是等他意識到自己其實身體上有些變化，即是來自這個吸毒的問題 題，令到身體咧啊已經有啲嘅反應啊等等，可能係自己都未必留意到，或者係越嚟越強烈咁樣啦。咁除咗對於即係健康身體上嘅影響之外啦，咁當然吸毒對於家庭啊、社交啊、成個學業啊、所有嘢都會有影響噶嘛。呢方面黃醫生會同我哋講下，你見到個情況會係點樣，尤其是針對年青人身上係會見到啊？
17: 其實就去到我哋西醫嘅話咧，一般情況嘅話咧，就同去歐醫師嘅情況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噶啦。因為好多時咧，就如果有一啲比較輕微嘅症狀或者冇乜症狀咧，其實大部分個案係唔會嚟睇我哋西醫嘅。調翻轉頭就係嚟得睇我哋西醫嘅話，一般就有兩種情況：第一就係明顯嘅症狀或者有副作用出咗嚟；第二就係屋企人覺得佢好唔妥，即係個病者覺得唔妥當，或者但屋企人覺得佢唔妥，於是佢就。即係強力咁樣邀請嗰個病者一齊嚟睇我哋咁嘅情況，咁所以嚟到我哋嗰度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嘅治療咧，其實同阿歐醫師佢嚟講都有啲相似，都係一個跨部門嘅合作嘅，即係我哋要唔同嘅同事去幫手啦，包括可能有啲社工嘅介入啦，包括可能有啲職業治療嘅一啲復康嘅一啲意見啦。咁至於我哋醫生呢方面嘅話咧，主要做幾樣嘢，第一我哋嘗試當然係要 engage 個病人啦。即係點樣可以同佢建立一個關係？我哋所謂 build 一個 rapport 先，建立一個關係，可以同個病人可以真係可以溝通到，而得到個病者嘅信任先。因為如果佢唔信你，真係好多嘢都做唔到。咁如果有個信任之後嘅話咧，咁我哋嘗試開始同佢用一啲藥物治療佢一啲副作用啦。好多時譬如唔同嘅情況啦，睇下佢食咩毒品啦。譬如如果佢係食一啲好似係冰毒啊嗰啲，可能佢會出現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可能甚至思覺失調嗰啲，咁我哋會用一啲藥物去醫治一啲思覺失調嘅後遺症，而呢樣嘢就真係要用藥物先至幫手，而唔係就咁傾就可以㗎啦。咁至於其他嗰啲啊，即係點樣 engage 佢啊，點樣勸佢嗰啲啊，我哋喺西醫嘅角度有一種叫做動機會談嘅方式，就 motivation interview。咁呢個係一個已經係有好多年歷史，就係話嘗試以一種即係唔係挑戰性，而係同佢係一齊。怎樣去增加他對於這件事的動機的一種會談的方式，去嘗試推動他的動機，可以增加他可以在這個治療戒毒裡面一邊 的能力，或者他的動機，好像歐醫師所說。那然後我們在一方面治療他的副作用，一方面就是增強他的動機，然後就一路下去就類似歐醫師說的情況了。那跟著下一步就戒毒啦，跟著就是如果戒咗嘅話，點樣預防佢復發？就一啲復康嘅治療啊，預防復發嘅方式咁嘅情況。
15: 因為吸毒嗰陣時，頭先即係黃醫生你都有提過啦，即係可能佢睇下食啲咩嘅藥物啦，譬如可能食冰咁有啲冰瘡啊，或者係又成日聽咧，即係可能食 K 仔，可能個膀胱都會有影響啦。咁但係譬如中醫咁樣啦，對於佢嗰、那個即係濫藥嘅副作用嚟睇，又係點樣去即係令到個皮膚上可能有啲冰瘡，或者點解個膀胱會有事啊咁咧？
18: 係咁，我哋從翻中醫角度去剖析翻每一種毒品對身體影響咧，其實每種毒品都有自己嘅特質嘅，咁例如我舉例子啦 ，K 仔咁樣樣啦，咁佢係屬於濕熱型比較重啲啦，咁所以咧，當我哋服食咗 K 仔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直接咧就會落到我哋嘅下焦膀胱腎嘅位置，本身佢係燥熱，跟住咧喺膀胱裏邊咧，然之後再有一個濕困嘅情況下咧，咁就導致濕熱啦。咁咧呢個情況咧就好似你可以幻想咧個膀胱黐咗好多膠水，係啦，咁佢所以咧就佢個彈性又會差啦，跟住久而久之咧佢本身嗰個容量亦都會縮細，咁慢慢咧你就會見到嗰啲嘅年輕人啦，如果係長期服食呢一個 K 仔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尿頻啦、尿急啦、尿痛呢啲嘅情況，我哋中醫咧就會歸納咗做一個叫做淋症嘅範疇啦。咁去到後期啦，咁咧其實咧你可以幻想佢係一個水煲，跟住下面其實有一團火喺度嘅。咁嗰團火咧，我哋就稱之為命門之火，或者係一啲腎陽。咁咧，如果我哋正常嘅生理嘅話咧，其實我倒咗啲水落個水煲度，跟住有團火，咁咧其實冇用嘅水佢就會排出身體啦。有用嘅水咧，我哋中醫嘅概念咧就會再蒸騰去翻我哋身體其他部位，再繼續使用。咁而家個膀胱或者我哋個水煲已經萎縮咗啦。跟住而下邊個火咧，慢慢亦都弱咯。咁你 慢慢你就會見到咧，就係嗰啲水就會不斷咁樣流出嚟，我根本就蒸唔切，蒸騰唔切，咁呢啲水就會流出嚟，所以佢哋成日都會有尿頻嘅情況啦。咁我哋嘅腎陽一弱嘅時候咧，伴隨咧佢哋就會有一啲腰膝酸軟啊，或者成日無力啊、潮熱啊呢啲嘅症狀。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喺個 K 仔咧係嗰個即係影響啦。咁除咗話係膀胱濕熱之外咧，其實我哋嗰個命門之火，我哋個腎陽，即係與生俱來嗰團火咧，都係會受到影響嘅。咁我哋喺治療嘅時候，都會係以一個去邪扶正嘅方法。咁首先先係即係例如你有間屋度有人打劫咁樣，咁你都要將個賊
15: 整走咗先，
18: 係啦。咁我哋先處理咗一啲嘅濕熱嘅毒病邪先啦。咁後期啦，咁我就要慢慢維修翻成間屋啦。咁就會用一個扶正嘅方法，正如頭先講嘅第三階段，就要去做一個康復嘅治療。咁例如邊一個位置有問題，咁我哋就要處理翻佢啦。例如哦，原來我腎氣虛弱，咁我就要去補腎啦。咁如果我係心血不足，咁我就要養血咁樣咯。
14: 啱啱講緊即係中醫角度啦，點樣去睇即係 K 仔啦，對於即係身體嘅影響嗰時，哦、好形象化，我即刻覺得哦，原來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嗰件事。即係亦都好理解到對身體嘅影響究竟係點樣啦。咁但係講到即係近年關注度尤其高，尤其喺年輕人當中，一定要提到就係呢糖米子啦。其實呢樣嘢咧就有個問題，就係大家會覺得啊，好多時咧有時喺一啲網上會見到有啲朋友，甚至喺公共地方都會吸食咁樣啦，就都係睇得出啦。佢哋覺得真係冇乜大問題咁樣，無論係個毒品本身或者究竟成個行為係咪真係未必有人會察覺到啊等等各方面啦。咁喺中醫角度睇，呢糖米子又點樣影響緊身體嘅咧，係唔係有啲人會淨係覺得我哋同食煙咁樣啫，有咁嘅錯誤嘅睇法咁樣？
18: 咁、絕對係一個即係如果嗰啲嘅男即係玩呢糖米子嘅年輕人覺得係一個即係好似食煙咁嘅，其實一個係一個好嚴重錯誤嘅方案咧，即係個方向嚟嘅。因為咧本身咧，我哋講話咧呢糖米子咧，佢我哋一個人去病嘅時候，其實係一層一層咁樣噶嘛，即係由淺入深，身體會有個防禦嘅機能去慢慢去打仗。咁但係當你吸入呢個呢糖米子嘅時候咧，佢就會直中，即係佢會跳過曬呢啲嘅步驟，直接就去傷害我哋。咁咧，我哋所傷害嘅咧，就係我哋稱之為神靈嘅呢個地方。咁咧，而呢糖米子入侵咗喺個身體嘅時候咧，咁你就當我哋個廚房裏面有個廚師喺度。咁我哋煲湯水啊，成啊，咁即係我頭先講咗有團火啦，跟住有個煲啦，其實煲裏面都會有一啲嘅材料啦，即係可能一啲食料啊、湯水啦。咁係透過呢一個模式去運作個身體。咁個廚師咧，就其實就係要調控嗰個火候啦，跟住要加幾時收幾時加水啊，幾時放材料啊。咁個廚師嘅角色就係呢一度。咁而呢糖米子咧就係整暈咗呢個廚師。咁你突然間咧，你成個人就會冧咗失控啦，即係完全好似冇咗知覺咁樣，就喺度恍恍惚惚咁樣，因為佢 connect 唔到成個人，而個廚師亦都暈咗，咁個身體亦都冇人再去指揮點樣去運作咯。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講話直中神靈嗰個嘅情況，咁其實都係嚴重嘅。但係佢哋可能會覺得，我過咗個藥效之後，咪係正常人一個，係啊，咁好多人都有呢個咁嘅錯誤觀念噶嘛。但其實唔係，因為佢慢慢咧，其實都係同時間咧呢一種嘅隔離咧，其實都係影響緊我哋頭先所講好重要一個。命門之火呢一、這個即係先天我哋維持身體運作嘅一個火，咁當佢慢慢去又熄又開又熄又開咁樣影響嘅時候咧，其實你個儲備咧係會好快就會用完，因為其實佢係透支緊將來嘅儲備。你一時嘅 high 或者一時嘅迷幻，但其實你呢個儲備係慢慢咁樣減少，所以都係比較嚴重。咁另外咧就係你會見到佢有啲抽動嘅情況噶嘛，有一啲嘅即係吸食呢糖米子嘅病人，咁佢哋咧呢個抽動咧其實都係影響咗我哋個肝裏邊。導致咗一個肝風內動嘅情況，咁佢就不斷喺度震顫啊，或者不自主咁樣抽搐，因為咧本身我哋即係我哋個腦啦，同埋嗰個即係心神，我哋叫做心神不交，咁嗰個通道咧受到損害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隨之而其他嘅臟腑機能咧，亦都會係受到影響咯。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啦，其實你話玩呢糖米子。是短時間你嗰一下覺得佢冇事，但你長期咁樣落去嘅話咧，其實都係透支緊我哋將來嘅儲備，身體將來嘅儲備。咁終有一日嘅話，其實你一發不可收拾，或者要爆嘅時候，可以係好突然、好隨時咁樣爆咯。
15: 將來要還就好大件事啦。不過想問黃醫師，譬如黃醫生，其實咧我哋咧點樣去即係察覺身邊即係可能一啲比較隱蔽嘅青年係食緊依糖米子嘅咧？
17: 其實好似正話歐醫師講啦，我哋都係留意翻佢幾樣嘢嘅。通常咧，最親近嘅人就容易留意到一啲早期嘅症狀，譬如佢開始行為有啲古怪啦，開始無端端就要伸手攞好多錢啊，唔知做乜啊，甚至個 routine 唔同咗啊，或者又開始唔翻學啊，跟住面色差咗啊，跟住之後咧就可能又會出現一啲即係個毒品嘅症狀啦，即係譬如 佢又開始好似忽然間無端端有啲時間，好似講嘢有啲亂龍啊，即係有啲古靈精怪咁嘅情況。咁當然咧，最嚴重就是真係好似之前歐醫師講，就係我哋所謂依托米酯一啲中毒嘅情況，因為佢本身依托米酯係一隻麻醉藥嚟噶嘛。咁如果你食完之後或者吸食完之後嘅話咧，輕嘅嗰啲可能就會真係有啲 high 地啦，跟住有啲我哋所謂嘅外椎體性嘅作用，就係嗰啲肌肉抽搐嘅情況啦，就係、是、好似所謂喪屍嘅情況，因為不受控制。咁跟住個人咧就開始迷魂啦，開始唔清醒啦，嚴重嗰啲甚至可能真係會昏迷，甚至可能真係唔識唞氣，有危險。
14: 如果個身體已經咧見到咁嚴重嘅狀況，固然係已經係比較唔理想嘅階段啦。咁但都要處理，但係更加好嘅做法就係及早可以處理啦。頭先提到啦，都好講求就係俾翻個動機當事人啦。咁然之後咧，幫佢咧就係持續住呢一個嘅心態啦，去到咧遠離呢個毒癮咁樣嘅。稍後繼續咧從中醫同埋西醫角度了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也是生效。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表示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也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但他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15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然后香港亦都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同埋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

0: 报25683点，升77点，成交金额2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心国际86.35元，升6.5元；盈富基金25.9元，升1毫；腾讯控股438.6元，跌2.8元；华虹半导体141.2元，升11.1元；恒生中国企业88.44元，升7.6元；阿里巴巴128.4元，升0.4元；南方恒生科技4.86元，升1.04元；联想集团18.5元，升2.8元；美团79.2元，跌2.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9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44美元，卖出4,534.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呢去到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市会路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呢现时仍然封闭緊㗎。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先提提大家咧天氆方面要留意嘅事項啦。就係酷熱天氣警告咧繼續生效之外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係一點半生效啦。咁啊，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要特別留意啦。翻翻嚟今日嘅主題啦，就係同大家咧講下濫藥行為。繼續有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嘅望聞問切嘅嘉賓方面，請嚟有兩位嘉賓嚟到直播室，分別咧繼續請嚟有精神科專科醫生黃萬德醫生，以及咧就係註冊中醫師歐卓榮歐醫師嘅兩位好。
1: 你好。

0: 係啦，上一次就係即係傾到啦，喺即係幫當事人啦去處理毒癮嘅時候，好講求咧就係嗰個動機啊，無論係一開始俾嘅動機佢，同埋之後點樣維持嘅動機啦。我喺度咧大致上都即係概括嚟講啦，分兩類人啦，一種人就係本身自己都有動機啦，就會識得去尋求協助啦。咁另一種可能就係頭先都提到啦，一啲嘅青少年咁樣啦，係家人發現嘅，咁啊無論喺生活上嘅各種端倪見到，或者真係見到個毒品喺面前啦，就真係要帶佢去處理呢件事啦。咁我想問一下黃醫生啦，其實後者呢類人士咧，因為個動機佢本身冇噶嘛，可以話係心某程度上係被逼去面對咁樣啦。嗰、那個動機點樣係先俾一就俾嘅動機佢，二同埋維持嘅動機，精神科角度點睇咧？
1: 其實對於我哋精神科嚟講，呢啲都係一啲困難處理嘅個案嚟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唔可能話即刻改變到一個人嘅思想啦。咁但係我哋見到佢有問題，咁我哋點樣去？即係嘗試 engage 佢啦，點樣可以將佢納入呢個治療嘅情況呢？咁我哋能夠做嘅，亦都係由最基本嘅方法做起，就係點樣建立一個信任啦 ，build 個 rapport 先。咁當然啦，可能嗰啲個案就完全真係唔想嚟㗎啦。咁我哋都有見過啲類似嘅情況，就可能唔想嚟，或者嚟咗一次之後呢，就點都唔肯再嚟睇醫生嘅。咁係咪冇曬辦法呢？咁我哋能夠做嘅話呢，可能就係支援個家人啦，反而就係、是，因為家人其實就好大壓力嘅，家人亦都係一個係好需要我哋幫助嘅，同埋佢哋亦都有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就係佢哋可以監察住嗰個吸毒者佢哋嘅情況嘅變化。咁所以呢方面嘅話咧，我哋其實可以揾社工啦，或者我哋可以介紹一啲就係 NGO 嘅服務，係專門俾啲家人嘅小組啊，咁可以支援個家人。一方面就係作為一個安全網，另一方面咧，就亦都係真係可以幫助到個家人，避免個家人出現崩潰嘅情況。
2: 不過所以始終都要翻去即係濫藥者自己本身啦。如果佢自己嘅意願都係想戒毒嘅，咁我諗嗰個效果就會更加好啦。咁啊，想問一下歐醫師啊，其實咧你有傾過咧，就話之前咧有帶啲年輕人咧，可能去一啲即係貧困嘅地區啦，等佢哋體驗一下，其實幫佢哋戒毒呢件事係點嘅咧？
3: 其實咧，我哋喺之前咧，其實都有我哋本身咧，自己都有去一啲嘅海外貧困地方做耳診嘅。咁咧，我哋咧同因為頭先所講啦，我哋都有同社福機構去合作啦，去幫助呢一班濫藥嘅年輕人。咁當時有一個想法咧，就是、其實會唔會可以咧帶呢啲嘅年輕人咧去到一啲貧困嘅地方，等佢哋可以反思一下個人生咧？咁我哋就開始同嗰個社福機構去傾啦。咁當然要過五關斬六將啦，因為呢個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係啊，咁最後尾佢哋都係好即係好 open 嘅。咁佢哋話可以試一試啦。咁但係當然個責任喺我哋度咯，我哋要 take care 到呢一個嘅兩個嗰次就帶咗兩個嘅濫藥年輕人過去。咁我哋都有諗究竟如果佢帶咗毒品過去嘅時候，咁就真係
2: 好大件事，
3: 好大非常大件事。因為你去，例如我哋去菲律賓嗰度去義診啦，咁可能真係會有死刑嘅情況噶嘛。咁所以咧，事前我哋都會同佢哋做足曬呢啲嘅準備功夫，等佢哋知道不能夠帶任何毒品，如果唔係我哋都冇人可以幫到佢噶啦。咁跟住順理成章，佢哋即係喺個思想上已經做好個準備啦。咁我哋就帶佢哋去呢一個嘅菲律賓一啲嘅偏遠嘅地方，去同我哋一齊去做義診工作。當然佢哋做嘅就唔係話要幫人哋針灸啊，或者係拔罐啊等等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嘢可以做，例如幫手去配藥啦，又或者咧我哋都會搞一啲嘅活動啦，去同當地嘅小朋友去玩啦，一齊唱歌啊，玩遊戲啊。咁呢啲佢哋都可以做到。咁等佢哋知道到咧，哇！原來同埋佢喺我哋義診嘅時候，其實有好多一啲比較嚴重疾病嘅人，佢哋因為資源醫療資源唔足夠，所以佢哋係尋求去好渴望可以幫到自己嘅身體健康。但係咧，如果嗰啲濫藥嘅年輕人咧，佢哋調翻轉，我有資源，但係佢就用咗毒品去傷害自己嘅身體。咁呢一個嘅落差，希望佢哋有一個反思。咁當然我哋個效果有一個就真係返到嚟之後就到而家都係冇再掂過嘅嗰個嘅即係毒品，但另一個呢就可能仲係後生啦，咁所以返到嚟呢冇幾耐又再返轉頭啦。咁但我哋都係持續咁樣去鼓勵佢啦，即係頭先所講我哋都係一個團隊嘅合作啦，咁我哋醫師唔會無時日日都可以見到佢㗎嘛，咁可能佢真係求助嘅時候就會搵我哋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社工啊，或者有時同佢哋去講啊傾下偈啊，希望佢可以揾翻自己，即係諗翻起嗰件事，係啦，就唔好再咁樣去傷害自己嘅身體咯。
0: 係，咁其實即係咁旅程都有完結嘅，即係又有好似旅行咁嘅嘢。翻到嚟見到啊，都即係恰巧就係一個成功一個相對唔成功嘅例子喺當中啦。喺協助者嘅角度，其實你哋自己會唔會都覺得啊，喺手法上啊，或者喺處理上都仲可以有啲方法係做得更加好，得到改善揾到嘅咧咁。
3: 咁可能我哋下即係如果將來 仲有呢個機會咧，可能會揾埋佢哋嘅屋企人一齊去參加。因為頭先正如阿黃醫生所講啦，屋企人嘅支援都係相當之重要。咁如果屋企人同埋嗰個濫藥嘅年青人同時間經歷過呢一啲嘅即係義診服務或者係社會服務之後咧，咁我相信佢哋嗰個嘅關係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改善啦。咁而嗰、那個即係如果濫藥嘅年青人佢突然間想即係個引發作嘅時候，可能個家長就已經可以即時去將呢件事就再提醒翻佢啊，其實你之前去呢一、義診嘅就係去做一啲社會服務嘅時候，基本上你都係斷咗咁啊，讀緊佢係做得到噶嘛。即係我哋要俾個信息話俾嗰啲年輕人知，佢哋係做得到，並唔係做唔到，即係你想唔想去做啫。係啊，咁我哋都要俾呢啲信心佢哋咯，咁佢哋就會容易啲去提升自己嘅動機咯。
2: 的確係啦，即係如果同家人咧，就好好去即係共同一個時間啦，我諗又可以修復翻佢哋嘅關係啦。咁啊，對件事咧都係一定有幫助嘅。但我想問一下咧，就譬如黃醫生，如果嗰個年輕人佢都係真係好決心想戒毒嘅，咁但係總係曾經食過毒品咧，個腦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或者佢試過嗰個感覺，佢好想再去試嘅時候，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戒甩呢個癮咧？
1: 如果真係佢係好有動機，但係都係仲係有啲唔妥當嘅感覺，咁我哋咧即係站在醫生嘅角度嘅話咧，就要嘗試了解一下佢會唔會有啲所謂嘅後遺症啦。即係譬如有啲人可能吸食完毒品之後，引發咗啲情緒病啊，或者思覺失調啊，或者類似焦慮症嘅情況。如果有嘅話，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啲精神科藥物去治療咗佢呢啲我哋所謂嘅後遺症或者叫 complication。咁如果治療咗呢啲之後，佢呢啲症狀得到緩解嘅話，其實佢之前因為呢啲症狀而令到佢想食翻啲毒品去控制啲症狀嘅感覺就會少咗。咁如果佢唔係因為有呢啲症狀，或者呢啲症狀都控制咗之後，仍然係有啲想用呢樣嘢，純粹係因為其他原因，譬如可能好無聊啦，或者係揾唔到自己人生方向啦，咁呢啲可能就要跨團隊嘅工作啦，可能就要求社工啦，或者一啲職業治療師做一啲輔導嘅工作。看回他的問題所在，而是逐步去看看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他。
2: 但是有時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又都不是很熟悉的，我們都不知道煙彈裡面有些什麼藥的成分的嘛。那黃醫師其實怎樣知道那個患者究竟他是吃什麼藥啊，或者可能他說這樣其實他不是吃那樣藥的呢？
1: 其實在我們醫生來計的話，相對就容易一點的，因為我們呢有化驗室的幫助，就是利用科技的力量。咁啊，可以驗頭髮啦，或者最標準 standard 就驗小便啦，就可以 check 到佢喺近期係用緊啲咩毒品。因為事實上有啲年青人真係佢食乜都唔知嘅，即係問佢哦，人哋食我又食啦，咁嘅情況可能自己都蒙查查，亦都唔出奇，亦都有可能就係佢以為食緊嗰樣嘢，可能淨係食哦，我淨係食緊依托米脂，點知原來係依托米脂又溝咗大麻。我哋亦都有接觸過啲咁嘅個案嘅，其實。
0: 咁所以都要做一啲嘅化驗啦，其實都各方面都要驗到嘅，驗尿、驗血等等嗰啲，係咪都常見嘅手段嚟嘅？
1: 係啊，呢個都係我哋基本上即係標準嘅手段，我哋都會所有即係嚟求助個案，我哋都會嘗試同佢做呢樣檢查，因為好多時佢哋講嗰啲嘢都未必完全 100% 準確嘅。
0: 係，有冇啲時候可能即係做完化驗之後，都啊黃醫生見到可能都有啲藥物嘅介入喺當中幫翻佢哋去即係戒斷呢、這個毒癮咁樣嘅？
1: 其實正如我所講啦，如果嗰個有啲後遺症嘅話，當然我哋可以幫手啦。咁如果佢純粹只係得嗰啲毒品嘅，咁我哋就要睇翻佢係喺一個咩嘅 stage 啦，所謂。咁如果佢係因為唔食毒品而係會出現一啲斷癮症狀嘅話咧，我哋可能會有啲輔助嘅藥物咧，係減少佢呢啲所謂斷癮症狀。咁相對嚟講，佢斷癮就會容易啲啦。
2: 咁但係譬如喺中醫度啦，咁即係又係有食咩藥嘅問題㗎嘛。咁但係嗰啲症狀呢，我都想問一下啊，頭先譬如可能話食 K 仔係可能比較偏濕熱啲嘅情況啦。咁但係日新月異，成日都有好多新嘅即係毒品出嚟㗎嘛。咁究竟佢係偏咩類型，係憑返嗰啲嘅病人去睇返啦，定係點樣去界定㗎呢？
3: 其實呢，我哋通常都會睇返呢，佢食咗個毒品之後啦，咁其實身體係會有一個反應㗎嘛。即係我哋中醫有句說法就叫做有諸內而言於外，裏面發生咗任何一啲嘅寒熱嘅錯雜嘅問題呢，佢表面上亦都會有睇到一啲相關嘅症狀，例如一啲興奮劑啦、可卡因啊或者冰咁樣啦，咁佢哋比較燥火啲嘅、燥熱少少嘅，咁佢就會你會容易呢就會生一啲嘅瘡啊，或者個人呢就會係好 hyper、好興奮嘅狀態，甚至你可以幾日唔食嘢，因為呢都係用一啲 火去幫你維持緊呢一個嘅即係運作。
2: 嗯。
3: 咁例如去到白瓜子啊，或者係呢啲白粉啊呢一類嘅話，佢哋就係偏寒，因為咧佢例如我哋講緊白瓜子，其實都係一種嘅安眠藥啦。咁都係醫生係可以處方啦，但係當佢正常嚟講呢，我哋講話瞓覺嘅時候呢，咁我哋嘅陽氣要喺個身體裏面去維持返，同埋我哋維修返我哋身體嗰個臟腑機能嘅，咁就用一個重鎮安神嘅藥物。但係當佢濫用嘅時候呢，呢、這個寒呢就你可以幻想呢，即係白粉或者係呢一個白瓜子都好，咁我哋團火就俾呢嚿冰冚熄咗啦，咁、那個人呢就會屬於一個好寒嘅狀態啦。咁所以呢好多時我哋都係從返個病人即係食完之後，然之後身體發生啲咩反應去判斷返嗰種毒品嗰個屬性係點樣樣。根據呢個屬性我哋再去做一啲嘅處方啦，或者一啲嘅相對應嘅治療方法囉。
0: 嗯，頭先即係歐醫師都提到啊，其實就等於一個維修即係已經造成破壞嘅個概念咁樣啦。咁其實從中醫嘅手法上啦，一定我就諗到啊，食療一定幫到手啦，或者係一啲嘅穴位啊等等，又點樣去多角度做到呢一點咧？
3: 咁我哋都係幾個唔同嘅層次啦。咁如果係斷飲症狀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會用到中藥去幫手啦。咁如果佢個身體嘅氣係夠嘅話咧，我哋會考慮埋加入針灸嘅治療嘅。
2: 嗯。
3: 咁咧，我哋除咗針灸治療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叫做耳穴治療啦。咁耳仔咧，其實係一個全息嘅系統啦。咁你可以幻想咧，我哋個耳仔裏面咧，其實就係一個子宮裏面一個調轉咗嘅一個胚胎，一個胎兒係啦。咁咧，我哋個頭咧就喺耳垂嗰度啦。咁身體佢個身體就喺個耳仔裏面啦，咁我上面咧就會係一個叫做下肢嘅位置。咁咧上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嘅。咁我哋咧有時咧都會用到一個叫做神門穴啦。咁佢其實咧都會有一個重鎮安神啦嘅作用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少少咧可以即係等佢喺即係對藥物嘅依賴性咧可以減輕。咁我哋都會咧貼一啲嘅耳穴貼紙啦、黃筆流行紙喺耳仔嗰度。一來咧就係、是、佢平時咧如果想去吸嘅時候咧，咁自己撳一撳佢，咁就希望減輕佢嗰個嘅依賴。即是對毒品的依賴性。咁另外呢就亦都係提醒緊佢呢，其實而家係進入緊呢個戒毒嘅治療，希望呢佢可以呢即係提醒返自己啦，你有嘢貼咗喺個身體度㗎嘛，佢撳嘅時候亦都提醒自己亦都要堅持啦，即係雖然我個人唔喺度，但係我嗰張貼紙都喺你隻耳仔度，希望呢就係、是、當係我喺你個耳仔度不斷提醒緊你，你而家係進行緊呢個戒毒嘅治療，你希望個動機最好就要繼續強啦，同埋要繼續堅定啦，最緊要堅定。
0: 呢啲貼紙係咪都其實唔係好顯眼嘅，就即係貼咗係咪都唔係好覺咁樣？
3: 唔顯眼嘅，因為就好似有粒墨喺度咁樣咯，係啊，所以其實咧正常人都唔覺嘅，因為有時候我哋減肥咧都會用到呢啲嘅耳穴貼紙，咁所以咧唔會咧話因為貼咗一個貼紙咧就俾人誤會咧佢就已經係戒緊毒，就冇呢樣嘢嘅，係啊。因為剛才所講啦，安神嘛，其實你瞓唔到覺，有時候我哋都係會用到呢個耳穴嘅治療咯。咁、至於中藥嘅就係都好似頭先咁講啦，如果佢係屬於燥熱嘅，咁我哋就要清熱泻火啦。咁如果濕嘅話，就係即係下焦嘅濕嘅話，我哋就要去濕啦、清熱啦等等咯。如果係寒嘅話，我哋就係要温補嗰個身陽咁樣咯。
2: 但係咧，即係傷咗身體咧，要一段時間去修復噶啦。咁如果係中醫嘅康復嘅路途，通常係即係講緊幾耐噶啦？
3: 都長㗎，好似乎咧睇翻嗰個嘅濫藥嘅人士嗰、那個毒齡係有幾耐啦。咁有啲真係玩咗二十幾三十年。咁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個身體已經懶得好緊要啦。咁要維修嘅時間相對就長啲。咁如果例如話佢真係玩咗十次八次咁樣，咁其實咧個時間就會快好多啦。因為個身體咧仲係識修復。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好多時咧啲後生仔咧就會覺得，咦我而家後生啦，冇問題啦，玩啦。咁但其實玩得耐嘅時候，佢都會有年紀大嘅一日㗎嘛。咁當佢年紀大嘅時候，想追翻以前後生嗰啲嘅消耗咧，其實就已經係好難。係啊，即係我哋想幫，我哋就算幫都唔會去翻以前嘅 100% 嗰個嘅身體水平，可能只得 80% 或者係 70%。如果再繼續玩嘅話咧，就會越嚟越驟減咯，就越嚟越少咯。咁所以呢個信息我哋都會帶俾嗰啲年輕人知道，其實你個身體都有一個負荷唔到嘅一日。係啊，雖然你當刻係後生，但你都會有老嘅一日。係啊，當你老嘅時候，呢啲症狀就喺嗰段時間就會發曬出嚟啦，因為已經透支咗將來嘅儲備啦。
0: 另外又問一下黃醫生咧，我想了解一下就係頭先就講緊即係家人嗰個角色好重要啦，喺識別一啲即係成癮者究竟有冇即係已經成癮，可能即係從行為上啊，有冇經常問屋企攞錢等等都會見到啦。咁其實咧，我喺度諗好啦，一個成癮者已經成功戒咗毒啦，脱離咗之後，其實會唔會見到家人方面 都仲係有啲信任嘅問題，或者係有啲擔心，因為可能都驚頭先提到話毒品都唔係話好難得到，有某啲情況之下，其實點樣去拿捏呢樣嘢，令到大家個信任都 keep 到喺度，又唔會造成太大壓力咁樣咧？
1: 嗱，咁呢個話題其實就即係睇翻個別嘅個案啦。咁有一部分嘅家長咧，就對啲子女其實個信任度好大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攬藥攬得耐啊，毒齡長啊，所謂好似歐醫師講，咁其實我哋見到可能真係個屋企人咧，就好容易就會懷疑，即係佢有少少啫。譬如遲啲翻嚟啊，遲啲翻屋企啊嗰啲，或者打電話唔即刻應啊，可能屋企人就會死啦，佢係咪即係行翻以前條路咧？咁呢樣嘢嘅話，對於嗰、那個即係已經真係戒咗毒，但係咧，屋企人又好似好大嘅不厭其煩咁樣，成日揾住佢啊，又問佢係咪咁啊？不知不覺可能都會係一個壓力嘅。咁點樣做一個平衡咧？其實都真係要傾嘅啫。咁啊，我諗係要解釋翻，即係要適當嘅信任啦。咁但係保持個醒覺，亦都係需要嘅。咁呢方面嘅話咧，正如之前講啦，係一個跨專業嘅一個介入。咁我哋可能牽涉社工啊。甚至可能需要一啲心理醫生啊，或者其他嘅人嘅協助或者輔助，咁一個同行者咁嘅形式咧，可以幫到屋企人之餘，亦都幫埋嗰個個案係點樣係適應翻呢啲咁樣嘅情況。
0: 係，我諗即係個重點就係家人呢個角色咧，就係負責去即係睇實件事係點樣啦，或者識別到一啲嘅問題出嚟啦。如果當下自己處理到固然係好啦，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正如黃醫生提到啦，就係要揾咧適當嘅專業協助咧，去到咧幫助咧，無論係成癮者啦，同埋家人本身嘅關係等等。今日咧再次唔該曬有歐卓榮醫生啦，同歐卓榮醫師同埋係黃萬德醫生嘅，唔該。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今朝7点45分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呼吁市民慎防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斯德斯峰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福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3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2,56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75，升4.9；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7.2，跌4.2；恒生中国企业88.08，升4毫；华虹半导体139.8，升9.7；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9，瑞士法郎9.998，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8点，跌169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3美元，卖出4,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另外香业道去香港制工业学校方向，近住警校道一段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洲头村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咁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跟住土木工程拓展处仓务部仓库，至到去琵琶山收费咪标位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长延路嘅行车线都会封闭噶。北行车辆可以改用原本南行嘅最右线，期间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都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近住西长街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都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9: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后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新。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首播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3: 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健康
5: 健康
4: 无价
5: 健康无可取
4: 代
1: 精明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回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啦，繼續有江卓兒同埋余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0: 你好 Dennis，
6: 係啦，都提提大家啦。天氣方面咧都有啲訊息要特別留意到，就係酷熱天氣警告啦係現正生效，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喺較早前嘅一點半生效啦。記住要留意天氣啦。喺稍後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社署系列啦，同大家咧探討下啦，攬絲們啦喺面對咧無論係家庭上啊工作上嘅壓力嘅時候咧點樣咧？可以即系透过一啲嘅机构啦，帮到自己之余咧，亦都可以将自己嘅一啲经历分享俾大家嘅。不过咧，喺请出今日嘅两位嘉宾同大家倾偈之前啊，先同大家了解一下啦，职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今日咧就继续会讲下啦，有关职安健创新科技应用啊，尤其咧就系点样使用呢个无人机系较为安全嘅。
0: 咁啊，故事咧就讲到阿爸咧就带阿女去放风筝，咁阿女咧就问翻爸爸咧放风筝有咩技巧。任職无人机操作员的爸爸就想起起其实操作无人机就跟放风筝一样。
1: 职安精灵学堂
7: 阿爸放风筝到底有什么技巧啊我一拉就乱晒大龙了。
8: 哈哈你觉得乱啊是因为你未掌握控制那个感觉啊。好似我当初揸无人机嗰阵未熟都系会觉得好乱。而家爸爸已经系注册咗嘅小型无人机遥控驾驶员，好专业噶。喂，阿女啊，放风筝同操控无人机其实都系一样嘅，都系要睇风向、睇环境，跟住个节奏去调校。
7: 我知道爸爸你揸无人机好劲噶，我睇电视新闻睇到，依家啲无人机唔单止净系航拍，仲可以帮好多行业提升职安健管理同工作效率添。例如建造业用嚟巡视工地，物管业用嚟做玻璃幕墙清洁、园林灌溉等嘅日常维护工作咁样。
8: 哇，阿女啊，你都识好多嘢喎、啊！不过呢揸无人机事前做嘅准备功夫呢就多好多啦。例如要了解无人机嘅操作类别，确保符合民航处小型无人机令嘅相关法规要求。而喺我哋起飞前一定要做风险控制。首先要确保飞行场地不是人群密集区，四周没有明显障碍物，例如树、电线、建筑物，还要考虑天气，例如会不会落雨、风速、能见度等的环境因素。再加上起飞前要检查无人机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例如电池电量、螺旋桨状况，检查飞行记录系统，提供实时空域限制资讯和警报的识飞空域辨识功能。还有啊，就是要熟习厂商的操作指引啊。
7: 咁多嘢要睇㗎，听落好似好难咁啊。我都係玩返风筝算啊。
8: 唔算多啦，无人机起飞咗之后啊，都仲要一路睇实电池、信号、速度同高度， 確保控制信號同數據連結穩定。如果遇到障礙物或者人群，就要即刻調整航線，保持最少10米安全距離。就好似你玩風箏飛起咗，你都要睇住風向高度㗎嘛。
7: 哦，我明啦，風箏根本就係無人機嘅簡單版，都要揀好位睇風向，慢慢放線，再微調方向，見到人近就收一收，保持安全距離。啊，阿爸你睇下，我隻風箏飛到啦。
8: 嘩，係喎，真係飛得好高喎。啊，阿女好嘢啊。
9: 職安局提供场地管理人员安全使用无人机安全训练课程，帮业界认识无人机相关的安全法例要求、各持份者的责任、风险评估和相关安全措施，如围封无人机起落区、限制飞行区范围及紧急应变措施等知识，提升工作场所应用无人机的安全水平。
10: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统统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5: 时间来到下午的2:18，继续有精灵一点，亦都展开今日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社署系列了。直播室里面请来有两位嘉宾，分别有香港青少年服务处红磡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注册社工黄国雄黄 Sir， 以及就是机构的服务对象代表 Simon 的两位好。
6: 是，大家好。
7: 大家好。
5: 先请教一下黄 Sir 先。咁你哋个机构有个嘅互助小组呢，个名叫做兄弟帮，话听落已经好有 power， 应该好有力量啦，亦都好人多，即系喺当好多人喺入边啦，即系组成呢个兄弟帮啦。可唔可以介绍下系一个点样嘅小组嚟嘅咧？
6: 你听个名咧就系个名，当时同同事谂去改呢个名嘅。咁其实兄弟咧就系、是、其实主要就系服务男士嘅。咁想聚埋一班社區裏面一啲男士啦，去即係有一啲活動俾佢哋啦，又大家有個交流咁樣。
8: 咁但係會唔會係就係因為成日呢都覺得好似係老人家又需要啲服務啊，或者青少年又需要啲服務，好少講到呢就話男士需要服務㗎喎。
6: 係啊，其實喺我工作經驗呢，我哋呢啲社區中心啊各類嘅中心呢，其實可能老人家或者有啲婦女呢就多會主動嚟中心，男士就真係相對少嘅。咁但係因為我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中一個工作都是做一些家庭輔導個案為主，所以開頭呢其實來呢很多都是一些求助個案，我們發現都有一些爸爸啊或者丈夫來求助啊，先有這個 idea 咯。
5: 是，咁你即係近年嘅經驗當中呢，即係接觸咗咁多唔同即係男士呢，其實即係但概括嚟講啦，啊覺得喺家庭上大家最即係比較多見到面對嘅問題啊，會係邊類型呢？
6: 係嗱，佢哋譬如工作上揾食啦，可能我哋香港人都係工作壓力啦，係嘛，即係為到家庭嘅經濟壓力啦。咁另外男士唔知係咪我哋傳統咧都係比較即係堅強啊、忍耐啦，即係有時有苦自己知，或者有啲情緒都好少講出口咯，係啦，即係包括同太太相處啊，同子女相處啊，呢類都常見嘅。
5: 係，而重點就呢啲都唔係即係單單係獨立問題，通常係即係混埋一齊嚟到要面對要處理咁樣。
6: 係啊係啊。
8: 係，同埋咧，即係好似以前都教話，即係男士要堅強咁啦，咁變咗咧就好難去即係同啲朋友啊，或者同啲親戚啊去講呢件事，都幾即係我都覺得男士有時都幾辛苦嘅。
6: 係。
8: 咁但係想問下 Simon 啊，其實咧你開初咧點樣會知道呢一個兄弟幫呢個小組，即係你點解會參加嘅咧？
7: 因為我初初嚟講，我係經歷一個離婚嘅個案啦。咁我本身我自己離婚。
8: 啊，想問下 Simon 啊，其實咧，你開初咧點樣會知道呢一個兄弟幫呢個小組？即係你點解會參加嘅咧？
7: 因為我初初嚟講，我係經歷一個離婚嘅個案啦。咁我本身我自己離咗婚，我當時嚟講就心情即係未有辦法平復到啊。咁希望想搵人可以傾訴下，所以希望當時走出我嗰個困境或者個處境啦。咁喺我屋企附近呢，有一個青少年服務中心，我有時譬如返工啊放工我都會經過嗰個地方啦。咁我見到咦有個服務中心可以入去聽，可以搵下啲社工可以尋求一啲協助啦。咁後尾就結果就入咗去呢間中心，就認識咗黃 Sir。
5: 係行過個門口幾多次啊？先入去啊？記唔記得？
7: 咁當然係無數次㗎啦。
5: 無數次係。
7: 咁但係因為正 離婚嘅經歷啦，咁所以就希望有一啲尋求嘅協助咁樣咯。
5: 係，我諗即係每一次經過，可能即係增加咗即係入去嘅決心嘅同時啦，可能都會喺度諗就係、是、啊，可能具體會唔會都會諗嘅啊，其實我入到去又點樣咧？會唔會可能最終係啊，唔好啦，我都係諗定幾個問題，因為覺得而家我人生就係好多挑戰，好多問題，即係先要去處理啊嘛。定、還是即係你會諗定啲問題入去定唔係嘅？入到去我再啊睇下究竟你哋可以點樣幫我先咁樣咧？
7: 其實都唔諗得咁多噶啦，因為當時對自己嚟講，即係心情又唔係幾好啦，又冇乜去 idea 點樣去自己去諗定自己要講啲咩啦。咁結果都係入咗去揾咗我往常傾咗先，希望佢俾到啲指引我。希望佢幫到我走出呢一個困境咁咯。
8: 嗯，想問一下王 Sir 記唔記得當時係點？同埋咧，有時譬如可能我哋唔知道個中心裏邊點樣運作啦，係我一敲門入去就可以揾到社工啊？定係唔係㗎？你地址啊，即係約時間啊，係點樣樣嘅咧？
6: 哦，我哋家庭服務中心咧，辦公時間通常有一個當值嘅社工嘅，即係阿 Sir 或者姑娘啦，我哋俗稱啦。咁啱嗰日阿 Simon 嚟咧，就我當值。
8: 嗯，
6: 系啦，咁通常会喺个询问处做少少登记啦，我哋有啲同事即系睇下佢系想关注啲咩啦，咁跟住就邀请佢入房去倾咯。
8: 嗯，
6: 系啦，咁我经验咧，好多男士嚟到咧，佢哋就比较我哋叫task oriented 啲嘅，就系嚟问资料嘅。
8: 嗯，
6: 系啦，唔同啲妇女咧入房咧就已经情绪嚟啦，即系要诉苦啊。咁、男士咧通常问，譬如就算譬如当时啊 Simon 面对其實佢未正式搞離婚嘅，就係、是、但係已經少少半分居狀態或者一個關係嗰度啦。咁佢都會嚟，因為一般人未了解過，佢都問啊，咁其實離婚手續係點啊？同埋佢最關注咧就係其實影響子女，因為當時佢小朋友仲細，係啦，
5: 係
6: 啦。
8: 咁但小朋友同時間會唔會都可以得到埋即係服務？因為頭先話要即係諗下係點啊嘛。
6: 其實都會包埋嘅。我哋個家庭服務比較闊啦，即係總之你有家庭即係可能有兒童、青少年、成人、老人家都有。咁有時如果譬如雖然少啦，如果譬如有啲年紀未成年嘅入到嚟，咁我哋都會了解一下。或者睇下啊，會唔會邀請埋佢家長嚟見我哋一齊傾啊咁樣咯。
5: 嗯，咁當時 Simon 頭先都聽到網上講啦，你自己可能要即係受到困擾嘅地方，除咗離婚本身嘅即係好多嘅手續啊，或者等等事項之外，亦都牽涉埋小朋友喺當中啦。其實你當時

0: 得自己最困扰嘅地方系乜嘢咧？
1: 其实最主要离婚系个个都唔想嘅，咁、但系事情都发生咗啦。咁我最主要担心就系因为我小朋友就系读紧初中啦，当时我记得系，咁、我好惊会面对佢个学业啦，佢影响佢嘅情绪啦，同埋最主要系影响我嘅工作。我工作可能会影响埋，
0: 因为可能要即系照顾埋小朋友咁。
1: 系啊，咁当时我人就比较即系我搵唔到方向啊，个人个情绪系即系我压力好大啊，忽然间
0: 系
1: 吓，咁所以即系都要搵阿王 Sir 都要倾一倾呢啲這個事情咯，
0: 係，
2: 咁但係即係入咗去啦，起碼即係有王 Sir 同你去傾咗你個問題啦，有個出口，即係舒緩一下啲壓力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當中，譬如阿王 Sir 協助咗你一段嘅時間，你覺得點樣幫你渡過嗰個難關，甚或至之後你變成即係小組嘅組員啊咁？
1: 因為咧透過呢個兄弟幫活動啦，咁佢個活動內容咧入邊都好多。關於講人生嘅道理啊，或者係一透過一啲遊戲當中學習嘅，令到自己一個人咧會開心啲、開朗啲，同埋仲有之餘就係好多嗰啲兄弟成員咧都會幫你講好多關心嘅説話，等你容易投入啲嗰個對嗰個活動嗰個內容嗰個瞭解性。
0: 系，同埋我相信亦都有啲系过来人啦，有啲嘅即系经验可以同你讲翻咁样啦。我其实咧听到头先即系王 Sir 介绍，即系个小组嗰时一点，我觉得啊都系，就系话可能如果系女性寻求服务嗰时，可能比较快就将个情绪表达咗出嚟，咁可能安抚情绪可能做第一步嘅嘢。其实男士嗱，如果情绪冇咁明显啦。其實是好事定是不好事呢？即係你會覺得啊，仲難以入手去到同佢揾個 point 去講嘅，但係太多情緒亦都未必可以理性討論啦。你係點樣去處理呢啲男士獨有嘅情緒表現嘅方向嘅咧？
3: 有時男士好，男士好，即係可能佢想知道一啲資料性嘅。或者譬如可能甚至面对离婚，我点样同个仔讲咧？有咩技巧同佢咩场合同佢讲咧？咁样系咯，咁亦都有呢啲好处。咁我哋读辅导或者社工嘅角度咧，有时都要按翻嗰、那个案主嘅步伐，有时又唔系话要即刻搲开佢挖到佢深入，一定要同佢倾到你系咪好唔开心啊？唔好压抑自己、啊，又未必系。有时可能透过呢啲资料性啊，譬如资讯啊，或者讲下同屋企人相处，佢哋慢慢熟络咗，或者有个安全感啊，个压力冇咁大咧，咁佢慢慢又会透露下自己啲情绪咯。
2: 因为即系我觉得头先，譬如 Simon 嘅例子都讲得好好啦，即系唔系阿王 Sir 你讲好多人生大道理俾我听，反而系透过啲活动，即系可能佢自己领略到，同埋即系可能代入翻佢自己落去咧，即系等可以纾解一下。不过我见啲活动上面咧，有时系打下乒乓波啊，或者即系有啲即系几好玩嘅。咁但系譬如打紧乒乓波咁激烈，点样渗呢啲嘅道理入去咧，王 Sir？
3: 系，其实我哋早期因为早期嗰几年好多，正如我头先讲咧，都系啲自己中心同事嘅个案啊。咁好多都真系比较佢哋核心啲都系啲爸爸啊、丈夫啊。咁嗰阵时我哋集中啲活动咧，就真系多啲讲座啊，或者啲工作坊，譬如讲夫妇相处，或者讲下。點樣同青少年嘅子女溝通？咁但係我哋發覺咧，run 下一路落嚟咧，又佢哋開始熟絡咧，其實佢哋又唔止淨係呢個需要，即係淨係翻工揾錢同埋處理家庭問題。咁其實佢哋都要有啲消遣餘下，咁同埋佢哋都有得提議啦，有冇啲嘢玩下啊？隔離婦女組好多嘢玩，整蛋糕咁樣，咁我跟住就滲入多啲活動啦。咁因為本身點解搞乒乓波咧 ？Simon 佢自己咧都係
1: 乒乓球
3: 兼職乒乓球教練嘅，
1: 兼職嘅乒乓球
3: 教練。係啦，佢自己出邊咧，有時候參加一下啲球會嘅比賽，又玩一下咁樣嘅。
0: 係咯。咁所以 Simon 係咪都嗰陣時即刻？同王 Sir 傾一偈之後，先會處理咗個心情先，覺得可能無論同細路仔講嘢都已經開心翻啲咁樣，會唔會？
1: 當然係有一定有幫助嘅，透過呢個活動啦，可以令到自己好 即會諗好多，即嗰日開解咗，係開心咗，
0: 先開解自己，再去梳理身邊嘅關係，繼而成為咧服務其他人嘅一個幫手，稍後再了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少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熱疾病的症狀，例如頭痛、頭暈、口渴等，應該立即到陰涼處休息和飲水，並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在今早7:45發出酷熱天氣警告，預料今日本港天氣酷熱，呼籲市民慎防中暑。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天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定必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出惩处。黄俊石说，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和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话，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6点，升70点，成交金额2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2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升6.7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8.8，跌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华虹半导体145.9，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8。

0: 4531.21美元，卖出453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上水马会道同马色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重复一次谂，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马色路交界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是接近分域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略為車多，龍尾排到去友愛村對出。封路的方面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橋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點鐘去珠海和澳門方向的部分中線和右線是封閉了，駕駛人士經過請特別小心留意。好，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陈万鸿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重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将他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鸿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5: 与此同时，陈万鸿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鸿指出，70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等，对他的成长和学问锻炼大有助益。讲到连环图的启蒙作用时，他讲到，初小时期的我衣裤口袋里总烧上一两本连环图，随时随地随意阅读，有了连环图作伴，从不觉日子百无聊赖。至迷上阅读，只要手头有书，总躲在家或在外御用书头下阅读，到无书可读，才斗同伴玩耍。
4: 陈万鸿没有怪罪清

0: 人不像自己一样日直这样看书。他明白新世代吸收知识另有新的途径，但是他们必须要了解陈万鸿所属的阅读世代功底所在，就是常识了。而这个就是他们工作能力和决断的基础。他讲到丰富的常识来自广泛的阅读和社会接触，这个就是他这本小书寄予将来的小结。无论阅读的方法和媒介如何转变，累积随心可用的常识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阅读世代的自白》，作者陈万鸿，由三联书店出版。
2: 以夹公仔机的场为例，将来应该是场主定是台主去申请有奖而来游戏牌照呢？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4: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租了一个处所，他是摆了十部的夹公仔机，这个所谓的场主他就应该是要为这十部机一起申请一个牌，这十部机就是他负责任的了。如果他是违反了我们的牌照条款，就是这个人去负责任。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9: 好多应用可以用到呢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嘅肠道，同佢讲话呢度有个肿瘤，嗰度有嘢，我要切咗佢。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啦，喺男士啊，无论喺家庭上啊、社会上、工作上，面对种种嘅问题之后，点样咧系透过适切嘅一啲嘅服务啦，去到处理自己嘅问题，继而咧亦都系参与喺协助他人渡过难关呢一个事情上面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系继续有两位嘅嘉宾，分别有香港青少年服务处红磡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嘅注册社工黄国维黄 Sir， 同埋咧就。就是他們的服務對象代表 Simon 的兩位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講一下怎樣由受助者變成參與者，不如先問一下王 Sir， 其實 Simon 是不是一個很典型很成功的例子，就是怎樣透過最初參與你們服務，繼而現在又怎樣發揮他的 功用呢？
1: 是啊，Simon 他又其實很多人傳統觀念啦，即係落去揾社工傾啊，所謂尋求輔導啊，都好似自己要俾人幫咁樣，係啦。咁但係阿 Simon 好 open 嘅，佢又即係我正如我上一次所講啦，通常係啲婦女啊，或者某一啲對象就會比較主動啲嚟報名活動啊，揾社工揾啲姑娘傾下偈啊，係咯。咁啊好少男士落嚟嘅，咁佢識咗佢幾年啦，咁佢叫做度過咗婚姻危機，或者小朋友比較穩定咗之後咧，咁佢啊好積極喺中心去參與活動咯，咁同埋同幾個大家可能係附近啲街坊同路人啦，大家男人又熟絡咗之後咧，就成日都好捧場啊，定期參與我哋，譬如我哋每月都有一啲聚會啦，或者有一啲主題活動啦，佢都會捧場嘅咁樣。
3: 嗯，咁 Simon 即係頭先又聽你同啲舊組員呢即係都仲有聯繫㗎嘛，其實即係喺你參與嘅即係轉咗做一個即係可唔可以叫做即係活動嘅 leader 咁樣啦，可唔可以咁講呀，係咪咁點樣去同佢哋去相處呀，又或者係再見到有新嘅受助者嘅時候，你點樣幫佢哋呢？都唔知點樣講，係咪都唔知點開會，因為即係實在太多嘢做啦喺個中心度。
1: 佢哋 friend 嗰幾個咧，成日其實就算唔係我哋中心搞活動咧，佢哋自己會約出嚟飲茶、打下波咁樣嘅。佢哋就會係咁樣嘅，係啦。
3: Simon 係咪都會同佢哋切磋下球技？同埋頭先話你乒乓波係特別耍家噶嘛？係咪即係會大家傾傾下偈啊？一路即係講下自己啲問題啊？咁最近點啊？咁咧？
2: 其實參加咗呢個兄弟幫小組，第一可以認識到一班大家係透過呢個活動係大家去認識啦。
3: 嗯。
2: 而且本身我係乒乓球教練啦，咁所以譬如乒乓球我係自己去
3: 即係你自己嘅興趣啦，
0: 係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即係橋梁啦、工具，同大家即係去展開話題又好啦，跟住繼續打打波，越打越熟絡啊，可以講到更加多自己內心嘅世界等等咁樣啦。即係講到嗰個傾嗰個話題啊內容咧，其實咧小組入邊會唔會都可能會再往上嗰邊會唔會都再做少少功夫，就係、是、將一啲真係比較近經歷或者面對問題比較共同嘅男士。擺得再近啲，等佢哋即係多啲機會去講翻好 specific 嗰樣嘢咁樣。
1: 初期正如頭先講，初期主題就講下教仔啊、親子相處、夫妻相處啊，係啦。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啲參加者真係來自五湖四海，即係譬如做運輸又有，做生意又有，做郵差又有，飲食業又有，所以佢哋都好多唔同種類啊。係咯，咁所以變咗到中後期，我哋都會就翻聽翻佢哋嘅意見。有時佢哋可能搞個健康講座啊，或者有時可能佢哋壓力太大，唔知點樣去舒緩咧。有時我哋就會從一啲心靈活動啊，或者一啲減壓活動啊，去幫佢哋嘗試俾佢哋感受下啦。咁發覺又 OK 喎，佢哋又反應都 OK 喎。
0: 係，其實嗱，以 Simon 嘅個案為例啦，佢當時就面對一個好具體嘅問題啦，就係、是、一個事情就叫做離婚。好啦，跟住衍生出嚟就係同仔仔嘅溝通啊，或者處理一啲離婚上嘅事嘅做法等等啦。咁可能就無論喺心理上或者實際一啲硬件上要點樣做，點樣逐步逐步行，可以就提供協助啦。其實除咗離婚呢樣嘢之外，其實有冇一啲嘅個案或者嘅例子係處理緊其他生活上嘅問題？你係覺得啊，其實嗰個成個小組喺呢個當事人身上發揮嘅功效係好，即係非常成功，亦都可能最初冇諗到可以帶嚟咁嘅轉變咁樣。
1: 哦，我覺得男士啦，即係丈夫或者爸爸咧，有時翻到屋企咧，可能都係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工作壓力啦，或者長時間咧，佢哋翻到屋企咧，漸漸地咧都少表達或者溝通自己嘅。咁有時喺小組咧，當大家熟絡咗咧，佢哋又會好健談，或者可能啊，哦，你個仔讀緊小學，我仔讀緊中學，就算大家唔同階段，佢哋又傾得埋，即係話，你嗰啲嘢我都經歷過啦，或者老婆囉嗦我嗰啲嘢都經歷過啦，我哋就會透過小組有時同佢玩少少遊戲，或者有啲活動物資咧，就借呢個地方咧，等佢哋引佢哋慢慢去分享翻自己嘅心路歷程，希望透過翻佢哋自己嘅互動咧，即係有個溝通咧，令到佢哋明白翻，即係一嚟係分享啦，二嚟咧就可能唔使咁閉翳啊，即係嗰個其實嗰個家庭困擾又唔使成壓抑喺心裏邊將佢放到好大啊咁樣。
3: 嗯，不過有同路人嘅分享係零舍唔同嘅，因為有時可能嗰啲受助者會覺得你未必明白我啦，咁但係如果有同路人咧，咁大家就容易啱傾。不過咧，即係而家喺香港，頭先就大家都係好大壓力啊，要翻工啊咁樣。咁其實 Simon 有咩驅使你？其實我本身可能我好似 Dennis 話齋，我度過咗嗰啲問題，咁你可以過翻日常嘅生活啦。咁但係你都仲即係入翻個中心幫下其他人，繼續參與下。咁其實是不是因為即自己都受幫助，還是你已經有個歸屬感在那裡？
2: 其實我都不是說幫助人的，我都是自己都是透過這個中心參與各種不同的活動，因為真的這個兄弟幫我小組的活動裡面是真的很多多元化，很多活動是我之前我從來我是未嘗試過或者未參與過的。
3: 例如呢，有沒有舉例你最喜歡是什麼活動？
2: 我好記得咧，我有一次我哋參加一個叫做萬人活動，那個活動嗰個主題咧叫做黑暗中的對話，
1: 係有個體驗。
2: 咁嗰個係體驗到我哋係身處一個萬人嘅生活，點樣係透過嗰個生活了解，哦，原來萬人佢哋個生活原來係真係要即係自己體驗咗係經歷咗係一個萬人嘅生活，自己一個好好嘅體驗呢、這個對我嚟講呢個。
3: 即係知道原來萬人嘅生活都好多困難喺裏面。
2: 冇錯，係啊，自己親身都感受到。
0: 係，所以往常喺設計活動方面都要花啲心思嘅喎，即係可能首先一來係要有趣味啦，即係令到佢哋會想參與啦。再者啦，再大啲嘅挑戰就係、是，即係正如 Simon 所講，最初佢行入中心，我都經過個門口好多次啦。其實你點樣去到即係令到自己一啲嘅活動或者一啲嘅諗法係？即係散播到佢哋社區度咧，因為你嘅服務對象始終係社區亦嘅人士，而佢哋未必係會經過你個門口添嗰陣時。
1: 所以都係有時都會乾糖嘅諗呢啲活動，即係有時又唔知佢哋啱啱玩啦。不過我諗我哋家庭服務中心嘅特色咧，就除咗公開招募咧，我哋有好多個案啊，那個來源的基礎有很多個案，即可能同事都會跟進一些不同的丈夫或者爸爸面對一些問題，即可能譬如可能舉個例子，有100個裏面可能你撈到10個回來，他願意留得低參加或者傾，可能有些甚至可能來一兩次去揀主題，來一兩次又未必再來咯。所以有時都是要靠同事一起我自己有個 partner 的同事啦，通常就會一起去諗啲活動有啲咩合適佢哋啊咁樣。
0: 係，聽到呢度即係話，如果已經係成為個案嘅，咁我諗佢嗰個而家面對嘅問題比較具體啦，可能真係要處理啦。咁但我相信你哋都好歡迎一啲男士 可能其實冇話好大問題嘅，純粹係一個放鬆嘅地方咁樣。因為其實佢哋嚟到之後，其實亦都係對於其他嘅已經喺小組嘅人係帶嚟好多嘅能量，或者係俾佢哋一個傾訴嘅對象咁，係咪？
1: 係啊係啊，譬如佢見到我哋譬如上年揾Simon教乒乓球班，咁可能佢諗住咦嚟玩下都好喎，即係可能好細個小學玩過咁啊嚟報名參加，但係可能打打乒乓球咧，有時又會大家隔離咗傾下偈，或者同社工傾下偈啊，原來個仔中學好大行為問題好反叛，咁啊又慢慢同社工傾下又留低，咁當我哋下次有一啲譬如親子管教嘅主題講座，咁佢又會上嚟聽下，咁都係透過呢啲唔同方法咯。例如我哋其中一個特色咧，就會搞一啲節日性嘅聚餐，咁都係參考翻啲女同事，啲婦女組好興啊，整下蛋糕啊，整下嘢食，佢哋又啲媽咪中意呢啲咁啊。咁我哋當時都諗緊男士得唔得咧？咁我開頭頭一兩次咧，就係試過同啲同事諗咧，就喺中心打邊爐，同佢哋傾偈，咁啊同佢哋傾偈，咁同埋咧好彩咧就有一兩個組員咧，佢都係煮飯工或者甚至廚房出身嘅，咁佢又幫手買下餸啊，搞下呢啲啊，咁啊搞下又有氣氛喎，咁樣即係可能通常農曆年啊、中秋有時一年一至兩次咁樣聚下咧，咁佢哋又會透過呢啲氣氛嚟到，有啲人可能就會揀主題，我想嚟聽書學嘢。但有啲人咧就會驚俾人覺得有問題嘛，咁佢嚟咧就冇啊，我嚟玩下，打下乒乓波，有著數嚟食餐飯咁樣，咁我哋就喺側邊落啲功夫，溜下去傾下偈，了解下佢啲背景咁樣咯。
0: 係，我諗提供活動同打邊爐一樣啦，最緊要多選擇，即係打邊爐大家就係想乜都食啊嘛，有得揀自己中意嘅嘢啊嘛，所以即係俾多啲選擇，大家就會吸引到唔同即係背景階層嘅人嚟到當中咁咯。
3: 同埋我覺得好似即係又係好似播種咁啦，即係未必係有問題嘅，但係咧原來入個中心係咁開心，咁多人陪嘅話，到佢有一刻有問題嘅時候，就唔使喺 Simon 好似即係要行過好多次先入嚟，佢一入就入咗嚟，系咪咁样嘅谂法咧？
1: 系啊，系啊，有时可能佢未必系最困难嗰个主角，咁有时佢原来知道，即系正如 Simon 讲，佢而家度过咗个阶段啦。有时可能佢识隔篱左右啲邻居，或者知道啲街坊有啲困难，咁佢又会介绍俾我哋识咯。咁我哋就好似一个好邻里嘅中心咁，有时譬如透过呢啲活动宣传，或者有时人与人之间嘅网络咁样去发开去咁样。
0: 系会唔会有啲情况系可能屋企入边嘅家人，例如系太太心谂老公又话听晚又约啲 friend 出去食饭吹水啊，或者饮嘢咁，唔好啦，不如就带嚟中心咁样，会唔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咧？
1: 都有嘅，嗱，老实讲，个第一个walk in 入嚟敲门嗰个咧，都會話個問題唔喺自己度嘅，老實講，就話屋企隔離嗰個好煩，或者隔離嗰個又唔肯揾人傾，咁你Sir 姑娘，你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咁樣？咁我哋就會同佢從佢嘅出發先咯，即係同佢起碼同佢熟咗先。咁好啊，咁又俾啲建議佢，你翻去睇下點樣開口啦，或者定係我哋俾啲活動單張你翻去帶俾佢睇咯。咁你又唔好催佢，又唔好俾壓力佢。係啦，咁有咩咧就可以譬如佢自己路過或者打呢個電話嚟揾我哋咯，係咯，咁通常都係想用啲自然啲嘅方法咯。
0: 係，首先話通常遇到問題都先覺得係身邊嗰個有問題先，聽落好似有啲負面，但係唔緊要，你要咁樣諗都唔係問題，你唔好淨係咁樣諗，你要行動，你要將佢帶去適當嘅專業人士度幫手一齊去處理呢個問題。咁而當然亦都係有啲情況，例如好似 Simon 咁樣嘅，自己主動行出呢一步，亦都係之後得到嘅嘢係你意料之外咁多嘅，可以除咗幫到自己，亦都可以透過自身經歷幫到其他人啦。所以今日咧都係非常多謝兩位同我哋嘅分享喺度咧。再次咧多謝有今日嘅兩位嘉賓啦，分別咧就係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嘅註冊社工王 Sir 黃國維啦，同埋佢哋嘅服務對象代表 Simon。唔該曬兩位，
1: 唔該曬，
2: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嘅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嘅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消息说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以及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细。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该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02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芯国际86.8升6.9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9.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6.8，华虹半导体146.7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4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108.9升11.88，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85，澳元5.611，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03美元，卖出4,5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啊，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另外，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啦，仲系进行中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横窝仔街，即系乐游居附近嘅全线啦，系封闭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的。九巴的30号X、32H、33A、41M、42M、49X、73P 同埋243M 线去九龙、青衣或者系大埔方向，同埋城巴嘅930A 号线去会展站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示打到西行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言不尽，风不息，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5: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4: 吴杰庄议员，
6: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色无限，蓝色，
7: 色无限，
8: 蓝地球。
9: 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地面以上、传统航空高度以下的空域范围之内，发展与无人机及新型飞行器相关的产业活动。无人机主要是依赖全球定位系统、机载感测器和自动飞行控制演算法运作，并且透过流动网络即时回传影像和数据。背后关键不只是飞行技术本身，更是空域管理系统、风险管理机制和法规框架的配套。怎样避免航道的冲突，保障地面的安全，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就是低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上，无人机已经由航拍和娱乐的用途逐渐伸延至商业的应用，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曾经批准快递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医疗物资。无人机可以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建立快速的配送通道。非洲方面亦有公司用无人机配送血液、疫苗和急救医疗用品闻名，特别适合山区和道路网络较弱的地区，成为低空物流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以深圳、广州、合肥这些城市为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电力巡检、城市测绘和应急救援。大湾区的企业更加积极推动低空交通和城市空中出行，例如广州曾经成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探索载人无人机和低空航线的商业化可能。对于城市管理而言，低空经济既带来新的机会，亦都带来新的挑战。保险业需要设计针对飞行风险和第三方责任的产品，物流业需要探索立体化配送的模式，政府部门则需要建立清晰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在全球化竞争下，低空空域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布局的重要领域。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7: 色无限 FM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色无限，
7: 色无
0: 限，知识。
1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了。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你做咩事？我啱啱想讲我讲嘢，但系突然间眼前出现咗一个男人摸男人手臂的一个画面。
4: 呢啲咪互相欣赏咯。
3: 但系点解啊 ，Gary 哥哥要捻啊陈浩源个手臂咧？
5: 冇，我啱啱见到嗰下，突然间有幻想咁咪。摸一下咯，
4: 幻想啲咩？你透露一下，
5: 即系幻想到啊！呢、這个手瓜可以好胀、啊，原来咁，我想摸一摸，啊、想问一下你系咪即系有健身开咁解啫？
4: 都有嘅，以前幻想
5: 好尴尬，
4: 食过夜粥，跟住即系都系运动员底。
5: 但系你打羽毛球，你左右有优啊？
4: 我右手噶，
5: 右手嘛，但系你左手都咁劲嘅。
3: 唔系啊，左手要推轮椅嘛，
4: 同埋要平衡噶嘛，哦、身体各个
5: 啲 OK， 咁明白晒啦，明白。
4: 嗱，我知点解，因为咧，阿 Gary 哥就嚟出 show 啊，佢对自己嘅体格嘅要求。哦，而家應該係好犀利。
3: 你都想有啲咁，
5: 我都想啊，但係唔得啊，太短時間崩唔到。
3: 但係接 pack 咯。你而家，我想問咧，阿陳生，你而家仲有冇特別練啊？當然一定唔會有以前練咁多啦。但係你而家都仲有冇 keep 住運動呢啲？
4: 掌上壓 sit up 嗰啲咯，即係我都仲有打波嘅。咁但係自己喺屋企就，我有啞鈴啊，掌上壓 sit up 啊，即係自己有啲套裝喺屋企。咁但係冇以前咁多咯，個量咁大。
3: 但係有冇發現冇咁脹啊？
4: 有
5: 啊，有啊，
3: 我哋睇嘅系好胀啦，但系佢自己最觉即系咯，
4: 应该胀嘅唔胀咯，唔应该胀嘅胀晒咯。
3: 咁有啲我见到嘅，
4: 系咯，系咯，我都喺私底下即系送大家落九龙塘站嘅时候，俾大家攻击唔少啦。
3: 系，唔系即系嗱，讲真嘅，即系一个人啦吓，如果你即系 keep 得好嘅话咧。其實呢個魅力就喺度，即係有時點解會發光同埋點解會被看見呢、
4: 嗯、
3: 就唔係無緣無故嘅。雖然有啲人可能天生佢會有一個即係比較上優質啲啦，即係
4: 咁啤住阿 Gary 哥哥，即
5: 係嗰種 charisma，
4: 你又會食咗
3: 嘅。咁即係有啲人即係天生嘅條件比較好嘅時候咧，就嗰啲光就自己會發出嚟。但係呢一樣嘢就我成日都覺得係不能永恆嘅。如果你有得佢嘅話，即係你係需要做好多嘢嚟 keep 住自己嘅魅力繼續射出嚟噶嘛。
4: 嗱，我覺得做人最有魅力就不過莫過於有口齒啦。咁講起有口齒咧，呢個好緊要啊！琴日咧喺23个钟头之前咧，我哋就同大家講過咧，阿勤咧係細個咧，佢有另外一個中意嘅學長係一個 quiet 嘅靚仔。咁不如講下呢個係咪你初戀嘅或者幻想嘅對象，或者係一個如果有個咁嘅男仔又好啦，一個咁靚仔嘅 quiet。
3: 嗱，又或者咁講啦，即係初戀其實就每一段都係嘅，我覺得。
4: 哇！呢個好識玩啊！
3: 唔係我成日都講㗎，啱啱先？
5: 啱，梗係啱啦！女人講嘢實啱。
3: 唔係每一段都可以係初戀嚟嘅，每一段。
5: 係。
4: 語文其長。
3: 因為唔同人嚟㗎嘛。
5: 係啊，即係你對每一段都要專一，每一段你都視佢為一個初戀
3: 一個開始嚟㗎嘛。
5: 一個開始
3: 係
5: 咪？
3: 所以咧，即係如果咧我擺翻落去一個，嗱唔好零頭啊！
4: 分到咁細啊！
3: 如果我擺翻落去一個叫做公眾認為嘅初戀嘅級別咧，咁我就會視之為中學嘅初戀。
5: 咁係咪 choir 嗰單嘢先？
3: 中學嘅咩啊？
4: 幻想
3: 中嘅對象係啦，因為嗱咁講啦，咁一個人點樣咩時候最有魅力咧？啲人成日都講，你集中精神做一件事嘅時候咧，就係最有魅力。係集中精神喺個 choir 嗰度唱歌，而你又喺眾多嘅男同學當中咧被看見咧，即係話你係最有魅力
5: 嗰。唔係先，我想問下你，你嗰陣時你都有參加歌咏團噶嘛？係咪？即
3: 係
5: 你都
3: 係我係朗誦隊嘅成員，我入唔到 choir。
5: 哦，咁即係作為觀眾嘅欣賞嘅角度。
3: 係我咁好歌喉，冇理由我入唔到 choir。
4: 但係咪先 ？choir 隊佢通常係
3: 男仔女仔，
4: 你應該見唔到佢。佢通常係 music room 或者係 hall。
3: 因為咧 choir 咧，咁你要出去比賽噶嘛？咁就係因為喺出面比賽攞咗獎之後咧，就會翻嚟學校嗰度咧，就表演翻俾啲同學仔睇。所以咧，嗰次就係即係唔知點解，你 choir 通常即係呢個合唱團啊，學校嘅合唱團咧，一般嚟講冇廿人都30人啦，大概都係呢啲數字，因為起碼都4排，咁跟住每排就10個咁樣噶嘛。
5: 咁因咩事佢能夠即係
4: 吸引
5: 到
4: 你
5: 嘅目光
3: 咧？我真係唔知喎，即係呢啲嘅眼緣嘅嘢，有時好難講。總之嗰次就係咁樣，即係 choir 喺出面咧就攞咗啲唔知咩獎，咁然之後翻學校咧就表演俾大家睇咁樣啦。咁咧就坐喺個方文嚟嘅嗰陣，好似係 系啦，咁啊坐喺嗰、那个礼堂嗰度嘅时候咧，咁我系同埋啲女同学一齐玩，咦咁嗰啲玩啦，咁跟住笑咩啫？
4: 点答佢好啊？
5: 唔系我唔知啊，因为我读男校，我唔知嗰啲咦嗰啲系点
4: 样咦俾你听咧、
5: 啊哦？有我都惊惊地，
4: 系 OK， 你依住先。
3: 咁喺度玩紧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因为咧最初我冇留意嘅，系我有一个同学仔，咁佢咧好得意啊，虽然我哋同班，但系佢系比我哋大一年噶。
5: 嗯。
4: 哦，即系佢留班或者
3: 或者系
4: 系啦，唔同我入学年龄啦，
3: 系
4: 细 B 咁样。
3: 所以咧，佢咧相对嚟讲咧，比我哋成熟嘅。咁、
4: 嗯、
3: 所以佢日常生活当中，佢需要观，即系佢中意观察嘅啲咩咧，就系异性啦。咁突然间咧，佢就话：哇，嗰、那个好靓仔啊！咁样。咁我就望啦，邊個啊？咁咧，咁跟住大家都見到，哇，好靚仔喎！咁啊，所以咧，嗰一位同學，我到而家咧，嗰位師兄啦，應該咁講，到而家咧，我都仲仍然係對佢個樣好有印象，同埋對佢個名係好記得嘅。咁就哇，好勁啊！咁好靚仔啦！咁跟住咧，有時行過咧，就係、是、又係嗰只咯，我一陣風行過，呜咁嗰啲嚟嘅。
5: 佢知唔知㗎？佢、一直都唔知㗎。
3: 唔知嘅，咁但係
4: 寫
3: 得
4: 信啊？
5: 知嘅。
3: 冇啊冇啊，我哋唔會玩呢啲嘅。
4: 咁含蓄
3: 嘅
4: 咩你？
3: 啊係啊，唔會啊係啊，因為唔識字啊嘛。咁后嚟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有一次突然间发现，原来我哋同社嘅。
4: 哦。
3: 因为咧，我发觉咧，我中学嘅期间，特别系初中嘅时候咧，我对于学校自己个社嘅嗰个参与度都几高嘅。虽然我唔系嗰啲叫做咩 committee 啊嗰啲成员啦，但系咧通常啲人嚟邀我咧，譬如社长嚟邀我啊，干事嚟邀我咧，佢话帮帮手啊，大家即系江湖救急咁样，
4: 报多项系咪啊？
3: 系啦，咁我话好啦，咁我就试下啦，咁即系我系会咁啊。我连咧我自己游水麻麻咧，佢哋江湖救急啦，喂帮帮手，可唔可以
5: 又
3: 棒又棒接力？哦好啦，咁我真系好啦，咁跳咗落水咁样嘅。咁跟住咧，后屘咧就发觉哦，原来呢一个人咧，佢系同我同社嘅，但系佢就唔好似都系个社里面嘅其中一位，即系因为高方啲嘛，好似中四嘅嗰、那个哥哥。
5: 哇，高你三班、啊。
3: 三系啦系啦，中四咁上下，咁所以咧佢就会即系都处理一下啲社里面嘅社务啦，但系就唔系话好 active， 即系唔系好主动做好多嘢嗰啲。咁但系咧后嚟有一次，我唔记得做咩事，完咗之后啦，咁、那个社咧就话有啲 committee 嘅成员啦，即系社嘅嗰啲干事啦、社长啦、副社长啦，然后咧就再楞埋一啲咧，就系、是、初中嗰啲有帮手一齐做嘢嘅人咧、就去一次唔知道西贡定边度咧，就烧嘢食咁嗰啲，以前西贡好兴啊嘛
5: ，BBQ 啦，
3: 系啦，咁仲喺个海滩附近，我嗱喺边度我真系唔记得咗、总之喺海滩附近，咁跟住咧啊。嗰、那個哥哥都一齊去，嘩正啊呢次咁啦！咁然之後之前嗰晚揀衫咧，可以話係咧，真係
5: 好緊要。
4: 咩啊？你可以著便服嘅咩？通常學校呢啲係著
3: 翻。唔係呢個唔係學校，呢、這個係自己
4: 嘅
3: 社，係啦，係啦，咁樣一齊去。咁跟住咧就嘩，即係揀衫已經係好忐忑。哎呀，要揀好靚嘅咁啦。咁跟住去到咧，我好記得，好記得。突然間咧，佢哋咧就話要玩一個遊戲叫做 Killer。
4: 哦。
3: 嗱，其實咧我唔係好知點玩。係
5: 咪眨眼嗰只啊？
3: 是眨眼，同埋咧系嗱 ，Killa 系
4: 听得明嘅听众咧，即系证明大家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啊。
3: 而家应该唔玩 Killa 噶咯，
4: 少啲，即系其实
3: Killa 有冇中文噶？杀手游戏咁样。
4: 冇，但我觉得譬如我啲桌游啦，一阵我哋嘅桌游达人都会，我哋而家啲桌游譬如狼人杀咁，我觉得都包咗呢个元素喺里边。
3: 系咯，类似系咁，系咪要用 pair 牌玩？我想问一下。
4: 有卡咯，系。
3: 嗱，但系咧当时系冇人有 pair 牌，冇卡喺手嘅，咁然后咁即系。年青人就是無限創意啦，咁佢哋搞啲咩呢？就話不如咁，我哋圍圈，將隻手大家拖住手擺喺背脊後面，跟住呢就用隻手去捏啊，即係譬如我唔記得咗點樣搞呢，
5: 真係好啦，獨男女校
3: 總之
4: 咩啫，你可以喐隔離學校啲人㗎嘛，
3: 總之呢就係、是、唔知點樣唔知點樣捏隻手呢，咁跟住譬如我到最尾我捏到埋嚟嘅时候，我即系得一下，咁我就俾人 Q 咗啦，即系类似系咁样啦，吓俾人杀咗，我就要离场啦，咁喺呢啲咁爽嘅时间，我就梗系睇准机会摄一个啱嘅位啦，大家要拖住只手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同呢个哥哥咧就剧集变，跟住拖住咗。
4: 即系估唔到你咁细个就咁有机心啊！
5: 好犀利。
3: 咁跟住就冇啦，就系咁样。但系嗰一下其实系好开心。
4: 我而家见到你未开心完啊！我谂即系因为你读 啱啱仲讲中一啊嘛，应该系一九四几年嘅时候
3: 啦。四几啊？
4: 咁你而家都即系七八十年之后，你都仲开心到而家。
3: 啱和平之后。
4: 系咯，系咯，你都真系开心咗几耐？
3: 系啊，但系咧，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佢个样咧，可能系同我当时喜欢嘅一位明星咧，一位歌星，个样有少少似，个气质有少少似。嗰、那個人就係小虎隊裏面嘅孫明光，我覺得佢有少少又係嗰啲斯斯文文咁樣嗰啲嘅。咁然後咧，自從嗰次之後咧，咁就有少少變化啦。因為大家叫去過一次旅行，
5: 拖過一次手啦、啊。
3: 咁佢應該唔記得嘅，我就話記得啫。
5: 被拖手，
4: 被拖手。
3: 係啦，咁好慘嘅佢其實就。咁跟住咧，喺學校見到嘅時候咧，佢噏我個名字。
4: 哦，
3: 系啦，即系我就系、是、我单字咯，从来行街我都系用我咁一个字啦，系啦，冇错。咁跟住咧，嗰、那个哥哥咧就系、是、用佢个名咁样，阿 Gary 咁样啦吓。
4: 系。
3: 咁跟住咧，我见到我就行过就话 Gary 哥哥好远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啊梁咁样咯。跟住就好开心啦，已经。
5: 你梗系开心啦，佢记得你个名字。
3: 系啊，系啊，
5: 学长记得你个名字。
4: 系 啊,
3: 啊，你咧？
4: 可能而家都仲记得。
3: 你有强劲臂弯，应该都唔少嘢。
4: 我有嗱，其实咁嘅，我估仔就系咧，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中意啲长头发大眼睛嘅。
3: 我一我
4: 系啦，就我啲啦，长头发大眼睛，我一路都觉得自己都系咁嘅，直至咧，我喺初中嘅时候咧睇咗一套电影咧，我就即系觉得，原来我都可以接受一啲唔同类型嘅女仔、哦。咁我系睇咗一套咩嘅电影咧？我就睇咗一套叫做《初恋无限 touch》啊。咁如果大家有睇过咧，咁就系陈晓东同梁咏琪嘅电影啦，即系佢两个相当似样啦，个发型嘅长度都一样啦。我怀疑陈晓东系长过梁咏琪嘅当时。
3: 应该系，我觉得。
4: 系啦，咁两个对眼都好大啦。咁当时咧，我就睇得好投入。咁甚至投入到咧，我觉得我只系个男主角，因为咧我旋即就俾呢一个短头发嘅女仔，咁原来短头发嘅女仔都可以咁靓嘅。
3: 系啊系啊，我以前都短头发噶。
4: 系啦，我哋讲翻正题先啊，机会哥哥。
5: 系
4: 咁咧，因为我套戏就讲啊，陈了东咧，佢系屋村长大到屋村学校嘅一个中六生，咁仲唔系我咁样？咁所以我就好投入，好投入呢个角色啊。自此之后原来短头发嘅女仔咧，都即系佢改变咗我一路以嚟幻想中嘅恋爱嗰个对象。咁所以咧，其实每次咧我见到阿勤你嘅。之前嘅主持拍档刘伟恒咧，我都好多时嘅冲埋，因为之后咧，其实刘伟恒佢拍过一套电视剧咧，系用阿芝芝做女主角嘅，咁我真系好羡慕，我想佢可唔可以带个 message？ 我细个好中意佢噶，
3: 佢系
4: 喺2022年嘅时候，但我一路都怕丑啦，所以一路都冇咁做。我希望今次喺大戏电波度讲到，咁
5: 预咗，
4: 咁啊刘导演又听到啦，咁啊希望。
3: 留个言俾佢。
4: 你唔好 send 个 Aka 俾佢，叫佢重温呢一集。
3: 唔系，我直情留言俾刘恒，你继续讲啊。
4: 系啦，咁样，咁我希望即系刘导演如果有机会佢开拍第三集嘅，咁啊用翻阿 Gigi 嘅话咧，就睇下我可唔可以去即系现场探班咯。
3: 哦，好啊，你等等。
4: 即系元朗儿时嘅梦想。
3: 刘恒啊，陈浩源咧，佢话想识阿 Gigi， 你可唔可以介绍佢？我而家做紧港式生活馆啊，你得闲听下，唔该晒。
4: 嗱，呢啲
5: 好拍档，
4: 呢啲好拍档啦。诶，唔好讲，我住讲埋 Gary 哥哥，你
3: 唔系 Gary 哥哥，你对于长头发同短头发嘅女仔，你点拣啊？
5: 唔系，咁我细个都系同阿 Darren 一样啦，都系长头发眼大大嘅女仔嘅。咁但系因为我嗰时我最记得咧，就初中嘅时候咧，
4: 你读男校嘅，
5: 我读男校就系因为我读男校，咁我每日朝头早咧嗰阵时咧，我住七楼嘅，咁我望落下低英皇道对面咧就系巴士站嚟嘅，就系十号巴士站，我翻学校。咁但系咧，我每一个朝头早咧就 spot 到有一个女仔咧，就应该咧就系、是、我隔離學校嗰啲校服嚟嘅，咁我就 spot 到，咁高空咁 top shot 望落去咧，哇，好靚好靚好靚！
4: 你話佢啲髮根好靚啊嘛，你 top shot 應該係睇到佢頭殼頂。
5: 冇錯，長頭髮啊嘛，遮住曬啦，就係神神秘秘咁樣，唔知咩樣咁樣。
3: 咁你有冇上正面望啊？
5: 冇啊，我成日就係及住個時間咧，我特登遲少翻學咧，就係睇住個時間等佢上咗巴士先，即係 make sure 係咪佢上嗰個 number 係咪就係我屋，即係學校附近嗰度。我直頭嗰陣時咧就係傻到點咧，嗰陣時冇望遠鏡嘅，冇錢買望遠鏡，係買嗰啲玩具嗰啲咧，好細手掌咁大膠嗰啲咧。就望得唔好，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就望落去就
3: 即係前面勾船長，
5: 係啦，就嗰啲，係啦，望就好似好開心咁樣咯。咁但係終於發現咗，大個咗啦，我喺街撞到佢，
4: 係、
3: 哦、
5: 咁，我當然就即係失望啦，即係嗰種失望，嗰種失望，
4: 咪先要解釋，要解釋，
5: 嗰種失望係因為佢即係嗰陣時已經有咗另外一半啦。
4: 哦，
3: 但
4: 係
3: 個樣係咪都係
5: 個樣係冇乜點，都係 keep 住嗰個髮型喎。不過佢樣係大咗啫。
3: 你 top shot 望落去，你見到個髮型啫。咁但係你見唔到佢個樣。當時你見到佢個樣嗰陣，
4: 都係你想象裏面嘅。
5: 都係我想象，只不過係即係長大咗個樣咯。咁呢樣嘢係我好記得嘅。
3: 喺呢度咧，奉勸大家唔好幻想太多。如果你要幻想，不如你 take action 啦，心動不如行動啊嘛，係咪先？

0: 请你介绍首歌啊。
1: 呢首歌就是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啊。是啦，咁就係、是、初戀無人 touch 裏面呢梁咏琪唱嘅其中一首主題曲，所以就點返呢首歌。
0: 係係咪一陣間我哋嘅嘉賓。
2: 冇錯，係呢個香港桌遊設計、一個好出名好有一個達人啊，叫做黃仲恆 Thomas 啊。咁佢尋日就已經介紹咗好多即係佢嘅背景啊，同埋佢點樣設計呢樣嘢啦。咁一陣間轉頭呢唔好錯過呢個訪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刺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0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喺听日凌晨大约2:00重开嗰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施政報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運用創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術義資。在創科基金撥款支持下，強腦科技與理工大學早前聯合推動強腦科技智能仿生手與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計劃，有關計劃下午舉行啟動禮。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當日下午1:00發現朝鮮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正分析導彈具體參數和射程，並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保持高度戒備，韓美日共用相關資訊和情報。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24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5元，升5.3；盈富基金25.82元，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元，升4.8；腾讯控股438.4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85仙2元，升9仙6；华虹半导体145元，升14.9；阿里巴巴127.9元，升9毫；联想集团18.21元，升2.46；XLE 南方海力士108.95元，升11.93；中国海洋石油26.66元，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6 点，跌162点，港金报 42,275 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4.7 美元，卖出 4,525.5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上水嘅交通意外啦。

道哥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嘅住交易广场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嘅住西岛中学，咁前车少啦，近住圣保罗宣小学去薄扶林道方向呢一段都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和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方向，经过朋友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昨天就讲到桌上游戏，大家都分享了很多儿时玩过的桌上游戏，亦都请到我们的嘉宾 Thomas， 就是一个香港桌游设计社企的创办人，他又分享了很多，尤其是是怎样玩那样游戏。但是 我有少少讲，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小个玩的时候，我自己呢就鍾意抡嗰啲說明書嘅，但有好多人呢唔鍾意抡嘅。但係呢幾時先至開始搵返說明書呢，就是、有拗撬嘅時候啦。即係或者輸咗唔抵一個人，唔係咁捉，唔係咁捉，你又話唔係咁捉，跟住好啦，一齊睇說明書啦咁。咁就覺得好嘥時間。
7: 你哋好文明喎，我哋唔會嘅。即係我係點樣嘅呢，我就係隔離嗰個人點玩我就跟佢啦。咁然之後好啦，如果萬一真係發生爭拗嘅時候呢，就邊個大聲邊個贏，我都跟你啦。
8: 我好贊成阿勤你所講啊，你係唔係好文明嘅。我哋平時都知道。不如我哋好文明咁問返阿 Thomas， 以你嘅觀察，其實一般我哋香港嘅玩家呢，譬如我哋琴日講過大富翁，其實我哋未必真係玩到我個原意出嚟，大部分人係點睇說明書或者睇唔睇說明書嘅呢？
9: 即係我做咗呢十零年嘅桌上遊戲推廣啦，咁我發覺啲小朋友呢，佢哋係會睇說明書。
7: 反而小朋友睇啊。
9: 家長呢，即係好老實，部分家長睇啦，大部分家長呢佢哋未必睇嘅。
8: 憑經驗。
9: 一方面佢第一眼睇到個遊戲佢識唔識玩啦，即係佢見到一啲熟悉個配件，覺得以同以前細個玩過差唔多，咁佢哋會願意聽啦。咁跟住可能佢俾兩三分鐘你要講得明佢啦，咁佢就會好嘗試去玩啦。咁如果你話細緻想睇個遊戲玩法呢，即係佢睇返網上嘅介紹。係、啦，即係我諗大家個吸收嗰個遊戲嘅規則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我個人認為最認真嘅係我哋嘅廣大嘅小朋友啊。佢真係會睇曬成份說明書㗎，佢哋係啦，咁肯定係玩得最啱啦，佢哋覺得。
7: 我想問一個問題，係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定係以前，譬如 Thomas 你細個嘅時候，你身邊嘅朋友仔，佢哋會唔會睇說明書啊？
9: 我細個嘅時候回憶呢，我哋嘅遊戲嘅玩法呢都係口耳相傳。
7: 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可能係有少少唔同咗。嗱，點解啲家長唔睇說明書，就因為家長係我哋呢個 generation
6: 啦。識玩啦。
7: 係啦，即係大家都係跟隔離嘅，邊個大聲邊個贏嗰啲呢。
9: 但我覺得小朋友有陣時佢會即係相信佢哋自己個能力可以即係睇得明嗰份說明書，咁跟住佢都會問嘅。咁當然啦，個引子就係你會唔會教識佢基本玩法先啦，能夠引起佢哋興趣。

0: 一啲延伸嘅學習，例如睇說明書都係一種延伸學習，就會發生啦。
1: 通常咧，而家咧我去接觸一啲，因為我都成日同朋友玩 board game 嘅，玩桌上遊戲嘅。但係咧，通常咧，好似 Thomas 你話齋啦，佢要用兩三分鐘咧，就令到我明白七至八成啦。我覺得，然之後咧，跟住通常大家都係講嗰句噶啦，玩咗先啦，跟住一路玩咗落學。其實係咪大部分係咪大部分人都係咁樣？用五分鐘啦，講完嗰個七八成，然之後但係一路玩一路學，係咪大部分都係咁樣嘅咧？
0: 或者又可以咁諗。如果以我哋一啲教桌上游戏导师去教人嘅技巧咧，最理想嘅方法咧就唔系你讲晒成份说明书，大家明啦咁先去玩嘅。通常我哋就讲咗个故事背景先啦，令到大家个堕入喺个即系个游戏嘅世界里边先啦。咁跟住会有一啲基本嘅玩法，例如点样移动嘅棋子啊，例如啲卡牌点样去交换等等啦。当有一啲咁嘅基本玩法，大家都识啦，咁我就会建议大家开住啲牌，即系大家睇到对方。咁我哋玩一 round 先，里面啲技能牌啊，有啲卡牌嘅内容系点样嘅，大家都大概知道之后咧，咁样咧至正式去玩。咁样咧一个循序渐进嘅过程咧，就会理想过我哋以教学形式单向讲完嘅说明书先玩，咁样就会大家就好快就会失咗个兴趣，因为而家我哋现世代嘅啲桌上嘅嗰份说明书嘅规则都唔简单嘅，可能都好几页纸嘅，咁所以一路玩一路学，其实都系一个策略嚟。
1: 以前咧，我哋就成日觉得教一样嘢俾小朋友咧，就系家长执俾小朋友嘅。但我剛才聽完 Thomas 你咁講，而家好似調返轉喎，係啲小朋友調返轉，我有興趣我教育返我個家長，其實而家係咪個動力係轉換咗？
0: 或者叫雙向啦，即係當家長發覺電子或者係即係手機或者係平板電腦佔據咗個小朋友嘅孩子太多時間啦，
1: 超級多，
0: 咁佢就要諗啲方法去同小朋友消磨一啲親子時光啦。咁實上可能係佢哋發覺原來係最容易去用到上手，而小朋友亦都最有機會可以有興趣去同佢一齊玩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家長尋求或追求一啲佢哋可以掌握到玩到小朋友有興趣嘅桌上遊戲啦。又有一啲小朋友可能喺學校嗰度接觸到啲桌上遊戲，即係好似我哋有啲項目係會將遊戲帶學校啲小朋友玩完啦。咁小朋友發覺哇好好玩，跟住佢就會嘗試叫家長去揾啲盒遊戲啦。咁我哋有陣時收到啲訂單，就係啲家長喂我個仔學校玩完呢副遊戲啊，喺市場上面好難揾到啊，原來你網上都賣，即係呢個都會有一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嘅。咁其實有陣時我哋會咁講，桌上遊戲或者其他啲興趣嘅項目啦，其實有需要咧係有啲途徑咧，俾家長同小朋友能夠接觸到，去創造一啲嘅優質親子時間。嗰個by the way，我哋間社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目標，其實係生產同埋設計一啲唔同嘅桌上遊戲咧，俾一啲個可能冇乜點樣玩過桌上遊戲嘅啲家長同小朋友嘅。
1: 你個社企就係咧設計一啲 board game， 但係原來個故事你有個轉換咧，都關你嘅親子，應該同你女女有關。
0: 其實就係即係我女細個時間咧，就好中意睇卡通片嘅，咁其實一個有個頻道咁啊，裏邊有一個海盜嘅故事咁樣啦，佢就特別中意嘅。咁嗰陣時啲小朋友睇完之後又中意做一啲角色扮演啦嚇，
1: 係咪戴住嗰個單眼嗰個扮海盜？
2: 其實通常海盜都係單眼嘅，唔知點解。
1: 同埋嗰個勾嗰個衣架就貼勾咁樣，
0: 哇！你都好熟悉下喎。
1: 我都係細蚊仔嚟，我以前。
0: 咁佢哋會扮海盜啦，扮水手啦，扮嗰只識講嘢嘅鸚鵡啦。咁作為爸爸陪玩，你可以扮咩？你覺得？
2: 即船啦，
3: 扮坏人嘅通常
0: 啲，系坏人佢自己扮埋，
3: 佢自己扮埋啦。
1: 系啊，以前我会扮我个小飞侠嘅，但系飞唔到啫嘛。系啊，
0: 可能佢都觉得嘢飞，不过阿勤都觉得啱啦。爸爸呢咁大只嘅嘢，梗系扮船啦。
2: 真系扮船啊？
0: 系啊。
2: 哎呀，我女咁啱嘅啫。
0: 系啊，咁所以。所以估中咗咧，咁有奖啊！呢本小说奖俾你啊！
1: 你快啲再发问啊！我会抢答噶。
2: 咁跟住咧，跟住你点样同佢讲故事咧？
0: 嗱就咁，当你人到中年要扮船啊，个体力消耗都好颇大。咁你谂下有冇啲咩你熟悉嘅途径又可以同佢一齐玩，又好开心嘅？咁不如我又用呢、這个。即係海盜嘅方式又做個桌上遊戲一齊玩啦咁。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做咗第一套遊戲叫張寶仔傳說啦，因為你當喺香港講海盜即刻諗到嘅就係張寶仔。
1: 係冇錯冇錯。
0: 即係做咗出嚟呢都係一個尋寶嘅故事嚟嘅。係啦，咁小朋友玩落幾有趣喎。咁最緊要其實現世代嘅桌上係冇乜字。係。即係當時我哋嘅小朋友都係唔識字呀，你知㗎啦。咁所以啲卡牌通常都係啲圖案啦，係啊，咁大家睇到都明喎，啲風向啊，呢個寫個英文字母係 N 咁代表北方咁啊，你轉個轉盤轉到個咩風向，咁你船又有幾多張嗰啲牌又行幾多步啊咁。咁呢個就係嗰陣時個遊戲嘅一個基本嘅個設計，咁佢哋玩落又好高興喎。發覺咦，其實都可以嘗試將佢即係商品化。我哋嗰陣時嘅嗰個桌上遊戲個圖板咧，其實係一個長洲島嚟嘅。
1: 哦，因為 張報仔
2: 都係啦。
0: 咁我哋其實係圍繞個長洲行一個圈嘅喺出船。系啦，咁啊最快行到个圈就可以攞到个藏宝图去揾宝藏啦，个故事大概咁啦。
2: 系系，
0: 咁啊我哋将佢商品化时间咧，又会谂开，如果我真系设立一间社企，一个新品牌，其实家长又未必即系认识我哋噶。如果我玩完呢个桌上游戏，又觉得长洲好有趣。咁我哋就要去長洲玩下啦，咁如果係咁樣，我哋就可能就要
1: 實地考察。
0: 係啦，咁但係即係嗰啲人要去，咁一定係要揾咩？梗係要揾個交通工具啦。當時嘅船公司咧，就係、是、我即係嘗試敲門嘅合作對象啦。係
1: 係
0: 係。咁啊，由於提過啦，我喺離島做社工嘅，咁啊咁啱又同佢哋有少少嘅即係聯繫啦，係啦，咁所以第一套遊戲咧就揾佢哋一齊合作去做。

0: 頭先都有諗過呢樣嘢，就係、是、玩完阿張寶仔嗰個故事，如果我唔實地去張寶仔洞一次嘅話，
1: 對唔住自己，
0: 我覺得係成件事唔夠圓滿啊。咁阿女後屘有冇去爬張寶仔洞？
2: 有啊，
0: 我細個都有爬過啊。
3: 入捐都入去啊？
0: 誒，捐入去，因為咧我細個嗰個年代真係小學嘅時候咧，誒喺個洞口嘅兩邊咧係有人租電筒俾你㗎，你可以徒手，即、就、係、是、你乜嘢都唔帶去，咁又有啲當地嘅村民啦，可能係佢會1蚊俾你就攞住個電筒入去咧就。咁你個心裏面呢、哦、真係諗住啊要照下啦，可能仲有啲寶藏係啦，可能喺啲罅嗰度攝住呢，咁
3: 朱古力
0: 玩得好開心嘅，然之後仲係真係要有少少位要爬嘅，
2: 冇錯，
0: 即係爬到上去之後呢，咁你就會見到有另外一位哥哥幫你收返支電筒即係你諗住咦支電筒係咪虛據為己，又係唔得嘅，
1: 即係你頭先講得好簡單啦，個 N 字呢就係北風啦，咁即係行幾多步啦，但你真係要好有經驗，玩過好多唔同嘅桌上遊戲，然之後先至做到一個大家都認為得意你又覺得有商機嘅桌上遊戲㗎嘛，你遇到幾多難關呢次嘅第一個、
2: 嗯、所有難關呢都有一個叫運氣加埋一齊啦，好彩啦，咁又都識到啲朋友可以即係協助去處理啦。其實當時第一套遊戲即係我哋去做完之後會發覺最大嘅難關係點樣畫到啲圖，畫到啲公仔，即係個插圖係有趣呢，咁所以當時我哋邀請咗一位即係我嘅街坊啦，佢本身係一個國畫嘅大師啦，咁、幫手做咗第一版嘅一啲嘅插畫，跟住另外一位年青嘅設計師又幫我哋做一啲人物嘅基本設計啦，咁、即係個背景其實係國畫大師畫嘅，咁啊人物設計咧就係年青設計師幫手去做啊，咁有個即係跨世代嘅 crossover 啦，我哋叫，咁啊跟住個遊戲又好彩，又即係之前同阿船公司有一啲聯繫啦，咁啊揾佢哋幫手合作啦。大船大家唔知過往坐過有冇試過喺上面買呢個餐蛋面啊？
1: 有啦，一定要食噶嘛，
0: 係食唔得
2: 噶。咁啊後來就政府可能覺得個污糟啦、危險之處咧，個牌照收翻啦。咁其實佢個吧台位都仲喺度嘅。
0: 係
2: 嗰陣時我哋即係個角度嘅，即係我哋個社企嘅角度就係、是、啊，如果我哋設計一套遊戲。咁區裏面有一啲可能嚟自基層家庭嘅青年人，咁可以創住啲就業機會俾佢，咁可能喺個吧台位嗰度當值啦，咁推銷呢套遊戲啦、哦、甚至乎有一啲外國嘅遊客嚟到，咁又可以同佢哋玩下遊戲，咁磨練下佢哋嘅英文嘅嗰個能力啦，咁呢個就當時成套計劃係咁樣嘅、
0: 哦、
2: 即係除咗遊戲亦都有一啲就業嘅計劃咁樣啦，咁但係好不幸後來遇到啲即係條例問題啦，咁、所以就最終做唔成，但遊戲都做咗，照樣推出咗市場，咁成為咗我哋成立第一年我哋嘅作品之一啦。
1: 遊戲設計除咗要好玩啦，有教育意義啦，佢仲要擺埋啲譬如愛國情懷啊，磨練細蚊仔嘅領導才能啊，磨練佢語言能力啊。其實你係將所有道具放曬落去你個桌上遊戲度。其實你而家係咪平時去食個蛋字，你都係諗咁多嘢嘅，或者食個餐蛋面都係諗咁多嘢？
2: 係啊係啊，所以我甩咗好多頭髮。
0: 唔係，因為我諗同個社工嘅底都有啲關係啦。因為我點樣可以令到呢班年青人得到啲什麼什麼咧？咁我諗都要好周詳咁樣去諗曬成盤嘅計劃，同盤棋一樣啦。同埋咧，阿 Thomas， 你頭先講嗰碗餐蛋面咧，我覺得即係其實都可以整一個桌上遊戲同餐蛋面搭船餐蛋面有關咁樣。
1: 餐蛋面其中一個道具，你食咗之後能力加三、加三格，跟住你就有力啲可以行三步啦。
2: 啊，你都講得好，不過呢個遊戲裏面都有一張卡牌叫平安包。
3: 系，
2: 就保你平安嘅。一阵间我哋开嚟睇下，其实里边都有啲唔同嘅一啲风土人情喺嗰个游戏里边嘅。
3: 系，但 Thomas， 我又想问下你，你话你有困难再加运气啊？咁但系其实你设计咗之后，你有冇去试玩？即系譬如话我哋去设计一啲 game 游戏咧，我哋都会俾人哋试玩下先。
2: 冇错，
3: 你有冇呢个过程噶？
2: 有噶，有噶。我哋其实最初第一个试玩就系我个女先啦，因为我个女嘅朋友啦。跟住再落去就係啲朋友啦。不過老實講，即係我會寄予香港嘅桌上遊戲嘅設計師朋友仔咧，當你去測試遊戲嘅時間咧，我嘅親身經驗話俾你聽就係、是、你套遊戲設計俾邊個對象玩，你揾個對象嚟測試，即係你設計俾小朋友玩嘅，你就揾小朋友嘅嚟測試啦。唔好揾一啲玩開桌上遊戲嘅朋友嚟測試啦。
3: 係
2: 啊，咁佢會好打擊你自信啊，話俾你聽，實際上套嘢都唔得嘅。
0: 係
2: 咁但係其實小朋友玩過，其實你通過觀察你會見到啊，佢點樣能夠掌握到呢件事？佢明唔明白呢個遊戲講緊啲乜，或者個玩？法佢做唔做到咧？咁其實就即係好重要嘅呢啲。我哋社企嘅方針咧，的確係希望可以通過桌上遊戲，即係如果為我哋嘅家長同小朋友係帶嚟一啲優質嘅親子時間啦。所以我哋集中針對呢一個群體咧，我哋會設計好多 佢哋能夠覺得有趣又掌握到嘅遊戲啦嚇。咁但係一啲唔同特別需要嘅朋友仔咧，我哋都會設計一啲遊戲俾佢哋試用嘅，例如可能係一啲我哋同一啲 NGO 合作嘅針對一啲腦退化症嘅患者玩嘅桌上遊戲啦。啊，例如有一套係我哋會講嗰套係永遠都唔會完嘅遊戲嚟嘅。但當中不斷都係訓練住佢哋嘅認知能力，又設計俾護老者玩嘅啦。
0: 係點樣玩㗎？
2: 哦，嗰套遊戲其實就好簡單嘅，佢哋嘅棋子應該係轉盤啦嚇。咁佢會巡迴香港九龍新界，去到一啲唔同嘅景點，會有啲唔同嘅問題，或者一啲唔同嘅任務。咁啊，嗰位老記咧，咁啊就可能要砌下啲積木啊，或者砌下叉把啊，答下一啲用腦答嘅問題啊，即係例如可能以前啊答。小巴几钱噶咁，冇即未必有一定嘅答案，但系就要尝试令佢回忆咁样。咁啊呢啲我哋就提供游戏玩法啦，里边一啲问题可能我哋同一啲职业治疗师去帮手去合作去做啦。咁我哋一个游戏设计有阵时可能牵涉到好多唔同嘅专业嘅，港铁嘅桌上游戏啦，里边可能牵涉到铁路啊或者系铁路相关知识啊，都要可能问翻佢哋相关嘅专业人士去提供啲意见俾我哋啊。又例如我哋嗰阵时同机场设计机场图板游戏啦，咁佢哋都问翻佢哋工程师话俾你，喂，你个机场个图板里边嗰几画其实系特别含义嘅，你唔可以乱画噶。咁呢啲都系一啲当我哋游戏设计时间咧，会尝试包含唔同嘅专业嘅知识摆里边咁样咯。
1: 头先 Thomas 你提咗几次嘅，就系、是、为家长同埋小朋友提供优质嘅亲子时间，嗱唔系就系亲子时间啦，系要优质。你讲咗好多次优质，其实系咪你发现亲子时间都分好多个水平啊？分好多唔同嘅
3: 层次，
1: 好似红酒咁样，有啲干身啲啦，有啲 fruity 啲。咁乜嘢叫做喺你心目中咩叫做优质嘅亲子时间咧？
2: 喺我的角度会觉得，如果家长愿意抛开佢嘅手机，同佢一齐即系专心去做一件事，都可以是一啲优质嘅亲子时间。咁当然你话专心同佢一齐做练习，咁呢啲唔系啦，即系嗰个嗰样嘢系可以开心嘅、玩嘅、欢乐嘅，玩公仔啊，或者系玩一啲角色扮演游戏啊。咁啊，桌上游戏系其中一个佢哋即系我觉得佢哋可以选择嘅工具咁样咯。
0: 你觉得难唔难？
2: 难噶。
0: 我谂呢一个相对于叫小朋友埋嚟玩，可能更加难，即系叫家长要放低手机。嗱，唔系话家长贪玩，中意睇片，唔系呢啲，而系有好多时可能有啲家长佢真系放假都不能离开工作，所以就一定要机不离手。咁你点做咧？
2: 即係有陣時，我哋自己都要 set 一啲規定啦。可能食飯手機要離台，食飯嘅時間要傾偈。啊，我老婆就有個真人對話咁。咁啊，小朋友可能佢仲細，未能夠獲得手機。當佢大咗嘅時候咧，你又發覺佢淨係對手機唔對你嘅。咁所以，與其即係未來會有咁嘅發生，咁不如我哋家長及早通過桌上遊戲同佢建立一個溝通平台嚇，咁啊可以將來咧有機會咧，即係一攞副遊戲出嚟，大家明白啊，手機收埋，大家玩一下先咁。

0: 唔该晒欣怡啊，有佢嘅拥抱我。有人话听亲呢首歌咧都好肚饿，就算啊，你捉嗰盘棋啊，嗰、那个桌上游戏玩到咧几咁兴高采烈咧，都要放低跟住攞起碗饭。
1: 系，
2: 冇错啦。特别系我个肚饿唔单止，系啊，首先咧呢首歌每次一播咧就大家记得，大概系八点钟啦，咁就闻到饭香啦。特别头先个访问咧提咗好多次餐蛋面，令到我哋个肚饿感啊，个感觉啊更加犀利啊。
0: 系啊，咁你提起呢个剧集咧，咁我啱啱嗰、那個禮拜五啊，我同阿鐘志光咧就食飯啦。咁咧通常咧同阿鐘仔出去食飯咧，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咧左右隔離嗰啲台咧就會走過嚟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咁樣。係。但係鐘仔咧講咗好多年波，佢自己都講，講咗咁多年波，其實都唔係太多呢啲，多數都係球迷。但係中意咗花旗之後咧。咁就有好多，多咗好多。
2: 我你咪想講台都開俾我哋三個啊？
0: 啊，都好喎、啊。
2: 度度佢。
0: 好，聽見，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术以资。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工大学早前联合推动强脑科技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计划，有关计划下午举行启动礼。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厕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在明日凌晨大约2点重开那一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勒索，呼吁盟友加强对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7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5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两线；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南方恒生科技4.84.4，升8.8；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8元，升1元；联想集团18.14，升2.39；XLE 南方海力士108.55，升11.53；美团78.65，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1，瑞士法郎9.992，澳元5.614，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2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5美元，卖出45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后些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睇埋洪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另外在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的，当中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松柏新村少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在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慢车，龙尾在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尖沙咀消防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繁忙，龙尾排到过了葵福路桥底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先不动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4: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音、
7: 陈思正。
8: 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 Hello， 重哥你好。
9: 是，思正你好。
8: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呢，我哋先至啱啱呢访问咗我哋南华嘅篮球队嘅领队之一啦，Andrew 啊，颜兆津啊。咁呢今个礼拜呢佢哋已经系海船归来㗎喇，好犀利喎。兼且呢就攞到呢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啊，讲紧系南华嘅篮球队啦。佢哋参加咗呢个亚洲冠军篮球联赛 BCL 的东亚区的一个比赛啦，咁哇犀利！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咧击败了曼谷高科技和桃园领航员啦，咁首名出线四强啦，咁四强咧就再以15分之差就击败埋呢一个咧乌兰巴托野马，咁锁定咗 BCL 嘅正赛席位啊，咁星期日嘅冠军赛咧亦都赢埋呢一个领航员，就成为咗呢个东亚区嘅盟主啊，真系好犀利啊！
9: 哇，真
8: 系
9: 好厉害啊！跟住咧就系呢个BCL 嘅正赛咧，一共咧有8队参加啦，咁南华啦，同埋就系领航员啦，就喺呢个东亚区嘅资格赛咧就锁定嗰个席位，咁另外咧6个名额之中咧，东亚超级联赛咧就系3席咧已经落入日本嘅宇都官王者啦，再加上咧就系韩国嘅首尔 SK 骑士，咁同埋咧就系菲律宾嘅马尼拉电器首相啊。
8: 嗯，冇错啦。好，讲完呢个篮球之后，不如讲下游泳啊，因为大家咧都一路有留意到我哋嘅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啦，出战呢一个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摩纳哥站嘅，咁咧就首先以破大会纪录咧就赢得女子200米自嘅金牌啦。星期日咧就喺萨科日喺女子100米自由式咧就攞埋银牌，就以1金1银咧就完成金站嘅赛事。而男子方面咧都攞到咧好好嘅成绩嘅噃。
9: 系啦，冇错啦，咁就系、是、男子咧就系、是、何欣涛啦，
8: 系啊，
9: 咁就系呢个50米嘅自由式金牌啦。咁就係、是、
8: 銅牌嘅，
9: 係銅牌，就喺呢個決賽咧，游出22秒13咧，就攞到個銅牌啊！咁呢個系列賽咧，今個禮拜咧就會移師喺呢個巴塞羅那啦。咁啊，週末咧亦都會喺法國嘅上演呢個壓軸一戰嘅。
8: 嗯，冇錯啦。啊，講完呢一個游水之後咧，跟住落嚟咧，今日邀請嘅呢位嘉賓咧，佢可以話咧係入水能游，出水能跑，仲要係赤足跑添嘅噃。我哋揾佢出場啦。好，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嚟到我哋直播室里面啊！佢就系一位赤足跑手嘅，我哋通常咧都系称呼佢做 Leo 嘅。陈丽 ，Hello， 你好。
10: Hello，Leo，
9: 你好。
8: 系啦，哇，咁啊，我知道咧 ，Leo 本身咧又系一位3铁嘅爱好者啦，亦都系一位马拉松跑手啦。而近年咧就更加咧慢慢循序渐进咧，成为一位我哋好多圈内人咧都认识你系一位赤足跑手。其实 Leo。当初是怎样开始踏上这个赤足之路的呢？
10: 其实呢条路呢都好多年㗎啦，係啦，咁其实我大概十年前呢就都有听过呢个叫赤足跑手啦，咁嗰陣时有本书叫 Born to Run 都好出名嘅，咁所以嗰陣时如果你大家企得好多啲叫五指鞋呀、啊、啲出现啦，
8: 係呀，
10: 咁嗰陣时都试过，咁后咪直到最近呢几年呢就啊再试下玩下啦，咁啊一次咗之後就即係冇得返轉頭。
9: 喂，其實赤足跑係咪嘅意思即係直頭係唔著鞋跑？
10: 其實可以有兩款嘅，咁呢就一個即係英文就叫 barefoot running 啦，咁但係其實呢就都可以叫做簡約跑步嘅、
8: 哦、
10: 即係簡約呢意思即係話就算你唔係真係全部即係赤腳跑呢，你都可以用啲好譬如話簡約嘅跑步鞋嚟跑嘅，咁最近依幾年都有啲叫 barefoot shoes 啦，係咁就即係叫做赤足鞋，咁有啲人話又著鞋又叫赤足，好似兩樣嘢好似好矛盾咁喎，咁但其實真係有一樣嘢叫赤足鞋嘅，咁赤足鞋意思就係話佢個底好薄啦，成對鞋好似近似白飯魚咁，可以成個咁樣可以卷埋啦，咁同埋佢嗰個 toe box 即係個腳趾嗰個位呢就好闊嘅，即係話可以俾你隻腳呢好似好自然咁樣就可以著咗落去呢就好舒服㗎啦。
9: 哦，咁就呢個發明呢係有幾耐嘅歷史啊？
10: 其實真係你講話赤足呢樣嘢，其實係
9: 嗰背景
10: 人類就係根本就係赤足噶嘛，係
8: 啊。
10: 咁如果你睇翻咁多年嘅歷史，其實一直即係人類係當然啦，之後就發明咗鞋，咁就我哋保護，因為即係可能要去捉動物啊啲咁樣。咁但係其實一直係人類其實都係赤足係正常一樣嘢嚟噶嘛。
8: 嗯，係咯，係啦。嗱咁其實咧喺直播室，我哋三位咧都係即係喜歡跑步嘅人嚟噶啦，喜歡運動噶啦，咁所以都知道咧其實喺運動過程當中咧，裝備係好緊要嘅，係啦。咁所以頭先呢度都有提過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嘅跑鞋好多時都係越嚟越厚啦，咁又話要碳板啊，又話中底要點樣啊、承托啊等等各樣嘢啦。咁但係咧，赤足跑會唔會就即係要有增加咗一個受傷機會啊，或者冇咁快咧呢樣嘢？
10: 分開兩樣嘢嚟講先。
8: OK，
10: 咁首先冇咁快咧，我就咁當然啦，你又有碳板，又有會彈多啲，咁當然係比我赤足係一定要有優勢啦。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咧，其實我哋著腳咧有一樣叫腳弓位，其實個腳弓就係你嘅天然碳板嚟嘅。
8: 哦，
10: 係啊，其實咧應該咧，如果你練翻好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彈得好啲咧，都其實隻腳自己都可以彈嘅，係啦。咁所以就咁當然啦，如果你有啲好嘅儀器同埋我完全乜嘢都冇嘅話，咁當然係會慢啲啦。咁但係譬如話喺今屆嘅即係呢個渣打馬拉松咧，咁我都係第一次試過咧，就係全個42公里咧係赤足跑嘅。咁都
9: 我就係你嚟嘅，
8: 就係你嚟
10: 嘅，唔止我嘅，唔止我嘅，路上有其他人嘅，係。咁但係就咁我跑嘅都係四個零鐘頭，都唔係太差，咁所以都 OK 嘅，接受到嘅。
8: 哦，係咯，因為我記得咧睇你嘅社交平台上面咧都見到你咧，即係過往幾年咧由即係短啲距離，即係譬如十公里嘅路跑賽啦，一路去到半馬嘅賽事咧，然之後去到你頭先有提過香港馬拉松啦，都係嘗試用呢個踢足跑嘅形式啦。咁但係咧，我想問啦，香港嘅路段咧，我哋望落去就好平啦，咁但係作為一個踢足跑手，真係個腳板掂落去嘅時候，呢條路好唔好跑啊？
10: 你又帶翻我好多回憶。咁咧，香港條路咧，其實大部分啊嚇，即係我哋由彌敦道開始咧，其實全部都冇問題嘅赤足。調翻轉頭喺銅鑼灣嗰啲街道都係冇問題嘅。
8: 係
10: 最難頂嘅咧，就係上咗呢個高速公路啦。你知道三號幹線。咁點解咧？其實我都有做過少少研究，就係話香港嘅高速公路或者全世界高速公路咧，嗰啲路面咧都特登整到係好。
9: 避免落雨，
10: 系啦，冇错，系啦，系啦，你讲得啱。咁点解要做到咁鞋咁多啲叫做即系嗰个粒凸凸不停啊，好咬地，就系因为平时俾高速行噶嘛，要成咁高速嘅话，佢就要找地好啲，同埋落雨嗰阵时咧，佢啲石仔要大啲咧，所以佢就可以渗水好啲嘅，
8: 系。
10: 咁所以如果你滑溜溜嘅话，咪好危险咯。
8: 系咯，
10: 所以就咁当然啦。俾車或者俾人著鞋嘅，當然冇問題。但我赤足行咧，就哇，每一段都係一個心理歷程嚟嘅，
9: 因為佢個地面鞋，
10: 冇錯，
9: 所以你踩落去
10: 嗰啲立青係好 rough 下嘅，係啦，真係好 rough 下嘅。咁我都 盡量捱啦，係啦。咁所以就咁我亦都唔係一開始就開始咁做，亦都即係訓練咗兩年半先至夠膽咁樣行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啦。咁如果比起一般嘅跑步比賽，如果係平路啲或者係冇呢啲高速咧，就會容易好多咯，係啦。
9: 嗱、我咧就聽過好多啲教練講咧，有啲咧就係話咩腳踭落地，有啲就話腳掌落地。
10: 係
9: 嗱，咁如果作為一個赤足去跑咧，
10: 係
9: 咁又有冇一個咩標準嘅咧？
10: 其實咧，有好多人問我，你點跑㗎？或者啲乜嘢嘅？我可以同佢講咧，就話我咩都唔識㗎。我就係個身體叫我點做就點做咯，我完全又冇諗要咩跑姿，亦都冇諗話要今日要做啲咩嘢，我就向前跑咯。因為原來個人咧個已經係 built in 咗呢啲嘢係自己識做點做嘅。咁、我再睇翻所有嘅相咧，我今次跑呢、這個香港馬拉松咧，從未見過一幅相係腳踭落地，
8: 好
10: 似實近視，我成日都有試過啲相係腳踭落地，但今次完全冇喎。
9: 係
10: 點解就因為全部係腳中掌或者
8: 唔中掌？
10: 系啦，咁就零零舍舍就系因为个人系正常应该咁跑，我就冇谂我应该点跑，咁就系咁样，就系咁跑咯。咁同埋睇翻只表咧，我个叫做那个步频啊，即系叫 cadence 啦，亦都系好高，即系应该好多教练都话系高啲系好嘅，即系180以上已经系算好好啦。我做到200，即系完全冇谂都冇谂过做到200，系 average 200，即系平均200，咁就系又系冇谂过嘅，即系因为点解咁样做咧？就因为你就痛啊嘛，咁所以你就要輕步啲、快步啲，咁你就會盡量減低。咁呢啲全部都係人體控制曬嘅。
8: 咦，頭先你形容嗰幾樣嘢咧，正正就係我嗰啲跑步教練成日提我哋嘅，就係、是、捉地時間唔好咁長，係啦，唔好腳踭落地，係啦，即係嗰樣要跑得輕盈一啲，要 unweight 得好啲咁樣。
10: 冇錯，
8: 全部就係你頭先所形容嗰樣嘢。
10: 冇錯，我亦都冇諗過佢全部自己做曬。
8: 係咪啊？即係就係過程當中，即係喺踢足跑嘅呢兩年幾嘅訓練當中，有冇教練去教你點樣咧？
10: 因為根本呢樣嘢好多教練其實覺得係有用嘅，但係你話叫佢即係教你，佢自己可能都未做過咁樣嚇，咁所以佢都唔知點解。咁、我到好多都係網上揾到啲資料嘅，咁、我就知道踢足跑手咧，如果你睇翻網上嘅資料咧，一定係佢前中掌落地啦，同埋嗰個步頻啦，同埋嗰個起步嗰段時間都係好短嘅，即係呢啲係好 typical， 即係呢啲好正常嘅赤足跑手佢嘅特徵嚟嘅。
8: 係係係。
9: 嗱，咁一對跑鞋嘅設計咧，好多時都係可以係加快個速度啦。
10: 冇錯。
9: 咁其中一個概念都好重要噶嘛，就係、是、話保護對腳啊嘛。
10: 冇錯冇錯。
9: 咁至於呢個赤足跑咧，咁你點樣去
10: 保護對腳，
9: 防止佢受傷咧？
10: 係。亦都講翻個秘密俾你聽啦，就係、是、呢兩年半咧，真係未試過。好多人問啊，你係咪會戒傷曬啊？呢個完全冇試過，真係戒傷嘅。咁就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但係我亦都係好慢好慢咁開始，唔係一去就去到盡咁樣。咁所以就
9: 咁同埋，因為你跑步咧，始終都係每一下有一個衝擊啊嘛。咁跑落去個地下嗰度，咁同埋加上埋你個身體嘅體重咧，
10: 係
9: 會唔會即係造成一個傷害嘅？
10: 真係要小心。咁就我都有啲朋友都話，我都想試下咁樣。我成日都叫佢講，用短距離先，係啦，即係千祈唔好太貪心，一去就去到十 K 啊，去到我都用咗兩年幾先至慢慢 build 到，都唔夠膽啊，係即係慢慢 build 到去係一個全馬嘅係啦，咁所以都係用一個慢慢即係好慢咁樣加上去咁樣啦。
8: 係咯，同埋我諗即係正如好似即係各種嘅運動都好啦，即係究竟嗰樣嘢適唔適合我哋自己咧，都真係要睇翻個情況係點樣啊，或者會唔會需要有其他額外嘅訓練，讓我哋更加適應到嗰一種嘅跑步方式啊咁樣啦。不如咁样啊 ，Leo， 我哋喺度唞一唞气先，休息一阵间啦，跟住继续同你再倾下呢一个赤足跑啦。
10: 好啊，好啊。
11: 洪松音、
12: 陈思正，
11: 动力飞射。
8: 好啦，继续动力四射，继续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哋嘅嘉宾啊 ，Leo 陈李啦，讲下佢嘅赤足跑嘅呢个过程啦。咁啊，头先又讲过啦，其实赤足跑就唔系话净系话真系冇着鞋咁嚟跑啦。咁但系你话即系两年几之前开始接触呢一样嘢啦。咁但系真正开始第一个赤足跑嘅赛事，哇！我相信系要好够勇气先至可以参加到，系咪咧？
10: 系啊，其实就唔系真系因为痛啊，而系你会自己会担心人哋点样睇你啊，或者系哇呢、這个人做咩系咪傻咗啊咁样系啦。咁啊，亦都讲少少秘密俾你听咧，就系、是。 大部分嘅比賽咧都冇話唔可以俾你唔著鞋跑嘅喎，原來
8: 咦係喎，係
10: 啊係啊係啊，特別係啲即係公開嘅賽事，任何各大嘅七大馬拉松咧，完全冇寫過話唔可以係赤足跑，所以都有好多人係赤足跑一樣嘢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放心就係冇犯規先啦。
8: OK，
10: 咁所以呢個嘢就只係就係話你自己過唔過到自己個關，就係話你咁多數咧，我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咧，係冇人睇你只腳嘅，其實個個跑係掛住自己。你嘅啫，我哋前面嘅，咁就你掉翻转头，你都会你有冇跑步嗰时候，你有冇成日望住人哋鞋都唔会嘅，系啦，即系望前面嘅啫，所以冇人会理你嘅，系
9: 冇错。
10: 咁总之你过咗自己嘅关，就总之你自己觉得你系有咁嘅经验，可以挨到呢十公里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系啦。
9: 系喎，即系你讲起咧，我又突然间即系醒起，系喺嗰个报名表嗰度咧，系冇写明你一定要着啲咩鞋或者唔着鞋。
10: 系啊，反而调翻转咧，有好多譬如话啲即系话全世界嗰啲 master 比赛咧，写明系唔你个鞋底唔可以厚过几多寸，但系寫過你不可以不穿鞋跑的。
8: 是沒錯，
9: 我試過呢真的有個經歷，在西班牙華倫西亞有人穿人字拖啦，有人穿草鞋。
10: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8: 我見木劇我都見過，真的
10: 沒錯沒錯沒錯。
9: 好啦，咁就講返啦，咁有沒有一些比賽專係講明你是不可以穿鞋的呢？
10: 其實有嘅，我都好榮幸參加過兩個啦。一個咧就喺一個日本嘅，就叫做飯能，即係食飯嘅飯能幹嘅能，佢就係一個地方嚟嘅。咁就係即係全日本一個好出名嘅第十五屆㗎啦，已經係一個越野賽嘅赤足跑，講明咧一定唔可以著鞋，就算著襪都唔得嘅。
8: 越野賽真係喺山上面啊，咁樣
10: 冇錯冇錯冇錯。
9: 咦，咁咪好難估計嗰個路面嘅情況咯。
10: 是啊是啊，咁我就即係心諗我都有啲經驗啦，係咪咁我都玩咗兩年啦，咁我去照去比賽啦。哇，一去嗰陣時初頭諗嘩呢啲路點跑啊，即係又有樹枝又有石仔，咁我喺度諗緊點跑呢，咁我隔離啲日本嘅跑手呢咦含含咁就去咗㗎喇。咁佢係痛嘅，即係佢都會咁但係就咦含含咁就飛咗去。咁我就覺得哇咁犀利嗰啲人咩人嚟㗎，即係佢同埋嗰啲又有細路仔又有成人又有，係啦。咁後屘我就覺得會唔會佢哋真係佢哋嘅文化係可能細細個已經係唔著鞋做運動，或者喺屋企或者喺學校，原來真係有嗰個文化㗎，係咁，所以就我都好驚訝，原來日本亦都有個叫赤足嘅協會添，係赤足跑協會。係啊
9: 係啊，我哋講馬拉松就講得多啦，即係嗰個比賽氣氛。咁至於呢個赤足跑嘅氣氛又點樣咧？
10: 其實非常之好嘅，因為個個都係好支持啦，咁同埋個個其實都痛嘅，咁但係就睇如果你忍到嘅話，就個個其實都即係打氣啊，即係好即係好 support 呢樣嘢，咁所以就當你完全冇諗嗰樣嘢嘅話咧，就變咗好自然一樣嘢。
9: 大概有幾多人參加到啊？
10: 都有幾百人㗎，有幾百人係啊，有幾百人嘅係。
9: 哇！佢有冇要求埋去睇比賽嗰啲都唔準著鞋啊？
10: 咁就冇，係啦，咁就冇。但係我見到好多啲父母嗰啲係好。好願意俾個小朋友係咁，即係啊，小朋友都有係，咁佢有啲係短啲嘅嘛，我就係行嗰個就21公里啦，但有啲係3公里，有啲係7公里，咁就其實咩類型嘅路線都有嘅，即係個距離都有嘅。
8: 哦，咁我聽講話咧 ，Leo 你嗰個比賽咧，你係帶埋個仔去跑喎，係
10: 啊係啊係啊，咁初頭就我帶佢嗰時，咁佢真係俾佢有少少微言啦，有冇搞錯啊？咁佢咁，但係佢去完第一年之後咧，第二年佢自己問我。喂，今年又跑唔跑啊？咁樣，
8: 係
9: 咁啊 ，Leo， 你覺得咧有冇機會咧將呢個赤足跑咧喺香港發生咧？
10: 其實係 OK 嘅，係我都係想多啲。其實係有咁嘅人咁做啦。咁同埋就我覺得係總之你揾咗啲地方，即係唔好太污糟，或者亦都係即係安全。喺跑步場跑係絕對安全嘅嚇。
8: 係、安全係最緊要嘅。
10: 安全係啦。咁所以呢個我都聽過好多教練講話，佢都叫啲學生咧，尤其是喺嗰個熱身嗰陣時咧，都係試下用赤足跑嘅。
8: 呢個我試過，我就嗰陣時係 cool down 嘅時候，即係跑完嗰課表啦，然之後教練就叫我哋好啦，咁又除咗對鞋，然之後就圍住運動場跑多兩圈咁樣。
10: 係啊係啊，因為始終赤足跑咧可以練到唔同嘅肌肉咧，特別係啲小腿肌肉咧，你平時係好。少用到，就是、因為著鞋著得太舒服，咁所以有陣時係忽略咗嘅。
8: 好，咁最後都好想知道，其實咧，如果譬如話一般人真係好想好似阿 Leo 咁樣，你慢慢接觸呢一樣嘢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
10: 係。 咁就要小心咧，就係話一定要係由慢慢慢慢開始啦，千祈唔好一去就去到哇！我要嚟個十公里比賽，千祈唔好就慢慢慢慢先嚇，可能係500米，之後可能一公里、兩公里、三公里嚇，同埋有一個 tips 就話尤其是咁熱咧，就千祈唔好喺好曬嗰陣時咧就去跑步長跑，因為咧就會有機會會有水泡嘅，因為嗰個啲膠啊，你嗰啲腳底就係啦摩擦得多咧嚇，咁啊等夜晚黑。cool down 咗先至去做，咁就 OK 噶啦。
8: 咁係，不過當然係最緊要就睇下即係適唔適合自己啦，又或者可能真係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再指導啊，咁就會比較安全一啲啦。
10: 冇錯，
9: 一定要循步漸進啊。
10: 冇錯，
9: 即係一嚟就整個半馬先啦。
8: 係啊，但我覺得咧呢條嘅經歷咧真係令我哋大開眼界啊！
9: 真係估佢唔到啊！
10: 我都係學其他人嘅啫。
8: Okay, 好啦，多謝曬呢條陳莉同我哋分享咗個赤足跑嘅經歷啊！今日動力四射時間差唔多啦噃，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大家見面啦，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順利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孫東出席強腦科技與香港理工大學惠民科技計劃啟動禮致辭時表示，這項計劃將於未來兩年為本港截肢人士免費配置新科技義肢，透過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無需植入任何體內設備，就能夠指揮義肢完全靈活並自然活動。簡約公屋將於6月2日起接受第四期申請，涵蓋四個項目，包括啟德世運道第二期、屯門欣寶路、屯門青發街以及馬鞍山恆光街，一共提供大約11,330個單位，預計今年第三季起陸續入伙。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會在6月2日或之前陸續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請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5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中芯国际84.4升4.55，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6，联想集团18.19升2.44， XL2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跌162，港金报42,260，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49，卖出4,521.2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多车，就是薄扶林道南北行方向，还有就是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都是比较车多的。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另外新界方面，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至到龍日村這一段是比較車多慢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寶寧街有工程，長度超過10米的車輛是禁止由比利金街右轉入寶寧街，受影響的車輛要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秦始皇、
6: 司马迁、
5: 孙中山、
6: 宋美龄、
5: 哥伦布、
6: 拿破仑、
5: 爱迪生、
6: 希特拉，
5: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8: 《古今风云人物》，
7: 主持张伟国、
9: 罗永生、
7: 曾卓然、
9: 谭家齐、
7: 范永聪。
9: 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古今风云人物，
5: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好，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嘅一桶金节目。今日虽然系星期二，但我提早啊，梁李忠啊，梁先生上嚟倾下偈嘅。梁先生你好，
12: 好，大家好。
11: 我话应该好多楼市嘅讲，我惊我成日都讲完都唔记得个报价。
12: 报价，
11: 俾我简单讲今日港股表现先吓。
12: 好，
11: 嗱，恒生指数今日咧好有趣嘅，系反风完之后咧，最后微跌收市嘅，升过下，跌过下，最高我下咧25,768，最低我下咧就25,431，话要高低位咧，我度都差唔多咧，300几点噶。又收25,599，跌6点，咁啊跌幅太少啦。但系咧，关于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哋今朝好努力想爬上50天线嘅，咁但系最后都唔得，唔紧要，听日嚟啦。好啦，咁关于讲埋成交先，今日成交好劲啊，咁啊，全日成交有3,594亿几嘅。好，今日咧话晒俾星期二揾阿梁生上嚟讲讲楼市啦。嗱，楼市就一定好劲啦。但系我想讲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啲朋友同我讲话咧，想买楼啦，咁通常买到啲人拣到啲单位之后咧，要度度条数就要。搵銀行即係。

0: 估价先，佢话呢期好惊喜喎。佢举个例，佢哋见到个单位咧，大概系即系600万咁上下咧，啲银行竟然估突即系嗱，咁我哋咩先话咧？660万、啊，咦咁即系话，咦？嗱喺銀行咧，嗱銀行嘅參考股價係咩先？佢個玩佢個機制係點嘅先？係咪其實係經過啲所成交嘅個案開始將個價上調？咁其實銀行喺股價方面上調嘅話咧，係咪對後市都睇好先？
1: 嗱，首先第一名咧，銀行喺股價方面咧就有兩個取態。咁啊，大部分取態就係佢會啲銀行嘅老闆咧或者專業人員咧，就會將佢大市嗰個睇法咧、策略性睇法咧，就同嗰啲合作嘅測量師學。大家溝通嘅，即係佢哋可能需要知道銀行自己點睇法。咁但係實際上咧，大部分除咗少部分好少銀行自己持有股價部門之外咧，大部分嘅銀行咧都係即係借用出邊啲測量師學，咁啊由測量師比較專業判斷。咁但係當然咧，銀行都會會俾咗佢嘅後書嘅叫做，即係佢點樣睇個未來大市啊點定。咁但係測量師咧都會用一個佢哋專業角度咧係去計個數字。嗱，記住，如果你要做按揭咧，你一定要揾銀行去做股價，就係因為咧，如果銀行俾咗你嗰個股價。俾埋個我俗話講叫做參考編號 reference number 咧，咁你股價一般咧喺銀行咧就有效3个月嘅。
0: 即係話咧，即係你買咗就可以就咁樣嗱，你當年俾我呢個股價㗎。
1: 咪3个月之內嘅啫。咁但係當然，其實冇特別 commitment 嘅，即係會突然之間佢唔認都得，但係一般銀行都話喺3个月會有效嘅。好啦，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就話問題就係、是、咁測量師又點樣去睇呢樣嘢咧？咁我特登啊，因為就有問題專問過啲專業嘅測量師咧，其實佢主要睇數據，睇個大。啊，第一隔離左右嘅成交，特別咧會唔會隔離咗一手盤啦？咁去即係俾翻個數字。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知道嘅現實咧，就係如果你賣個價錢有合約嘅，係已經係比原先個價錢高咗啲咧，測量商接受你嗰個合約價錢嘅機會係幾大嘅。如果你喺個升市嗰陣時
0: 候，
1: 但係當然啦，你又唔可以大到即係佢唔可以接受啦。咁主要怪講，而家仲有多少少啦，就係日近幾年，我相信唔同測量商都開始會引入啲 AI 數據，就多啲叫參數啊 parameter。咁但係參數就
0: 參數意思啫，唔係一個
1: 係啦，唔係一個參，唔係一個
0: 標準，
1: 係有標準就有參數，係啦。咁當然咧，個別測量師佢都會有佢自己嘅睇法，因為有啲測量師咧，佢好熟悉某一區嘅變化。包括埋嗰區裏面個案嘅歷史，同埋最近有冇特別嘢嘅發生啊？嗰、那個成交有冇隔離左右嗰啲好近距離嘅一手盤啊？點賣成點啊？咁佢哋有好多啲專業數據。換句話講咧，其實銀行問測量師攞完個價幅人客咧，佢就用呢個價錢咧係可以做按揭貸款。嗱、個重要性係乜嘢咧？因為啲人買樓唔會100%銀現金噶嘛，咁你一定係要即係喺銀行做按揭噶嘛。咁如果你呢個數到咗價咧，咁你跟個價嚟借個成數咧。咁你就變咗唔使預額外嘅錢、
0: 哦，心中有數，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咧，喺香港嚟講咧，其實整個按揭咧，係銀行自己做借貸嗰方咧，大部分佢都會依賴咩？依賴出邊嘅專業估價公司係同佢做個估價，咁嚟以示咧公平嘅啊。咁包括埋甚至我之前講過，譬如唔好環境裏啲銀主盤咧，你銀行賣樓嗰陣時咧，雖然嗰層樓叫銀主，但係嗰層樓你賣嗰陣時候，你都要根據。測量師估嘅價錢係點樣賣出去咧，都有一個所謂叫做市場嘅規則嘅。咁專門講，換句話講咧，估價公司佢哋啲測量師估出嚟嗰個價錢咧，係有一定嘅認受性，亦都一定嘅市場，即係大家尊重嗰個價錢嘅。
0: 咁雖然就兩個問題啦。
1: 係。
0: 咁理論上其實都係一個處境啫。
1: 係啊。
0: 咁嘅處境，舉例，我想買呢層樓，咁我問銀行估價啦。發現。高过我个价，咁我系咪应该即系博取先？
1: 嗱，好得意嘅咁啊！嗱，因为咧，如果你记住买楼咧，香港特别嘅有两个动机嘅，一个买嚟自用，
0: 一个就投资，
1: 一个系投资。第三个就系投资兼自用，
0: 系冇错，
1: 投资自用噶。咁专门会上嚟讲咧，好多时咧，譬如你有啲人会愿意接受价钱啊，你未到价我都会买，就因为个自用价值强啊。譬如啱啱个区都系啲下望区，啱屋企人读书或者接近啲老人支援区啊，有医院啊，或者有一啲即系老人服务啊，甚或者。近個僱主嗰個工作區，咁變咗好多人咧，係會喺個用家角度咧，就未必介意嗰、那個即係個價到唔到價。如果佢能夠有經濟能力咧，即係補翻錢去成交啦，
0: 全部借曬係
1: 啦，冇錯係
0: 啊，
1: 所以有啲因素。但記住一個好特點就係依排嘅現象咧，就係如果人客佢擺出個價錢，佢係高咗嘅，銀行都仲爭少少唔到咧。咁你銀行佢唔到，因為 差人说市场依刻是未需要接受呢个嘛。但
0: 是
1: 重点就是你睇下个买家急啊，或者业主急。
0: 嗯。
1: 业主话哦，你唔买啊，咁我等下一个啦。咁我哋个业主 market 啦，你哋啫。咁、嗯、如果咁嘅话咧，一般嚟讲咧，跌市嗰阵时咧。那個買家就唔急嘅，因為我買唔到金，我
0: 就中咗。而家升市，
1: 而家升市苗頭咧，又特別啲用家咧就唔想走步咧，佢就寧可咧貴少少佢都買咗先。嗱、
0: 嗯，
1: 問題呢度啦，如果貴少買咗之後，佢買咗呢個價錢就係一個新嘅市場股價啦。
0: 係啊
1: 係啊，咁就變咗下一個再買嗰陣時候又會升咗啦。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見到個市場裏邊有啲股價到嘅，佢做咗買。但有啲個仲爭少少，個買家都買一陣，因為佢有個用家或者佢好中意呢層樓。但係多呢啲情況咧，又繼續容易推動下一個股價又容易到啲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七零商當佢下一次睇個股價嗰陣時，已經包埋今次呢個數據㗎啦嘛。
0: 嗯、
1: 啊，咁咪容易向
0: 即係每一個新成交數嘅個案都成為一個收益。
1: 成為一個係啦，冇錯啦。所以個市咧，而家睇到個苗頭咧，就係、是、第一銀行係願意做按揭生意。跟住咧就佢預做按揭，即係佢啲老闆同啲貴公司開關，而家唔會話叫佢哋，喂，你要睇得好緊啊咁樣，就留翻嗰間公司做。但係嗰個公司就會睇翻多唔多一啲參考數據咧，係反映出譬如係個升市嘅苗頭啊，或者個區有冇咩特別嘢。咁喺咁嘅處境之下咧，就當然啦，有一個情況嘅就係、是、有啲業主唔識開價，
0: 嗯嗯，
1: 即係佢唔知嗰個價錢係幾多。咁但係而家嚟講資訊咁通透咧，咁我估除非你個業主有特別目的啫，否則佢都喺市場先。做咗股价先，佢做咗个资质咧，
0: 理论上应该唔会有太大嘅，
1: 唔会有太多。而家资讯系我哋个 efficiency 咧，即系话大家好好透明啊，大家好流通。咁仲换句话，仲有啲业主佢好得意嘅，佢系估完价之后，佢 mark 高少少俾你回一回价、
0: 嗯，
1: 有啲又唔 mark 噶啦，
0: 预你会杀价，
1: 预你第一就唔杀噶啦，你杀价唔好倾啦，搵第二个。咁佢好多代理佢识得个业主嘅品性嘅，咁、
0: 嗯、
1: 啊最紧唔好倾咁多，呢、這个教第二要啦，因为佢又知道市场上佢都唔系带个弥补。咁即系换句话讲，唔同业主有唔同嘅心态，但系现实啲咧，其实你同个如果你真系买家，你真系有兴趣买咧。A 准即系代理知嗰阵时咧，系代理话俾你听嘅，究竟个业主嘅态度系点样？咁、嗯、我觉得呢点咧都要留意咯。
0: 嗱，咁头先讲咧，咁啊，讲一个所谓嘅股价啦，去翻即系我成日搵阿 Jo 上嚟倾，我说你哋贵嗰个所谓估算价、估算系个 range 嚟，
1: 系啦，冇错，
0: 系一个即系区间嚟嘅。咁、我某程度举例，嗱，又去翻两样啦。我同样都系掌握咗呢个估算价，
1: 系
0: 咁即系基本上有可能嘅股价都系近呢个位啦。咁、基本上咧喺卖家同埋呢个嘅即系业主方面，嗰个拉锯应该点样先？根据喺个估算价里边，一个就我梗系最高。我出最低嗰个拉唔埋
1: 嘅
0: 喎。
1: 其实估算价最大嘅好处就系佢俾市场咧俾多啲资讯，就系、是、呢个 range 咧呢个范围可以去到边度。嗱、问题就系呢个咧唔系一个估算价，要强调唔系等于银行嘅股价吓，因为银行嘅股价咧就银行认定咗我哋爱嚟做一个即系按揭嘅嗰个参数，但系呢个估算价咧就系话俾人哋听，而家市场上呢一个物业嗰、那个嗰、那个价钱嘅波波幅由 A 到 B， 重点系咩咧？重点就系你系想早入市早买啊，还是你系想早甩货早卖？咁咪唔系边个点会选水咯？咁估算价就会令到买家同埋业主咧多啲放心去进行呢个成交。啊！但就唔系代表紧你一定会喺个股市价里边一点就系最理想，系好难讲啊！因为大家急需唔同啊，因为啲业主好急要钱嘅，佢咪平少少，佢唔赚咁多都卖啦咁样。就算蚀都卖噶啦，但系如果啲业主唔需要钱嘅，或者佢根本嚟讲唔系太想，佢等耐啲先咯。反之而咧，就买鸡都系啦，睇佢嗰个用途需唔需要，或者急唔急需要啦。譬如有啲人佢已经系卖咗有嗰层楼嘅，佢又要即刻入翻货，系继续维持嗰个居住嗰个连接，咁又唔同睇法咯。咁当然有啲佢要计算自己嗰个投资组合里边，真系入翻啲货啦，咁亦都唔同睇法。所以换句话讲咧，而家我哋嗰个市场个资讯好多啊，好多，咁变咗就系话咧，你作为一个业主。去买楼嗰个啦，或者做一个业主去放手嗰个咧，你都要做多啲咨询，要自己判断。喺你个环境里面，你想点样去做啊？同埋一点要提醒大家，就唔好太过感性。譬如下睇报纸啊，股价到咁啊，嗱，跟住股价到咧，系市场上咧有啲数据咧，有银行咧系可以接受啲价钱。但系你记住，如果你买咗翻嚟咧，你唔使做按揭，咁啊现金俾晒，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要做按揭咧，你要边间银行做？嗰、那个价值到唔到啊 ？A 银行，
0: 咪同 B 银行一样，即系货俾三家，揾三家攞价噶嘛。
1: 当然我哋内部都知嘅，通常几家银行都系揾个几间大嘅差人支行嘅。但系为就为咗保障啦，你一定要自己做足晒唔同银行嗰个股价，同埋借成数借几多，咁变咗嚟讲咧，你计划你嗰个财务预算就会好得啲啦。咁、 總頭一句咧，就係呢一排咧係的確個市升嘅。咁我就同啲測量師講，佢話梗係啦，梁理忠，如果佢哋唔放鬆股價，咁個市唔會升，就係因為個市升咗咧，佢自然覺得對國價係有信心嘅。咁即係其實係相互相成嘅，你好難話係全部係完全係市場運作嚟。
0: 理解，因為你頭先講咧，家家銀行嘅話都有自己嘅考量。
1: 係啦，冇錯啦。
0: 咁幾時做幾多得生意等嘢？咁講真話，我假如個市係連續升咗十個月、十一個月嚟緊嘅話咧，咁你想做多生意嗱，股價鬆啲嘅話咧，即係我價可能比我收成一個高嘅話咧，某程度即係佢可能睇後市會上升啦。咁另外其實某程度嗱，講真話高過我成交價，你都唔會借足曬嘅係咪？你十成十成借得，冇可能十成借曬，你自己都俾三成噶嘛？
1: 啱啊，冇錯啦。
0: 咁喺銀行嘅佢話，我都係其實風險可控啊，即係除非有逆轉嘅嘢啫。咁佢都話我可以借到七成出去嘅話咧，喂，我個高啲少少嘅股價出翻嚟嘅，即係貸款個金額又大翻啲嘅話，都係啲收入嚟噶嘛。
1: 啱啱。咁仲有都想提大家就係，如果你喺頭先講得啱嘅，如果我係同銀行借錢咧，我借七成咧，咁銀行嗰個自主接受嗰個股價咧。就银行一个商业务决定嚟嘅，但如果你一啲要借多过七成，你要有按揭保险嘅，咁啊就大家都知啦，因为按揭转公司会再估一次嘅，咁变咗可能咧个股最终个股价咧系以按揭转公司估到过嚟借九成或者借八成，啊，因为咁合理啦，人哋做保险，你梗系嗰个人接受价钱嚟个最做噶，
0: 冇错，
1: 咁就变咗系银行嗰度市场就会观察就系，如果七成嗰啲啊，你发觉可能。好似鬆啲嘅，但係去到多七成嗰啲，因為已經係要有按揭保險問題。咁但係通常相差唔會太遠嘅，啊，特別你喺個升市嗰陣時咧，唔係太大問題嘅，因為大家對個市場個資訊都好流通係好清楚。但係就你哋要明白個差異喺邊度，仲有嘅就始終係唔同銀行係都有嗰個唔同嗰個估價嘅方法㗎。啊，個運作都唔同，所以都大家要絕對。
0: 即係簡單而言啦，假如咧，你覺得我淨係借七成嘅話咧，咁啊問三間銀行可以知道價啦。大家你話唔係喎，我想借夠九成嘅話咧，咁啊，哇，咁我想問咧，按揭證按保公司其實用咩股價咧？佢有冇個佢有心目中個價都會可以知道到嘅先。
1: 啊，唔係嘅，佢自己有股價公司噶嘛。
0: 係咯，我記得佢都有自己股價公司噶嘛。
1: 嗱，唔緊要嘅，你其實唔使擔心，只要你同銀行講嗰陣時，你話哦，我依個咪將會借幾多成，咁銀行就自然會俾咗個幾多成。但係中途你改變，咁你又唔好怪銀行喎。你明唔明？譬如你我大概借翻嚟借六成嘅啫，咁銀行咪諗住當自己做到啦。你搞你要做到八成嘅，咁銀行做唔到啦嘛。咁佢一定要出或者銀行
0: 只系七成嘅啫，
1: 佢咪自己接受自己个股价公司嗰间股价咯。但如果你话我借到八成，咁佢而家就揾要按揭商再估噶嘛。咁呢个你要明白，即系最紧要，我觉得客人咧又要明白个变化，就唔好执着话点解我点解你应承我唔喺呢个数就唔关系嘅。呢个你要大家留意一下啦。吓，
0: 好，再去睇下呢个第二，因为唔系好鼓励嘅，但系咧突发现真系可以相应嘅势力，呢就系短期转手或者叫短炒嗰啲啦。咁可能佢原先谂住啊，我都去问一问个股价先，咦，发现咦？是高過我的成交價，咁跟住就即係有水位出嚟啦，咁會某程度都鼓勵咗佢嗰嚟轉下手咧，短炒呢位。
1: 嗱，老實講句，我頭先一開始講咧，因為你嗰層樓香港嘅樓嘅特點就係既係可以住。亦都係可以投資，甚至到投資都有兩種，一種投資係短買投資，一種投資就是我擺喺度租出去嗰種投資。咁換句話講，其實係幾方面啲人咧係真係去炒賣嘅，但係問題就係咪短炒咧就隨好計你嗰個成本嘅，加成本嘅。咁而家你知道特區政府都放寬咗好多，咁你當你冇加成本嗰時咧，的確會吸引到一班我哋叫做短期投資者啦，咁佢喺個市場嗰運咗。嗱，由呢班人咧就個好處就係梗係好似成交活躍啦，咁就有啲人就唔好住啊，中間佢係賺到一陣啊或者成，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呢班投資內佢唔係實賺嘅，佢就算係買咗翻嚟，你嗰類買平咗，轉頭嗰次出現咩事，佢賣唔得翻，一樣係有問題。所以我個人覺得就話咧，我哋業界叫一啲即係炒賣嗰啲叫潤滑劑，即係多啲潤滑劑喺個市場嗰度有一個發展，而仲有就係話有好處咩？你潤滑劑多嗰時咧，你變咗股價公司就會參考埋個短炒個價錢，咁變咗容易啲，就唔到以前咁就好罩嘅啫，都冇成交一個，
0: 係最忌就冇成交，
1: 股價公司都唔知點同你估，你明唔明啫？咁呢個其實就對佢哋都有啲困難，就好話唔好聽啦，佢。入咗啲 formula， 佢計數機，其實得一個數據，你可以即係叫做即係
0: 理解，
1: 即係個差異性係大啲啊嘛，係啦，
0: 算咧，你多數據係準成噶嘛，
1: 準成好多噶，
0: 即係你入一個同埋入一百個咁樣出嚟嘅效果，梗係越近似現實啦，
1: 係
0: 啦，
1: 係啊，咁啊關鍵就話都係要睇大勢啦，個大勢就係究竟而家嗰個周期去到邊度。 第二就话究竟而家个市场系属于系业主放盘嗰个系佢个 market 啦，即系可以放慢啲、放快啲，还是系嗰个买家咧？嗱，因为咧，如果买家 market 你好难揾到个买家喺平平都卖到俾佢咧，转头你都卖唔出咁啊！呢个气氛。但如果你而家呢个系变咗个业主，我今日唔卖，我听日又卖贵啲嘅，咁嘅话咧，咁我谂大家会了解，就唔好拗颈啊！即系而家系咁嘅 market， 你喺咁嘅 market 去入市咧，你就根据呢个 market 之下嗰、那个守则。或者个做法咧就稳阵啲，就冇多系按自己意愿。当然啦，自己意愿就要揾多啲资讯去格价了解情况啦。但系就唔系话哦，边个赚就靠人哋同你整啦咁样。最终咧都要讲句，就无论点，你成交完之后咧都会有一啲嘅费用安排啊，买家如是，你业主买咗之后可能啲钱都要用嘅。咁最紧要咩？计掂数。
0: 系
1: 啊，计掂数之后咧，你成个运作咧都合乎你嗰个人生财务安排嘅一部分咁样得啦。如果唔系咧，你啲嗰一个环节一断咗咧，你又要借短钱嚟氹咧，跟住又有啲息高，咁就成个财务就论尽晒噶，一定要自己整个财务系配合到吓。
0: 不如你讲咧，风险嘅管理方面，我又去翻样嘢，话晒俾十年升咧，系咪？
1: 嗯，
0: 好似个都而家即系都进取咗，即系涌进咗啲啦。
1: 嗯，
0: 真系冇任何风险啊！
1: 咁唔係，我哋都講啦，大市好似睇到個升勢趨係好啲，但係你要了解下究竟你真係嗰層樓或者你自己情況係咪大市？
0: 你嘅工作
1: 係你工作啦，所以我又唔覺得話係真係冇風險嘅。不過當然啦，如果你自己可控範圍之內，譬如你都多現金，有一個所謂叫做沽損位嘅，
0: 冇錯。
1: 咁你咪嗰個投資個自由度大啲咯。如果你真係冇嘅，你都要做嘅，咁咪你只可以喺你自己劃定嘅框框裏面去做個決定咯。
0: 嗯嗯，
1: 就唔好貪啦，一貪咧你就係守咗個預算咧，你就負擔唔到，你又要拍定啦。
0: 貪冇即係一如你所預期，冇咁去冇問題。驚啲突發性事件嘅話咧，打到你即
1: 係。所以我講，如果你真係要做咧，我成日覺得就不如就早再去做咗就上埋會咧，就唔好拖啦。因为做唔系，即系你唔使惊，第日估唔到价，涨唔到股，咁你就好大压力啊嘛！啊，如果你普通嚟讲，你唔系有能力摆到个货喺度去套短期炒卖嘅，咁快就都完成嗰个上会啦，咁你财务稳定啦，可以。
0: 明白。咁所以点解我揾你专登讲一集讲下呢个股价就系呢个道理系咪？喂，唔该晒梁生。
1: 好，唔该
0: 晒梁生。
1: 好，
0: 迟啲有机会再倾下呢个话题啊。好，咁宋哥梁生就讲翻今日恒生指数收市跌6点，收25,599，期指跌29，去到25,525嘅，咁啊低水74，成交张数哇，16万张，梗系啦，呢个礼拜期指结算啊嘛。讲埋国企指数啦，升26，报8576，大市成交全日有3594亿。收市之后我哋应该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你今日讲咩呢？就是华为今日公布咗一个叫滔定律，可以改革咗过去60年里面晶片嗰个所谓摩尔定律系啲咩嚟呢？中文讲晶片，我哋揾阿王日贤阿 Sir 上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去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的活动。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拆除期间局部倒冧，增加至3人死亡、3人受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午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就发生倒冧事故。报道说，事发时现场一共有12人，其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又说，出事的高架桥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 14.9 米。清拆行动去年8月启动，原定下个月初结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下午1点几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美日共用相关资讯和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心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毫二升两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六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 ，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瑞士法郎9.99，澳元5.613，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1，欧元9.1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94美元，卖出4,5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同波打老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比较多车，而家主要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但你有啲咸头噶喎，
10: 我
9: 陀螺界。
10: 我曾經都是一個陀螺戰士嚟嘅。
9: 係喺邊區？
10: 喺我住嗰區。
9: 係咁樣個排名。
10: 冇真係一個排行榜嘅。當時咧就曾經有一個陀螺咧，我係由第一個盤打到第八個盤贏曬嘅。
9: 我要點容祖兒嗰首歌俾你聽？
11: 你以前是冠軍。
1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嗱，咁我哋呢一节咧就想倾下个关于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消息啦吓。咁当然啦，大家呢两日都见到啦吓。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已经咧喺前晚咧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嗰度发射咗，咁并且咧就系成功咁升空啦，进入轨道啦，咁亦都咧系已经同咧就系天宫空间站咧就成功对接啦。咁神舟23号上面咧更加有咧就系第一位吓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啦，咁佢亦都咧系喺空间站啊就成功对接啦，就进驻天宫啦，亦都会将会进入咧就系进行一啲嘅实验啦吓，同埋一啲嘅操作嘅咁。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当然啦吓，即系我哋讲航天嘅发展嘅同时咧，我哋今日咧都用一个教育嘅角度啦吓，因为咧就究竟啊，我哋第一次有香港嘅载荷专家成功参与呢个神舟任务嘅时候，对于香港嘅航天科技教育有啲乜嘢启示咧？大希啦，吓你教育界啦
1: 吓，系我就觉得咧，就我见到坊间都好多人话啊，真系香港人嘅一个光荣，咁啊，因为香港人能够参与呢个。即係航天科技亦都上埋太空添啦，咁亦都對呢位我哋嘅女性嘅航天員就表示一個好大嘅敬佩，因為都應該好多毅力。咁我呢兩個感覺都好強烈嘅。不過呢，如果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呢，我覺得呢就可以再跳高啲去睇下今次呢個意義。嗱，我見到坊間有唔少人呢就話啊，咁我哋依家航天科技国家进步咁大，又有香港人参与呢个航天科技或者上到太空，系咪我哋就要加强呢个航天科技教育咧？咁样，咁即系我哋知道依家航天科技嘅教育咧，喺小学嘅科学科都有一定嘅知识喺里边嘅，咁当然中学将来咧都会有一啲嘅。咁呢个我就唔排除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有一日我哋有一个香港人咧，就代表国家出席一啲国际嘅外交场合，咁我哋系咪又要加强外交知识咧？
0: 咁事实上，教育界啊，以至到社会都系加强紧一啲对于外交知识嘅，啲譬如有啲嘅问答比赛啊，喺教育界嗰度。
1: 但系依家加到课程，唔系加放呢个知，即系呢方面嘅认识，呢个唔同。
0: OK。
1: 咁你即係你個課程咪越開越多科，越開越多單元。咁我哋應該點樣去睇國家嘅成就，或者我哋有香港人去參與呢啲國家嘅成就，同我哋喺學校裏面嘅要認識呢啲嘢同埋個課程咩關係呢？我覺得呢個呢就係另一個我哋今日要可以探討嘅問題。就唔係話邊嘢熱門呢，咁就會去追佢，即係去即係好似一個即係追星咁樣，佢因為咁樣而對佢特別咧垂青，我覺得呢個我哋要搞清楚嘅。
0: 係首先都要講一下咧，即係今次嘅神舟23號載人飛船嘅升空咧，咁當中咧都有唔少嘅教育界嘅參與喺入邊啦。因為咧，其實咧今次上到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咧嚇，咁或者喺近距離去到觀察呢個發射嘅過程咧，亦都有香港上去嘅代表團啦。代表團成員咧，除咗官員之外咧，亦都有啲青年啊、學生啊，有一啲嘅教育組織啊，帶埋啲學生上去啊，去近距離去到觀察呢個火箭升空嘅過程啦。咁二來就係咧，今次譬如話喺見到啦，有香港嘅載荷專家登上呢個神舟23號之後咧，亦都有唔少嘅學校啦，係都同唔同嘅天文學天文嘅機構啊，或者同大學合作咧，係希望辦一啲嘅研討會啊、講座啊，俾讓咧就係一啲嘅青少年啦、學生咧，亦都係認識多啲。嘅航天知识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嘅一啲航天教育嘅课程啦，咁其实根据早前啦有立法会议员都问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啦，咁就究竟啊而家嗰个嘅中小学嘅航天教育系如何咧？咁局长都提到啦，咁其实小学咧就已经特别加强咗一啲航天科学嘅课程啦，咁包括咧就有一个叫做航天与创新科技，同埋咧就国家与世界的航天科技发展课程咧，就其实喺今 个学年已经开始实施的了。至于初中亦都有的，初中有更新了的科学科，内容都新增了地球与太空的课题。今个学年其实已经有些学校就开始试行这个更新的课程，去到就是2027-28学年开始亦都是有推行这些课程的。当然都不要讲话还有很多一些讲座啦，或者带一些学生去到譬如香港的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啊、太空馆啊，甚至呢是上到内地去参观一些的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啊，或者航天方面的中心等等，这些呢都是成套相关的一些航天教育的内容。
1: 是咁，我就好赞成做呢啲嘢㗎。不过我就想讲呢，就唔係我哋国家有咩科学嘅成就或者其他方面嘅成就，我哋或者香港有咩参与呢，就即刻就要将佢摆喺个课程里面。我觉得呢个呢可能个思路唔一定係咁。咁反而究竟喺个课程里面我哋要做乜嘢，或者藉呢啲事件里面我哋喺教育里面做乜嘢呢，我哋其实可以探讨呢个问题㗎。
0: 係呀。咁而家都有啲议员啦，就话啊，其实神舟23号啦，咁几位嘅航天员已经去到呢就係即係个空间站啊，就成功对接咗啦。咁究竟有冇一啲譬如天地对话可以进行呢，咁都好似係。
1: 啱啊，呢个就应该要做下啦。
0: 係啦，
1: 做多啲呢啲啦，即係。
0: 咁另外就头先大希立提到问题啦，即係究竟我哋啊，即係而家香港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发展一些航天科技相关的教育，究竟我们的比重应该几多去达到什么目的，还有去到几深入呢？因为始终可能他们有一个所谓普及的教育以及是专门的教育，究竟我们将那个航天方面的专门教育推前到几多先至啱呢？
1: 咁呢个你讲得好啊，即係我哋培养细路仔嘅一啲兴趣同能力系一件事，喺一啲专科嘅知识系另一件事。咁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呢，我觉得亦都可以借呢件事可以讨论
0: 嘅。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嘅电话就係 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呢可以打电话嚟讲下你嘅意见啦，又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 689-1002 呢都可以嘅。转头返嚟呢我哋同你嘉宾倾下。
2: 飲食对你嘅身心灵嚟讲充当咩位置呢？
3: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2: 还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3: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2: 逢星期六晚8:30-9:0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3: 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4: 经典广播剧《灵隐思争》，1993年作品，丁家湘。
5: 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了。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时间是下午的5:19，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咧，就是关于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就是升空啦，咁亦都系承载住咧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啦。对于香港嘅航天科技教育嚟讲，有啲乜嘢嘅意义咧？我哋电话1872311。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教育界嘅议员邓飞同我哋倾下啦。邓飞你好。
7: 是你好。
0: 首先请你讲下啦，黎嘉莹今次嘅参与啊，对于香港嘅航天科技教育嚟讲有啲乜嘢意义呢？
7: 有一种嘅即係跟自己相关嘅感觉咯，係咪？即係令到香港嘅学生就觉得有个更加大嘅投入感，係咪？即係以前话飞上太空更加多系啲，即係好多时小学作文写完之后呢就得个写字啫，唔会真係实现到㗎嘛。咁即係但而家呢就变咗系有现实系可以实现到囉。咁但我都好同意刚才大学长所讲嘅，即係咪所有嘅一期興嘅嘢都即係入到正規課程呢？咁就變咗個課程就好膨脹㗎嘛。咁所以呢我就咁睇嘅，我好認同阿大學長頭先講法㗎。咁我就覺得係即係其實兩個角度啦，航天教育呢，一個都係從融入我哋嘅 STEM 教育裏面，即係從一個解決一個科學工程問題嘅角度嚟去幫助學生建立一種 STEM 嘅思維。 工程解決問題的思維，透過航空，即是航天不是航空，透過即是航天怎樣，航天員怎樣去升上太空。另一樣東西就肯定是價值教育的啦，即是有香港的專家去參與個航天國家的航天事業咧，本身亦都係一個既係國家嘅科技成就嘅體現，亦都係香港參與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表現嚟噶嘛。咁所以即係應該從呢兩個路徑嚟去引入到課程，就唔係話將佢變成一個獨立嘅一個學科啊。
0: 係，或者我都問多句先啦嚇。嗱，今次咧就係、是、黎家瑩有份去到喺呢個嘅神舟23號上面啦。對於香港嘅教育界嚟講，其實你見到普遍嘅反應是怎樣呢？或者教育界有沒有做什麼去到準備、啊、為我們的下一代也都是加深這個、相關的一些航天教育呢？
7: 其實最重要就是先看直播先啦。
0: 有多少學校看直播、啊、
1: 半夜都是夜晚
0: 來的。夜晚
1: 來
7: 的。
1: 以後可以看直播。
7: 這個呢就起碼有個現場感，有個具象的感覺給學生嘛。你不能夠一開始就跟他講一些很抽象 的數學原理、啊、工程原理、啊、或者一些距離很遠的、就是、國家或者世界的航天科學史、啊、那他就變得沒什麼感覺的嘛。所以呢，即係你空天對話又好，睇直播又好，起碼俾佢有個巨像，起碼俾佢有個好生動嘅現場感喺樹先啊嘛，咁先至即係我哋好常規講嘅引起學習動機就係靠呢啲咯。
0: 有冇準備啲咩去到後續有啲討論或者加深相關教育咧？
7: 其實咧，我就比較期待咧，就佢翻到嚟之後，即係佢落翻去地面，因為佢都有一段時間噶嘛。啊，即係成個 operation 叫做告一段落之後咧，即係如果能夠請到佢，即係請到黎博士可以現身說法，講下佢嘅感受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會起到個效果更加明顯。呢個第一點啦嚇。咁、啊、尤其是即係我求其舉個角度啦，舉兩個角度啦。第一就係佢即係講解下，你作為一個香港人被選上成為一個航天員嘅時候有咩感受？仲有航天員去到太空裏面望見地球、望見宇宙咧，有一個所謂嘅中觀效應咧，問下佢有冇嚇？依、這個其實一個情緒問題嚟嘅，心理問題嚟嘅，係咪佢有冇咁？咁然後啦，就再因應住你睇下不同嘅學習階段，點可以將一啲嘅航天嘅科學發展嘅歷程啊，同埋一啲嘅可以科普嘅一啲嘅航天工程嘅技術嘅問題咧，用 STEM 嘅方法咧去融入到去學生嘅跟進嘅教學裏邊，咁就水到渠成咯
1: 嚇。阿鄧飛啊，我啊想嗱、啊，我第今次呢個話題咧引翻起我做教師或者做校長嘅時候咧，就如果有件咁嘅事發生，我自己都諗啊，咁我點同我啲學生講咧，即或者點樣去推動呢件事咧？咁第一點，我想回應你頭先講嘅嘢，我全部都同意。不過有啲嘢可以加快做嘅，就唔使翻嚟先嘅，依家可以天地對話得嘅。如果能夠安排得到，咁、我諗咧仲震撼。如果係翻學時間，天地對話咧，就全港嘅學校都即時睇個廣播咧，我相信你頭先講嗰啲話題咧，都可以咧，可以做得到嘅。依個一個啦。第二個咧，我就啱啱你頭先講咧。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話唔係話樣都變成學科，又加長個課程。調翻轉咧，我哋融入去一啲基本嘅能力同埋興趣嘅培養，例如 STEM。啊，咁依個咧其實香港依家都做緊，同埋我哋做緊創科中心啦。其實再推多一步咧，我覺得仲有一步咧，對一部分人咧，我覺得都有一個助力係咩咧？就因為香港咧，我嗰個年代咧，好多人讀科學嘅，但係依個年代咧，就除咗想入醫學院嗰啲人之外咧，就好少人讀科學。咁所以，但係香港要做一個國際嘅創科中心咧，其實依個推動力好大嘅今次。咁我覺得依方面咧，唔係話要開依啲科目啊，而調翻轉係透過依樣嘢去培養翻啲人嘅興趣啊，佢自己個目標係乜嘢咧？依個係一，我覺得要喺學生當中可以推動嘅。第二個，我覺得更加要就係你頭先有講過另一個問題。就個價值觀嘅問題，嗱價值觀除咗話做中國人好光榮啊，我哋國家有成就呢啲咁樣嘅價值觀之外咧，我覺得有一個價值觀咧，就值得喺呢件事講下嘅。因為點解咧？我諗香港好多後生嘅一輩咧，第一就未必會諗翻內地做嘢啦，更加冇諗過代表國家。但係今次呢件事咧，就變成一個現實。我舉個例啦，正如頭先講，我讀文科嘅， 我第日点解唔可以做外交家呢？可能国家都俾呢个机会，我哋都会去上到呢个平台㗎喎。其实我哋同国家喺好多方面係越嚟越近嘅，同埋一定可以做嘅。咁我觉得呢个亦都係可以做一啲嘢。最后一点呢，我觉得阿黎嘉莹呢本身呢係一个典范，唔係淨係话佢有毅力去學呢个航天，或者佢係一个媽咪呢，佢仲有咁大毅力去操体能。我觉得佢
0: 佢话够艰苦啊，
1: 係呀，唔係最重要係咩呢？你睇到佢嘅職業，佢今次學習新嘅嘢呢，就係一个终身學習嘅榜样。我觉得对學生呢个先係最重要嘅鼓励。我觉得
0: 邓飞。
7: 是是同意的，即是尤其是即是对于最后那个 point 呢，其实我在那日我都讲了，即是自己的社交媒体都讲了，即是其实另外有一个角度可能大家未必留意的，就是即是黎嘉莹呢，她即是其实都作为一个的女士，即是一个女士的发展，即是平不单止是平等机会，而是她个人事业的发展，事业和家庭平衡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典范来的。即係好簡單嘅，幾十年前就叫做婦女能頂半邊天咧，就只有當就當女士咧就係一個弱勢社群咁嚟保護。但係令我哋而家講咧，女士咧就其實係唔係淨係弱勢社群，咁而係俾佢可以發揮到佢可以發揮嘅作用，係咪咁？即係而家係女性可上天外天噶嘛，係咪？即係要從呢個角度，即係其實本身可以講國家同埋香港特區亦都為國際嘅女性的平等机会和发展权利呢，其实是做了一个很现实的实践和贡献的。这一点呢，其实都应该作为一个价值教育的其中一个例子，去跟学生讲和去社会 去宣传的。尤其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要谈何容易，是不
1: 是，所以这个例子呢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嘅一個材料嚟嘅，就唔係淨係做航天科技教育，係
7: 啦，
1: 係啦，
7: 冇錯，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咁窄嘅，
0: 係或者我哋都睇下咧，就係頭先都講啦嚇，即係而家中小學咧都推行緊一啲嘅航天科技教育嘅課程啊。咁我或者我都要講少少先啦。咁包括小學的話咧，係有譬如話講下古從古到今，啲人究竟係點樣去做天文觀測啊、太空探索啊，以至到咧就係近年啦，國家喺太空探索上面嘅成就啦，人造卫星嘅应用啦，等等咁，去到中学啦，亦都有咧就系所谓地球与太空嘅新增单元啊，咁啊就譬如介绍太阳系嘅天体啦，咁仲有咧就系讲下即系都系讲下国家喺太空科学上面嘅成就啦，仲有天宫空间站啦、载人航天计划啦等等，同埋咧就系譬如睇下一啲嘅天宫课堂影片咁。你覺得其實呢啲課程啊，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應該佔幾多課時呢？咁同埋而家嘅課程內容，你覺得如何呢？足唔足夠呢？還是係還是即係可能有啲咩要調節呢？你覺得？
7: 啊，冇嘅，你哋個課時足唔足夠？睇小學會比較多啲啦。即係而家將個人文科同埋個科學科 break 開咗之後咧，其實係加入呢啲相關內容咧，我哋都係一路實踐，一路去改善優化嘅啫。係咪咁同埋呢個內容嗰方面呢，尤其是而家科技進步得好快，尤其是 AI 賦能之後嘅科技進步更加快到不得了啊。咁所以呢，即係其實呢啲相關嘅內容呢，嗱你與其話驚教啲乜嘢，我反而呢就擔心話我哋 update 嘅速度係追唔追得上。
0: 係
7: 啊，即
0: 係唔好意思鄧飛，由於我哋就係聽一次新聞啦，新聞之後再請你繼續傾落去嘛。
7: 好
0: 嗱，我哋电话18723111，欢迎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当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往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到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活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外长会，据报会上同意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以及发起针对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倡议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关于四方安全对话，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亦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阵营对抗，强调任何合作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是有坏车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受阻，龙尾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在蓝田的连德道曾经是有紧急维修的，去碧云道方向之前是一度不能够右转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不过这个安排啱啱已经是取消了，刚刚收到消息已经取消了，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宝达商场。转看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稍为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噶。另外，坑口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12: 自由風，自由風咧，而家傾緊嘅話題咧，就係點樣去推動香港嘅航天科技教育啊！

0: 個 mindset 或者係工程解決問題嘅思維，咁而有航天科技只不過其中作為一個 case study 咁樣放喺裏面，而唔係話將航天科技教育或者航天科技發展史去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制內咧，咁係其實駕馭唔到嘅，老師都未必駕馭到啦，係咪咁？咁係首先好明確一樣嘢先。咁然後話咧，跟住落嚟就係好似頭先大學長所講，喂，不斷有新嘅情況出現啊嘛，國家不斷都發展，香港都不斷都發展啊嘛，不斷有新嘅發展內容係值得我哋引以為榮。值得作為教育的內容去俾我哋學生認知掌握的時候咧，咁就變咗你個教材就會不斷 update 啦。咁喺呢個 update 嘅時候咧，就即係依個咧，就尤其是發展得咁快，係咪 AI 賦能之下，各行各業嘅科技都發展得好快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對於個教材個 update 咧個要求就好高啦。其實喺呢度要跟得上咯。咁即係無論局方又好，即係甚至乎即係教育城啊，或者係啲出版社嗰啲後續嘅售後服務嗰啲教材，以至到校本教材咧，嗰啲都要跟得上。但係有個前提就係要專業咯嚇。
1: 嗯，係你係講，我又覺得今日咧。我哋討論個問題咧，就將佢咧係拉闊咗，唔係淨係講緊航天科技依個課程教育嚇。
0: 係啦，係
1: 啦，
0: 冇錯。
1: 啊，我哋就咁，我哋跟住依件事咧，我哋仲要順勢去推動一啲乜嘢咧？咁即係話你啱啱即係我哋休息完之後咧，翻嚟咧，你講咗有幾個問題咧，我覺得都值得好認真去傾下嘅。亦都你作為立法會議員，特別係即係嗰個教育事務委員會咧，我都係值得去推動下幾個討論。都係跟住你講嘅啫。不過我就想將個問題再放大啲嘅啫。一個咧就嗱，第一咧就係講緊國家嘅發展咧，就一日千里。咁佢當然佢好多嘅發展咧，係同我哋喺中小學裏面啲好基礎嘅知識係有關嘅。咁但問題就係呢個一日千里嘅國家發展。點樣去黐返落去我哋依家中小學裏面一啲基礎課程嘅嘢呢，其實呢個呢係要處理嘅，因為呢第一即係每一個青年人生長喺呢個環境同埋呢個年代呢，佢係要知道國家個一譬如舉個例，即係資訊科技或者呢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已經係一個一日千里嘅嘢啦。咁呢個點樣喺個教材裏面或者在我們的學習裏面去反映呢，這是一個問題。那這個怎樣去處理呢，要想清楚。第二和第三個問題呢，我就想這樣講的。現在我們學生在香港升學或者回內地升學呢，那個途徑都很清晰了。就業呢就剛剛有很多人想試一下啦，或者一些實習啊這樣。那這個呢我覺得是要完善，如果不是呢，唔好講話大灣區，我哋從成個國家其實呢，如果喺美國你問個年青人，你喺紐約出世嘅，你係咪依世都喺紐約打工都唔一定㗎嘛，有可能成個美國走㗎嘛。咁我哋成個中國咁大呢，究竟我哋嗰啲學生嘅升學就業點樣同成個國家嗰個又會產生更加多嘅聯繫呢？呢個係第二個問題㗎。但第三個問題我覺得更加緊要呢，就係其實依家開始咧，我相信國家都俾好多機會或者平台咧，俾香港嘅年青人或者香港人咧有機會代表國家嘅。咁呢樣嘢咧，我知道你立法會議員咧就好似七月份咧就上北京嘅，我覺得呢個要反映嘅。如果能夠製造多啲機會，亦都真係有好多香港人啦，能夠做到呢個代表咧，我覺得就會起到一個示範作用。我唔知道你贊唔贊成呢樣
0: 嘢？梗係贊成，贊成。是贊成的，這個我想不用等到七月的，即是隨時都應該是去反映這方面的意
1: 見。那你面對面反映的嘛，你上去是吧？
0: 那同埋呢，因為你其實這個反應呢，即是除了會即是還有很實際呢，就其實開頭大學長都講，其實這個是拓闊緊我們學生香港學生香港青年人的那個職業發展的那個多元性。因為你在香港呢，就算怎都好呢，即是有一定的局限，那些行業是沒有沒有的嘛，是不是？即是變得沒有的時候呢，學生會諗，他都諗到可能未必諗到點樣，冇呢個意識。咁但如果你咁放住成個大中華區咁嘅發展咧，即係我哋國家嘅所有工業嘅門類都有齊曬，係咪？啊，就算係人民學科都有好多文創，你調翻轉香港文創就稍微即係稍遜少少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依個都一個好實際問題，就幫香港嘅學生去拓展佢哋嘅職業生涯發展嘅嗰個可能性啊。
1: 係啦，個視野啊，係啦，個平台都會好唔同啦。
2: 咁鄧飛，你覺得而家香港學生如果真係有興趣踏上航天科技研究嘅道路啊，嗱，今次

0: 嘉瑩佢做到上到神舟23号嘅在學专家啦，其实都系经过咧国家嘅选拔啦，咁但系其实佢本身佢自己本科佢嘅博士学位系读计算机法政啊。即係佢唔係真係同航天相關嘅嘢。如果有學生真係話我而家想真係踏上一個航天科技嘅道路，你覺得香港而家嘅教育體系足唔足夠俾到佢發展呢一條路呢？
1: 其實我都係 OK 嘅，即係點都一定 OK 嘅，就即係始終有好多基礎知識咧都要打到好扎實嘅，尤其是啲數學啊嗰啲嘢係即係 STEM 相關學科都要係個基礎好扎實。咁呢一點香港就好強嘅，依個我係唔好擔心啊。
0: 係嚇。咁所以即係都即係嚟緊啦，都可能係因為黎嘉瑩嘅升空啦，咁都可能真係會呢帶動到香港嘅一啲航天科技方面嘅
2: 同埋教育方面嘅好多方面嘅可能性嘅發展啦，我覺得應該係從呢度角度。
0: 有機會再同鄧飛傾啦，多謝你。
1: 好 ,OK,
0: 唔該曬鄧飛啊，鄧飛就係立法會教育界嘅議員嚟㗎，咁可能大家真係好期待究竟有冇呢個天地對話出現呢，咁同埋黎嘉瑩可能完成佢嘅任務之後有冇即係乜嘢機會可以同返香港嘅各界尤其是係香港嘅青少年學生去到做分享呢，咁呢個我哋大家拭目以待去到期待住啦。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係鄭浩少鏡。最近咧，如果大家有睇國際新聞咧，都應該會留意到 Ebola 呢個伊波拉病毒咧，喺某啲地方肆虐嘅。Ebola 伊波拉病毒咧，我哋雖然廣東話我哋譯做伊波拉波啦，我哋嘅 O 呢個發音，但如果英文咧，我哋通常咧係讀 Ebola 嘅 Ebola bow bow， 好似弓箭嘅弓嗰個 bow。OK， 咁所以咧唔係。Ebola, but Ebola, Ebola。 如果你講是英式英文的話，你那個 vowel 開頭的音是一個好像這樣的音，前面加個 B 音變成 B, B, B, B 完之後再加一個 U 在後面，就變成 Bo, Bo, Bo。 So Ebola virus, Ebola virus, Ebola， 重音在 Bo 那裡，那就會讀得好一點。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5: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有限通往無限，
7: 現在開拓未來，
8: 未來無限。
9: 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0: 保持好奇和創新的心，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很多事都可以解決。
11: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2: 讓我們看遠一點，
13: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14: 以夾公仔機的場為例，將來應該是場主還是台主去申請有獎而來台牌照呢？
15: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租了一个处所，他是摆了十部的夹公仔机，这个所谓的场主他就应该是要为这十部机一起申请一个牌，这十部机就是他负责任的了。如果他是违反了我们的牌照条款，就是这个人去负责任。
16: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

0: 時間嚟到下午的5:46，自由風自由風這節呢講下關於強積金的話題啦。戴希立啊，咁強積金呢就是很多打工仔女好重要的退休保障啦。咁當然呢有當中相關的一啲提取的條件啊，或者是年齡的一啲叫呢啲嘅限制啊。咁最近呢就積金局的主席劉麥嘉軒呢就發表了一篇網誌，咁就講到話呢近期呢都發現咗一啲呢係可能係違法嘅個案，就係講緊舊年呢積金局呢就協助警方成功倒破一個呢就涉嫌教唆計劃成員使用虛假文書，以呢呢個患上末期癌症啦，又或者係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為理由呢就去到非法提取強積金。咁呢個相信是一個犯罪集團啦，咁啊亦都係警方成功倒破咗。咁當中咧就發覺咧就有一啲嘅醫生嘅一啲核實資料一啲醫生嘅一啲證明書啊，就提交過咧就俾積金局啦。咁當然咧就積金局咧就拎住呢啲嘅證明書，咁就問翻相關嘅醫生啦。咁咧就發現咧嗰啲嘅證明書咧係屬於偽造啊。咁就醫生咧就可能咧佢相關嘅資料啦嚇，包括咧佢嘅證明書啦，佢個名啦，佢個簽名啦、印章啦，可能咧都係屬於偽造喎。
1: 喂，我首先想搞翻清楚，咁嗰個當事人係咪都同意用呢個非法手段去提早攞翻啲強積金嘅咧？
0: 呢、這個咧根據一啲傳媒報道咧，咁其實有啲嘅咁樣嘅集團啦嚇，去到幫呢啲嘅客户咧去處理呢啲強積金個案。
1: 自己要求嘅啦，
0: 客户其實如果佢明知而去到做呢啲咁嘅事咧，其實都係有機會犯法嘅嚇。
1: 咁呢啲客户就變咗，我唔知係咪提早等錢使喎，所以咧就用呢啲咁嘅非法嘅手段咧，就變咗去提取個強積金，咁啊同個集團可能俾翻啲着數佢自己又攞多筆錢，唔知佢去咗澳門賭錢啦，去做乜嘢喎？會唔會咁啊？
0: 唔知佢用嚟做咩啦？咁但
1: 係非法行為嚟喎呢個
0: 係啦，但係佢真係偽造一啲文件啦，咁以致到咧就係即係以一個俄稱自己患上末期病患啊，或者冇所行為能力咁樣去攞錢咧，就都係一啲犯法嘅行為嚟㗎啦。咁根據一啲傳媒報道咧，有啲嘅私營醫療集團咧，咁就話有6-7名醫生就俾人冒名簽發醫生證明書喎，咁當中咧就醫生都證實啦，咁其實佢哋都未簽過
1: 嘅，即係佢就俾人屈嘅啫，佢
0: 冇簽過相關嘅文件嚇，簽名同埋印章都係偽造嘅，咁當然都有向警方去到報案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即係醫生嘅名啊，其實你網上好易揾到啊，即係你為醫療集團為咗即係宣傳啦，或者咁一定會或者係為咗俾病人客户知道咧，咁一定係會擺曬醫生嘅資料上網。咁但係會到頭來就會造成可能呢啲偽冒嘅集團咧，去到用咗你個名咧去偽造一啲嘅證書啊。
1: 係，
0: 咁應該點做咧嚇？好啦，咁不如我哋都揾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你傾下啦嚇。電話旁邊有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林志源啊，林志源議員你好，
2: 你好，
0: 你又點樣睇呢個問題咧？係咪都接觸到一啲個案啊？
2: 係，其實都有10多個醫生咧係接觸我，咁佢話佢哋都似乎是被人偽冒了，咁嗰啲文件呢完全全就係唔係佢哋寫嘅，咁有醫生仲俾我睇咗一張即係聲稱為佢寫嘅一篇一份文件啦，咁份文件呢就係手寫嘅，係愛嚟呢似乎表面上睇呢就係愛嚟幫某人士啦係申請提早係取回佢嗰個強積金。
0: 以你所見，其實嗰啲證明書，即係當然啦，佢可能輕易攞到醫生嘅名啦。咁但係嗰封嘅醫生證明書，其他嘅譬如簽名啊，或者其他方面，佢做得係有幾真，或者係睇唔睇得出係真偽嘅咧？
2: 你都唔知個醫生嘅簽名係點嘅，我諗
0: 係嘅嚇。
2: 你都唔知道我個簽名係點寫嘅，你成料啲嘢話我簽名，邊個知係真，邊個知係假？其實即係而家係單憑手寫，你又唔知道我嘅筆跡係點樣，然之後一個所謂嘅簽名咧，你係好難話呢個人係咪就係你聲稱嗰位人士。即係古代啦，我哋而家叫做咁，你有封有 letterhead， 即係有一個信簪，上面就係打印出嚟嘅一個信頭，然之後咧下面有個藍色嘅圓氹氹嗰啲嘅印章。以前就話哦，呢個咧就係、是。可以話係真確㗎啦，因為以前呢去做呢啲字呢就好複雜嘅， 整啲印章咧，就成本又有以前可能都比較高嘅。咁但係而家你唔需要啊，電腦都做到出嚟。咁變咗現在嚟講咧，你靠呢啲舊式嘅方法咧，就真係冇乜用。仲要嗰啲文本本身就連個印章都冇，都係簽名嘅，亦都我檢過。咁所以其實真係要藝武咧，似乎都啊，即係真係需要諗下辦法點去防止先至得。
0: 嗯，
1: 咁你有咩建議啊？
0: 嚇，
2: 嗱，即係而家咧，你睇到就係啊，佢哋用一個醫生嘅啊資訊啦。咁而呢啲資訊咧，實際上係公開資訊嚟，不論喺醫委會嘅網站又好，或者你上啊坊間你去搜尋醫生。坊間有好多好多網站，即係佢哋都係從公開嘅途徑攞曬呢啲醫生嘅有關醫生嘅一啲database 嗰個資料咧擺曬上去。如果你話真係要確認是否某人去出具一個證書，咁你要證明啦。咁今天嘅年代嚟講，我會覺得用電子嘅證明啦。咁最好嘅方法，你一係就係用智方便，一係就用醫健通嘅啫。咁問題係你係咪所有醫生都有醫健通呢？亦都唔係。係咪所有人士或者市民或者病人都有醫健通？亦都唔係。咁智方便呢就相對係簡單啦。智方便呢就你話即係其實佢目標就係核實個出具證書嘅人嘅身份啦。咁只要醫生有個智方便呢，咁你可以核實呢個人嘅身份。咁但呢個係咪就係個醫生呢？呢度又中間爭咁啲嘢喎。係陳大文，但陳大文係咪醫生呢？咁你咪要對醫委會嗰個名冊啦。咁你對個名冊嘅時候，同名又如何呢？所以實際上呢，即係我諗下一步要考慮嘅呢，就係即係若果你係有一個譬如醫學需要嘅時候，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份後面都有好多資料嘅。咁如果你用喺醫學嘅證明嘅時候呢，可能嗰個醫生嘅資料呢，喺嗰個證書上面呢，你就係要同醫委會上面嗰個數據呢係有一個連結，等人一睇就知道哦，呢、這個真即係等呢個係積金局呢一睇就知道哦，呢、這個真係嗰個醫生嘅證明。我諗呢個就會方便好多，同埋係肯定好多囉。
1: 咁即係話呢，簡單啲講，除咗積金局本身就要小心去核實嘅，亦都點樣譬如個醫生可以保障到佢唔會俾人偽造嗰度呢，仲有啲程序依家要完善嘅，你覺得係咪？
2: 其實你諗深一層呢，亦都唔淨止係積金局。咁譬如有個市民攞住，有位人士啦，攞住某醫生嘅一張病假紙返公司請假，咁你點知嗰個係真嘅病假紙呢？其實一樣係有呢啲問題，所以即係亦都唔係就係醫生啦。我諗所有嘅證明咧，即係以前好似有個印章，你就會認為係真確。今天嚟講都唔可以，咁所以今天咧，我哋必須咧係要用經過一啲可信嘅，尤其是最好係電子嘅途徑。如果唔係電子途徑嘅時候咧，就雙方要真真正正係核實。咁但係話雖說回頭啦，你話如果我收到積金聲稱積金局嘅電話問我某某人係咪你嘅病人，佢係咪真係有某某疾病，咁我你估我會唔會答佢？我都唔會答佢㗎啦，隨時都係詐騙電話嚟㗎嘛，係咪呢個年代。咁所以即係實際上係我哋亦都呢係約咗積金局呢係會就呢件事呢做一個討論，希望可以揾出一個大家都覺得係滿意嘅方法，去到盡量避免呢啲事情發生。咁初步我覺得呢就係用一個電子方式會係比較上係穩妥，而且呢係需要即係一個最好係用一個大家都常用嘅，政府亦都係即係確立嗰個係能夠核實身份嘅一個系統。
0: 係，頭先都講到呢，其實即係積金局都就住一啲收到嘅醫生證明書呢向返相關嘅醫生去到查詢。咁其實醫生如果佢冇開過，咁佢咪可以同返積金局講話佢冇發過呢一封嘅證明書，咁可能係偽冒嘅咁樣。咁其實係咪就已經處理到個問題，還是你覺得都有一啲嘅風險，有啲嘅漏洞需要去到處理嘅呢？
2: 我諗如果積金局係即係而家見到咁多嘅個案嘅時候呢，佢每一個個案如果係收到係帶有一份醫生嘅證明，話某人士佢係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或者罹患末期疾病嘅呢，佢起碼呢個階段都應該同個醫生呢係有個核實先得㗎啦。咁如果即係現在你又冇一個電子嘅方式，咁你咪揾下個醫生囉。但係當然正如頭先所講，我聽唔聽你個電話呢，我知唔知你嗰個唔係詐騙呢，這個都會係一個問題。即係其實大家呢都係好小心嘅呢個時候。
0: 即積金局同埋醫生之間嘅聯繫，可能呢度都有一啲嘅某啲嘅障礙啦，或者可能要啲時間呢先處理到啦，係咪？
2: 我而家有人打电话俾我系积金局嘅某某，咁我信唔信咧？
0: 系系，
2: 话你系边个都得噶啦。
0: 系
2: 系，呢一种咁嘅问题，我谂即系而家都仲系。大家都會比較小心。
0: 剛才你提到的問題就是說其實智方便都識別到某一個人的身份啦，咁只不過他究竟是不是醫生呢，可能就要再核對返呢就是醫委會上面的名冊。咁聽落又唔係一啲即係做唔到嘅嘢啊，即係可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到建立呢個咁樣嘅核對嘅平台係咪？係咪有冇即係同相關嘅機構研究過係咪真係做到㗎呢？
2: 其實我哋約咗積金局見面嘅，我哋同班醫生嘅，即係受影響嘅醫生都約咗㗎喇。咁見咗面嘅時候，如果大家都覺得呢個係可能方法嘅時候，當然我哋可以進一步去到同相關嘅部門係去協調啊，同埋係建議佢做一啲嘅相應嘅修改啦。咁但係暫時都未開會，即係嚟緊呢個禮拜都會開會嘅。
1: 林議員啊，我想問一個呢，即係好似唔係完全一樣嘅問題呢，你有冇做大學嘅校董㗎？你
2: 大學嘅校董、
1: 你有冇做㗎？因為依家大學一樣有第一個問題，就係啲人嚟申請讀大學呢，就有好多證，有啲證，即係佢哋嘅畢業喺邊間大學畢業呀，嗰啲證書呢、就發現好多假嘅。咁依家大學嘅要一樣㗎，佢都要核對返嗰個人嗰啲證書係咪假㗎嘛。咁佢哋依家用咩方法去同間大學通，個大學會唔會又好似頭先講唔睬佢嘅？即係係啦，
0: 仲有一分鐘時間。
2: 好啦，大學校董我就唔係書院校董嗰啲冇乜關係啦。但係我以前咧亦都幫過咧譬如係保險業，咁佢哋收到一個申請嘅時候，話某人咧考試之前佢要係有某啲資歷嘅，咁如果佢係非香港嘅咧，佢係要揾翻嗰間學校。去對翻嗰個學生嗰、人士係咪嗰度畢業，即係直接同間學校去溝通，又或者咧叫嗰個人士咧去翻自己學校攞翻啲資料，然之後正正式式咧係揾個律師咧簽咗證明先至得嘅。咁所以都係有好多嘅中間有好多嘅途徑去做，但係都係需要費啲時間嘅。
0: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醫生嚇，多謝你。林志源咧就系立法会医疗卫生界嘅议员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风扇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听听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过去油麻地北交汇处。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快线有意外，一大慢车。至于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中嘅车龙排到接近桃园围。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系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车多，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孙东华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另外，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底下，强脑科技和理大惠民科技计划未来两年会向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身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劳工署下昼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学校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的程序调查和跟进。详细的新闻内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包括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孙东对于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另外，在创科基金的拨款支持底下，未来两年强脑科技和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孙东形容计划不单只是科技应用，亦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同时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陈晓庆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首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候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
3: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2: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进行适配。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无需进行任何体内植入，佩戴之后使用者经训练后可以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能够步行、上落楼梯，并具备急停、防跌保护功能。孙东话，强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同理工大学可谓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3: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2: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说，航天科技包括商业航天及太空探索，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期望未来会进行长远项目。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优势，有助航天事业进行商业化融资。李俊杰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顺利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特区政府表示将继续推动创科发展，为国家建设成为航天强国作更大贡献。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他认为，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 邱达根话：本港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都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而 InNO Hong Kong 亦都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他期望本港未来可以争取参与长远的项目。
5: 以前很多项目都是大学和不同的国家航天部门去谈，跟着可不可以参与研究啊，或者参与做一些部分啊，都是一次性。我希望个连贯性，连贯性的第时有些长期的太空探索的项目，譬如如果在月面度将来有些基地，他们会有些月面拿到的数据，那这些数据是会长期传落来地球做一些实验的，或者做一些计算计算的，那这些是一些长期项目。
4: 至于商业航天，邱达根就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能力去参与。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同一节目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有能力协助航天事业的融资工作。
6: 就是我们的金融的资源优势，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美国 Elon Musk 来讲的 SpaceX 是集资规模去到这么大的话，其实这个证明了香港是有很大的商业能力在这里。
4: 他又认为本港可以设专员统筹参与航天项目，令本港定位更加清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天文台今朝早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昼就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话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钟慧仪报道。
7: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罗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日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8: 热，天气当然热了，我这些很平常的，不嬲香港这个时候都是这么热的，我们已经适应了，心静自然凉，都会行两步湿晒，很危局的，旺角比较局。
9: 都几热下的，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是戴眼镜咯，还有小朋友擦了防晒咁样咯。
10: 今日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9: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11: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7: 劳工处喺下昼1:30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嘅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喺合理切实可行嘅情况下，采取所需嘅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同埋提供适当嘅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嘅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嘅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同埋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话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12: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啦，成身汗都系咁做咯，有嘢就做咯，都会唞嘅，咁热你都要唞下咁啊，接受到咯，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啊嘛。
13: 热啊，30几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7: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2-3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日前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说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的程序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的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学校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话：今日召开校董会讨论事件，让校长交代事情的始末。陈晓庆报道。
2: 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这个月22号下午 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若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商台访问时候说，今日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事件，亦都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
14: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返事情的始末，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系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同埋之后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釋除公眾的疑慮。我們都知道教育局其實對事件高度的關注，亦都是會去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調查和他們的指引的。
2: 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國家引起關注，校董會深表歉意，但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至於調查報告何時會呈交，黃俊石說暫未能確定日子，因為要深入調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会在9月1日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个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办多场解说会，讲述合并方案、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到新的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的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美军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伊朗表明若果战事再起，将会波及中东以外，又说已经确定反击的目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伊磋商协议文本措辞仍要几日时间。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持有的浓缩油一是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一是就在国际监督底下在伊朗销毁。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卢晓珊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 9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 4无人机同一架 F-35 战机开火，驱逐这两架战机，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阻，伊朗会阻止石油流出地区。发言人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的打击行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又说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仍然要几日时间。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浓缩铀一是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同伊朗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者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和相关事宜必须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军方当日下午一点几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是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八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礼拜访朝的情况之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或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垃圾，呼吁盟友加强向莫斯科施压。翻嚟本港，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由今日开始会陆续专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的医院使用，期望减少病人可能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是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影响诊症。潘洁平报道。
17: 医管局各间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今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是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先由四间较小规模的诊所先行转换，包括中坎各慈氏护养院、大轮子康复中心、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和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至于最后一间会转用新来电显示号码的，就是东区尤德医院，将会在下个月29号转换新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今次的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
18: 就有鉴于过往咧，好多市民佢如果一啲二字同三字头嘅电话咧，都担心系啲电话骗案或者宣传电话，所以佢哋唔接听啦。咁啊，最常见嘅情况就系话专科门诊，咁我哋如果有啲嘅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见就可能系打风后咁样有一啲嘅诊症嘅时间嘅改动啊，咁好多时我哋打电话出去咧，都未必啲市民系会愿意接听嘅。
17: 佢强调冇相关嘅统计数据，咁但系。以往都听过不少前线人员反映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不过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电话或者是手提电话打给市民。
18: 由于 運作需要呢，其實我哋仲有少量嘅運作單位呢都仲會係用迪士電話嘅。如果我哋一啲嘅特別嘅服務，例如我哋非緊急嘅運送啦，咁同埋一啲嘅外展嘅服務呢，好多時都會係我哋嘅工作人員會係一啲嘅直線電話，或者係會用手提電話致電嘅。
17: 李立業又強調，醫管局今次轉用嘅只係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嘅查詢電話號碼，不會作任何變動。香港電台記者潘傑平報導。
1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听日启用，运输署提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听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以及四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 NA 线听日往机场的头班车开始，将于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的落客区。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下有关交通安排。
19: 为了配合机场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在5月27日的启用，请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的安排。交通安排方面，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5月27日凌晨零时开放，请留意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公共运输安排的方面，机场快线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已经启用，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的 NA 线在5月27日往机场首班车起，在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将会途经二号客运大楼，往市区和新界方向是会维持不变的。至于的士方面，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外的的士站和一号停车场旁的预约的士上落客区将会维持不变的。市民请留意机场、港铁和巴士公司资讯，或者扫描车上的二维码，和留意广播系统，以及早了解航空公司所在的客运大楼和车站位置。
16: 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及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开始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適切住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是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今次是李家超首次出访中亚，代表团规模是现届政府最大。有随团的香港代表说，中亚位处战略地理位置，形容有如未发掘的金矿，相信会有不少合作发展机会。有内地企业代表亦都表示，中亚近年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市场发展潜力大。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代表团首次出访中亚，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李家超早前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香港代表有超过30人，内地企业代表大约30人。他说今次出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其中随团的香港代表成员，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由特首带队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助开拓新市场。 佢话会同中东嘅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喺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20: 嚟紧今次嘅嗰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中东嗰边嘅机构政府，佢有钱嘅，佢想亦都睇到呢个中亚有一个巨大嘅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佢需要有人去將佢哋去出口，點樣將中東嘅資金引入去中亞嗰度去做投資，而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優質嘅企業帶去呢度入面參與呢啲項目，咁其實我哋就係扮演一個咁樣嘅角色嘅。
2: 張坤話：中亞處於具戰略性嘅地理位置，要打通亞洲，尤其中國同中東及歐洲嘅陸路運輸，中亞屬於必經之地。加上中亚天然资源多元化，矿产丰富，当地人口亦都相对年轻，形容有如未发掘嘅金矿。
20: 咁一个年轻就意味住一个有活力嘅人口，证明住佢嚟紧对于生产力同埋消费力嘅提升系有一个好大嘅基础喺度。你可以话佢系一个未发掘嘅一个金矿，等住大家去投资去开发佢啦。即系能够喺中亚合作嘅方面咧，可能系比中东会更加多，因为中亚本身需要嘅合作方提供嘅技术或者投资嘅方面亦都系更加多。
2: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嘅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喺香港嘅中移国际，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同中亚国家嘅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话：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发展。
21: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中国内地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2: 陈建芬话：中亚国家位处内陆地区，缺乏连接海底电缆的物理条件，而香港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底电缆登陆站和国际数据交换中心，正好切合他们的需要。陈建芬又话：加强同中亚的陆地光缆系统对接，对香港亦有好处，因为可以为香港到欧洲的网络传输提供多一个选择。
21: 中亚有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从香港如果直接要去欧洲的话，除了海路陆缆的话，中亚地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特别是环境比较复杂一点，然后这个陆缆的连通的话，能够保障我们的那个传输网络的稳定性，这个是对我们非常保障非常好。
2: 陈建芬认为，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
1: 重复新闻提要：孙东话，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另外，喺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大惠民科技计划未来两年会向合资格嘅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劳工署下昼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学校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话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的程序跟进同调查。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预测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
16: 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跟住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在假期之后表现反复，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170点，其后曾经反弹超过160点，触及25768点，收市是报25599点，全日跌了6点，主板成交额大约3595亿元，比上星期五升近28%。科技指数跑赢大市，收报4946点，升大约1.6%。ATMXJ 只系得阿里巴巴靠稳，京东集团同埋美团跌近3%或以上，小米喺业绩之前就跌近1%。华为提出新嘅晶片设计原理凹定律，憧憬将会加快内地半导体产业发展，晶片股急升，华虹半导体升超过10%，中芯就升近6%。联想集团再升超过15%，连续两日急升，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万洲就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蓝筹股。公用和地产股受压，资源和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新进蓝筹股百济神州是升近1%，极兔速递升近7%，中国铝业升超过9%。至于科指成分股新贵，智普升大约50%， Minimax 靠稳。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表现。
22: 科指咧就跑赢翻个恒指，都系继续大家集中咗喺啦晶片股里边，华为啦发表啦新嘅一个即系套定律啦，变相对一啲叫晶片啊，尤其是中芯啊、华虹呢类型嘅股份带嚟更高嘅一个未来嘅一个展望。PCB 嘅积层板啊呢类型嘅股份，亦都系过去呢个几两个月啊市场方面积极投放嘅一啲板块。有好多 PCB 股份就唔喺科指里边嘅，咁但系中芯一只都可以拉起到科指表现啦。咁同时，时间就系恒指比较上差，就系啲传统类股份啦、本地地产股份啦、收息股啦，都有一个明显嘅一个调整幅度。咁再加埋油股、科指，你话嚟紧可唔可以跑赢个恒指咧？要视乎就系重磅嘅科技股资金流入嘅机会。不过暂时嚟讲就未见，咁所以轻微跑赢翻恒指，我觉得会出现嘅。咁但系大幅跑赢就未出现到嘅。大市嚟讲，我觉得就短期就会喺翻25,300至到25,800呢段区间做紧上落先啦。25,800点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之前有个裂口嘅，咁要补咗个裂口位置啦，可能个恒指先至有新嘅一个转机。
3: 大市嘅成交突然之间急增咧，去到接近3600亿元啦，高成交会唔会可以持续到落去咧？
22: 市场方面，我谂都系进一步消化或者解读啊，上个星期五叫震撼行业间嘅一个政策啦，中证监嗰个嘅，咁可能就系一啲货源上，可能内地客有机会，可能呢段期间即系沽货或者系有个啲套现嘅情况，咁会唔会持续地即系有3600亿成交，应该就未必会 keep 到嘅，因为整体上恒指做咗咁耐都仲未到26,000啊。除非个港股有个新嘅突破嘅亮点契机走出嚟，若果唔系嘅话，个成交就我谂3600亿可能即系近期偏高嘅水平噶啦。
3: 小米集团首季盈利47亿2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倒退近57%，按非国际财务准则经调整盈利60亿7000万元人民币，按年系跌咗超过43%，按季亦都跌咗超过4%。集团又公布新一轮嘅股份回购计划，涉及嘅金额规模唔多过200亿港元。另外，集团话首季新车交付量超过80,800架，按年系增长咗近7%。至于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就连续23个季度喺全球排名前3，市场份额超过11%。 內地頭四個月以美元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按年跌了近一成一，單計四月份就創了近三年半以來最大跌幅。瑞銀認為內地企業仍會持續出海，預計非金融類 A 股公司的海外收入佔比去到2030年將會升到去兩成半。任浩峰報導。
4: 商务部数据显示，内地头四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ODI 超过3157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近14%，以美元计亦都跌大约11%。外电测算，四月以美元计，非金融类 ODI 按年跌超过21%，连跌六个月，创近三年半最大跌幅。瑞银全球研究报告话，内地企业出海发展仍然系未来五至十年的核心投资主题，同国内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有关。报告指出，去年海外收入占比最大的行业头三位是消费品和服装、家电和科技硬件，占比都在四成以上。多个行业的海外市场毛利率都高于本地市场，以药品最为显著。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徐斌说，非金融类 A 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上升，由2003年的 3.2% 升至去年的 19%， 预计至2030年会再升至 25%， 成为盈利增长的重要来源。
5: If overseas revenue grows faster and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margin or maybe even margin expansions, a lot of these sectors will be experiencing faster gross profit growth.So that is the whole simple story behind Chinese corporates going global.
4: 瑞銀指出，在关税、监管和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内地企业的出海模式由以出口驱动转向本土化营运和供应链布局，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例如采用中国加一的生产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韩国央行今个礼拜四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关注会不会在今年稍后加息。有分析就说，韩元偏软有利半导体出口，估计短期未必会加息。宋家良报道。
6: 韩国四月份通胀率达到 2.6%， 创近两年最高，油价近三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亦都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会否加息压抑通胀。外电在今个月19至25号期间就韩国央行今个星期息口会议访问了32名经济学家，除了两人预测会加息，其余预期指标利率将会维持在 2.5 厘不变，超过七成预测在九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于上个月调查的一成，情况可能反映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忧虑。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认为，韩国央行今个星期维持利率不变，指出一方面需要时间观察联储局在新任主席

0: 機會都不變嘅。
1: 市場亦關注日本央行會否在6月加息。湯麗紅認為，除非霍爾木茲海峽短期內恢復通航，石油供應回復正常，否則日本經濟環境未必可以支持在上半年加息。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恒生指數收市是報25,599 點，跌6點，主板成交額全日有3,594億7,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521 點，跌咗5點。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45 點，跌咗7點。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 點，升咗19點。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咗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8.4；华虹半导体143.7，升咗13.6。阿里巴巴127.6，升了6毫；联想集团是18.19，升了2.44；XL2南方海力士108.6，升了11.58；美团78.8，跌了2.5毫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品质国际、进资集团、骏马半导体、迪信通和纳全能源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亚太金融投资、中国数字科技、金轮天地控股、卓家控股和盈德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2,260 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3.29美元，卖出价4,534.2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比上星期六跌咗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星座字大厦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而家本身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接近星座字大厦，所以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情况。较早时，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内快线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另外都清咗场嘅就系西九龙公路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意外都系处理好。车龙系消散紧，不过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住柯士甸道西。由于交通比较繁忙啦，所以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嘅快线系封闭咗噶。九龙湾入口比较多车。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系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系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罗便臣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星座。

0: 多次大厦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今日咧喺呢个晶片界，特别内地嘅晶片界咧，有啲所谓新嘅发展啦，就系咧华为琴日咧就发表咗一个新嘅定律。嗱，咩叫定律呢？其实早喺晶片界里边咧，过去60年里边咧，大家都跟一个定律啦，就系、是、呢个摩尔定律啦。即系话咧，每两年咧，即系基本上咧就会将所有嘅 size 缩细，所以而家去到咧纳米境界嘅。咁但系咧，华为今次所发表嘅叫涛定律系咩咧？唔再喺个 size 上面就系着物啦，喺个所谓嘅里边所谓嘅传输嘅速度方面着物啦，用时间嚟取胜。那个发展会点咧？系咪点可以点惊天动地咧？其实都系几复杂嘅问题。所以我第一问要问我哋好朋友啦，易方资本啊，黄日贤同我哋即系讲解一下嘅。阿石你好，阿石。
6: 你好，卢家乐，大家好。
5: 先讲一个我哋叫个摩尔定律先啦。其实1965年到而家啦，都即系玩咗差唔多60年。啊，当年你知啦，做晶片嘅话，啲晶片系好大块嘅，即系成张出唱片咁大块嘅。咁但系关键嘅嘢，你要点样将佢慢慢界，根据摩尔定律嘅话咧，你可以即系每两年就翻将我所谓嘅体积压缩又再压缩嘅。咁所以咧，收尾可以而家去到两粒米系咪？嗱，但系问好多朋友都话，去到两粒米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一啲所谓嘅极限嚟噶，咁但系去翻首先讲呢个所谓嘅涛定律，其实涛定律咧同摩尔定律最大分别系边方面先？
6: 你讲得好啱，即系呢个摩尔定律喺运行咗咁多年之后，其实而家慢慢有啲失效，咁所以海外其实由10几年开始讲啊，就系叫 more than more， 即系比摩尔更多嘅嘢啦。咁其实就系、是有包含到一啲即系先进封装嘅嘢，即系因为以前咧摩尔定律就系讲紧喺同一个面积底下咧，即系每隔一两年度咧嗰、那个。譬如同樣塊晶片嘅面積都係 1000mm square， 即係兩年前係得100個晶體管，咁但係去咗兩年之後就變咗係200個，跟住再兩年又變咗400個、800個咁樣。咁但係呢個冇人無限止咁想嘅，其實就係嗰個功耗長，即係你太多晶片太多晶體管咧，生埋一齊咧就會個 power 會增加啦，同埋嗰個散熱都會有問題啦，咁所以就避免咗樣嘢。咁所以摩定摩就話，譬如我喺同一層嘅，因為摩爾定律講緊同一個平面，即係可能一個平房式嘅建築咁樣，一樓係得咁多晶體管嘅，咁但係可唔可以做多啲二樓啊、三樓啊、四樓啊貼埋佢咧？咁即係呢一個就係所謂由先進製程去到呢個先進封裝啊。咁但係即係等於你頭先提到，而家係兩納米，咁未來會有1.4啊，或者係去到。即係2030係一納米嘅時候，先進製程係一路推進緊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需要有先進封裝啊，或者係其他系統級嘅思維先至可以去，即係令到成個晶片系統係變快咯。咁所以即係呢一個華為嗰個滔定律其實都係講緊啲類似嘅嘢，即係只不過華為比起因為台積電主要係控制嗰個晶片嘅製造嘛，就係製程同埋封裝。華為就係佢涉及埋譬如啲設備廠，佢有自己嘅新海來啦，咁然後同埋嗰個連接嘅協議，佢有自己嘅 Unified Bus 啦，即係有啲類似可能海外嘅 PCIe 啊或者 NVIDIA 嗰個 NVLink 啊。即係佢控制嘅地方有更加多嘅時候咧，佢嗰個系統級嘅優化咧就可以去延展到更加多嘅方面啦。其實大致就係咁。
5: 嗱，簡單而言嘅，有啲朋友做個比喻就話咧，假如傳統一塊平面去砌嘢嘅話咧，咁佢只能夠將嗰個嘅晶片越縮越細，咁可以整多啲。咁我哋話齋就100、200、400咁上啦，咁先點樣可以做所謂嘅去到二納米樓下就係因為呢個道理啫。但係冇嚟無限，呢個去翻華為呢個叫滔定律，就好似話咧我將我個所謂嘅每個晶片裏邊刻出嚟嗰陣，我個嘅數據傳輸速度縮窄佢，咁可能某程度咧就係疊高嚟做，變成一個一層層咁架上去。其實講真，咁多年來60幾年來嘅發展嘅話，佢哋冇諗過疊高嚟發展嘅咩？
6: 其實有嘅，你講得好咯，就係、是、其實台積電呢啲廠商咧係好明顯，或者 Intel 啊、三星其實都類似嘅，就係、是、發展嘅先進封裝。咁呢個最早係講緊0910年嘅時候，係台積電嗰個蔣尚義啦，咁佢提出就係話，譬如要做例如一大家耳熟能詳 AI 晶片最常用就叫 CoWoS 啦，呢個就叫 2.5D 嘅封裝啦，因為即係摩爾定律係講緊2D 嘅進化啊嘛，即係我同一個平面，同一個一樓，我塞更加多嘅晶體管。咁但係而家 2.5D 啊，或者譬如呢一、這個有3D 就係將兩塊嘢疊埋啦，就係、是、譬如即係華為講緊呢種啦。咁或者譬如 AMD 其實用緊所謂 3.5D 嘅，即係講緊將 2.5D 同 3D 係溝埋。咁呢個已經係用喺佢嘅嗰個MI350 啊、MI400 呢一啲咁樣嘅 AI 嘅晶片度。所以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先進嘅堆疊，由 2.5D 去到 3.5D 咧，其實都係由呢一個台積電去已經係承擔咗個製造務，咁當然 Intel 三星就相類似佈局。咁呢個係講緊喺嗰個logic 啦，即係一啲 CPU、GPU 呢啲係屬於 logic 嘅晶片。咁但係有另一大類嘅晶片係叫 memory 嘅晶片啊。咁即係譬如我哋好熟悉AI 晶片，仲有就係 HBM 嘅晶片啦，係咪？即係啲先進存儲。係啦，咁你譬如啲 HBM 而家去到第四代 HBM 咧，其實咪就係將12層啊或者16層嘅一個 HBM 晶片，即係疊一個16層咁樣咁高嘅一個巨無霸先算。咁運用到類似嘅嗰個堆疊嘅嗰個思維咯。
5: 點解我哋想覺得我所謂嘅摩爾定律去到嗰個所謂嘅邊臨界點咧？因為物理極限啊嘛，你冇理由一納米好勁啊，唔通即係0.5甚至0.0几咩？係咪？仲有就是、原來嗰所謂嘅熱密度都幾係嘢喎。總之就是、聽講話咧，原來咧你唔好以為即係由呢、這個即係2納米去到1納米好似好容易啦。問題咧，我所謂嘅最後呢1納米裏面，我所謂成本係好誇嘅，所以基本上好多廠商強如台積電都係有啲保留係咪？係
6: 啊，冇錯，即係個成本上係一個好大嘅限制啦，所以即係變相你係去到咁，即係唔係所有嘅應用咧都係追求咁高嘅性能，即係譬如見到一嚟係譬如以前追求最高性能嘅係手機啦，咁但係手機你粒processor 越嚟越快咧，基本上你打嚟打去都係嗰啲遊戲啊，或者係都係睇嗰啲片啊，咁其實你個手機進化越嚟越快咧，係大家越消費者越無感啊，咁反而你粒chip 咧越做越貴咧，咁即係譬如你部 iPhone 由10000蚊變成20000蚊咧，咁我幾肯定即係八成觀眾都唔會買啦。咁所以就你變咗係越做越尖端嘅晶片咧，就變咗係啲唔 care 成本嘅廠商，其實就好似而家啲 AI 廠商，即係譬如今年講緊 AI 北美嘅嗰個數據中心嘅支出係8000億美金啊嘛，咁天文數字啊，一年唔使8000億美金，咁即係呢一啲嘅 hyperscale 就即係會追求嗰個極限，就會願意埋單。俾你去開發一納米啊、0.4納米啊之類，咁所以呢個一個啦，咁同埋二嚟就係你頭先都提到嗰個 power wall 或者 thermal wall 啦，即係等於好似你一個操場，你塞越嚟多個人落去咧 ，scale 就即係會追求嗰個極限，就會願意埋單俾你去開發一納米啊、0.4納米啊之類，咁所以呢個一個啦，咁同埋二嚟就係你頭先都提到嗰個 power wall 或者 thermal wall 啦，即係等於好似你一個操場，你塞越嚟多個人落去咧，咁你前後摩肩接踵咁樣咧，咪好逼又好熱咯，咁所以呢個係喺晶片嚟講都類似，你啲 transistor 逼得太埋咧，咁佢互相之間會干擾之類咧，即係干擾就影響佢個電器性能啦，咁第二就係逼得太埋，就要用啲好激進嘅散熱咁先至做到，咁呢個又會令到個成本係再雪上加霜咯。
5: 嗱，但係去到呢個所謂譬如華為初嘅所謂嘅滔定律啦，可唔可以解決到咧？咁仲要就係其實咧，今日跌高嘅嚟玩嘅話，學你話齋啲全球晶片都做緊㗎啦。而家只不過喺我哋一啲所謂嘅 AI 晶片咪可以發展嘅話咧，咁嗱喺跌高嘅過程裏面啦，那個系統嘅複雜度仲要就係三維整合都要散熱嘅，因為跌高上去都要散熱㗎嘛，係咪？咁仲要跨層咁協同設計，呢啲係咪即係嚟緊？佢就係華為雖然提咗個新嘅方向出嚟，但係佢都好多技術問題要解決咧。
6: 係，我覺得佢的確有好多技術問題要解決，因為即係華為比起 Nvidia 或者係台積電最大嗰個特性啦，或者係個優勝之處就係佢係一個最強嘅，即係可能全個世界嚟講最強嘅系統整合商，即係佢由有新開來一個做設備，即係半導體設備嘅公司啦，去到就係佢有自己嘅廠房啦，即係去做呢啲咁嘅晶片啦，咁去到就係佢有晶片設計嘅能力啦，即係海思去設計呢個星騰嘅嗰個 AI 晶片啦。同埋佢有自己嘅光模块啊，或者系自己嘅散热系统，同埋有自己嘅协议，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冇第二间公司有齐晒咁多饭嘅，咁所以佢嗰个铺定律咧就讲紧喺唔同嘅维度都系即系去做嗰个系统嘅优化，咁即系譬如就系佢包括软件都系佢有自己嘅盘古 AI 模型，咁变相就系佢可以令到呢 十样，即系可能佢对手净系可以令到五六样嘢系一齐去优化，咁但系佢可以令到十样嘢一齐去优化，咁即系共同优化，咁就可以即系就算佢冇 UV 呢一个咁重大嘅限制，因为其实去到即系五纳米勉强都可以用即系所谓六重嘅嗰个多重曝光，即系等于佢七纳米都系用咁样多重曝光形式去做，咁但系去到三啊或者未来二啊 1.4 啊，其实基本上都焗住要用 UV 嘅，咁所以喺

0: 潤製城一部分是被 keep 住咗嘅情況底下，即係荷蘭、日本嘅設備入唔到，主要荷蘭啦嚇，咁就焗住要喺其他地方去即係形成嗰個優勢咯。
1: 嗯哼，我又講下跟住所謂光刻機嘅問題先。你知而家最強嗰只嘅 EUV 啦，係咪？但基本上基於所謂嘅戰略性考慮，美國係一直都唔俾中國進口呢方面嘅嘢噶嘛。我諗中國可以進口喺所謂比較簡單嘅 Deep UV 我啲機啦，我啲就檔次上低咗幾部分啦。但係假如而家透過而家所謂嘅鋪定律嘅話咧，係咪真係可以就算唔用呢個？EUV 嘅话都可以即系做到几个例，即系两纳米楼下嘅产品先。
0: 咁睇，因为直接将铺定率同呢、這个两纳米去比咧，就有啲有失公允。因为其实台积电佢去讲嗰个两纳米咧，佢系讲紧一层平面底下嘅嗰、那个晶体管嘅密度。即系譬如头先你提到铺定率，佢系由可能佢比较嘅系以前可能得160个 million transistor per mm square， 即系1.6亿个晶体管喺每一个平方。部位上面，咁而家就進透過鋪定率嘅嗰啲系統級嘅優化，變成係230個million 啦。咁比起以前有長足嘅進步啦。咁但係其實表面上230就同翻可能台積電嘅2啊或者1.4纳米係接近，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所謂 apple to apple 一個比較，因為鋪定率係包含咗好多嘢，就唔係淨係呢一個晶片製程嘅進化。咁但係台積電呢個就係單純講緊純晶片製程嘅進化，就未包括什麼 CoWoS 啊或者 SoIC 啊啲先進封裝嘅嗰個。盡曬，咁所以就即係你如果 Apple 似 Apple 嚟睇咧，咁先進製程係有佢個必要性嘅，咁只不過等於我哋面臨嗰個現實嘅限制咧，所以就用其他嘅方法去補足個短板，或者譬如即係中國嚟講比較冇咁缺電啊，或者光模化比較相對可以自給自足，可以平啲啊，咁就用其他譬如成本嘅上升，譬如用喺光模化或者散熱度，或者係絕對嘅功耗會上升嚟去換取，就係話將呢啲嘢溝埋之後，嗰個性能可能係同海外嘅純用先進製程嘅做到嘅效果係比較接近一啲咯。
1: 嗱，簡單而言，好似我哋即係中美兩大經濟體喺所謂 AI 嘅開發方面咯，美國嗰邊咧用最強嘅晶片，咁但係咧佢嘅電啊算法方面咧又冇我哋咁有優勢，而中國就調翻轉，晶片強唔到幾多，我唯有就靠個算法同電方面補足。就算而家睇翻呢個鋪定率咧，都可能玩緊同一個模式，係咪應該？
0: 係啊，冇錯，你講得好啱，就係即係中國嘅人才密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調翻轉，就係其實你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係，譬如喺 AI 嘅軟件上，其實我哋係做得比較領先，譬如 agent 類嘅商業化，或者係一啲原創嘅算法創新，例如之前即係一年前 DeepSeek Moment 咁樣，亦都令到海外創新例如 Meta 都借鑑咗好多。咁所以一個系統級嘅優化思維，即係因為我哋要走出自己嘅道路嘛，要彎路燒車，咁所以呢一啲咁樣嘅系統級優化嘅路線，其實都可能會未來。讲系俾海外有啲借鉴，就好似软件上 DeepSeek 输出呢一个谂法俾海外咁样咯。
1: 琴日公布咗呢个滔定律之后咧，咁今日睇到咧，无论系即系香港或者内地嘅股市里面咧，晶片股全部爆升咗上嚟啦。呢个滔定律出咗嚟嘅话，最大影响系乜嘢咧？假如我哋唔再需要啲EVV 嘅机嘅话，理论上应该荷兰嘅 ICOM 应该就最受影响嘅。嗱，更加重要就系咁喺台积电，嗱，你好似系个对手嚟，但系台积电有冇受影响先嘅？
0: 其实我谂 EUV 系继续需要嘅，因为即系中国系迫于无奈底下，先至要间接用呢个方法去补足个短板咧。但系即系你譬如喺资本充足嘅情况底下，即系等于你可以喺十个维度十样嘢都获得嗰个进步嘅时候，咁梗系你比起即系净系喺九个维度上面获得进步，而先进制程个设备限制受限，冇得获得进步，咁梗系十样嘢一齐进步系好过九样一齐进步啦。咁但系咁所以呢个一个系现实限制嘅，咁同埋二嚟就系其实你从 ASML 嗰个 backlog 都可以见到，就系佢。即係無論係 logic 嘅原廠啦，即係包括台積電同Intel， 或者係一啲 memory 原廠，三星同 Hynix， 其實佢都已經將未來幾年嘅產能係即係大部分 book 咗喎。咁即係呢啲廠商又唔係傻啊嘛，即係佢一向都知道有呢啲系統級嘅優化思路，但係即係佢會做咗喺做咗華為嘅呢啲諗法之外，佢亦都會。需要 upgrade 埋個 EUV， 咁就將即係唔係淨 upgrade 九樣嘢 ，upgrade 曬所有十樣嘢咁樣，咁嗰個進步空間就會更大。所以我諗對即係台積電或者係即係啲 ASML 或者係 Applied Materials 呢啲設備廠嚟講咧，其實即係佢哋不嬲都係做緊類似嘅嘢嘅，只不過佢哋喺做呢一啲嘢之外，佢哋亦都會升級埋個設備咯。而升級設備啱啱好就係中國目前做唔到嘅嗰樣。
1: 我谂最大嗰个嘅令大家期盼嘅就系咧，去到2031年咧，华为话应该佢都可以做到1.4纳米嘅芯片啦。而家去到1.4纳米嘅理论上咧，台积电嗰啲话佢应该2028都做到啦。嗱，但系我个所谓嘅年期嘅差距系咪已经缩窄紧嘅？系
0: 都系睇你用咩嘅指标比咧？即系我觉得佢呢一个所谓缩窄咧，其实点讲啊？即系客观嚟讲，中国获得咗进步嘅呢个毋庸置疑嘅，即系包括我哋嘅 AI 晶片会越嚟越足够嘅。咁即系譬如用喺 Inference 上面，就可以唔使依赖咁多海外嘅制程啊，海外晶片。咁呢个我觉得值得肯定嘅，亦都系重大进步。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佢呢一个进步咧，系咪话追近咗海外咧？其实就有待商榷嘅，因为台积电嘅嗰个指标系讲紧平面嘅2D嘅一个性能，咁而家华为比系用一个3D 嘅一个性能去对比人哋2D 嘅一个性能，咁所以就你如果同样 MacBook 同 Apple， 即系大家都系斗3D 或者 3.5D 嘅话，咁其实台积电都依然系比较领先一啲嘅，咁所以个客观差距都存在，甚至乎系我觉得有机会拉阔紧，咁所以就但系即系系咯，我有时觉得系有时个绝对性能未必系净系睇绝对性能嘅，即系你嗰个经济嘅实用性啊，或者系其他嘢都系一个重要嘅指标啦。
1: 因为我哋喺内地方面应用场景多嘛，所以其实又唔一定好劲嘅晶片嘅，咁但系关键嘅嘢，我哋都努力去突破呢个嘅瓶颈位，就系呢个道理。好，喂，今日唔该晒就系易方资本啊，黄日贤啊，阿石简同你分析咗咧，最近呢个华为公布呢个所谓滔定律系点样去冲击到呢、这个即系用运行咗60年嗰个摩尔定律嘅。喂，唔该晒你，阿石。
0: 好，唔该晒，
1: 好啦，迟啲再揾你倾偈啦，拜拜，阿石。
0: 拜拜。
1: 好，听完呢个嘅滔定律之后咧，听日我哋又讲啲科技嘢。咁听日你大家知啦，我哋嘅航天员啊黎嘉莹已经上升咗空噶啦。咁喺过一段时间里边咧，其实香港咧喺呢个所谓嘅国家祖国里边嘅所谓嘅星空事嘅发展方面咧，起咗啲咩角色嘅咧？听日我哋又揾嚟咧，香港航天产业嘅慈善基金嘅阿叶巨云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即系分享下。过去呢段时间嚟喺香港喺所起嘅角色，同埋嚟紧可以点样发展嘅？好，咁啊，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厕水供应亦都已经喺下昼五点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展开余下嘅路面复修工程，尽快恢复洋屋道嘅行车，争取喺听日凌晨大约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嘅行车线。天文台朝早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上水以及流浮山更加高达34度。不少人出街嗰阵带埋雨遮、帽同风扇，有人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署下昼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比利时传媒报道，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和校巴相撞意外，几个人死亡。铁路营运商发言人表示，事发在当地朝早八点过后，一部校巴在平交道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撞击非常猛烈，伤亡惨重。内政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及其亲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塌，增至3死3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候，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昼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候，发生倒塌事故。报道话，事发嗰阵现场有12人，当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指出事嘅高架桥喺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14.9米。清拆行动旧年8月展开，原定喺下月初结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雅蒲岛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因为发现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太亨。重复一次谂，就系粉岭公路因为有发现咗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太亨。另外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因为交通繁忙啦，快线曾经封闭，而家解封咗噶啦。不过油麻地北郊汇处一带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去葵涌方向，连翔道嘅车龙排到去海旋门。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去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车多，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9: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秦始皇、
12: 司马迁、
11: 孙中山、
12: 宋美龄、
11: 哥伦布、
12: 拿破仑、
11: 爱迪生、
12: 希特拉，
11: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4: 《古今风云人物》，
13: 主持张伟国、
15: 罗永生、
13: 曾卓然、
15: 谭家齐、
13: 范永聪。
15: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古今风云人物，
15: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
13: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8: 18好时光，
19: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点09分，直播室有何展鹏在这里，
20: 有我靓靓 Fanny 李万芬。
21: 够了够了，爆了快点，不用了。有我何展鹏对面的 Fanny 隔离的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
19: 技术上你都是我对面的。 咁啊，文生哥哥，我相信呢一个咧，我同你共鸣会大啲嘅。
21: 点解咧？点解咧？点解？
19: 就系想讲下一啲同电影、漫画、动画变换相关嘅东西。
21: 你觉得呢啲系男仔嘅喜好系咪？
19: 啊，唔系，因为我细细个喺电视机嘅时候都见你做紧啲相关嘅嘢。
21: 你叫咩名？何子鹏系咪啊？你叫咩名？何子鹏系咪啊 ？OK，OK，OK， 系咩？系咩？系咩？系冇错噶，系啊。
19: 咁啊，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因为阵同阵间嘅环节有关嘅。不过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因为我都自己都系一个电玩动漫爱好者嚟嘅，
21: 系啊，
19: 所以即系我听到同事提呢个咧，我自己都有啲心中想去。
21: 你即刻竖起咗只耳仔，眼睛变大咗。
19: 系啊，不过就想问一下两位啦，其实两位对于一啲譬如动画啊、电影啊或者漫画，其实呢一类型即系可能大家想象到电影可能比较多会系啲超级英雄嘅电影嗰一类啦。咁其实你哋接触得最多或者最有兴趣接触、最有兴趣接触系边类啊？
21: 其實我多數係都係小朋友嗰啲啦，因為自己小朋友過啦，跟住自己又有小朋友啦，跟住其實做嘅工作又係小朋友，所以好多時都係關於小朋友嘅卡通比較多。
12: 係、嗯、啊，我細個咧有睇嗰套外星人，第一次睇嗰套咧即兩個字咧
21: 啊
12: ，E 咩啦？
21: 英文字
12: 啊，
19: 即係嗰個好似兩隻手指要摺埋一齊噶嘛，記得。
12: 我去戲院睇咧，我真係好緊張，佢手指就嚟掂咗，就嚟掂咗，就嚟掂咗，掂咗之後咧，我喊啊，好感
21: 動啊，係啊，
12: 跟住真係有嗰、那個好細個公仔人嚟送咗俾我。我真珍而重之，不过搬屋之后咧唔见咗，
21: 翻咗上外星啦！你搬屋嘅时候趁呢个时机翻咗上外星啦，
12: 系啊，系啊，就系得一个回忆咯。
21: 冇错，系啊，我自己最中意就系人人期望可达到
12: 啊，呢个系
21: 快乐比
12: 天高。佢以前咧叫叮当，而家叫哆啦 A 梦噶嘛，即系我哋讲一次啦。但系我觉得叮当亲切啲。
21: 哦，系咩？我识嘅时候好似已经叫哆啦 A 梦。
12: 行开啊！
19: 我净系识纹身嘅啫。
17: 区区有睇头。
19: 好，嚟到區區有睇頭嘅環節啦，咁啊今日同啱啱咁講啦，就係、是、同一個國際嘅動漫展有關嘅，咁就係集動漫、電影、遊戲、玩具同收藏品於一身嘅香港國際動漫展 Comic Con， 就會喺5月29號到31號，即係嚟緊嘅星期五至日喺會議展覽中心舉行㗎。
12: 係啊，其實呢國際動漫展最早嘅起源呢就喺美國嘅，係一個集电影、电视剧、漫画、游戏、动画、玩具嘅跨界平台嚟噶，今年咧犀利啊，第一次喺香港举办。
21: 耶，冇错，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到多嗱，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当中咧分划咗咧唔同嘅核心区域噶，因为咧亦都有呢个流行文化展区啦、艺术家走廊啦，同埋咧一个创作艺廊，仲有咧角色扮演区、私人珍藏区，哇！簡直就係多到咧，所以大家咧根據住咧佢嘅路線咧去走咧，咁就包冇錯漏啦。
19: 展覽開始之前啊，即刻請嚟咗香港國際動漫節嘅主辦方 Optics Ventures 嘅聯合創始人 Y 人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嘅展覽啊 ，Y 人你好。
18: Hello，Hello， 你好，
12: 歡迎你。
19: 不如都先請你講下今次就係香港第一次有 Comic Con 啦。咁今次嘅國際動漫展最大嘅亮點同特色有啲咩咧？
18: 可以可以啊，哇！不過你哋頭先講得咁精彩咧，我驚我自己都冇講得你哋咁好。
19: 我唔會啊，我聽到你把聲已經覺得你好，
21: 我覺得你把聲已經好精彩，你啊！
18: 真係，我諗最主要其實因為 Comic Con 頭先你哋都有提過啦，係一個國際嘅展覽啦，咁可能其實好多關於 popular culture， 譬如唔同嘅電影啊、漫畫啊、明星見面會啊嗰啲咧，都會集於一身啦。咁其實我哋今次香港都係將一個，即係雖然喺香港係第一次搞，咁但係其實係將一個國際上都比較長嘅歷史同埋豐富嘅一啲內容可以帶嚟香港，令到大家無論佢中意睇漫畫又好，想見到啲電影發布又好，或者想同一啲明星互動都可以做到，咁我哋就希望將呢一件事咁多年嚟都喺其他地方搞，我哋都覺得喺香港搞都係即係香港係 deserve 一個咁好嘅一個活動咯。
19: 你自己咪都好興奮啊！
18: 係啊，
21: 梗
18: 係
21: 咯，
18: 不過我哋都呢個月都冇乜瞓過覺嘅，
21: 瞓唔著啊，
12: 瞓胃疼啊，我明㗎，
21: 瞓唔著。
12: 咁我知道咧，展覽會有好多國際巨星啦、創作者啦，或者唔同嘅品牌參與啦。對於動漫迷嚟講啦，最期待嘅活動有啲咩推介呢？
18: 我諗可能由近至遠咁樣去講一講啦。咁明星上咧，其實我哋首先我哋嘅活動大使就有古天樂先生啦。
12: 哇！
18: 我哋嘅係啊，冇錯。咁佢都非常之支持呢一個活動。咁大家喺個會場度亦都可以捕捉下佢喺咩時候出現啦。
12: 嗯。
18: 咁跟住我哋喺亞洲嘅明星上，其實都有近期都比較出名嘅一位我獨自升級嘅主角啊，邊有石先生。
21: 嗯。
18: 咁就係香港、韓國啦。 咁外國嗰啲咧，其實個 list 都有啲長嘅。咁但係我諗都可以逐一介紹一下，就譬如有Mads Mikkelsen 就係嗰、那個丹麥國寶演員。咁佢其實喺唔同嘅戲入面，例如Harry Potter 嘅 Fantastic Beasts 入面有做奸角啦。咁我哋有 Breaking Bad 入面嘅炸雞叔，有回到未來嘅博士Christopher Lloyd，有 Harry Potter 裡面嘅張秋，有 Stranger Things 入面做Vecna 壞蛋嗰個 Jimmy Bauer，有 Star Wars 嘅 Daniel Logan 同埋我哋Walking Dead 嗰、那個Norman Reedus， 咁呢啲都會去參與呢個展覽，而且唔係淨係喺台上嘅，佢哋係會一對一同大家影相簽名。
21: 哇！咁我聽到都好興奮啊！嗱，講真，我都係小 fans 嚟嘅，去到嘅時候見到啲偶像，其實我自己要做啲乜嘢準備，同埋要注意啲乜嘢嘅 Ryan。
18: OK， 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當然係。因為好多明星可能大家未必有咁多機會，即係一對一接觸。我諗最緊要係要尊重翻佢哋咯，即係可能譬如有啲人會覺得啊，我好興奮，我等咗半年買曬飛咁樣，跟住我先至去見佢，咁可能會過分興奮。咁純粹要提醒翻就係某一啲嘅框架，可能我哋主辦方都未必可以決定到，純粹真係睇個明星自己會唔會想去咁樣做。咁大家尊重翻明星意願，其實就對於我哋嚟講冇乜問題嘅。
21: 互相尊重。
1: 都知今次有幾個展區啦，即係譬如有各色扮演嘅區域啦，亦都有好多可以睇到唔同收藏品嘅地方啦。你自己啦，最期待係邊個區域呢？咁同埋聽眾又可以點樣去規劃佢哋參觀路線呢？
18: 我諗其實因為我哋個展區都比較多啦，咁頭先都講咗幾類啦，即係譬如可能遊戲 e-sports 嘅嗰啲我哋會有，咁有啲漫畫區，可能我哋甚至有啲創作藝廊呢，有啲 artist 佢哋係直情係 DC Marvel 嘅一啲創作家，或者譬如Rick and Morty 呢個都幾出名嘅外國 IP， 咁佢個創作者都會嚟，咁其實大家係可以去到呢一啲創作者嗰度叫佢畫幅嘢俾你咁樣都得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囉。咁同埋除此之外當然會有啲不同的發布，譬如我們舞台上剛才提過的所有明星，他們每一天都會有一個特定的時間會上台跟大家做分享啦，譬如古天樂先生和Christopher Lloyd，因為尋秦記我想大家都知道，
12: 他的
18: 英文呢叫做 Back to the Past，Christopher Lloyd 做嘢叫 Back to the Future，
12: 他
18: 們兩個的一個聯動呢，我們都會有一個 panel 去跟大家去
12: 哇、
21: 好得意啊，是啊，
12: 好想去啊這個。但我們香港呢，即都我們本地都值得驕傲的嘛，因為我知道呢你有一個叫做藝術家走廊和創作藝廊特設本地專區，讓大家可以呢即是看回香港的原創，但還有一些經典的場面呢，喂，透露少少哇，有哪些經典的電影場面我們可以看到的？
18: 我諗其實最主要係因為我哋 Comic Con 啦，咁唔係淨係一啲電影啦，我諗其中一個大家都可能會期待嘅就係國際上都比較出名嘅有一個動畫嚟自香港叫世外，咁世外其實佢哋就喺我哋度都會有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互動嘅區域俾大家，直情係好似浸淫咗喺嗰個世外嘅世界入面咁樣。這個位置我自己都會覺得幾得意，都會想去看下咁樣。
21: 好啊好啊，嗱我仲知道呢有一個位置就係 cosplay zone 啦，咁其實呢當中呢做啲咩主題，同埋呢我哋真係想去打卡啦，咁又要留意啲乜嘢呢？
18: 我諗最主要大家要清楚嘅就係cosplay 嗰個地方我哋係需要，即係總之大家要提早去 register 咁樣啦，因為我哋個人流費事太多，咁安全性上譬如可能危險物品咁樣我哋要睇一睇啦。咁但係cosplay 入面都好玩嘅，因為我哋都設咗唔同嘅打卡區啊，唔同嘅一啲 backdrop 啊，或者一啲 props 俾大家去玩咁樣囉。咁所以都係一個幾 key 嘅一個 element， 希望大家可以入到去，總之打卡大家開心咁。
21: Enjoy。
1: 最緊要就係有啲市面難得一見嘅收藏品，我聽講你自己有冇可以分享，係有冇一兩個你自己心水一定唔可以錯過嘅？
18: 哦，有啊有啊，我諗我哋啱啱傾到呢啲收藏品嘅時候，都我又係興奮咗一陣，都會有啲唔同嘅 Marvel 嘅一啲 props 啦，而每一件我哋有個收藏區咧，佢每一件都係嗰一個明星簽名嘅。
21: 哇！
18: 譬如 Robert Downey Jr. 簽咗嘅 Iron Man 嘅頭盔。
12: 哇！同你耶，
18: 簽咗嘅一個盾咁樣咯。
12: 哇！
18: 大家都好中意睇，
21: 我想摸下添啊，想睇啊，
12: 想打
21: 機啊，
1: 真係急不及待想去睇啊！多謝曬 Ryan 同我哋分享啊，
21: 唔該曬你，thank you你啊！

或者赖角色，以后定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也。

0: 哇，听到呢首歌真係好想讲返句 Because I'm Batman， 张敬轩嘅罗宾。
1: 区区有睇头。
0: 好，嚟到区区有睇头嘅环节啦，今次会大家睇一个展览啊，就叫做《寻杀消失的乜乜》。咁究竟系乜乜呢？我哋日常咧就成日喺城市度游走啦，好多时咧都会经过一啲非场所。乜嘢系非场所呢？其实系讲紧一啲啊，其实我哋未必会停留好耐啦，我哋可能净系路过嘅地方，譬如可能系斜坡啊、隧道等等。
2: 嗯，目前咧喺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咧有一个展览咧，正正咧就系探讨呢啲地方噶。展览名咧就叫做《寻索消失的乜乜》啦。创作人阿莎咧深信啦，我哋咧成日匆匆路过嘅呢啲空间，其实咧都会留下一啲细微嘅痕迹，而且充满温度噶。
3: 冇错，喺展览嘅起源系咁样。有一日，阿莎经过咗红磡嘅时候，佢对呢个唔起眼但系又留有痕迹，又产生咗好多兴趣，开始慢慢去探索同埋睇下红磡呢一笪地方。过去慢慢佢更加用咗数码相机去记录咗当中嘅过程，发觉到原来都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呀。
2: 系啊，透过实地考察咧，翻查公共嘅档案啦，同埋口述嘅历史，究竟阿莎发现到啲乜嘢咧？红磡啦，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旧嘅社区啦，拥有一段咩嘅过去咧？我哋即刻听下阿莎点讲啦。
4: 大家好，我系 Teresa 或者叫阿莎啦。我对红磡嘅印象都系而家填海得嚟嗰啲嘅地，但我真系去认真落去行，同埋少少研究咧，就系因为有一次我约买书，沿途有何文田站 A 一出口，到工厂大厦，即系呢十个 image 嗰度睇到个七百几米嘅路咧，我就揾到一啲应该系山嘅痕迹。呢十张相就叫做如披了沙的细微痕迹，向存疑的人说话。我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去找一些公共档案和看口述历史，跟着地图1887年的九龙地图走了那五条街，我可以找到不同的资料，但是始终山和街改变了，我没有在生活过，我都不在那个年代，我不会知道那山有几斜，或者我没有爬过上个山道，我没有摸过那些石，我不知道那个 texture 是怎样。于是我觉得跟它有一种阻隔，好像永远都是有一层沙在飘啊飘，我隔住了我同这个地方以前的事。其实我主要有兴趣是丢失了的地景，即后来发现到他们以前是怎样生活，都是因为在个研究过程里面见到的。因为都有很多人跟我说，咦，红磡不是全部填海得来的吗？即我曾经都是这么想的，我完全不知道红磡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那些山的痕迹，所以我就觉得开始有趣。好多旧嘅相啦，就算系档案处或者你网上揾到黑白相都好啦，嗰啲相佢影嗰个角度其实系好抽离，佢系好远嘅。咁你就系知道，哦，嗰度有个山，嗰度有啲屋，但系你永远唔会知道里边系，咁佢好似系冇走到入去里边影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剩翻啲痕迹，我就会开始好好奇。好似我个展览前言咁讲，你留意到好细微嘅痕迹，佢会同你讲嘢，或者你会揾到一啲你嘅过去令你好好奇嘅嘢咯。对我嚟讲，佢系为个人嘅历史去补充翻一个 social context， 知道多少少，用自己嘅方法去发掘，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3: 寻杀消失的乜乜，其实咧系位于世纪美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嘅陶艺社里面当中展出嚟嘅。咁咧展期咧就系由而家咧直至到今个月嘅31号啦。
0: 嗯，红磡系咯，红磡两位最有印象喺咩地方咧？
3: 红磡啊，梗系睇演唱会咯，次次咧。我最喜歡的就是呢，臨入場之前見到呢個隧道全部呢都鋪滿曬嗰個偶像所有嘅嘢，不停啲人喺度去嗌買啦買啦買呢樣啦，又閃燈啦又畫集啦，好多好多嘢。其實嗰一下你就會沉醉於喺當中，嘩，我同偶像會越嚟越近啦。
2: 嗯，都係㗎，以前我跑娛樂新聞嘅時候呢都去呢個紅館啦，睇完美場就同佢哋慶功啦。另外呢大酒店呢好多㗎，明星啊或者佢爹哋媽咪啊移民咗去天堂嘅時候呢，小女子當時呢都要
3: 紅磡都是一大好地方，是很有回憶
0: 的。有興趣的聽眾朋友就可以記得去這個位於石結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本土藝社的《尋殺消失的乜乜》。不知道紅磡七百年後是怎樣呢，帶來陳奕迅的《七百年後》。
5: 你那太 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一名四十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三十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事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嗰阵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嘅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去到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嘅贿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为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垃圾，呼吁盟友加强向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半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已经系完结咗噶啦。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即系。落油居对面全线仍然是封闭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反方向去大河道，跟住横龙街快线亦都封闭，受到水管急收影响啦，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是比较车多，龙尾青衣南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 另外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桥面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屯兴路。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同埋机场路係会有道路工程㗎。由嚟緊嘅九点钟直至听朝嘅五点，去博览馆方向近住迎东村至到国泰城多段嘅行车线係要分段同分时段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的，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90分钟走遍世界。
5: 瑞典曾经积极推行数码教学，不过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近年下跌，研究就说弱势学生的影响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动回归纸本书，禁止使用手机和减少幼童使用电子设备。不过有教育专家就认为问题未必在科技本身，而是缺乏清晰的教学目标。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学的时间呢，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

0: 好，嚟到深水埗系做啲咩呢？因为香港非遗六月正式开始啦，咁我哋会喺六月正式开始嘅，咁我哋继续介绍翻非遗精华游中深水埗嘅路线啦。今日我哋会介绍木偶戏嘅。
1: 系啊，木偶咧原来系分好多种嘅，可以分为呢个象头木偶、提线木偶、掌中木偶、皮影木偶、手套木偶等等嘅。而当中咧，象头木偶同埋手套嘅木偶咧，系同香港民间嘅宗教活动咧，原来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咁喺边度可以常见呢？譬如一啲节庆啊、庙会啊，或者神功戏咧，都会成日见到
2: 嘅。系啊，嗱，资深嘅木偶师师傅咧，木偶戏师傅咧，黄辉师傅佢就话啦，其实咧木偶师咧特别咧系注重木偶同埋皮影佢哋嗰个操作技巧噶，而且咧想咧表现得更加咧有全神啦同埋犀利的话咧，一定咧要学好耐，同埋咧喺个学嘅过程咧都几艰辛。佢净系咧学呢个线嘅技巧，就差唔多要用咗一年嘅时间添啊！
3: 我咧由几岁开始学习，而家到依家七十几啦。正常性应该是在70年代尾80年代初那段时间最多。那时候就有几间夜总，我们每一晚都要在美丽华文寿宫入面做一些表演，晚晚都在做，就算丹峰六二年三十初一都要表演。中国比较流行的有四种木偶，提线木偶，即是香港俗称叫做扯线公仔，头木偶，香港叫做手套木偶，或者叫做揸颈木偶，跟手还有一种掌中木偶，亦都俗称叫做破袋戏，还有一种平面木偶叫做皮影戏来的。如果四种木偶操作来讲，以我的经验来讲，就是提线木偶相对来讲比较难啲，它要用啲线间接去控制个公仔啦。咁如果你喺户外表演，如果遇到啲风一吹起上嚟，嗰啲公仔就会跳，咁就好难去控制。如果当你一个角色你嗰啲动作你终于练成咗，你会觉得好开心咯。一掂咗落翻去就唔会放手。最重要你是基本功要学习了先。当你学习了那些你识到那些基本功，咁同埋你掌握到那个木偶那个性，知道它的关节啊各方面来讲呢，咁你就好容易。如果你真的话要比较掌握得好啲来讲呢，大约要3到5年。依家如果我哋繼續用傳統嘅嗰個模式嚟，你咁樣就吸引嗰啲觀眾嗰個面咧，就會比較窄啲咯。初初入嚟，佢可能覺得啲傳統嘅木偶嚟講係比較茶足撐，都係淨喺度唱下、行下、喐下。但當佢發覺到哦，原來木偶咧可以做到啲出乎意外嘅嗰啲動作出嚟咧，咁樣佢會覺得好神奇，就會吸引到佢啦。同埋依家如果我哋用啲現代嘅年青人嘅比較中意嘅啲遊戲啊，或者用啲多媒體，就等佢多啲人又會關注到呢樣嘢。

0: 周杰伦嘅《红尘客栈》。
1: 区区有睇头。
0: 翻到嚟區區有睇頭嘅環節啦，今次咧同大家講一個大家應該好熟悉嘅東西啊，就係、是、麻雀啊。咁因為麻雀就係我哋香港人好多成長嘅童年回憶啦，相信好多人都打過㗎啦，甚至唔少人屋企裏面咧都會長俾個麻雀台嘅。咁有嘅人咧就會成為咗佢哋嘅朋友嘅聚集點啦。咁我哋節目都以前介紹過有關於非遺項目嘅麻雀製作技藝同埋麻雀館嘅。
2: 係啊，係我去嘅個外景。咁有藝術家咧就咧特登將呢個傳統嘅麻雀咧變成藝術品，5月29至到31日喺上環嘅善慶街舉行善慶街麻雀藝術展覽嘅，展出超過15件嘅藝術作品，100多隻特別設計嘅麻雀，主題咧都係環繞住善同埋慶嘅，部分嘅藝術裝置更加巧妙咁樣隱藏喺街角之中㗎。
3: 係啦，究竟點樣可以將麻雀啦、藝術啦同埋社區連喺一齊咧？直播室裏面咧就已經請嚟今次我哋街頭麻雀藝術展覽嘅策展人，亦都係藝術家 Daniel 喺當中同大家一齊分享。以我所知，佢仲帶咗啲見面禮同大家一齊分享添。
2: Yeah!
3: Hello Daniel 你好。
0: 好嘢，第一次迎你一位嘉宾就系你啦。
2: 同我哋听众打个招呼先。
4: 系、，Hello， 大家好。
2: 哎呀，好开心啊 ！Daniel 咧一嚟到咧，送我哋嘅听众咩啊？满满嘅祝福啊！系咩嚟噶？你介绍一下。
4: 今日为听众咧带嚟咗一套嘅身体健康嘅麻雀，咁就系用一个传统嘅万子款咧，就写咗一个身体健康喺上边，咁亦都用咗一个传统绿色嘅麻雀，咁希望啲观众会中意。
2: 有感合的，有感合的，一套兩隻的齊晒的，好靚的。
0: 咁啊，得到嘅方式就好簡單嘅， yes！ 就係一陣要細心啲聽 Daniel 嘅訪問啦。咁啊，就係嚟自於上環善慶街一個展覽，係5月29號到31號期間。唔好理點解我會講呢啲嘢啊。咁啊，成功答啱問題又成功博入我哋直播室同我哋傾偈嘅話咧，就有機會得到㗎啦。咁我哋嘅電話號碼係啲咩咧？呢個最重要啊！係1872311，1872311係1872311啊！重要嘅嘢要講。三次，咁 Daniel 啊，我哋嘅问题系啲咩啊？
4: 好，咁个问题咧就系呢一次嘅街头艺术展览咧，究竟会系几时进行啦，同埋地点喺边度嘅？
3: 冇错啦，
2: 重复多次啊！嗱，呢个街头嘅麻雀艺术展览，善慶街艺术展览嘅日期同埋地点系咩咧？大家要听住我哋嚟紧嘅倾偈嘅内容啊！
0: 同埋5月29号到31号可以去睇下噶，
2: 系啊，
0: 事不宜迟啦，不如先请 Daniel 你同听众介绍一下啦，点解会拣麻雀作为一个媒介嘅？
4: 系咁啊，大家好啦，我系 Daniel， 咁我个艺名就系 Mr. Mahjong 啦。咁其实本身咧我又打麻雀又唔系好叻嘅，咁但系咧当我打麻雀嘅时候咧，我有时望到嗰啲万字啊或者红中发财咧，咁我就会谂啦，究竟啊呢啲字咧可唔可以换其他字入去咧？咁好似会唔会有啲换味啊，有啲新意咁样？咁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嘅创作咧，其实就将一啲广东话嘅俚语啦，就换咗呢啲字啦。咁例如好似啊饮水啊或者洗一啊呢啲咁样咯。
2: 系好好啊！而家我哋直播室咧有好多嘅特别嘅麻雀，有我哋18好时光
3: 嘅麻雀，
2: 我好中意呢个十索啊！大家幻想下九索，加多。个棍咧就变咗十索，好有型啊！我觉得你点会咧谂到将咧就注入嘅广东话、电影啊、音乐啊、饮食啊、传统嘅节庆呢啲香港文化元素咧，就怼入去呢啲艺术嗰度，仲咁靓咧做到？
4: 其实我本身创作就系、是、例如头先讲一开始可能用广东话为做一个主题啦，咁其实之后咧我嘅创作都系例如我将我中意嘅电影、我中意嘅音乐或者我中意去嘅餐厅咧，咁我都会諗下啊，佢哋個名啊，或者嗰個電影入面嘅內容會唔會同傳統麻雀有啲嘅元素都可以聯繫到咧？咁如果聯繫到咧，咁其實我就做一啲特別嘅款式咧。咁其實本身主要就係去表示下我對呢啲我中意作品嘅一啲熱愛咁樣咯。
0: 最中意嘅款式係啲咩先？
2: 你而家睇下我喺度做咩？我甩緊一世人。
3: 係咪到我？到我上嘅咯？到我上嘅咯？係啦，唔好碰我，記得嚇，係啦。其實啊 ，Daniel 話今次咧就喺呢個善慶街麻雀呢嘅藝術展覽當中，點解會揀善慶街咧，同埋當中係咪有一啲含義或者有啲特別嘅意思喺裏面㗎？
4: 因為我本身咧其實都好中意善慶街呢個地方嘅，咁佢係上環一條即係唔係好長嘅一條樓梯街咁樣啦。咁其實啲人咧就好中意去嗰條樓梯街咧，就喺附近嗰啲嘅餐廳啊或者飲嘢嘅地方咧，就買啲嘢出去嗰條樓梯街坐喺度 chill 嘅。咁可能佢哋會買紅酒啊、買啤酒、買咖啡啊、買嘢食啊出去。咁我就覺得咧呢個社區咧嗰個氣氛咧好 好啊，即係大家好似好融合咁樣。咁我亦都想點解喺呢度搞展覽呢，就係我都想打破一啲即係展覽嘅框框啦，即係未必話一定我哋要好正式咁樣行入去一個gallery 入面去睇展嘅。其實會唔會喺條街度大家都可以攞住杯嘢飲去欣賞唔同嘅作品咁樣，
0: 會唔會順便喺出面打埋麻雀啊？咁不如都請你講下，因為都知道展覽有好多件作品啦，包括15件嘅藝術作品同埋100隻特別設計過嘅麻雀，仲有一啲咧係收埋咗喺街角嘅。咁其實收埋喺街角嗰啲係咩嚟？同埋聽眾其實，如果想真係嚟到嘅時候咧，有啲咩佢哋要注意
4: 㗎？咁其實咧所有嘅藝術作品咧，大部分咧咁其實都係為咗唔同嗰個嘅餐廳去度身訂造啦。咁我希望咧，即係嗰個創作入面咧，可以反映到佢哋嗰個嘅特色啦。咁同埋亦都咧，可以將傳統麻雀嗰種美學咧，可以即係融合埋一齊嘅。咁因為我即係嗰個設計上面有個理念咧，就係如果將啲嘢活化嘅同時咧，我都想保留到傳統嘅一啲味道，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到嗰啲作品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會見到啊有新嘢，但係亦都 relate to 到舊嗰啲嘅設計。咁頭先講啊，除咗嗰啲餐廳設計之外咧，咁其實我都特登咧係準備咗好多唔同嘅裝置咧，就擺咗喺街嘅角落入面嘅。咁入面咧其實包括都係有例如我鍾意嘅電影啊、卡通片啊，或者近排比較興嘅爆旋陀螺啊，或者我有時鍾意聽嘅一啲搖滾樂隊啊，咁我都會用嗰啲嚟做創作靈感咧，就擺啲街角嗰度。咁希望咧大家探索咧嗰條街嘅時候咧，如果行到一啲走廊嘅位啊，見到嘅時候，咁可能佢都我都想佢有一種會心微笑，或者會唔會有一種共鳴嘅感覺咯。
2: 頭先我哋已經睇咗你嗰只爆旋陀螺，我覺得佢係一個最有型嘅一筒嚟，真係啊，可以擺翻落我哋嗰個麻雀嗰度，依一筒嚟噶。咁我想問啦，嗱，你同嗰啲店鋪咧度身訂做咗好多嘅作品啦，件件都反映佢哋嘅個性啊嘛。啲店铺嘅个性又揾到啊，有感觉。你最中意啦，拣一件系咩咧？同埋点解咧？有咩故事喺后边咧？
4: 好啊，咁其實呢我其中一個最鍾意嘅作品呢，就係、是、幫一個飲手工啤酒嘅地方呢創作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呢因為本身嗰、那個鋪頭呢嗰、那個名呢英文名呢就太長。咁我覺得啦，就咁用埋咗寫英文名又好似唔好特別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揾咗呢一間鋪頭嘅logo。咁咧係一個火箭嘅圖案嚟嘅，咁我就諗啦，咁其實火箭圖案同埋傳統麻雀有啲乜嘢可以連得埋一齊咧？咁我就將咧嗰個火箭嗰個嘅中間有個圓形嘅窗啦，咁我就將佢變咗做一個傳統麻雀真嘅一個一筒，咁我就由呢度開始咧，咁就將其他唔同嘅麻雀好似砌圖咁樣，就砌埋呢個一筒嗰度，咁就變咗咧砌咗一個火箭嘅一個圖案出嚟。
2: 睇到嗰度有
4: 几
2: 隻啊？我哋睇到
4: 嗰度有8隻，
2: 好特别咯，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啊。咁其实咧，今次你喺善庆街啊嘛，咁其实你都见到咧有店铺嘅参与啦。你有冇留意到咧啲游人或者游客咧嚟到当中嘅时候见到你啲麻雀啦，或者咧你又期望佢有咩效果，或者你希望佢得到啲乜嘢？
4: 其實今次呢都係希望呢可以將一個本身善慶街比較輕鬆啲呀，比較 chill 啲嗰個嘅氣息呢係 keep 住，咁但係同時呢亦都係加入咗呢一個展覽嘅元素。咁我希望呢透過呢一個活動呢如果有人去為咗鍾意麻雀而嚟參觀嘅，佢又可以認識到原來旁邊嗰啲嘅餐廳啊、商鋪，其實原來好有特色，同埋好多故事喺後面。
3: 有個連繫性喺度
4: 啦。咁又或者可能本身鍾意去嗰條街嘅人，如果見到啲作品，又會唔會令到佢哋又鍾意麻雀呢？咁我會想咧，透過呢條街咧，比較街頭形式少少咧，大家可以有多少少嘅互動啦，同埋有多少少嘅機會等大家可以交流咯。
0: 呢個時候不如都請你介紹一下，因為你為我哋度身訂做咗一副麻雀啊嘛。個設計理念係點樣㗎？我哋喺裡面可以睇到啲乜嘢？
4: 好啊，咁今次咧為18好時光咧做咗一個作品咧，其實就係嗰個18咧，我就用咗一個十索啦，同埋八索去呈現嘅。咁因為傳統麻雀咧就係冇十索呢樣嘢嘅，得一至九嘅啫。咁所以特登咧就係做咗一隻新嘅十索出嚟，係啦，
3: 好索啊！即刻，即刻好索啊！
0: 咁然後顏色咧？
4: 好時光咧，咁其實就係紅色、綠色、藍色啦，咁其實都係參考咗中法白咁樣，所以就希望係啦，又有新嘅十索啦，又有好似中法白嘅一個變奏咁樣。
3: 好特別啊！
0: 可唔可以都講下一般你可能會真係設計麻雀嘅時候咧，有冇話會參考啲咩嘅元素，又或者你成個構思嘅過程係點㗎？
4: 其實都會㗎，因為咧我最大嘅理念咧，其實都係你一望落去有新嘅設計之餘咧，最緊要同舊嘅咧一定要係好聯繫得到咯。咁、所以例如好似十索呢個為做例子，咁我要創作一個新嘅作品，但係咧我都想大家一望落去嘅時候，其實同舊嘅嘢咧係好容易可以
3: 連係到
4: ，唔會覺得咧好似啊。完全唔關係咁樣咯，
0: 同埋大家可能會好好奇咧，其實成個製作嘅過程會係點樣嘅咧？即係譬如可能如果有啲藝術家，大家會想象可能會落去一個優美嘅地方，整翻杯咖啡或者茶啦，咁啊培養一下佢嗰個理念係點樣？你自己有冇話啲一啲儀式感嘅嘢，又或者你成個過程又會做啲咩㗎？
4: 其實我主要創作嘅時候咧，都係其實最艱苦咧，就係諗。傳統同埋我想呈現嗰個主題嘅一個結合嘅，
3: 即係 crossover 嗰下
2: 係
4: 啦，
2: 係
4: 啦，
2: 係
4: 啦。咁雖然之後會有刻製啊，會有上色嘅過程，但係個設計嘅過程係我覺得我最 enjoy，但係亦都可能係即係最艱難，咁但係亦都係我最享受嘅過程。
0: 同阿 Daniel 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今日親身上嚟呢度，我都知道交通唔方便嘅，多謝曬你啊！
3: 唔該曬。
0: 咁啊，啱啱都特別提過啦。咁除咗 Daniel 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個問題會考一下聽眾噶嘛。咁啊，要考一下聽眾有冇專心聽，答啱問題又成功博到入嚟嘅話咧，我哋就會有一個身體健康嘅祝福啊。Daniel 問題係啲乜嘢啊？
2: 問題咧就係呢一個麻雀嘅藝術展覽啦，善慶街藝術展展出嘅日期同埋嘅地點喺邊度咧？嗱，我哋會接兩位。位听众嘅第一个答第一题，第二个答第二题
0: 邀请咗第一位听众出嚟先啦，郑先生，系你好，
2: 郑生你好，
5: Hello，
2: 郑生，我完全唔使提你水啊，我知道呢一个街头嘅麻雀艺术展览啊，善兴街艺术展个展览嘅日期喺边度啊？
5: 日期系下星期到啊？
2: 几多号至几多号啊？
0: 五月嘅，
3: 五月几多号？
2: 喂，系咪29至31啫？
5: 系啊
2: 系啊，哇！
0: 好
2: 鬼聪明啊，你好鬼叻，
0: 好多谢晒你啊，郑先生。咁啊，电话旁边仲有第二位听众喺度，吴女士你好
3: ，Hello，
6: 你好
3: ，Hello， 吴女士啊，你好啊。今次咧，我哋呢一个嘅街头麻雀艺术展啊，喺善庆街艺术节呢个地点，究竟喺边度咧？
6: 喺上环嚟嘅，
3: 喺上环啊，
0: 上环边条街咧？
3: 咩街啊？
6: 善
3: 庆
6: 街，
3: 善庆街真系唔使提都知咁犀利嘅，
0: 好恭喜晒你啊！
2: 身体健康啊，
0: 吴女士。咁啊 ，Benny 仲有啲嘢要提下大家噶喎。
2: 冇错，我哋祝福点子咁少啊 ，Daniel 真系好有心，佢额外准备咗多少少呢个身体健康嘅麻雀套装俾我哋嘅听众。嗱，第一关咧打入嚟嘅好彩啲答一条问题，但系咧第二关嘅朋友仔要答晒两条问题嘅，冇错啦，你要 WhatsApp 俾我哋答晒两条问题，先至有机会啊得到呢一个套。套装吓，电话系689-11002，689-11002，689-11002啊，
3: 系冇错啦。咁大家记得啦，问题咧就系问我哋今次嗰个展期嘅日子咧，同埋地点噶。
0: 咁记得会 WhatsApp 翻我哋嘅展览同日期同埋地点啦。咁个电话就系689-11002嘅。咁讲到呢度，不如同两位讲下啦。自己我哋两位我都知大家有打下麻雀噶，
3: 系咩？你点知噶？
0: 吓，你哋冇打过嘅咩？
3: 打麻雀嘅嘢我真系好少噶，净系同你打啫嘛。
0: 系
2: 有咩？
0: 自己会唔会？因为我见过有啲人咧去落去打麻雀嘅时候咧，其实都会买一啲即系设计过嘅麻雀，即系当然唔系喺正面嗰度刻啦。咁可能系个背面有啲图案啦。咁有啲可能会系正面，甚至可能系啲公仔嚟嘅。两个都冇啲。喜好噶，
2: 冇啊，因为我屋企人留落嚟嗰啲就系咯，不过系传统，好多人系绿色噶，
3: 绿色
2: 好多人系绿色噶，同埋咧，如果你开两台嘅话咧，有时啊姨妈姑姐，你记住一定要系两只色，
3: 系啊，
2: 你知点解啊？
0: 点解咧？
2: 因为唔可以出千噶嘛，唔可以捞乱，好难揾噶，你一定要两种色嘅。
0: 同埋我见到我而家啲朋友咧，好中意会用电动麻雀台啊，悭翻嗰个打麻雀嗰个工序。
2: 上次我去参观完呢个麻雀馆，我心明呢个道理。咁佢真係搞掂，
0: 因為有陣時洗完之後咧，你自己搭牌咧，要通常要好型咁樣一動噶嘛，我通常都 fail 嘅，
2: 失手嘅，
0: 通常都失手嘅，咁啊真係要靠個電動麻雀台啦。咁啊講到嚟呢度啦，提多次大家陣間想攞到啱啱提到嘅一啲設計過嘅麻雀嘅話咧，記得 WhatsApp 翻我哋嘅 WhatsApp 電話係689-11002，689-11002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一時間會繼續有18好時光噶，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時表示，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一名40歲警務處總督察涉及收賄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在多宗刑事調查中優待傷人，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0個月。涉事總督察何少東案發時駐守灣仔警區已經被停職，他早前承認兩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名、違反防止賄賂條例以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廉署調查發現，被告曾經應有關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調查資料等，先後從該名商人收賄一共超過114萬。法官判刑時斥責被告的行為破壞警隊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潔聲譽，打擊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監禁48個月為量刑起點。考慮到被告認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將刑期扣減至30個月，出獄後要向政府歸還全數涉案賄款。比利時東佛蘭德省火車與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學生受傷。路透社報導，事故發生在當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載有7名特殊需要學生和一名職員的校巴前往學校途中，在一處鐵路口和一列火車相撞。校巴司機、車上職員以及2名分別12歲和15歲的學生喪生，另外2名學生受傷，傷勢較重。至於火車上大約有100名乘客，他們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當局仍在調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30取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去葵涌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碧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小心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系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老街。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较早时啦，跟住碧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嘅新心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6月30号嘅接近午夜啦，去罗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路段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心路。另外亦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晚间封路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六点，长和里以及系宝灵顿街介乎长和里至到十西街全线系要封闭，车辆禁止由坚拿道西左转入去长和里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言不尽，风不息，
7: 自由风，自由风。
8: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9: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8: 吴杰庄议员：
10: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12: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3: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4: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5: 我是莫言，
16: 我是郑愁予。
13: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17: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3: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听啲真正嘅音乐节目主持人。阿 V， 你讲多次，琴晚最后一条嘅答案系咩？冷冷雨。
16: 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
15: 好，第二句，下句，第二句，
16: 仿佛要等你经过。
15: 我就系分寸，
19: 我都系识啊，我中啊呢条。嗰啲做音乐节目嗰啲咩波性嗰啲啊，
16: 系咪错咗啊？
15: 下次唔好喺走廊捉佢入嚟啦。
16: 系好期待啊！可唔可以俾我玩噶，老师？
15: 系咪先？
16: 系啊，我勇于接受挑战。
15: 系啊，咁啊，我哋琴晚啊。即係呢輪大戰，我今朝我仲喺聽返都覺得好笑啊！Anyway 啊，好啦，歡迎今晚嘅我哋嘅客席主持啊，
16: 客席主持係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15: 我係劉偉恆啊，
19: 係大家好，我係阿一啊，
15: 係啦，咁啊，即係阿 V 咧就喺我哋嘅節目啊輕輕有微調之後未上過嚟嘅，咁你知而家我哋都有一個新嘅環節啦嚇，咁我哋交俾你嘅咯喎，
16: 係啊，嗰個環節名我有啲即係意見嘅，
15: 係咩？我開咗先啦，
16: 好啊，嚟啊！
20: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6: 我就话点解一定要话说小弟咧？话说小妹唔得嘅咩？
15: 周嘉怡有冇投诉过噶？一个
19: 我唔知道，
15: 系佢可能当自己系小弟，
16: 唔制，我要做话说小妹嘅。嗱，话说小妹今日咧翻到嚟咧做呢个客席主持嘅时候咧，啊咁啊知道有呢一个话说小弟括弧小妹嘅环节啦，咁啊玩咩好咧？咁样即系开个咩题咧？啊，不如咁啦，我谂咧你哋两个应该未俾人问过呢个问题，又或者可能好多一啲嘅即系手下嘅听众手粉咧都好想知道。今日礼拜日我主持万千宠爱啦，咁啊眨下眼都26年噶啦，唔好问我几多岁入行，OK， 唔需要计嘅呢啲。
15: 早过我加入商台，
16: 少少啦，你细细个都系听我噶嘛，系嘛，我又何尝唔系咧？嗱，咁啊，跟住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咧，嗰个节目咧都有好多在囚人士啦，一啲患戒人士咧，咁啊写信上嚟咧就想点歌仔咁样噶嘛，即系每一首歌对于佢哋嚟讲咧，都可能有千万段嘅回忆噶，但系咧。我二十几年前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冇乜一啲嘅相关嘅意识噶嘛，咁你哋写咩歌我咪播咯，系咪先？你有冇谂过当中其实嗰啲歌嘅用意啊，各样嘢咧，未必系好适合佢哋听噶嘛？
15: 系，
16: 等于即系咁讲，我第一次
15: 即系譬如婚礼唔好播婚纱背后咁样，
16: 系啦，冇人播婚飞燕咁样嗰啲啦，
15: 或者分手最要在雨天咁样啊，即系人哋摆酒，
16: 好心分手嗰啲咁样唔得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有时咧，你会冇乜呢啲意识啊，初做嘅时候，我初初入监狱嘅时候咧，我记得咧跟住即系有啲即系我哋叫识途老马咁样啦，咁啊话俾我听话，你做活动嘅时候咧，喺里边记得咧入到去咧唔好太过开心，同人哋讲喂，咁啊我哋即系下次再见咯咁样。可唔可以用呢啲秘技嘅咩？咁佢哋就係好心提我嘅。佢話因為有啲人咧，驚佢哋聽到咧，好似會唔係咁舒服啦，有啲介意咁樣嘅。咁我就話好啦，咁我就喺做節目嘅時候小心啲啦。咁我就係記得呢一樣嘢啫嘛，冇喺歌方面咧有人提點過我嘛。好啦。跟住咧，嗰啲顽皮嘅小听众啦，当时咧就即系写信嚟，即系点唱啦咁样。咁啊，同我讲系，哎呀，允儿，我哋咧就好想听呢首歌啊，咁样。咁我觉得
15: 即系
16: 讲
15: 系啲囚友，
16: 系啊，好想听，咁我咪播咯，系嘛。咁跟住点知咧，我播完之后咧，跟住佢哋写嚟咧就笑到咧肚乱啦。佢话：喂，我谂住同你玩下噶咋，估唔到你真系播啊！你以后唔好再播呢首歌啊，大忌嚟噶。
19: 系咪那天再重聚啊？因为唔可以讲下次再见啊嘛。
15: 哦，
16: 呢个太轻强啦。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而能长存。
15: 唔系，系咪禁歌嚟？
16: 唔系呢首唔系禁歌，呢首系 OK 嘅。
19: 呢首 OK
16: 系啦。当如果佢哋叫大棒啊、大伟日啊，咁我哋嗰啲大伟日咧，即系佢哋放假唔使做嘢。咁因为大家可能有意识到咧，就系成年嘅在囚人士咧，本身咧坐紧监咧都必须要咧根据法例咧去工作噶嘛，佢哋一定要指定去工作噶嘛。学生嗰啲年纪咧，就梗系要读书啦，咁样噶嘛。咁啊，但系我谂下，咦，咁嗰只歌咪照播咯，冇乜特别嘢噶，咁样。哇，咁但系我之后再细谂咧，即系发觉真系好大件事。
15: 即
16: 系
15: 有一啲咁嘅避忌歌嘅。
16: 系啦，即系大吉利是添啊，直情系。咁啊，但系唔系那天再重聚。
15: 即
16: 係
15: 嗰啲咩回頭路啊，出咗去唔好望翻轉頭啊！
16: 嗱，我見豪哥都好似咧想即係
15: 喂，我哋估下先啦，係嘛？一哥你估下啦，
16: 估埋一份，大家一齊估下。
19: 男歌手、女歌手，
16: 我記得嗱，原唱一定係女歌手。
15: 有幾多首㗎 ？total
16: 嗱，有幾首嘅嗱，唔同時 我想话时节添，唔同情景啦，或者唔同时代咧，又唔同嘅歌。但系嗰首咧系到而家咧，我觉得系真系唔可以播出嚟嘅。原唱系女歌手，我唔知道有冇男歌手翻唱过。原唱系女歌手，仲要嗰个女歌手咧，我俾啲 tips 大家。而家咧，佢仲间唔时咧有出现喺一啲叫做即系公众社交活动嘅场合嘅，但
15: 系再坐一会。
19: 哎呀，好嘢好嘢，估唔到有陈
15: 日呢首真系，
19: 估唔到陈日玩歌古歌仔去到而家都仲估紧啊！
16: 真系，
15: 系
16: 揿歌嚟听歌名。

0: 即係呢啲係叫做崩口人係嘛？
1: 記崩口歌
0: 係啦。好咁你嗰日係播咗嘅。
1: 係嗰日播咗嘅。咁當然播嘅時候我梗係唔知道呢佢哋聽嗰一刻嗰個狀況係點樣啦。咁佢哋又好好咁樣呢繼續呢就係透過書信話播聽當時我一撳即係頭先阿豪哥幫我一撳啦一撳嘅時候個 intro 一出呢當時佢哋就話我搶
0: 大笑嘅
1: 咁樣咁但大家知道我新手嘛大佬廿幾年前嘅時候新手呢播錯歌呢咁應該都大家唔會怪我嘅咁但係諗下佢係喎真係有少少即係我哋嗰啲叫大吉利是咩你播錯咗一回喎。所以我就以後播歌呢有時都會諗一諗除咗一個歌名好重要之外呢歌詞裏面呢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令到佢哋有少少個內心滾動嘅歌詞我都會特別留神。
0: 系，仲有噶，
1: 仲有噶，仲有另外一只咧。我又想问一下你哋，问一下各位嘅即系听众朋友啦。我最呢个系最近发生嘅事嚟嘅啫。最近咧，有人写信嚟咧就点唱，咁啊，你知啦，即系可能间房同间房里边咧都有啲互相识嘅，即系
2: 朋友啊，
1: 系啦系啦，朋友咁样噶嘛。咁啊，佢就信里边就咁讲嘅，就话啊乜哥咁样啊知道你咧嚟紧咧就准备就上诉噶啦。咁啊，希望咧佢哋成日都会讲话。希望你攞到張好嘅成績表啦咁啊但係有時啲嘢就類似咁樣講啦即係話唔買嘅祝福上面呢我就揀嚟一首歌咁啊送俾呢位阿哥咁但係跟我睇嘅時候覺得有啲唔對路點會喺呢啲情況底下揀呢首歌送俾一個我哋叫做準備可能要上訴啊或者係聽判刑嘅一個朋友呢
2: 個已經係最近嘅事嚟
1: 最近嘅事嚟、
2: 哦、所以你已經係資歷深厚啦
1: 係啦跟住我就梗係唔播啦跟住我就話有冇搞錯啊我直情鬧添啊你究竟呢個係真係你係想祝福人啦定係你係想做啲乜嘢嚟到講俾人聽你係咒緊佢啦係咪先我話嗱乖啦以後呢就唔好喺我節目裏面。
0: 即係其實佢有咪想玩嘅。
1: 我唔知佢係帶玩嘅成分定係真係係啦即係唔係一個好嘅心地嚟話人喂我希望你咁啦咁啊。嘩嗰首歌嘅歌名呢又係一睇到嘅時候呢會覺得呢個內心呢揞住啊。我而家有經驗所以我就今次呢收到信就算佢話要點播呢首歌呢我係冇播到嘅。咁好啦如是者究竟兩位拍檔同埋我哋嘅。
2: 咁咪個狀況係上訴
0: 即係希望可以即係
2: 上訴得直。
1: 上訴啦咁係或者係啦總之等個結果出嚟啦咁樣。咁就睇下咁你梗係想早啲返屋企㗎嘛係咪先早日返去呢、這、一個即係回歸呢個自由嘅社會㗎嘛。咁但係對方就點首歌即係搞錯呢件事。
0: 無家可歸有冇呢啲歌㗎。好似冇呢首咁嘅歌。
1: check 先睇下無家可歸有冇新有冇出過。
0: 有冇貼士有冇貼士
1: 都是女歌手嚟嘅。咁啊属于90年代嘅歌啦。咁而首歌呢都几
0: 哇
1: 都 hit 㗎。即係一唱卡拉OK或者个 intro 一出又系啦。哇哦呢首咁样嘅。咁而呢位女歌手呢就而家有冇见呢有嘅又係極少出嚟㗎啦。咁但呢首呢都可以话系佢呢成名作之一嚟㗎。
0: 之一
1: 好啦字数方面需唔需要俾两位呢问一问叶大师先好啦叶大师而家36攞一个
2: 有冇个等字啊
1: 冇
2: 几个字数啊
1: 六个字嘅
0: 六个字哇好难喎、
1: 啊、嗱你要諗下件事喎件事係等緊一啲咩出嚟啦
2: 结果哦你没有好结果
1: 你话你有冇搞错先？
2: 咁呢个又太明显呢、這个。
1: 好明显咯、啊，你话佢搞错点播啊？
0: 譬如嗰啲放榜啊，嗰啲千祈唔好播呢啲啊嘛。
1: 你会嗱系啦，就系、是、好似你咁讲啊，队长，你放榜咁啊考试咁啊，或者考车牌，冇理由你送呢首歌俾人噶嘛，大佬系咪先？是

0: 即系祝福啲啊，即系或者系啲囚友们会比较听到
1: 主流啲啊，
0: 即系开心啲嘅歌。
2: 有啊，其实如果你话咧头十年里边咧最多人点嘅一首歌咧，
1: 又系友谊之歌啊，
3: 张学友嘅，
2: 唔系张学友，系四大天王其中一位嘅，就系刘德华。咁啊，刘德华呢只歌咧，
1: 一杯忘情水，
2: 系广东歌嚟嘅。咁咧三个字，我唔明嘅。
1: 再会了，
2: 系三个字，不过唔系呢三个字。又有即係應該咁講描述到佢哋嘅心情㗎，有時會好開心，有時會好唔開心咁樣。
1: 愛不遠唔係啊。
2: 唔係。咁佢係一個好複雜嘅情緒表達嚟㗎，我覺得。呢、這個歌詞個歌名啊，呢、這個呢首歌嘅歌名啊，係好。
1: 笑著哭。哇，竟然係呢首啊。
2: 係啊，頭十年。
1: 竟然係呢首啊。
2: 裏面
1: 呢，即係莫放手一去再會太難㗎嘛，期望你。佢哋呢首啊，
2: 系嚟自唔同監獄嘅人咧，尤其是男監啦，佢哋咧經常咧寫嚟點唱嘅時候咧，最尾寫俾我話允兒，我點嘅歌係劉德華嘅《笑著哭》。
1: 竟然係呢首啊！
2: 因為佢話好寫到佢哋嗰個複雜嘅情緒，那個內心世界出嚟，所以而家帶大家入去呢個世界裏邊感受一下。

0: 喂，真係多謝 V 咁想知識啊！有啲歌就唔好亂咁播啦，有啲歌你又唔係好覺，但原來又佢哋又啱聽嘅，咁就係呢首笑著哭啊！
1: 笑著哭啊，係啊，好複雜嘅一個情緒，亦都好展現到有時男人咧，你唔同女士咁啊，幾個攣埋一齊可以講啊嘛，係嘛？咁有啲嘢都啊內在心裏流嗰啲 friend 咯。
0: 係咁啊，都送俾而家如果聽緊嘅都送埋俾你哋啊！聽下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男子，正在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患者沒有接種喉痘疫苗，潛伏期內曾經在香港一間酒店內有高風險接觸。中心暫時未發現這宗個案與本港早前其他確診個案有關聯。另外涉及旺角胡同的個案，中心繼續跟進昨日公布的兩宗個案。截至今日傍晚6點，中心已經成功聯絡140名曾經在今個月1號或之後到訪這個處所的人，全部沒有病徵。由於調查仍然繼續，這個處所今日起關閉21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以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怎样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
3: 识
0: 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Trisha 最喜歡這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詞就是剛剛唱到的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他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愛自己的行為。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到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g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作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好啦，咁啊，晚上就8:36啦，咁今晚就有 V 喺度啦，頭先介紹咗幾首好重要嘅歌俾我哋聽啦，咁今晚呢我哋有啲好嘢介紹返俾你嘅。阿一哥，你琴日講到邊度啊？
4: 係，今日今個星期嘅訪問嘉賓呢就係嚟自一間酒樓嘅負責人啦，咁亦都係其中一位嘅太子爺，咁叫峰哥啊，因為尋日仲叫阿 Chris 嘅。
5: 今日變咗峰哥啦。
4: 同佢 friend 咗啦已經。
3: 你唱咗再坐一會俾你。
4: 我真係可以同佢，佢又叫你坐多陣，不如試下杯茶食個包咁樣。
5: 咁再添熱茶一杯咁樣。
4: 係啦，咁今日呢佢就會同我哋講多啲關於一個即係尋日就知道佢個背景啦，即係由西餐啊爸爸媽媽開始做起，去到今日呢就真係落地同我哋講一間酒樓嘅營運係要點樣開始嘅，即係幾點開始師傅應要返嚟做嘢啦，咁究竟係邊個部門開始先啦，去到究竟每個部門要做啲咩嘅。咁佢就話基本上呢一間酒樓呢可以分四個部門嘅，燒味部、點心部、廚房部同埋樓面，係啦，主要係呢四大嘅。咁佢會由最早，你估下最早係邊個？
5: 點心囉，咁
4: 係冇錯，就係點心，因為佢哋原來一早就要起身整點心啦。
5: 好早。
4: 咁究竟一個茶樓背後運作咗啲咩呢？大家
5: 你啦，飲茶啦。
2: 一橫一曲三個口，大家一齊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4: 好，集队，
5: 集队，
6: 集队，
4: 几聪明啊！我哋揾嚟啊，有酒家真汉子嘅阿 Chris 罗子峰，阿罗生你好，
6: 大家好，你好，
4: 系啦，我哋而家咧就喺沙田嘅即系个商场入边，而家，咦，个系咪午市啊？而家11:03。
6: 是啊，進入了午市。
4: 是啊，嗱，我哋今日就都進入我哋嘅正式嘅一個重點環節啦。究竟一間茶樓嘅經營，細緻即係尋日講嘅執台布啊、執餐具啊，
7: 點樣碌嗰張台係嘛，都係一個技巧啦。咁上集咧就講到話喺沙田你係一間店鋪，跟住再開另外一間咯。其實會唔會都係一個開風牛嘅角色，要去由選址開始就已經左揀右揀，當初係點樣樣嘅？
6: 呢、這個就係講緊自己。

0: 是可能讲的一些一万尺以内咯。
1: 嗯，
0: 咁好似你哋今日身处石门嘅，其实就系六千零七千尺。
1: 嗯，
0: 呢间系我哋最细嘅一间。
1: 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偏向细型啲嘅茶楼，即系以前我哋去啲大酒楼就真系好大咁样。
0: 但系我哋有个情意结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我哋全部分店都位于一啲叫做民生嘅屋村入边。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哋都比较由佢哋。感染落嚟啦，媽咪同埋哥哥嗰方面其實同啲街坊嗰啲感情好好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可能呢個情義結就會揀咗啲屋村嘅酒樓。
1: 嗯，因為我都明呢種，因為咧有時飲茶咧，你會去兩種地方嘅，一咧就係以前屋企住屋村樓下嗰個商場啦，即係阿領 Musk 佢而家包咗嘅嗰個商場啦。咁另外就係啲咩咧？就係你一係就去到商業區入邊啦，即係無啦啦商業區入邊有一間食片皮鴨嘅。或者有一間專門食唔知蟹粉小籠包咁樣，咁都會有點心食，但係你會 feel 到啊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喎。你哋係都係特登有斟酌過呢樣嘢嘅做法。
0: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由開始嘅第一間已經係做緊屋村酒樓，其實初初翻屋企幫手，哥哥都有話嘅，其實好多街坊都睇住佢大，睇住佢結婚，睇住佢生小朋友，啊點知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其實啲街坊都係睇住我呢個過程咯。
1: 嗯。好啦，咁一個酒樓嘅佈置或者基本要有啲咩部門啊，或者硬件嘅設施係咪一定要有個大嘅魚缸，然後入面有條石斑或者龍，我都唔知係咪石斑。
2: 我細個好鍾意去嗰啲魚缸度睇㗎。
1: 定係而家都唔興呢款呢？
0: 魚缸一定要有嘅，咁但係冇以前咁大囉。咁其實一間酒樓呢，其實我哋有分緊幾個部門嘅，咁包括有廚房部啦、點心部、燒味部同埋樓面部。咁每一個部門都有佢唔同嘅要求，咁例如譬如話燒味，你哋好多時經過酒樓啊，會見到一個窗口咪喺度斬啲叉燒俾你哋嘅，其實嗰個就叫我哋叫明檔囉。係啊，即係有唔同呢啲咁嘅環節喺個酒樓嘅 setting 入面。
1: 這個燒味檔同我哋街邊嘅燒味鋪有冇分別嘅咧？即係做嘢起嘢上嚟。
0: 我只係講我哋其實啱先上一集都有講，我哋啲點心係凌晨做啦。咁當然我哋啲燒味都係自家燒嘅。咁譬如話，如果你哋即係少少 tips 俾大家啦。如果你哋去一啲地方，你見到個牆好細嘅話，其實佢一定冇可能喺嗰度燒出嚟。
1: 哦，即係應該佢喺出邊工場運過嚟整好。
0: 係啦。
1: 咁個口感你覺得係有分別嘅，現場燒或者工場。
0: 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酒樓其實我都好興睇餐牌咧，有冇見過咩明爐或者晚爐？
1: 哦，係明爐燒鴨咁樣。
0: 係啦，咁其實呢兩個字就係、是。代表緊其實全部嗰啲燒味就係、是，譬如話晚市開始之前，其實可能早一兩個鐘就開始燒起咁樣咯。
1: 嗯，就喺自己酒樓入邊燒。
0: 係，入邊我哋有啲所謂嘅太空爐，哦、就係、是、其實就係攞嚟燒豬、燒腩仔啊，所有嗰啲燒味都喺嗰度做。
1: 咁好啦，咁嗰個爐你會覺得，即係我真係現兜兜燒出嚟，嗰、那個味道係咪真係好大分別？同我工場燒完再運過嚟加熱？
0: 其實絕對啦，因為呢我諗唔好講技術或者味道先，其實你熱辣辣嘅嘢食一定係好食啲，同埋你其實如果大家食過一定，你屋企條魚呢今日食唔晒聽日食一定唔好食嘅。
1: 嗯，
0: 呢個就係翻熱翻叮嘅問題囉。
1: 同埋呢我有時覺得呢，即係雖然落街食就理論上啦，即係而家好難講啦，但係理論上應該貴過屋企住，但有時呢你又真係不能喺屋企煮喎。即係咩意思？即係例如啱啱阿峰哥講嗰個蒸魚嘅問題啊，係你屋企想都可以蒸條魚，但你屋企比著我而家屋企電磁爐，以前屋企煤氣爐，呢個煤氣爐個火猛極，你都冇酒樓個火咁大㗎嘛。
0: 係，我哋酒樓蒸魚嗰啲叫蒸櫃啦。咁你其實你屋企好多時啲鍋呢，你話兩斤重，即係所謂嘅酒席魚，你哋應該一般蒸唔到嘅。我就當蒸到都好啦。你哋食嗰啲咩阿拉斯加蟹咧，其實屋企蒸真係蒸唔到。
1: 即係夾硬買個嗰啲韓式蒸汽鍋係唔得嘅，
0: 你要買細隻啲嘅蟹。
1: 但你食細隻啲好似冇咁過癮啊嘛。
0: 係啊，呢個就有少少分別咯。所以有啲客嚟點菜都係覺得，即係我有時要聽啲爸爸媽媽喺度傾偈咁講，即係啲仔女都話啊，梗係嗌一啲我哋平時屋企煮唔到嘅嘢啦。
1: 哦，係係係，即係例如生炒骨喺屋企唔會整，因為整完之後個鍋有排你洗啊嘛。
2: 仲有冬瓜盅咧，都係我兒時嘅時候去酒樓好中意一定點嘅喎，佛跳牆啊嗰啲。
0: 冇錯，依家夏天到啦，我哋全部冬瓜盅已經上市。
1: 咁好啦，即係嗱，燒味啱啱就提過啦，即係自己有個太空爐喺度

0: 燒啦。咁其實除咗燒之外，咁我擺入去，仲有啲咩技巧啊、功夫喺入面呢？即係例如我啲汁醬係咪都要調啊？定係其實有啲嘢要整，我哋係唔知嘅呢？
1: 其實好多都唔知啦，我諗我都未必知得曬。咁其實所有汁水醬汁其實都要真係自己調嘅。咁、甚至乎你哋嗱食乳豬，你哋都有食過啦。其實隻豬嗰啲骨點樣起啊，或者一嚟到嘅時候做嗰啲咩手腳，甚至乎你燒嗰、乳豬或者嗰啲燒肉嘅時候，個皮其實佢哋係會不停咁樣要篤佢啊、梳氣啊，唔會令到佢裂啊咁樣。其實好多好多繁複嘅工序入面，同埋你要諗下、其實嗰個太空爐咧係真係有火嘅、其實佢哋係辛苦嘅，講真好熱。
2: 即係要長期廿四小時都要有人睇住個火候啊，唔好俾佢啊整彎，即係一整彎就係一大碌嘢㗎啦嘛，唔係淨係一隻一隻咁樣㗎嘛，係咪？
1: 我鍾意女仔比較樂觀啦，咁其實就唔會廿四小時嘅，即係其實佢教咗個時間，譬如話哦，咁呢度大約係要燒一個鐘，咁其實佢接近嘅時候就會開嚟望一望，咁其實佢會 keep 住睇火。
0: 斬料又有冇個技巧入面呢？
1: 絕對有啦。咁其實你哋通常食嗰啲當
0: 燒尾泡
1: 係啦，咁燒腩仔都簡單啲嘅，我哋做得到嘅。譬如話你一隻雞咧，你食走咗嗰啲雞咧，其實你有冇發覺次次去咧都係咁上下？
0: 哦，係、即係一定個擺盤一模一樣啊嘛。
1: 係啦，所以其實呢個係涉及佢哋點樣斬法嘅功力嘅問題。
0: 係啦。咁而家一個好嘅燒尾師傅係咪都真係難揾咧？因為嗱，學你話齋，我起碼啲醬料要識調啦，燒嘅時候又要睇住啦，刀工又要喎，其實係難揾嘅。
1: 其實除咗燒味之外咧，其實三個部門都係入行嘅人的確少咗好多好多，係啊，即係你點心、燒味或者廚房，咁特別係有時點心啦，你可唔可以每日三點鐘翻工啊？
0: 我唔得，
1: 係啊，即係其實就少後生仔入行。

0: 心的難處又在哪裡呢？即除了個時間之外，
1: 點心呢我會清楚一點，我可以形容是叫極度難。因為其實疫情的時候呢，我們未很多時候未限聚啊，或者開的時間未有限制的、
2: 嗯、
1: 其實那時候我是回來就是沙田這間，我跟師傅一起上班，所以其實三四點我是跟他們一起上班，我看到他們做的事。例如其實很多時候如果你們上網看片，那些蝦餃呢就見他接得很快很簡單、
0: 啊、
1: 其實那塊皮一給到你，你的手卡住了，即係唔知道從何入手起。
0: 你有試過拎上手？
1: 有，因為其實嗰塊皮咧係佢哋係用把刀一手一腳攣出嚟、即係會拍到係好薄、好透明咁啦。咁跟住時間耐咗嘅話咧，佢會硬咧就包唔到噶啦。咁所以其實佢一路拍一路俾我試。咁我試咗幾粒之後咧，跟住之後我都係同佢講，我唔好意思，我睇下。
0: 唔係，等先，我問一問啲衰格嘢先。但你一開始係咪同我哋呢啲門外漢一樣覺得，好易啫，包兩包啫嘛，懟入去攣埋就係、是，你係咪咁諗先？
1: 我冇諗住我咁蠢咯。因為其實嗰塊皮你見佢，因為我好俾心機睇佢啦，即係咁樣，自己都係搓下搓下，攣下攣下啫。咁我冇期望我同佢一模一樣睇一下，但係我發覺連第一下我都喐唔到。隻手發覺就原來真的很難，
0: 就僵住在這
1: 裡了。是的，跟住然後呢、他說、不緊要啦，給你簡單一點的給你啦。
0: 他說不過蝦餃已經很簡單的了。
1: 其實難的，蝦餃難的。
0: 哦、蝦餃難的。
1: 腸粉你們覺得難不難呢？
0: 腸粉、我有去過那些泰 XO 那裡，見到人家真的不知道怎樣，有個蒸爐打開啦，然後有塊布拔開那塊布啦，跟住倒啲水，然後咔咔咔攞個刮刷咁樣刮兩刮，跟住之後蒸一蒸，跟住就攞個好似鐵片咁樣拔拔拔拔拔，跟住斬斬斬斬斬就搞掂啦。
1: 係你講嘅全部一模一樣，咁你覺得難唔難先？
0: 我覺得你咁樣問我都會答你難嘅。
1: 唔係，其實咧，因為佢嗰個器皿咧係極度熱嘅。
0: 啊，係啊，係
1: 係。係啊，即係真係好熱嘅。我試過辣親啦，咁同埋又係嗰樣嘢咧，你見佢攞個。即係我哋嗰啲所謂嘅殼啊，即係唔知十兩定十二兩殼啦，咁樣筆啲所謂嘅米漿係啦，咁一倒落去就係㗎啦，係咪？咁但係原來你一倒落去咧，
0: 一倒落去係，我中意你呢句啊。
1: 原來倒落去之後咧，其實係唔均勻，即係要倒到均勻都好難。
0: 嗯，
1: 咁 OK 啦，爭少少咧。如果你攞隻手掂一掂嗰邊咧，又唔得，跟住又鞋曬，咁所以咧搞完一輪之後咧，師傅又話：，不如再有啲簡單啲嘢。
0: O、okay, K， 即系蝦餃最難，跟住之後拉腸粉喺中間，仲有個再簡單啲
1: 接嘢咯，喺度接春卷啊，
2: 春卷皮咁樣包接春卷，跟住攞去炸。
1: 炸就都可能冇叫我炸嘅，即係其實嗰啲春卷皮啦，或者我哋嗰啲叫鮮竹卷，其實都係一啲好似接紙咁嘅形式去接咯、真係最簡單噶啦，其實。
0: 嗯，因為。是不是相對地個春卷皮或者鮮竹卷出面那個是不是腐皮啊？即是個皮比較實淨啲，又冇係啦，又唔熱，又冇你蝦餃嗰種淋白白嘅感覺，所以就易上手。
1: 係啦，又冇時間限制啦，成塊皮已經喺度啦，咁佢又唔會即係又唔會耐咗會硬咗啦，咁所以佢可以由我自己慢慢喺度搞咯。
0: 嗯，咁所以你最早就係即係負責卷春卷同埋鮮竹卷。
1: 是啊，春卷王啊。
2: 你卷了几耐呢？真是第一次上手啦。
1: 簡單的，真的簡單的。其實你都是拿少少餡料放在中間，跟住喺度接接接，跟住卷起佢就得。但我 feel 到佢哋應該都覺得我好慢。
0: 哇，你講起慢呢個問題啦，貴寶號就新鮮整啦，就唔係預製啦。咁其實一日要整幾多個蝦餃燒賣呢？嗱，因為蝦餃燒賣係你飲茶一定會嗌㗎嘛，即任何一間酒樓，就算佢出名唔出名都好，你都係嗌蝦餃燒賣。鮮竹卷或者春卷就可能再即係叫做冇咁受歡迎啲。咁慢慢牛肉球嗰啲因人而異，要一日要整幾多件或者包幾多件呢？
1: 我諗一日其實。一百籠都走唔甩嘅，
0: 一百籠即係差唔多四百
1: 粒，係四百粒。咁其實遲少少有機會咧，你哋可以睇到嗰啲蝦餃嘅做法咧。其實佢每一塊皮用把刀都要攣兩下嘅。咁其實如果你整一百籠，其實佢一路拍一路攣咧，係做咗八百幾一千下以上，所以係好值得 respect 嘅。
0: 咁好啦，師傅三點鐘翻嚟，咁佢係一路整一路蒸，定係有啲人負責蒸，有啲人負責整？好像急口令，我四百件他們要多久入面完成呢？
1: 其實佢哋係好快嘅，講真，即係我先講三四點翻嚟，其實佢哋主力嚟講都係撈餡料同埋煲粥先嘅。
0: 嗯，
1: 係即係嗰啲比較需要時間啲，即係撈翻啲味道。
0: 即係燒賣中間個餡。
1: 係啦，即係啲肉啊，點樣將佢切咗佢啊，跟住然之後擺落個機度落調味料去。將佢變成一個燒賣餡或者蝦餃餡啦，咁跟住先至開始喺所謂嘅案板嗰度去一路整咯。但係佢哋整燒賣嗰啲，我諗佢十秒都唔使整咗一粒嘅，真係十秒都唔使，佢哋係極快嘅。
2: 咁幾多人手到啊？淨係講點心部嘅話？
1: 其實我哋公司嘅話，其實每間分店個人手就大約八個點心師傅咯。
0: 嗯，係。咁好啦，整好咗就擺個爐度。咁然後就即刻入去蒸啊？定係等有客人 order 先至蒸，定係點咧？
1: 佢哋又要分籠啦，咁啊，然之後有 order 先蒸，即叫即蒸咯。其實我哋公司或者一般酒樓用嗰啲七星爐，個火力比較勁嘅。其實如果就算蒸燒賣，應該十零分鐘已經搞掂，即十分鐘左右咯。
0: 咁所以即如果有時你見到你呢頭兩分鐘前嗌完，兩分鐘後就嚟，咁就可能就提早蒸定咗嗰啲，就自己留意。
1: 或者係啱先賣錯台咯。所以其實由一般嗱，大家即係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先。一般去飲茶咧，其實由你畫咗張單遞俾個侍應，侍應又要攞住去入單，跟住然之後喺廚房嗰度出咗張單出嚟，師傅見到再執去蒸咧。其實我諗四個字至五個字走唔甩嘅。所以其實就慢慢嚟。唔好催佢哋，
0: 系饮啖茶，睇本老夫子先。
1: 系啦，系啦，
0: 即系饮咁饮茶系真系为咗慢活嘅，老老豆豆。即系如果你话喂你翻工得一个钟，咁你留下相送饭啦。即系你坐得入去饮茶系要等一阵嘅。即系礼拜六日同屋企人就系嗰个时光就系慢慢等啊嘛。
1: 系，咁但系我哋自己都俾翻
0: 要求，
1: 即系要求嘅，即系譬如话。如果又調翻轉，你哋試過等一個點心，如果半個鐘或者八個字都未到咧，基本上係流
0: 個蛋。
1: 咁你哋又唔好跟住我啱先上面嘅説話，應該要有啲耐性。通常係流蛋㗎啦。

0: 翻仔攞个身份证嚟睇啊！
1: 礼拜六、礼拜日冇节目，找寻幸福竟找上警局。我劝你哋啊，冇嘢做，不妨在家中睇下金曲。
2: 哇，好耐冇听你首歌啊！礼拜六冇节目，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多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 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牵动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5: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跟最近，如果大家有睇国际新闻咧，都应该会留意到 Ebola 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喺某啲地方肆虐噶。Ebola 伊波拉病毒咧，我哋虽然广东话我哋译做伊。波拉波啦，我哋系 all 一个发音，但如果英文咧，我哋通常咧系读 Ebola 嘅 Ebola， 煲煲，好似弓箭嘅弓嗰个煲 ，OK， 咁所以咧唔系 Ebola， but Ebola， Ebola。如果你讲嘅系英式英文嘅话咧，你嗰个 vowel 开头个音咧系一个好似咁嘅音嘅，啦，前面加个 B 音变咗 b b。b 啦 ，b 完之后咧，再加翻个 u 喺后面，就变咗 bow bow bow， 所以 Ebola virus Ebola virus Ebola， 重音喺个 bow 度，咁咧就会读得好啲。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2: OK， 咁啊，嗱，即系烧卖虾饺就理论上第一位啦，系咪先？仲有啲咩系其实都系一啲咦，原来都几多人嗌嘅点心咧？根据你嘅观察，
13: 应该系鸡杂。系啊，鸡杂其实都好多人食噶，我自己都中意食嘅，同埋一笼有两件嘅。我想食完都真係飽。
12: 等我話個原因俾你知啦。
13: 原因
12: 啦，因為我有個 friend 好鍾意食雞雜啦，佢其實而家要搵雞雜嘅酒樓呢都其實真係賣少見少，即係唔似蝦餃燒賣係即係你一定入到貨或者一定整到啦，就算你冇即叫即蒸或者你唔係即叫即整都好，一定有方法搵到貨。但雞雜你好難預製，同埋真係有啲酒樓佢比較少就揾唔到，所以好多時佢一見到咦有雞雜喎，唔理嗌咗先囉。
13: 或者如果你咁樣用我嘅角度呢，我覺得雞雜我哋有啲所謂嘅魚肚啊，咁可能比較貴價啲嘅材料，咁可能有啲地方就冇做啩咁樣。
12: 可能我想問埋啦，因為我哋就咁睇好似好普通，我懟入去蒸，懟入去蒸就係啫，但蒸其實應該都有技巧㗎嘛。
13: 睇時間囉，因為其實如果蒸得太耐呢就會瀉咗嘅。其實瀉咗嘅意思係，其實你一咬落去冇質感嘅， 即係好似入口即溶嗰啲，就我哋叫卸咗咯。咁、如果你蒸得太耐，都會有呢種咁嘅口感出現。
12: 咁一個靚嘅燒賣或者蝦餃係追求
13: 嗱，如果燒賣一般就係講啲肉質夠唔夠白啊。咁、其實因為所有啲肉咧本身用咧，其實基本上我哋係用梅肉嘅。即係豬肉啦，就會偏紅偏赤啦。咁但係我哋會啤水，咁所以就會係比較透徹啲，白啲咁樣。咁然之後再彈牙嘅話咧，咁其實呢個燒賣就 good 啦。
12: 係。
13: 咁再加上其實如果傳統嘅燒賣應該要有冬菇嘅，係啦。咁蝦餃嘅話咧，咁真係睇下個餡，個餡咧基本上都我諗大家都叫正常啦。但個皮係夠唔夠薄身嘅話，呢個的確係會影響個味道。
12: 呢、這個就是考功夫的那個地方
13: 了，同埋如果蝦餃咧，傳統嚟講應該要有筍嘅。
14: 筍啊，蝦餃有筍啊？
13: 係啊，其實傳統嘅燒賣要有冬菇啦，咁啊傳統嘅蝦餃應該要有筍。
12: 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就點心部啦，啱啱提過燒尾部、點心部，跟住仲有樓面同埋
14: 廚房。
12: 哦，我講咗廚房先啦。廚房就淨係做晚市，定係其實晏晝已經要 stand by 咧？
13: 廚房佢一般翻工咧就九至十點鐘左右，咁佢哋要蒸飯啊，預備定當日午市開始。
12: 咁、其實佢哋翻緊工噶咯喎，而家
13: 翻緊工噶啦。其實基本上好多時你哋出邊去食開嘅話，其實十一點就開始有廚房嘅嘢食出現咯。即係十一點之前，其實基本上就啊等一等啊，未有住咁咯。
12: 即係嗰啲炒粉面都係廚房包嘅。
13: 係炒粉面飯啊，跟住之後小菜全部都係廚房做。
12: 好啦，九點零鐘佢哋翻嚟要開始準備啲咩先咧？
13: 佢哋要教當日嘅湯啦，煮飯啦，跟住然之後要執。設定嗰啲碼頭啦，咁如果譬如話有啲嘢要拉定油啊等等嘅嘢，就朝頭早開檔嘅時候做。
14: 拉定油，拉油係咩嚟？
13: 拉油係咩嚟？咕嚕肉啦，啱先你講開啦。其實佢本身係應該要拉一拉油先備用。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就一個一個咁拉佢哋，一 lunch 就冧檔啦。
12: 哦，即係可唔可以理解係油板嘅灼一灼？
13: 可以咁樣嚟
12: 嘅，係啦，嚟嘅。咁最難煮嘅嗰味餸，或者假設我而家即係聽眾想考一下一間酒樓，究竟個廚房得唔得？你覺得係應該試邊樣嘢食咧？有啲人話咕嚕肉啊，因為究竟佢可唔可以每一粒咕嚕肉都包到？你唔使吞口水，我見到
14: 要掛汁㗎嘛。
12: 係啦，定係有啲人話唔係啊，食翻最簡單嘅炒飯就最考到技巧。其實你覺得最考技巧嗰樣嘢係咩咧？
13: 嗱，其實我覺得。炒飯啊，或者坊間有講嗰啲咩乾炒牛河咪？咁其實的確係嘅，可以睇到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最抵值得食嘅話咧，反而係扣肉飯。其實因為嗰啲梅菜扣肉飯咧，佢係經好多工序先整到咁腍。咁入味嘅，但係其實又係賣緊幾十蚊一碟嘅啫，即係呢啲所謂嘅碟頭飯，咁其實係考功夫㗎，你嗰度入口溶啊，啲肉係夠鬆啊咁樣咯。
14: 咁你當年咧有冇試過亦都炒個飯俾師傅睇，咦得唔得啊咁樣？
13: 呢、這個真係冇，廚房我就真係冇落過手去做咁樣咯。
12: 俾點心部嚇怕咗嘛？
13: 可能嗰陣時係打擊咗個自信。
12: 咁但係廚房真正最忙碌嘅時候，其實係幾時嘅咧？
13: 晚飯啦，其實因為酒樓咧，如果大家或者去大排檔都好啦，其實香港。比較值得珍惜嘅一樣嘢就係其實真係現做嘛，其實你入一個張單，跟住佢先至即時執碼，先至即時炒，咁其實呢種鑊氣係酒樓係唔同嘅。
12: 最高峰一晚佢哋師傅要處理幾多樣嘢，或者即係幾多碟菜計唔計到㗎？
13: 計唔到，即係你如果你計啊，即係你話大時大節，你當做
12: 母親節咁樣，
13: 係即係你當做100,000蚊啦，咁100蚊一碟嘢，咁個概念可以咁樣理解，
12: 即係照照除又咁除嘅，係啦，咁但係做酒席會唔會又係一個麻煩嘅咧？嗱，假設我出邊峰哥呢度，你沙田都6,000尺。咁係可以做到幾多圍嘅酒席呢？
13: 如果6,000尺，我哋呢個場得22圍左右。
12: 好啦，做22圍嘅酒席， 難做啲啊，定係做晚市難做啲咧？其實
13: 做晚市難做啲、哦，因為酒席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可以備定啊，即係所以一攤攤執定曬嗰啲檔啊，有廿圍嗰啲炸蟹鉗，咁、其實你咪執定廿二圍嘅炸蟹鉗喺側邊預備炸咯，即係差唔多去到佢嘅時候咪開始炸咯。咁但係個問題係。小菜個餐牌咁大，你唔知道個客人要邊款嘅嘛？咁啲單嘟不停咁飛出嚟，咁你係見單先執，就冇咗呢個預備嘅功夫，所以就其實就難啲啊。反而如果你齋炒嗰啲所謂嘅小菜咧，冧檔嘅機會高好多。
12: 真係試過冧檔嘅。
13: 冧啊！
12: 咁唔係冧檔嘅定義係代表出唔切就叫冧檔定係點咧？
13: 冧檔嘅定義係客人唔開心咯，即係你會見到好多時候等到黑口黑面啊，即係會話哇到未啊，或者甚至乎真係嗱，啱先有講個點心出嘅時間啦，其實廚房亦都係一樣，其實如果半個鐘都未到就客人其實。唔會接受係啦。咁但係有時就冇辦法，啲單即係我唔知道你們有冇見過，我諗應該見過嘅。你哋喺出面一啲其他餐種咧，你有部機負責嘔啲單。
12: 哦，係，
13: 你有見過有啲鋪頭或者我哋細個以前食嗰啲，將單跌到落地嘅真係。
12: 嗯。
13: 係啦，咁你點執咧？咁樣咯，就呢啲就真係冧曬檔。
12: 嗱，我哋作為食客啦，我哋幫聽眾問一下問題啊，有冇話？張單跌到落地，我呢個時候嗌啲咩係好危險啊？或者因為有個江湖傳聞㗎嘛，即例如你嗌啲好偏門嘅嘢呢，師傅一定係最遲俾你嘅，個鬼叫你嗌啲咁嘅嘢咩？如果你好似大家咁嗌咕嚕肉，咁佢一嘢炒四碟咕嚕肉，咁解快啦，係咪真係有呢種嘅處理方法呢？
13: 我唔知佢哋點處理，但我留意到係嘅，即係譬如話有啲咩沙鍋雲吞雞嘅，其實係麻煩嘅呢嚿嘢，真係的確。等好耐，係啊，即係或者如果你覺得嗰啲冷門嘢嘅話咧，有時等好耐嘅原因係因為啊，其實佢都未攞出嚟解凍。
12: 哦，
13: 係啊，
14: 只雞都仲喺雪櫃度，
12: 雞應該冇事啊嘛，雞
13: 係啦，但係解凍要需時啊嘛，咁所以係啊，出事嗰位通常呢啲。
12: 咁即係其實一開始你哋做酒樓或者做餐飲啦，我稱之為。那個餐牌 set 起上嚟都有個技巧喎，如果唔係就真係捉蟲入自己喎。
13: 都係啊，其實慢慢變啦，即係而家我反而都叫佢哋唔好太闊，即係你太闊第一啦，咁又唔夠精，咁啲嘢個輪轉慢嘅話，其實新鮮度亦都會有影響㗎嘛。咁客人等得耐又唔開心，咁點解要搞到咁大家咁辛苦呢？我寧願你譬如話以往可能三四十款一個晚餐嘅餐牌，咁不如你縮到廿款，然之後再轉密少少，咁反而大家都舒服。
12: 即係定期轉下，即係例如今次咕嚕肉，下次生炒骨。
13: 系啦，轉密少少會好啲。
12: 我想問個咕嚕肉同生炒骨係有咩分別啊？即係講起我自己講起，我自己心虛咗兩秒。
13: 我就諗緊你係咪見我個眼神有啲閃縮，所以先問咧咁樣。嗱，咁我嘗試下去答啦。咁其實咕嚕肉咧係如果正宗啊，我聽師傅講嘅啫。正宗嘅咕嚕肉應該係用豬頸肉做，
12: 哦，
13: 應該未聽過係嘛？
12: 未。
13: 咁啊，所以其實咕嚕肉應該係冇骨嘅。
12: 係。
13: 嗱，生炒骨真係有骨嘅。
12: 哦。
13: 咁樣答唔答到？
12: 咁落唔落菠蘿又冇關係嘅，
13: 睇佢個餐牌名有冇菠蘿。

0: 好啦，晚市有時聽到師傅九點零話，哎，廚房收工啦。咁係真係收工啊，定係其實佢哋有其他嘢要搞呢？
1: 佢哋使唔使預備第二日嘅嗰啲材料整定雪定先咁樣？
2: 都唔使嘅，因為其實基本上你話海產類解凍嘅嘢，咁全部都係咁樣做㗎啦。咁菜你冇理由設定聽日啦，因為一定會乾會黑㗎嘛。咁一般其實酒樓你話幾點拉梳袋嘅話，其實基本上係睇下個老闆同佢哋溝通成點啦。咁有時我哋自己都會突擊佢哋嘅，即係例如譬如話我哋拉梳袋係九點半嚟嘅，我哋會真係試下會唔會九點三有客入嘅時候，跟住佢哋話哦收咗工咯咁樣。
0: 突擊即係你自己扮人嚟
2: 嗰個時間出現啦，特登。咁啊有時會特登自己偷偷地行埋部機打啦，即係打嘢食，即係咁佢哋唔會知邊個嚟嘛，咁樣咯，去試下咯。
0: 咁佢哋九點零放工就真係放工啊，定係其實後邊嗰啲清潔啊？都是要搞很久，
2: 做清潔一定要做清潔，全部部門我們自己要求都是的，完了那天呢自己收工之前要清潔所有的地啊、台啊等等的東西，因為自己的工作環境清潔都做得舒服一啦，同埋衛生是要注意的。
1: 另外呢就是一個採購的問題，就是一些貴價的海鮮呢，你們怎樣可以決定入幾多貨咁樣嘅嘢咧？
2: 入幾多貨當然係會睇嗰個節日或者嗰個訂台個情況啦。咁但係海鮮因為始終係新鮮嘢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就算當啊，哇好平啊，咁我哋都係因應住個量而叫，因為質養唔得耐，特別係蝦啦。其實少少知識，你哋唔會見到個魚缸有蝦嘅，其實通常好少嘅。因為蝦養唔到，
0: 龍蝦唔計啊，
2: 龍蝦唔計，但係普通嘅蝦嘅話咧，好難養嘅。咁所以其實冇乜酒樓會有蝦喺個魚缸度，所以呢啲咪就唔可以亂叫咯。
0: 本身我想落呢個樓面部嘅，但你講起呢個魚缸，我想問一下啦。例如咧 ，say 我去開嗰間酒樓啦，咁我梗係唔係日日去啦？咁但我唔識分嗰條魚係新鮮唔新鮮，我認住啊又係呢條魚，或者嗰隻又係呢隻龍蝦。其實你身仔定期換下水啊，或者朝頭早其實要餵下魚糧啊，等佢可以繼續生活喺嗰度。同埋有啲都市傳說又話其實咧嗰條風水魚嚟㗎，唔食得㗎，即係邊啲真邊啲假咧？
2: 全部都真嘅，因為如果要餵魚糧餵蝦咧，的確嗰條係又唔可以講話叫風水魚啦，即係個個唔同講法，即係我哋叫養缸魚。即係如果喺我哋嚟講，咁首先想個個魚缸有啲嘢睇下啦，即係唔好得啲魚毛，或者有時有啲養缸魚或者所謂嘅風水魚係顏色唔同啲。咁另外啱先你就講啲魚新唔新鮮，就都有得分嘅。其實講真，咁譬如睇肉嘅白唔白啦，即係如果真係你冇放到血或者嗰啲死咗耐嘅話咧，其實係魚魚黑黑嘅。咁甚至乎其實睇眼睛啦，或者睇側邊嗰條鰭，係啦，嗰都睇到嘅。
0: 即理論上你喺即係海產市場買咗條魚翻嚟擺喺度，咁理論上幾日內就要清咗佢噶嘛？
2: 係。
0: 咁你哋使唔使話其實會養住條魚，即係撇除風水魚就係、幾日賣唔出，使唔使餵下啲魚糧嗰啲？有冇人專門做呢啲工作啊？或者要清潔個水啊？或者嗰啲 filter 係咪又要換下？其實原來呢啲嘢好似養緊個水族館咁樣咧。
2: 其實餵都唔會餵佢哋㗎啦，咁基本上都清到嘅。咁其實喺酒樓仲有個位置嘅，叫做魚王啊。有魚王。
0: 我有睇美味天王入面都有㗎。
2: 咁魚王其實就通常係負責洗缸啦，即係睇嗰個鹹度啦，跟住甚至乎有時每日我哋返嚟如果有死口一定要捉走佢啦，如果唔係會整到成缸魚有細菌啦等等嘅嘢。咁但係而家一般啲酒樓都會少有呢個位置，因為個生意嘅情況啦。第二樣嘢就係交咗俾出面一啲管理公司幫手打理，反而專業啲咁樣。
0: 係囉，我就覺得好奇，因為即養魚係另外一門學問嚟㗎嘛。
2: 係啦，魚王其實基本上唔係常規嘅，只不過係喺酒樓返得耐，你話講鹹度反而佢未必食。
0: 理論上嗰個缸係海水魚嚟㗎嘛。
2: 係啊。
0: 即係養小丑魚咁樣養㗎嘛，應該係。
2: 係啊，佢哋因為要溝嗰啲海鹽。
0: 係啦，我哋今日就已經了解咗呢個嘅燒味部啦、點心部同埋呢個嘅廚房同埋魚王。我哋留返呢個嘅樓面部呢，聽日仲有一集呢，我哋要留住阿峰哥啊，問埋呢集。咁佢差唔多要做五市啦。唔該峰哥。
3: 好嘢嚟㗎。

0: 真系多谢一哥多代我问呢个问题。
1: 哦 ，sorry， 我更正翻啊，唔系美美天王啊，美美情缘啊。
0: 哦 ，OK，
1: 入边啊，智叔就系做呢个鱼王啊，就喺间酒家入边就系捞啲鱼啊出嚟俾啲食客嘅，我记得。
2: 系，
0: 多谢你帮我问呢个问题，因为我一路自细嘅，即系你知我啲细路仔去啲酒楼咧，定系敲嗰个鱼缸嗰啲鱼咧，即系敲佢有冇反应啊咁样。
2: 系又坏你啊咁样噶嘛？
1: 我喂鱼啊！
2: 讲到鱼缸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就系、是。有啲鱼缸咧系特登咧有放大镜嘅功效噶，系俾你望到条鱼咧，哇条鱼好大条啊咁样。咁点解咧？因为嗰时即系大啲仔女咧，又系去睇鱼啦，系咪先？睇睇下嘅时候咧，跟住咧，我哋就因为熟嘅，咁啊就话啊呢条鱼可唔可以几精神捞呢条啊？咁老板就
1: 食嘅鱼
2: 系啦，食嘅系啦，咁喺度游紧嘅。咁跟住咧，佢话唔得噶，呢啲我嚟睇嘅啫，唔系我嚟捞噶。系啦，咁我话点解今日我个仔咧就发现喺厕所行翻出嚟咧，高195度角望埋去个鱼缸嗰度咧，咦？一条鱼细咗咁多，同一条嚟过，因为佢有个记号喺个额头嗰度。咁、我哋跟住就嗱一声行翻去前面，再望翻条鱼啦。咦？真系大条咗好多啊，明仔咁样。咁原来老板拆解，佢话系啊，因为嗰个
0: 真系问嘅你哋，
2: 真系问嘅，因为熟嘅。咁佢就话系啊，因为咧等啲人睇得开心啲啊嘛，视觉效果。哇，嗰条鱼好大啊，越卖就越大条啊，咁样就系有放大镜嘅。
1: 即系等于你啲卖鲜肉嘅档口嗰盏灯都系唔同色噶。
2: 系啊，哇，好辛苦嗰只红色。
1: 系啊，即系红红地紫紫色嘅灯啊嘛。
2: 系咯。
1: 即系照落去啲肉会睇落新鲜啲噶嘛，有呢个说法噶、
0: 有啲咁嘅事啊，唔通我戴咗副眼镜，人都觉得你瘦咗？
1: 哦，唔系，咁呢个就唔系，呢、這个唔系光线问题，
2: 系真系瘦咗，系啊，有听众话佢真系瘦咗啊，觉得喺 Facebook 嗰度。
0: 你唔好再讲啦，佢又尖尖噶啦，
2: 尖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台登记。山西上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早上九点前抵达医疗中心。根据行程安排，他将于下午1:30在白宫举行政策会议，预计伊朗战事是首要议题。白宫通常会在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内发布总统体检的概要，但是具体披露多少细节完全由白宫决定。特朗普是美国史上就职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比前总统拜登更加充沛。不过特朗普早前被拍摄到开会期间合埋眼和手部出现瘀伤，引起外界对他健康情况的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6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69美元，卖出45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先咧就聽完阿峰哥咧就即係解構呢個酒樓啦，係咪蝦餃燒賣啊？最多人食啊，
5: 係蝦餃燒賣呢啲基本啦，
4: 受歡迎啦，
5: 係啦係啦
4: 係啦，咁啊亦都即係拉住咗我哋一個題目啊，即係人生咧。雖然咧，我哋即係可能啊，習慣生於香港啦，好多時大家都係會出街食啊，兩餸飯啊，咁但係少不免啊。都會入去廚房整翻少少嘢嘅，咁我就唔方便透露住啦。咁啊，即係今日阿V比較少問你啊，
5: 賢妻良母啊，
4: 賢妻良母嘅入得廚房又出得廳堂係咪啊？咁你啊，人生第一味啊，你學煮嘅嘢係咩呢？
6: 喂，咁啊，梗係中學時代嘅即係餸菜啦，因為我中學嘅時候
4: 餸菜啊，
6: 係因為中學嘅時候有家政堂啊嘛，咁、如果你第一樣學嘅話咧，即係真正叫老師教煮嗰啲學嘅話咧，咁一定係即係家政堂上面整嘅嘢咯。我記得咧，我曾經咧做過一個甜品，可唔可以叫甜品啊？都係咯，蛋糕啦咁，因為唔記得咗買材料啊。其實咧，因為咧一早兩個同學噶嘛，同你個學號即係相配嘅，咁你配两个学号嘅同学咁样，跟住就一组咁样啦。咁永远咧都系嗰个同学负责去预备材料嘅，咁但系嗰日佢唔记得咗，咁点算咧？仲要系好似系考试分咁样嘅，大家要整一味送出嚟啦，咁系甜品嚟，好似系唔知系咪规定，但系我记得隔篱个组都系啦。结果咁点算啊？佢翻到嚟话死啦，唔记得买啦。咁梗系出动好人员嘅我，真系左借右借啦，系咪先？咁实有人买咗多咗嘅水果噶嘛？咁我就呢个借粒提子，嗰、那个就借两粒士多啤梨同埋蓝莓啊咁样啦。咁结果咧就唔知点解砌砌埋埋咧就拎咗个即系嗰日最高分嗰、那个，仲拎咗去贴糖咁样噶。我记得咧嗰、那个过程上面咧都有啲惊嘅，因为咧嗰啲焗炉咧，即系家政堂嗰啲焗炉咧，咁你其实系每一组唔系得一个焗炉噶嘛，你系要同人哋分噶嘛。咁有时咧，人哋用完个炉你用咧，其实嗰个温度咧，我唔知点解，我系觉得好似唔系咁容易掌握噶。哇，焗紧嘅过程里边，我好记得咧，我系望住佢啊，个心情系犹如望住可能啲股民望住个股市一样噶。跟住咧，咦，佢明明咧嗰、那个。蛋糕应该要胀起，但系胀完之后佢又再下塌翻咁样，个感觉。跟住我心谂死啦，好惊，好惊。跟住 Miss 嚟到就话唔紧要嘅，佢系会坐一坐先嘅。咁啊拎到佢出嚟之后咧，佢坐完嗰个位咧就应该系你想嗰个高度嚟嘅咁样。
5: 哦，系啦，发翻起。
6: 系啦，发翻起。咁但系跟住我就觉得，咦，摆咗嗰啲水果上去之后咧。硬系好似硬系争啲，但系争啲乜我噏唔出啦。咁点知咧见到隔篱咧拎住嗰啲西粉嗰啲西咧，就摆咗啲落去审。跟住我话啊，原来系有糖霜可以审起面。审完落去之后咧，觉得咧嗰个蛋糕咧同埋啲水果咧，成个格调咁咧，即系加咗7分添啊！我觉得咁，所以咧就拎到当日咧全场最高分嘅系呢一个作品。

0: 時呢個家庭雜誌式節目咧，就有陳東師傅嘅湯水啦，咁樣跟住就有燒太食譜啊，係講嘅。咁但我就負責剪嗰張帶噶嘛，咁啊成日聽嘅時候覺得哇啲嘢聽到我都即係流口水咁樣咯，咁我就攞筆。同埋紙咧就抄低曬啲食譜，咁跟住抄完翻去咧，哇不得了啦，就滾搞個廚房啦。咁但係咧，我記得有一次整咗個嗰啲咩釀吊桶啊，即係攞個魷魚桶咧，你要掹曬啲嘢出嚟。然之後咧，又將掹咗出嚟啲嘢咧，又要剁剁剁，就加埋其他材料出去咧，猜猜猜，猜完蒸蒸蒸，跟住再要塞翻入去個吊桶嗰度，嗰個長嘅嗰個魷魚桶啦。咁之後就要用啲竹籤，唔知點樣咧，即係總之買好多嘢翻嚟，搞咗好耐，先至得一個魷魚桶咁樣嘅。但我覺得幾好食嘅。
1: 哦、
0: 唯一一次我仲再冇整過呢個餸啦。
2: 都係剪聲就算啦。
0: 好煩，我覺得原來好複雜嘅整呢件事。
1: 但你本身即係對於煮嘢食你有冇興趣㗎？
0: 我有興趣㗎。
1: 即係你會煮嘅。
0: 我會㗎，我到而家都會煮㗎。係、
1: 哦、
0: 譬如心太軟嗰啲我都會有整嘅。
1: 心太軟啊。
0: 係啊，配雪糕囉。心太軟嘅即係。
1: 屋企整啊。
0: 雪糕係啊，心太一定要配雪糕食先好食㗎嘛。咁、
1: 啊、
0: 但係心太軟呢你要整到佢個心真係軟呢真係要揣摩一下，
2: 我都試過整心太軟。
0: 你成唔成功啊？
2: 個技巧係唔好叮咁耐嗰啲係買翻嚟自己叮翻先。
0: 心太軟，錯啊！買朱古力翻嚟用嚟整㗎。
1: 我成日都撈亂咗幾樣嘢嘅，疏芙蕾啊，
2: 疏芙蕾係蛋白，
1: 心太軟係
0: 心太軟係嗰嚿好似
1: 朱
0: 古
1: 力
0: 蛋糕，即
1: 入邊係有流心朱古力，哦，
2: 所以先心太軟咯。
0: 係啦，但係有時好多時你唔小心嘅話咧，你就會整到心太硬出嚟㗎啦，
1: 点整嘅其实
0: 嗱，我记得咧就有呢一个牛油啦，你要搽落去个模具嗰度咁样啦，咁跟住你要预热咗个模具先，跟住咧亦都要将啲个重点咧，我试过整得成功嗰次咧，系应该要将嗰啲面粉咧系要均匀地揼咗喺个模上边，即系你搽完牛油之后再揼嗰啲系啦。如果唔系佢会黐模咧，你一弹出嚟佢散咧，即系流晒出嚟，你都未整翻佢嘅时候，咁个卖相就唔靓啦咁样。同埋咧，我试过用蒸同埋焗嘅方法嘅，因为有时你未必有焗炉嘅地方嘅时候，嗰时同阿女玩嘅时候咧，咁就用试过蒸同埋焗嘅方法。咁、那个问题就系在于咧，你买嘅朱古力咧翻嚟用嘅时候咧，其实你都要拣啊，因为你唔好买牛奶朱古力。
1: 即係你求其買包嗰啲，
0: 你唔好啊，
1: 係
0: 啦，
1: 今日你
0: 即係啦，你唔好買一排嗰啲，即係好似人哋男仔嗰個六嚿腹肌嗰啲一排嗰啲翻去用咧，唔得嘅，太多糖太多成啦。
1: 邊啲朱古力啊？
0: 你真係去烘焙店買嗰啲啦，即係可能係70%嗰啲朱古力，一嚿嚿翻嚟再用。
1: 一個好似
2: 阿 V。我早喺我中學嘅時候已經明白呢個道理啊，
0: 係
2: 因為發生咩事呢，因為即係撇除嗰啲屋企教煮個即食面啊嗰啲咧，或者學校家政課，我嘅家政課我教嘅第一味餸咧係蝦多士啊，
0: 係
2: 即係一嗱我個年代就男仔同女仔都要上 D&T 同埋家政課嘅，
0: 嚇、啊、我哋淨係上家政，我都覺得應該要上埋 D&T
2: 嘅，兩邊嘅
0: 女仔
2: 咁就我記得好卡拉卡拉上嘅，即係可能單數嘅上學期上 DT， 雙數就下學期上家政，咁然後咧就頭嗰十零堂，你一個學期得廿個星期啊，咁可能頭嗰十個星期係逢印，我哋要學埋即服即嘅，咁所以嗰啲衣車我哋都識用嘅，
0: 係啊，我哋都要
2: 嘅。咁後屘就係又入另外一邊就廚房啦，所以家政室係好大嘅，咁學蝦多士啊，我就係記得蝦多士啦。好啦，咁但係咧，我人生啊。其实最引以为傲嘅，
0: 佢嗰个笑容又出嚟啦，
1: 又嚟啦，又嚟，
0: 系关女仔事嘅。
1: 哎呀，
0: 佢出呢个笑容，我好100%肯定。
1: 近排除咗讲减肥之外，
2: 冇咩几好啊，好耐冇讲恋爱故事啦。
0: 唔系因为人生没经验，
2: 人生第一个我引以为傲嘅菜冇用菜式，即系食品咧，就系呢个 blueberry cheese cake 啊！
0: 哇 ，blueberry cheese cake 啊！
1: 系啦，你系整心太软添？
2: 哦，唔系，心太软转头再讲。点解我一早知唔好用牛奶朱古力
0: 嘅个心太软？
2: 心太软后尾系贪方便咯。咁啊，个 blueberry cheese cake 咧，如果冇记错咧，
1: 就系喺客楼下 Starbucks 买个 New York cheese cake， 即系唔同，
0: 唔系 blueberry
2: 啦。嗰啲好似系要焗嘅，好似有些少唔同嘅。我而家呢只咧系免焗嘅 blueberry cheese cake。咁咧，
0: 你即就咁放上去咯？
2: 唔係，咁又唔係。咁咧，
1: 即係嗱，小弟咧就一定唔識整噶啦。但係對於芝士 cake 啊，
2: 係
1: 芝士蛋糕咧，都有少少了解嘅。嗱，芝士蛋糕嚴格

0: 讲，我哋即系主要分两大嘅系列啦。一个就系实的的嗰啲芝士蛋糕，同埋软绵绵嘅芝士蛋糕。
1: 佢介乎忌廉質地，因為嗰陣時咧，即係
0: creamy 嘅 cheese
1: 係啦。咁啊，嗰陣時就係因為屋企即係對方屋企冇焗爐啦。咁佢又係好似係睇嗰啲
2: 哦，齋雪齋雪落雪櫃，跟住撈完佢，跟住蒸出嚟就食得嗰啲。
1: 咁就我記得係點解會無啦啦有呢鋪人咧？就係佢唔知睇咗嗰啲。中學嗰啲愛情小說啦，
0: 邊個佢啊？
1: 就當時女朋友係啦，咁啊嗰啲咩咩愛在下午三點三嗰啲愛情小說，
0: 即係嗰啲
1: Macchiato 加個 blueberry cheesecake， 咁佢睇完嗰啲
2: 就想整，
1: 咁你知嗰啲名可以即愛在心太遠或者疏乎你的愛，咁睇完之後忽然好想食呢個嘅
0: 藍莓芝士蛋糕，
1: 係啦，咁咁啱有一個 chapter 係藍莓芝士蛋糕，咁、然後上網睇嗰時開始興上網睇食譜啦，
2: 係，
1: 咁就會寫得好仔細每一個步驟，然後就有埋幅圖，甚或乎開始有 YouTube 可以睇㗎啦，但係都仲係三比四好蒙一。360p 定係 240p 咁樣，你跟住啲步驟做嘅。咁、我記得嗰日就係、即係拍拖嘅時候就去咗去咗啲工廈嘅嗰啲烘焙坊嗰度買，首先要買個帽先啦。
2: 係囉。
0: 哇。
1: 最緊要其實得係買個帽啫、
2: 你個帽應該要甩底㗎喎。
1: 係啦，要甩底嘅。甩底你可以拍開佢下面可以甩個底。跟住買嗰啲焗餅紙啦。咁我記得第一個步驟呢係要買啲類似威化餅翻嚟嘅嘢，
2: 麥維拉嗰只，中碎佢，
1: 又或者 Oreo 嗰啲，係啦，咁、你就將個餅咧，因為你唔使自己焗啊嘛，
2: 做個餅底，
1: 餅底係啦，咁就落少少油。可以牛油溶咗佢，然後就硬碎佢，咁我就負責硬碎啦。
2: 佢就會黐埋啦，黏住
1: 啦。咁然後就擺入去雪凍佢啦。咁由上面嗰層咧，個藍莓咧應該係唔知用 cream cheese 去打發佢啦，跟住之後再
2: 即係走咗個腦打發佢，
1: 唔係唔係，發起佢啦。跟住之後再落藍莓醬啦，同埋再落藍莓，咁然後溝溝溝溝，然後又係好似要落少少。
0: 唔係先 ，blueberry cheesecake 嗰啲 blueberry 唔係喺個面嗰度，
1: 所以佢唔係嗰只焗出嚟嘅芝士蛋糕上面擺。blueberry 喺上面嘅，系成嚿类似用蓝莓果酱整出嚟嘅 cream cheese 蛋糕。
0: 咁嗰个嘢系咩色噶？出嚟
1: 诶，咪蓝莓酱嗰啲
0: 蓝色噶，
1: 淡紫色咁样咯。
0: 哦，
1: 因为你落咗牛奶，落咗 cream cheese， 落咗果酱，咁、然后落糖，然后你落咗好似少少鱼胶粉。去發佢，咁然後就令到佢最尾成形焗咗出嚟嘅一個凍餅嚟嘅。
2: 咁咧，我想問下呢、這個愛在下午三點三呢件 blueberry cheesecake 咧，整完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大家嗰個愛嘅感覺會唔會增加咗？
0: 因為我聽講魚膠粉咧，我諗起嗰啲即係
1: 整整啫喱
0: 啊，唔係係嗰啲中式。嗰啲酒樓呢推嗰啲啫喱啊
2: 菲
0: 林啊嗰啲呢究竟佢似一件西餐嘅甜品啦定係一件唔係中式嘅
2: 佢好點
1: 啊佢魚膠粉係方便佢定型嘅係啦方便佢定型嘅啫咁其實最緊要係個份量要控制得好嘅係啦嗰陣時咁我記得後咪分咗手之後我都有繼續整呢度嘅甜品
0: 冇講分手住我反而想問一下即係嗰個過程係係咪好即係呢我即刻幻想
1: 高上
0: 高係啦
2: 即
0: 或者是家有喜事
2: 隻手布滿曬 cream cheese
0: 李玉一路整緊嗰陣係咪咁樣
1: 呢係唔係㗎係亂七八糟
0: 我帶你一齊猜呀
2: 跟住就話哎呀總之唔整買夠嚟食啦搞咁耐又要洗
1: 唔係但係過程係開心嘅但就冇嗰種即係又高呀又成但仲佢各自同埋係攰囉即因為你淨係硬碎個餅底你因為你屋企冇好多好專業嘅器材
2: 啊，
1: 即係例如你睇嗰啲卡通片，佢碌個餅咪有碌棍噶嘛，你冇喎、啊。咁你就自己攞屋企個罐頭喺度研碎嗰啲餅囉咁你研得唔碎又唔好食咁你就用好耐時間咁然後用力啲咪個因為你會擺喺個密實袋入面研碎佢㗎嘛咁、你大力啲嘅時候就剝爆咗個密實袋咁你又要執返喺右頭從頭再整過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個係後咪因為整過一兩次之後就熟手咗就
2: 我跟住下面嗰啲就下面有
1: 攞嚟箍煲嘅時候都用過啦好啦咁至於個朱古力係發生咩事呢
2: 朱古力緊點呢
1: 咁話說啦好似係中三嘅時候咁呢個芝士 cake 已經整過兩三次。
0: 中三嗰陣已經整過兩三次 blueberry cheesecake。
1: 手都拿來啦。
2: 唉。好嘢啊好嘢啊。
1: 咁咪話說有一日呢班會無啦啦呢我唔知呢個故仔有冇講過班會無啦啦呢班主任就行入嚟講話 我哋呢個家政學會咧準備舉行一個咧廚藝大賽嘅，咁然後咧就每一班
0: 喺中華廚藝學院
1: 啊，喺婦女會啊，中華廚藝。咁然後咧每一班咧就派四個代表去嘅，咁本身咧大家都諗住揾下女班長啊，即係嗰啲即係睇落平時家政好高分啊，好賢良淑德嘅女孩子去啦。我忽然舉手，
2: 我想去。
1: 其實男仔煮嘢食都好叻啊，跟住隔離有幾個旁邊學，係咯。男仔都去煮嘢食噶，咁結果咧就湊合咗四個平時只係識踢波嘅人，咁我哋就商量，咁煮啲咩啊？咁啊，但係因為即係大家投以一個你已經落唔到台嘅目光啦。
2: 喂，但係呢件事咧係幾耐之後發生嗰個廚藝比賽㗎？
1: 你當兩三個禮拜後就要正式比賽㗎啦，係啦。咁然後咁我哋但係即係開咗嗰個空頭支票嘛。咁死啦！
2: 翻去揾阿媽去補咯，
1: 整啲咩啊？可樂雞翼，定係番茄雞蛋啊？
2: 番茄炒蛋，
1: 好似唔得喎。上次煎燶完家政課咁樣，咁然後話得啦，整呢個 blueberry cheese cake 啦咁樣。
0: 係
1: 好啦，咁啊班會會派錢，好似有兩嚿水咁樣嘅。咁我就真係有一日同啲同學放學去嗰個烘焙店嗰度，
2: 就買材料，
1: 就買材料啦。哇！淨係個果醬。都用咗成嚿水咯，咁如果你執執埋埋其他係一定 out budget 㗎嘛，咁就諗下有咩辦法呢？唔緊要，我哋轉整朱古力，用同樣方法，我唔落呢個嘅blueberry， 轉落朱古力，咁然後就睇人哋烘焙店嗰啲
0: chocolate cheesecake，
1: 係啦，用一樣做法嘅啫，即係等於 chemistry H2O 加 H2O 都 H2O 嘅啫，咁然後就試下即係轉個第二個味道，但個餅底又係咁整啊，跟住之後又咁樣包雪櫃凍啦咁樣。咁好啦，咁然後就返去烘焙店係啦，咁咁啲材料藍莓芝士蛋糕太貴啦，咁但我睇佢一攪朱古力，如果我哋整個份量呢一攪係唔夠，我哋起碼要兩至三攪，但佢一攪即係阿 V 講嗰啲70%嗰啲呢，
2: 係啊，唔平㗎，
1: 都係百幾蚊一個㗎嘛，咁即係換言之唔夠啦，因為佢唔知有幾個評委呢要整幾個份量咁樣。好啦，咁就行去超級市場就買啱啱啊隊長嗰啲一排排嗰啲朱古力啊。即係嗰啲 N 啊 N 啊，
2: 唔係你買咗幾多款先？當時你買咗幾多款嗰啲即係已經係成品嘅朱古力？
1: 應該冇記錯係邊啲特價就買邊啲咯。咁你知男仔煮嘢食好隨心噶嘛？咁然後就翻去就融啊，
2: 炒曬啊。
1: 咁然後去到真係比賽嗰日，咁啊記得朱古力，因為都有試過整朱古力俾女朋友嘅，要隔水融嘅，我記得。你唔可以就咁煲融，佢會融會燶嘅。
2: 你要用熱水助住佢一路煮，
0: 係抌落去嘅，
1: 唔可以会窿嘅，系啦。咁咦，时间有限，算啦，摆微波炉叮热佢啦。咁然后捞啦，嗱声搞晒，咁嗰啲粉又要过筛啊，跟住又搞到一劈劈啦。最尾系整咗一劈嘅朱古力浆。咁然後因為個比賽時間放學嘅時候比賽時間係得一個鐘啦，喂冇時間啦，求其擺應該理論上係擺下面即係四度左右雪兩三個鐘嘅，冇時間啦，懟落上面個冰格嗰度雪半個鐘啦，
0: 係
1: 咁結果出嚟咁要甩個帽啦，嘩一甩流到成地下都係啲朱古力醬，
2: 大件事佢根本就
1: 最後就
2: 凝固唔到，
1: 就係凝固唔到咯。咁最後就輸咗呢個比賽咯。
0: 係，
1: 但係就獲得一個美好嘅回憶咯，只可以話係
2: 贏盡友誼翻嚟啦。
0: 你後來你嘅人生當中啊，仲有冇再整頭先嗰兩樣甜品去氹跟住落嚟嗰啲嘅受害者咧？
1: 跟住嗰落嚟嘅受害者有啊有啊，咪試過兩三次就係嗰啲 blueberry cheese。
2: 哦，你都係整翻 blueberry
1: cheese 嘅。
2: 喂，咁而家老婆有冇试过食？
1: 我冇，冇
0: 啊，问呢啲啊，
2: 唔系都要问噶。
0: 阿 V 唔系成日都出现你，
2: 系咯，
0: 问啦，
2: 我需要问噶。
1: 我整呢个老婆更加好啊！上次整咗个
0: 叫一塌糊涂啊嘛，
1: 唔系，我亲自煲汤俾佢饮，
2: 难得糊涂啫，
1: 煲汤俾佢饮啊。不過佢拒絕囉，係
2: 喎。喂死啦，講講下有啲肚餓添咁。
0: 即阿嫂係冇食過
2: blueberry cheesecake 嘅，
0: 同埋嗰個黑色嘅 chocolate cheesecake
1: 都冇啊，都冇過嘅。
2: 佢昇華咗啦，而家嗰個版本。
0: 我希望佢今晚有聽節目啦，係一係
1: 佢會寧願我去買俾佢食好過嘅。佢話唔好搞咁多嘢啦。
2: 講嘅啫。
1: 因為我都發現真係唔係好有天分喺呢方面。
0: 我好佩服你嘅勇氣。通常男人的勇氣就是在戀愛的時候爆發出來的，
2: 爆曬添啊！佢好似朱古力漿咁樣爆到溶曬。
0: 如果你估我，
1: 其實要溶岩朱古力就不得了啦，
2: 溶岩巧克力。

0: 其實我好認同呢首歌嘅歌詞㗎。其實整嘢食都係太難，
1: 唔好勉強。
0: 不是你的，不要勉強。
2: 但係識整嘢食真係。加好多分嘅，
0: 咁系算啦，一哥你唔使啦。
2: 唔系我意思系小朋友面前
0: 你都咁靓仔，你都咁靓仔
1: 我要食布丁，你黐屎棘啊！
2: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建議現階段發出10000個網約車車輛許可證，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校董會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由副校長暫代工作。伊朗強烈譴責美國公然違反停火協議。另外，伊朗據報尋求解凍240億美元的資金。詳細的新聞內容，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服務的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最早今年11月底開始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預計明年8月22號可起，經營網約車平台必須領有效牌照。而持牌平台需要確保旗下提供網約車載客服務的車輛和司機都領有許可證。政府今日就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刊憲，聽日將會向立法會提交，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等立法會完成審議之後，與網約車服務規管制度相關的大部分法律條文將於今年8月3日開始生效。鄧永林報導。
2: 政府規定網約車日後要人車綁定，運輸及物流局的文件指，相信大部分網約車司機到時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名網約車司機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預計10000架網約車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而家市民每日對網約車服務需求相約。當局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相信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政府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和各持牌平台的实际营运情况，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数量上限。当局亦都建议就网约车服务牌照收取每年120万元的牌照费用，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并于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早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至于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文件提到建议按全数收回成本原则厘定收费，发出一张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的车辆许可证，费用为1560元，而发出一张有效期为5年驾驶许可证的费用为410元。政府已经就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待立法会完成审议后，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今年8月3日开始生效，预计明年8月22日开始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有效牌照。持牌平台需要確保旗下提供網約車載客服務的車輛和司機都領有許可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預計會有平台感興趣，相信一年多的時間足夠業界準備。
3: 咁而家咧將個上限咧封咗喺10000度咧，我覺得都係一個穩陣嘅做法，就唔係話將個上限推到好高咁樣。如果我哋條例咧喺今年嘅暑假前咧能夠通過到咧，估計咧整個運作咧都要去到出年8月左右咧先能夠全面鋪開。咁我估咧最少要半年到咧先能夠係知道全個畫面係點樣嘅。所以我覺得半年啊一年左右翻嚟咧，其實都可以。但係咧具體咧，就要按照實際在運作的過程之中有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2: 另外，當局會在規例中就網約車營運訂立一些罰則，例如沒有按法例要求向警員出示車輛許可證或駕駛許可證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同當地的保安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片段在網上流傳引發爭議。 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会今日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话，涉事校长以及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校长言行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因此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黄佩珊报道。
4: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四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同當地保安員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對方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爭議。新會商會中學校董會中午開會討論事件。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话，涉事校长同随团教职员亲身在会上解说事件始末。他话理解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沟通误会引起言语冲突。
5: 我想成件事情的始末有不同的原因的，咁我哋都知道咗校长嘅一啲原因，当时唔同嘅人员啦，包括可能当地保安人员啦，或者当时嘅司机嗰个沟通上系咪有误会咧？又或者当时一个电光火石之间，大家言语上嘅冲突或者脾气上可能会可能做得好啲，我哋相信永远都系有一个优化嘅空间。
4: 黄俊石话：基于校长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校董会决定即时暂停佢嘅职务。
5: 校长嘅言行咧，的而且确未能合乎公众嘅期望，咁所以校董会都决定暂停校长嘅职务，并由副校长去代替校长嘅职务，咁以唔影响学校嘅运作为依归。我哋预计暂停职务直至我哋提交一个调查报告俾教育局为止嘅。
4: 黄俊石话：校方会安排辅导老师同学校社工向跟团嘅学生做解说，确保佢哋身心健康。佢话事件对学校声誉或多或少有影响，但相信家长会理解系单一事件，校董会有能力挽回公众对学校嘅信心。另外，根据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话，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调查案件。俱乐部话，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要驶入俱乐部的车辆。保安员履行职务的时候遭到言语辱骂，他们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话，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至关重要。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孙东对于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另外，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孙东形容计划不单只是科技应用，亦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同时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陈晓庆报道。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首名香港女航天员黎家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候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
7: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 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事务规划。
6: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二肢免费配置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进行适配。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无需进行任何体内植入，佩戴之后使用者经训练后可以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能够步行、上落楼梯，并具备急停、防跌保护功能。孙东话：强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同理工大学可谓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155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7: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6: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有市民说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1:30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去到晚上7:30取消。有工人话会做好防暑措施，亦都会加密休息次数。钟慧仪报道。
8: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罗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日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9: 热，天气梗系热啦，我呢啲好平常啫，不嬲香港呢个时候都系咁热噶啦，我哋呢啲已经适应咗噶啦，申请自然凉啦，都会行两步湿晒，好翳焗噶。旺角比较焗，
10: 都几热下噶，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系戴眼镜咯，同埋小朋友擦咗防晒咁样咯。系
11: 今日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10: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12: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背心。
8: 劳工处在下午1:30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飲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话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9: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啦，成身汗都系咁做啦，有嘢就做啦，都会唞嘅，咁热你都要唞下咁啊，接受到咯，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啊嘛。
13: 热啊，30几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8: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2-3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至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一个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 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的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的贿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一个44岁男人，正在马加迪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昨日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今日傍晚6点，中心成功联络140个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继续，该处所由今日开始关闭21日。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要承担一切后果。另外，伊朗传媒报道，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寻求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且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在伊美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卢晓珊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说，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另一方面，由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嚟本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听日启用。运输署提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听日凌晨0时开始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 NA 线，听日往机场的头班车开始会停靠一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的落客区。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述有关交通安排。
15: 为了配合机场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在5月27日的启用，请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的安排。 交通安排方面，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5月27日凌晨零时开放，请留意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公共运输安排的方面，机场快线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已经启用，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的 NA 线在5月27日往机场首班车起，在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将会途经2号客运大楼，往市区和新界方向是会维持不变的。至于的士方面，1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外的的士站和1号停车场旁的预约的士上落客区将会维持不变的。市民请留意机场、港铁和巴士公司资讯，或者扫描车上的二维码，同埋留意广播系统，以及早了解航空公司所在的客运大楼和车站位置。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军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说，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16: 这个就来紧今次的那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中东那边的机构政府他有钱的，他想亦都睇到呢個中亞有一個巨大嘅潛力，一個市場，一邊有市場，一邊有資金，佢需要有人去將佢哋去出口。點樣將中東嘅資金引入去中亞嗰度去做投資，而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優質嘅企業帶去呢度入面參與呢啲項目，咁其實我哋就係扮演一個咁樣嘅角色嘅。
6: 一直參與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嘅中國移動子公司，總部設喺香港嘅中移國際，喺行政長官出訪中亞期間，就會同哈薩克方面簽署合作諒解備忘協議，打造通訊加物流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 5G 專網、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17: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可以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6: 陈建芬指，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建议现阶段发出10000个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决定即时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工作。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另外，伊朗据报寻求解冻240亿美元资金。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10、11、18、32、34、47，特别号码33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800,0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 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做好，标普500指数创新高，记忆体晶片股急升，美光和西部数据创新高。至于上日急挫的富途和向上融科，亦即是老虎证券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是报50596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35点，升了62点。港股方面，在假期之后表现反复，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170点，其后曾经反弹超过160点，触及25768点，收市是报25599点，跌了6点。主板成交额大约3595亿元，比起上星期五升了近28%。科技指数跑赢大市，收市是报4946点，升大约1.6%。华为提出新的晶片设计原理凸定律，憧憬将会加快内地半导体产业发展，晶片股急升，华虹半导体升超过10%，中芯升近6%。另外，联想集团再升超过15%，连续两日急升，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万州就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19: 科指咧就跑赢翻个恒指，都系继续大家集中咗系啦。晶片股里边，华为啦发表啦新嘅一个即系套定律啦，变相对一啲叫晶片啊，尤其是中芯啊、华虹呢类型嘅股份，带嚟更高嘅一个未来嘅一个展望。PCB 嘅积层板啊呢类型嘅股份，亦都系过去呢个几两个月啊市场方面积极投放嘅一啲板块。有好多 PCB 股份就唔喺科指里边嘅，咁但系中芯一只都可以拉起到科指表现啦。咁同时，时间就系恒指比较上差，就系啲传统类股份啦、本地地产股份啦、收息股啦，都有一个明显嘅一个调整幅度。咁再加埋油股、科指，你话嚟紧可唔可以跑赢个恒指咧？要视乎就系重磅嘅科技股资金流入嘅机会。不过暂时嚟讲就未见，咁所以轻微跑赢翻个恒指，我觉得会出现嘅。咁但系大幅跑赢就未出现到嘅。大市嚟讲，我觉得就短期就会喺翻25300至到25800呢段区间做紧上落先啦，25800点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之前有个裂口嘅，咁要补咗个裂口位置啦，可能个恒指先至有新嘅一个转机。
2: 大市嘅成交突然之间急增咧，去到接近3600亿元啦，高成交会唔会可以持续到落去咧？
19: 市场方面，我谂都系进一步消化或者解读啊，上个星期五叫震撼行业间嘅一个政策啦，中证监嗰个嘅，咁可能就系一啲货源上，可能内地客有机会，可能呢段期间即系沽货或者系有个即系套现嘅情况。咁會唔會持續地即係有3600億成交，應該就未必會 keep 到嘅，因為整體上恒指做咗咁耐都仲未到26000啊，除非個港股有個新嘅突破嘅亮點契機走出嚟，若果唔係嘅話，個成交就我諗3600幾億可能真係近期偏高嘅水平噶啦。
2: 小米集团首季盈利47亿2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近57%，按非国际财务准则经调整盈利60亿7000万元，按年跌咗超过43%，按季亦都跌咗超过4%。集团又公布新一轮嘅股份回购计划，涉及金额唔多过200亿港元。内地头四个月以美元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按年跌近11%，单计四月份就创咗近3.5年以嚟最大跌幅。瑞银认为内地企业仍会持续出海，预计非金融类 A 股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去到2030年将会升到去25%。任浩峰报道。
20: 商务部数据显示，内地头四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ODI 超过3157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近14%，以美元计亦都跌大约11%。外电测算，四月以美元计，非金融类 ODI 按年跌超过21%，连跌6个月，创近3年半最大跌幅。瑞银全球研究报告话，内地企业出海发展仍然系未来5至10年嘅核心投资主题，同国内需求放缓同埋竞争加剧有关。报告指出，去年海外收入占比最大嘅行业头三位系消费品和服装、家电同埋科技硬件，占比都喺40%以上。多个行业嘅海外市场毛利率都高于本地市场，以药品最为显著。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徐斌话：非金融类 A 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上升，由2003年嘅3.2%升至去年嘅19%，预计至2030年会再升至25%，成为盈利增长嘅重要来源。
21: If overseas revenue grows faster, and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margin, or maybe even margin expansions, a lot of these sectors will be experiencing faster.Gross profit growth. So that is the whole simple story behind Chinese corporates going global.
20: 瑞银指出，在关税、监管和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内地企业的出海模式由以出口驱动转向本土化营运和供应链布局，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例如采用中国加一的生产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韩国央行今个星期四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关注今年稍后会不会加息。有分析就认为韩元偏软有利半导体出口，估计短期未必会加息。宋家良报道。
22: 韩国四月份通胀率达到2.6%，创近2年最高，油价近3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亦都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会否加息压抑通胀。外电在今个月19至25号期间，就韩国央行今个星期息口会议访问了32名经济学家，除了2人预测会加息，其余预期指标利率将会维持在2.5厘不变。超过70%预测在9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于上个月调查的10%，情况可能反映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忧虑。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认为，韩国央行今个星期维持利率不变，指出一方面需要时间观察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下政策立场有没有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维持韩元在低水平以支持半导体行业出口支撑经济，相信最快要到9月才有机会加息。
23: 韩国的经济是依靠半导体来支撑个大局，你看到就是三星电子罢工，都看到总理即刻都要去插手就是干预事件。其实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今年上半年都在大概97至100水平这个位置徘徊，韩元那方面反而就没有一个反弹动力，就是向下，相信都是为了它的半导体出口经济各方面相关的。如果要支撑它现在的经济的话，相信韩元都会保持低位，在利率各方面大机会都不变的。
22: 市场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在6月加息。汤丽红认为，除非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恢复通航，石油供应回复正常，否则日本经济环境未必可以支持在上半年加息。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公布3月份楼价按月反弹0.1%，二月数据就向下修订为跌0.1%。三月份同埋首季嘅楼价按年升幅都系1.7%。另外，标普 Case Shiller 20个大城市楼价指数经季节调整按月跌咗0.2%，跌幅比起二月份扩大0.1%。再睇翻美股嘅情况，道琼斯指数报50576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2点，升咗5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咗6点；主板成交额3594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531点，升5点。
0: 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两仙，腾讯控股439元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咗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8.4，华虹半导体143.7升咗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 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咗11.58，美团78.8跌咗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2,2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19.07美元，卖出价4,520.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比上星期六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2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2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4: 要评估负担能力，
2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6: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2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9: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28: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主持嘅朋友萧恩浩阿萧啊，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温度系30度啊，相对湿度系82啊。我哋今日讲嘅主题系怀缅的力量啦，咁所以就请咗两位朋友啦。咁啊介绍两位朋友出场之前咧，我喺即系嚟嘅时候都谂下啊，究竟几时识呢两位朋友嘅咧？我都怀缅咗一下，咁好似都唔系好怀缅到，我哋阵间可以倾下。啊，即系究竟怀缅嘅作用系咩啦？或者系啊点样令到我哋怀缅到某啲时刻啦？或者系人啦、事啦、地啦、物啦，甚或者系我哋闻到嘅一啲气味，或者食到嘅一啲味道等等吓。咁而怀缅又喺唔同嘅情况当中啦，有好多唔同嘅操作或者系唔同嘅后续嘅处理啦吓。咁啊～事不宜迟啊，介绍我两位好朋友先吓。第一位就系嚟自仁爱堂社会服务高级经理啊，陈明仪博士 Constance。
1: 大家好。
0: 系啊，另外一位都系好朋友啦，咁啊就系岭南大学研究生院高级讲师萧佩仪博士啊。
2: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系好啊，咁啊两位都好好朋友啦，即系头先讲到即系我哋点样识啦，咁阵间我都怀疑佢哋系唔系好记得啦。

0: 日常生活当中啦，或者系即系两位朋友，无论系教育啦，或者即系社会服务方面咧，都有好丰富嘅经验。咁但系即系讲起怀缅，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啊，怀缅系咪即系老人家开始怀缅，老友记开始怀缅比较多咧吓？咁
1: 我啊觉得唔系嘅，因为我日日都怀缅嘅。
0: 系啦，你究竟日日怀缅啲乜嘢？
1: 我今朝已经怀缅咗啦。今朝咧，其实我一路揸车啦，喺我屋苑嗰度咧，就即系一路驶出去嘅时候咧，我见到一个小朋友就啱啱咧就上校车。
0: 系。
1: 咁咧，佢着住嗰套校服咧，就系我以前幼稚园嗰套啊。咁然后跟住我就自己喺心里边数，哇！呢一个设计。哇！真系力久常新咗几多年咧，咁应该就手指脚趾加埋咧都唔够数，咁所以就真系自己又可以 pop up 翻，即系以前，咦？我着住呢套校服嘅时候，自己做嗰啲咩啦？自己个样系点啦？嗰阵啲茶点系食啲咩噶啦？个书包点嘅样噶啦？啲同学点嘅样噶啦？咁啊怀缅咗一番。
2: 嗯，我同意啊。康 Sir 有讲到就系话啊，睇到套校服，就触发咗佢谂翻以前嘅记忆，同埋以前嘅一啲即系生活嘅一啲点滴啊。对于我嚟讲啦，怀缅呢一样嘢咧，我通常怀缅啲开心嘢嘅。咁但系当然都有一啲物件啦，去触发自己去记得呢一啲好时光啦，好嘅一啲旅程啦。譬如话睇相片啦，咁就即系家中刚好啦，就有一个电视上架，间时咧就会咧播放紧一啲啊旧时去旅行嘅时候嘅一啲经历啦、点滴啦、见到嘅人啦、见到嘅风景啦，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工具，帮助我自己整理翻自己思绪，回忆翻自己嗰阵时去旅行嘅一啲美好时光，都系一啲好好嘅、好珍贵嘅回忆嚟嘅。
0: 系啊，即系啱啱我哋讲开咧，就系、人点解要怀缅咧？即系有可能系好刻意去怀缅嘅，咁但系同时间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系不知不觉间咧都已经怀缅咗。即系譬如阿 Conson 啱啱所讲啦，见到校服就怀缅，当然系受到呢、一个即系外在嘅一啲物件所影响啦。咁同时间即系佢喺论述嘅时候咧，都讲到一啲重点，即系怀缅嘅时候咧，唔单单系记忆一啲嘢，咁同时间亦都系重构翻你自己嗰个身份啦。即系譬如系幼稚园嘅身份系边咧，或者系读嘅时候一啲时光系点咧？
1: 其实开心嘅，即系有时咧自己就。因为我是比较容易去联想那些人来的，即是我譬如说我见到已经见到校服啦，今朝或者是甚至乎呢我刚才去商场是啦，去某一间店头，咁一入到文具嗰 part， 然后跟住我就諗返你，咦係喎，呢隻筆我以前会考嗰陣呢，哇真係暴露年龄㗎，会考
0: 好啊，
2: 听众知道係咩会考。
1: 会考嘅时候呢，我好鍾意买嗰隻筆呢去答题目嘅，因为觉得写得特别顺嘅。咁嗰啲我觉得点点滴滴呢，又即係諗起又会觉得又几开心，有时候会諗啊，其实喂原来过咗咁多年喇喎，咁呢啲年嚟我自己又做过咩，由考会考嗰陣到而家嘅自己，嘩原来都经历咗好多嘢喎。咁我觉得都即係我成日就会喺呢啲咁嘅回忆里面走嚟走去啦。
0: 因为即係怀缅有时候同我哋记返起一啲嘢可能有少少唔同，因为记返起可能叮一声我唔记得，跟住记返啦。咁而怀缅真係有一啲触及嘅嘢啦，即係譬如 Coy 啱啱讲到啦，就是、相片啦，其中一个可以再延伸啦。咁除此以外呢，就係即係怀缅嘅嗰个力量係在于有部分嘅东西喺即係如果係心理学或者係即係服务机构或者服务嘅呢一个层面上面要讲我哋，即係好多记忆係喺深层嘅，其实係。咁佢冇忘记到嘅，即係我哋都冇忘记到，只不过喺日常生活奔波劳碌当中，我哋真係冇去打开返即係过去一啲好重要或者珍贵，就或者係埋藏得好深嘅一啲记忆。咁所以即係啱啱无论係 Conson 或者 Coy 所讲校服又好，或者係呢一个相片都好，都係一啲即係触发嘅元素，让我哋去到勾起翻相关嘅回忆，从而其实呢个回忆唔单单系啊、我记得即系今日要交表格吓，咁交完表格可能就完咗嗰件事啦吓，咁但系即系怀缅嘅力量系在于，譬如头先重构我哋嘅身份吓，甚或者系谂翻以前嘅我。嘅目标可能系，甚或者系一路以来嘅经历，究竟系点样重塑或者系造就今天我自己嘅呢一个成就吓，或者我自己嘅生活咧，种种，其实好似好简单嘅。我哋即系听起上嚟，哇，好似即系 Conson 见到即系小朋友着校服，跟住又谂起翻我哋即系以前喺细个嘅时候嘅即系种种回忆，好似。

0: 係簡單說故事而已。咁但係當我哋口述翻呢個故事出嚟嘅時候，咁其實內裏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意義係衍生到出嚟。
1: 嗯，同意。我諗係人生真係實在太多唔同嘅階段，咁可能去分享自己嘅經歷嘅時候，從童年啊、青少年、成年，或者係即係年長啲嘅，可能去到年長嘅階段、老年嘅階段，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生故事，長長短短或者係片段式咁樣，再重新整合，從而幫助佢哋去面對翻自己嘅人生啦，整合翻自己嘅人生同埋身份嘅認同。我非常同意啊，蕭博士你啱所講嘅一啲內容。咁除此之外，我都覺得啊，即係好似從年紀大啲開始就懷緬呢個字，好似適合自己，甚至乎啊，接觸老人家啦，接觸長者啦，接觸長輩嘅時候，大家都會講得多啲舊時嘅嘢、往時嘅記憶、往時嘅片段。但係從佢哋嘅分享當中咧，其實都係一個認識佢哋自己嘅歷史嘅一個好好嘅途徑。即係啊，有陣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先知道，咦，原來喺嗰陣時可能啊，佢哋嘅生活或者消費模式係咁嘅。嗰陣時嘅娛樂，咦，原來冇而家咁即係多姿多彩嘅。咁究竟佢哋玩啲咩咧？而時嘅玩意可能好多係 DIY， 好多手作嘅嘢啊。從佢哋嘅生活之中咧，我哋都會掌握到生活嘅智慧啦，香港嘅歷史啦，甚至乎佢哋以前曾經生活過嘅一啲小點滴等等嘅，都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傳承嘅一個果效咯。我覺得，
0: 但係啲傳承果效，即係無論係 Koi 啱啱所講啦，即係我哋喺社區服務或者喺學校裏面就叫即係跨代啦，跨代共融或者跨代溝通啦。咁喺跨代當中咧，唔係真係咁容易嘅，老實講啊，即係 Koi 同埋 Conson 就即係好長期即係服務，即係年輕人或者長者朋友老友記啦，咁所以佢哋好有經驗，咁所以講出嚟就啊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即係呢一個跨代甚或者係唔跨代，即係同一輩我哋自己三位朋友去傾嘅時候，都唔係咁容易去到觸發一啲懷緬嘅。咁譬如觸發懷緬，其中一個就係我哋講緊實物啦，係啦，即係實物就係同學習嘅校服有關啦，同旅行嘅相片有關啦。咁除咗一啲實物之外咧，其實啱啱我哋開頭節目開頭嘅時候都有講過嚇，就係一啲同五感相關嘅嘢啦，都係喺即係懷緬當中咧有好強嘅力量嘅。咁我喺對老友記即係傾偈啊交談當中，我即係我用飲食會真係比較多少少嘅咁無論係佢嗰個傳統嘅菜式啦，一來啦，二來就係點樣煮某啲菜式啦，譬如係喺以前喺鄉下或者喺以前嘅舊嘅屋裏面，究竟點用柴火蒸柴果咧嚇，都可以講一輪嘅啦嚇。
2: 其實飲食就真係最容易咧，同啲長者一齊去傾懷緬噶啦。其實咧唔使特別同佢講懷緬，一問佢，咦喂，而家端午節就到咯，喂，不如一齊包粽啊咁樣樣。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故事，佢哋會講翻。例如點樣樣去揀粽葉啦，然後跟住佢哋中意食咩粽啦，點包法啦，原來唔同鄉下個包法又唔同啦。咁其實已經係有好多佢哋年少嘅時候，甚至乎佢哋有啲可能做咗主婦，一路當家嘅時候，點孭住個小朋友嚇，點樣樣去即係買一啲唔同嘅料去包粽，然後跟住啲小朋友中意食咩种，其实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话题。一路讲嘅时候，佢哋唔同嘅习俗都好似系回顾紧佢哋人生咁样咯。
0: 嗯，咁即系包种里边就因为端午就差唔多就嚟到啦。我哋问即系老友嘅朋友咧，的确系如 Koi 啱啱所讲，就系我哋都学到好多嘢嘅。即系譬如系我唔肯定听众朋友可能有部分都知嘅吓，咁但系我。在請教長者朋友老友記的時候真的在這個在他們畫面當中讓我又學識一些東西，因為他說以前他們包粽是會將海膽放下去的。
2: 海膽啊，
0: 是啊，
2: 是不是啲客家或者嗰啲
0: 客家嘅朋友，即係近海嘅朋友，佢哋真係會即係包粽嘅時候會將海膽放落去。
2: 喂，我好有興趣試下，
1: 我想食喎。
0: 係，我都想將佢編成我其中一個懷緬嘅點嚇。咁因為即係啱啱 Conson 講得好好啦，就係佢哋喺即係飲食，除咗係好食之餘啦，除此以外就係佢有步驟、有過程、有身份、有歷史、有故事、有佢居住嘅環境、有佢親朋戚友嘅愛恨交纏喺當中嚇，咁所以即係呢個種種啦，都係係讓老友記朋友啦，或者即係我哋接觸嘅人喺懷緬當中咧，又除咗係。 了解自己多啲，又可以让我哋了解人哋多啲。
1: 嗯，但系咧唔止长者，我觉得即系中年人啦，可以咁讲，人到中年都会有怀缅嘅情况嘅。但系佢哋有讲到，即系喺即系学术里边有讲到啦，其实有阵时怀缅咧系帮我哋可以舒缓一啲压力或者一啲焦虑。有阵时谂翻旧时嘅一啲好时光或者美好嘅嘢咧，其实都可以帮我哋去整合翻自己嘅心灵啦，同埋咧可以帮我哋去反思翻自己嘅一啲人生嘅一啲经历。咁所以我谂即系啱啱有讲到好集中讲到长者，但系中年嘅朋友啦，咁大家都有阵时讲开旧时嘅嘢都好开心，都系一啲非常好嘅舒压方法嚟嘅。
0: 系啊，因为喺即系呢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啦，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里边有讲，即系可能好多朋友都会了解嘅。其实佢将人生咧分成即系八个唔同嘅阶段吓，咁而我哋啱啱讲得比较多嘅阶段咧，就系成年人嘅晚期啦吓，成年人即系老友记嘅阶段啦吓，咁就开始咧系即系回顾一生会比较多啲吓，咁同埋系即系整理。我哋佢已有嘅，無論係實物，
2: 整合個人生，
0: 係啦，或者係回憶，或者係人生嘅東西。咁所以喺無論係社會服務啦，或者係真係我哋接觸唔同嘅街坊朋友，兩個嘅回憶係真係多啲嘅。咁同時間亦都係言之成理嘅，因為佢歲數多咁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寶庫裡面嘅珍貴嘅嘢咧，收埋得即真係多啲嘅。咁但係即係啱啱 Koey 其實亦都即係講得好好啦。咁就係喺年轻阶段啦，即系譬如二十至四十啦，中年阶段就四十至六十零啦，咁、其实就开始系发展自我比较多少少吓，咁同埋即系传承啊吓，或者系都系投入自己嘅工作会多少少嘅，咁所以嗰个叫做整理人生啊，或者系好。强烈地去怀缅嗰个情况咧，就相对少啲嘅，相对少啲嘅。咁但系即系头先我哋喺一开头节目一开头嘅时候都讲咗啦，其实喺即系无论我哋啦，或者听众朋友，无论唔同嘅年龄层嘅朋友啦，其实系喺日常当中啦，都会由一啲触发点去到让我哋咧系喺个怀缅当中，而怀缅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好处或者唔好处。
2: 嗯，系啊，嗱，其实咧，我哋平时即系做好多唔同怀缅嘅一啲嘅活动，或者一啲唔同嘅我哋唔同嘅方法咧，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即系令到一啲长者去帮佢哋去整合佢哋人生，但系中间咧，譬如话有一啲开始有即系认知障碍嘅一啲嘅长者咧，其实我哋都会多用呢类手法嘅、其实去帮佢咧去勾起翻一啲嘅回忆，然后跟住咧就同佢一路去再倾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即系激活翻佢一啲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故事啊，希望咧令到咧即系佢自己嗰个情况可以延缓啦。咁亦都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啦，咁其实我哋都有时咧都好希望咧，佢哋透过可能大家去一齐分享吓，一齐去怀缅一啲嘅时刻，或者一啲即系佢哋嘅人生故事嘅时候咧，其实系多啲咧有多啲唔同嘅社交啊，即系其实譬如话。近排咧，我哋即系中心都做开有一啲嘅即系小组啦，都系讲怀缅治疗呢方面嘅、其实咧就系啱啱讲起咧偷渡。
0: 哦，
2: 咁其实咧就系大家都知啦吓，即系以前咧即系阿妈嗰辈咧系啦，或者系爷爷嗰辈啦系啦，咁佢哋好多咧都可能喺即系国内啊咁样落嚟嘅时候咧，咁佢哋都系偷渡落嚟嘅。咁有几个嘅即系老人家啦，咁佢哋都讲翻佢哋用咗咩方法。嚟香港吓，咁而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佢老公咧就做船家嘅吓，咁做船家嘅时候，其实亦都咧见过经历过好多唔同嘅人，系啦，点样偷渡落？
0: 系
2: 大家喺个小组一路去讲翻嗰啲嘅故事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哇，原来咁多年啦吓，原来大家咧都用尽咁辛苦嘅方法嚟到嘅时候，然后挨大咗啲仔女啦，然后跟住有一啲嘅，即系另外组里边啦，有一啲嘅，佢喺香港出世嘅，佢冇经历过即系偷渡呢一样嘢，但系咧都系大家喺一个时空就系、是，嗰阵可能系香港经济未咁起飞嘅时候，到香港一路一路系啦，即系个经济越嚟越好嘅时候，大家一齐拼搏，咁其实咧。 嗰個時刻就大家聯繫咗一齊，大家喺呢個咁唔容易嘅時候，原來而家已經捱大曬啲小朋友啦，咁睇翻嗰陣個時刻，其實大家都覺得好感動，大家都即係每個人嘅生命力咧，其實都 feel 到，咁就即係會感覺得到就係、是、有時去懷緬一啲嘅過去嘅時候咧，原來大家connect 到嘅話咧，其實係即係大家係可以互相去扶持咯。
0: 嗯，係啊，即係講開懷緬咧，真係即係無論係我哋即係直播室嘅朋友啦，或者係即係聽眾朋友，可能腦海裡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懷緬嘅片段會出現嘅啦嚇。咁、但係接下落嚟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嚇。呢一首歌嗰個重要嘅人物，唔知會唔會都係大家懷緬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送俾大家，周杰倫嘅《聽媽媽的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是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的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如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情况严重者，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经考虑各项因素后，可以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怎样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和朋友游水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热浪来袭之际，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始终鼓励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但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被问到首相是否鼓励民众考虑居家工作，发言人说应该由雇主自行决定。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水需求激增，肯德郡几十户家庭连续第三日面临无水供应或供水不足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1点，跌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1.18 美元，卖出 4511.9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0: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色无限，
15: 蓝地球。
16: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呢一道菜式嘅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系乜嘢西式汤品。其实佢系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嘅老火汤，又称为蜜瓜海鲜汤。爵士汤既非西式的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 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两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饮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一样有我萧萧恩豪在这里陪伴着大家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怀缅的力量。在直播室里面有我两位好朋友。第一位就是仁爱堂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明仪博士 Constant。
1: Hello.
0: 另外就是、另一位朋友就是岭南大学研究生院高级讲师萧佩仪博士 Coy。
2: Hello.
0: 我们上一节就讲了怀缅的这个种种不同的、力量。或者情况究竟是怎样。今天节我们希望再延伸一下，因为怀缅在这个无论是学术或者是日常层面或者是社会服务当中，其实都不是真的那么简单。我们刚才讲了怀缅可能就是讲它正面 的方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了解一些学术资料，怀缅其实都真是一体两面。有好的部分就是譬如我们刚才讲回忆重构，又或者是一些甜蜜的东西我们又再三回味。但是另一个反面就是当我们怀缅一些可能是真是惨痛的记忆或者不是太开心的事情，甚或者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去到释怀或者放低一些东西，其实在怀缅的情况当中都会真是有这样负面的情况出现。
2: 没错，在过往呢跟不同的朋友相处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都好讲开旧事的事情的时候呢，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经历，咁佢亦都會再三強調啦。其實再三強調嘅過程之中咧，我哋都會擔心嘅。咦，呢樣嘢會唔會加深咗佢哋抑鬱啊，或者加強咗佢哋嘅失落感咧？等等。咁所以呢度我深信大家都要去注意翻咯。因為我哋有陣時做懷緬引導等等嘅一啲工作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去認識嘅。有六種唔同類型嘅懷緬嘅類型啊，即係我哋喺同用對方去到進行溝通交流嘅時候，我哋都會去關注翻啊，究竟佢係屬於邊類型嘅情況咧？咁如果集中喺某兩類型嘅話咧，我哋要特別要注意啊。咁其中即係當然我講咗翻少少啱啱啊，即係主持人有講到好嘅，即係可能佢係可以做到成全嘅成全式嘅一啲回應啦，或者回顧啦，咁佢就會講翻啊，當年佢哋自己係點樣去做啦，亦都希望咧係將自己好嘅一套或者係固有嘅一啲模式咧，希望讓年輕一代咧去認識啦呢啲成全式嘅回應。第二样嘢咧就系整合式嘅回顾啦，可能佢会知道啊，究竟以往嘅经历点样让自己变得更加好，更加了解自己。咁整合式嘅一啲回顾咧，都系让自己可以有一个全面嘅方向、全面嘅发展等等。工具式嘅回忆咧，就即系话啊，以前可能遇见啲咩问题，佢识得去揾咩方法去解决，而佢喺做分享嘅过程之中，亦都会讲到好多自己点样去即系处理解决问题嘅方法啦。咁呢啲都系。好正面嘅一啲事情嚟嘅，咁啊，亦都有啲叫做敘述式嘅回憶啦。喺分享自己過往嘅經歷嘅時候咧，佢會將成件事由首先、中間發生啲咩事、最後發生啲咩事咧，係可以串連起嚟嘅。我哋話起承轉合啊，各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好，可以推進到成個故事。咁就喺成個故事線嘅發展裏邊咧，分享自己嘅回憶嘅時候咧，都見到佢有文有路嘅。咁但係啊，當然都見到有啲朋友咧，其實佢去分享嘅時候咧，有兩類型嘅。有一啲咧就叫做强迫式嘅回忆，去谂翻以前嘅嘢咧嘅时候咧，就觉得乜都好差嘅，以往发生啲咩事咧都好糟糕，或者系将自己咧系重播翻喺自己负面嘅片段当中，成日都去谂紧，我话点解嗰阵时一啲事情未解决，未揾到答案，让自己咧陷入怀疑当中啦，亦都会出现一啲焦虑啊、抑郁啊，大脑咧好似咧唔能够将佢。從以往嘅一啲唔好嘅記憶當中跳翻出嚟，深挖苦啊，會夸大翻自己過往嘅一啲痛苦同埋挫敗。第二類型咧就叫逃避式嘅回憶啦，咁就係講緊咧過往嘅歷史咧係非常之好嘅，過往嘅日子咧係美好嘅，理想化當中嘅一啲回憶。咁過往之中咧其實係一啲情感嘅自我保護機制，佢會覺得啊以往嘅事情係好嘅，美化咗啦，咁就希望可以解決到啦，或者係逃避啦，現時咧一啲生活嘅無力感啦，同埋一啲壓力啊，咁佢就成日都會同大家去分享翻嘅時候，哇！如果而家今時今日有嗰陣時咁好，就非常之好啦。呢一啲幻想，呢一啲想像咧，往往令到自己更加出現。 不同的无力感啦、空虚啦，或者咧对于现实咧有不满嘅状况。咁所以啦，就翻去讲咁坏处或者系唔好或者冇处理嘅话咧，过度嘅沉溺咧，可能都会导致翻即系分享者咧会逃避现实啦，加深佢哋嘅抑郁或者失落感嘅。
0: 哦，呢一种情况即系我谂真系唔系单单系即系旅游嘅朋友会出现咯，即系中年人嘅朋友，就或者我谂有啲即系年轻朋友都。都可能會即係可能上到中學或者上到大學，佢會懷念翻小學嘅、即係某啲過程啦。即係啱啱 Koey 所講，可能佢覺得咪、大學好辛苦啦，都係即係做翻小 BB 啦。小學嘅時候或者中學嘅時候，即係踢波或者係即係三五知己去玩嚇，咁可能就再開心啲。即係另外一種就係即係強迫嗰種啦嚇，就係、是、真係佢發生咗啲即係唔係幾開心嘅回憶啦嚇事件啦嚇，咁而似乎係當時。或许是冇疏导到，而去到后来，无论是几年、十几年，甚或者有啲朋友，我谂真系即系用几十年嘅时间，都仍然系我即系用翻我哋日常生活嘅嗰个语言去讲，就是、有啲心结系解唔开，即系喺日常生活中啲心结解唔开，似乎即系大大小小嘅心结啦。咁但系即系究竟点可以即系可以点样处理咧？当怀缅出咗嚟啦，而我哋又觉得即系怀缅嘅力量系可以有正面嘅。咁但系喺即系啱啱Koey讲咗啦，六款里面有四款系即系正面嘅，两款系唔正面。咁但系即系我哋冇办法，全部都哇真系只系喂你真系记得正面嗰啲啦，负面嗰啲你忘记佢啦，又好似冇办法系咁样。
1: 因为我想怀缅过去呢总是有甜酸苦辣的。即是其实一定是有开心亦都有不开心。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喺即係做怀缅工作嘅时候呢我哋都即係会好即係好好仔细去观察返去分享故事或者分享即係嗰啲回忆嘅时候每一个佢哋嗰个情绪或者佢哋即係自己一路去消化嘅时候嗰个反应。我哋见到即係譬如话如果有一啲时候有情绪出咗嚟嘅话咧，我哋都会即刻咧去同佢去有一啲嘅即系有一啲嘅总结，然后跟住咧就即系要同佢梳理翻吓、其实嗰啲嘅情绪系啲咩嘢嚟嘅？点解会系咁？咁而我哋亦都将佢都要即系我哋明白完佢嘅情绪之后，我哋都会同佢去整理翻嗰一啲事情，其实咧对于今日嚟讲系有啲咩意义？即系可能系以前纵然系有一啲事情可能系唔开心，但系其实嗰啲嘅唔开心，咦有冇一啲嘢学到翻嚟咧？有冇一啲嘢其实嗰啲回忆带到今日啊？原来咧系对于佢嚟讲系有啲意义嘅咧。咁甚至乎可能其实由嗰一日嘅唔开心到今日其实佢点行返嚟嘅呢嗰啲都係佢嘅生命力都係佢嘅努力嚟㗎喎。咁然后一路同佢去做一个嘅即係回望同埋一个嘅总结将佢可以带返嚟今日同埋我哋点样样去即係面对我哋嘅将来。咁所以呢就即係如果係做回忆引导嘅时候呢我哋都好希望除咗纯粹做一啲怀缅之外咧，其实我哋都要有一啲嘅介入噶，我哋都要同佢倾，要梳理翻佢哋嘅生命故事，令到咧佢哋可以慢慢整理翻自己，有翻一个即系会更加清晰，到底其实嗰啲嘅过去对于今日嘅佢嚟讲系有啲咩意义咯？
2: 过程之中其实都系透过带出唔同嘅观点啦，俾佢当事人去认知翻当时嘅一啲事情啦，或者系当中发生紧嘅一件事啦，赋予正面嘅一个意，希望就即系当然达到就非常之好。咁但系我觉得Concert 啱啱又讲到两点好紧要啦，就即系事情发生咗啦，咁但系喺当刻嘅自己嘅感受同而家呢一刻。过去咗即系一段若干时间，再去睇翻呢件事嘅时候，个感受系咪一样咧？个感觉系咪同当年一样系咁负面咧？或许当事人未必系咁样样。咁所以虽然我哋听一啲故事嘅时候咧，我哋内心都会去评估嘅。咦，呢一样嘢可能咧当事人系唔开心，讲出嚟嘅时候会比较敏感。咁但系如果我哋同佢哋一齐梳理呢一个嘅过程啦，重新架构翻成件事嘅话咧，或许出现嘅果效会不一样嘅。可能当事人都已经觉得 可以放低㗎喇，佢對成件事其實已經用緊另一個觀點角度，咁我哋就當然啦去強化佢哋係用另一個角度啦，用另一個比較容易接受啦，甚或乎呢係即係會相對嚟講較為正面嘅觀感啦，去睇呢一件事，去詮釋呢件事，最即係我諗最終嘅目的希望從一個積極嘅角度去睇返，回顧返自己嘅一啲歷程囉。我呢一樣嘢我諗都係非常之緊要嘅一件事情啦，係回憶回顧自己人生嘅當中嘅一啲經歷。
0: 係呀，啱啱即係兩位朋友講到呢，其實已經係踏入去懷緬治療嘅嗰個範疇當中，因為即係我哋喺第一節裏面講懷緬啦，咁而延伸到第二節懷緬有好同唔好啦，咁好同唔好其實都可以喺我哋嗰個懷緬治療嘅範疇當中，咁而家你覺得唔開心㗎，但係回想返以前開心嘅嘢，咁但係如果好似啱啱區兒所講，以前嘅東西唔開心，我哋用即係一路走來嘅經歷，或者而家可能都真係唔同方面都有所改變，會唔會又將佢變成一啲開心嘅事呢？咁呢個就係喺懷緬嘅好同唔好之間，我哋如何用治療或者用唔同嘅疏導嘅方法去到讓佢變成一啲正面嘅能量啦。咁當然即係亦都再強調一次啦，即係懷緬大家可以懷緬嘅，咁但係懷緬治療就真係同治療係有關係嘅。即係譬如啱啱 Coy 同埋 Conson 所講啦，即係好專業嘅嗰個認知同埋知識嚟嘅。咁當然仍然是鼓励大家多啲同身边嘅朋友倾偈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发现真係有啲朋友都有出现我哋啱啱所讲嘅两种，一种即强迫嘅，即係喺嗰个回忆嘅唔开心嘅漩涡当中係走唔到出嚟嘅，又或者係成日回顾觉得以前就最好啦，而家就好差啦，而家真係我又唔得啦咁样，咁嘅时候会唔会真係可以搵到一啲朋友仔帮忙呢？咁呢个都係其中一個好好嘅方法，因為我哋今日講懷緬唔單單係從即係我哋生活角度去到回憶種種唔同嘅事係好嘅，無論係即係啱啱Conson 所講啦，人生當中酸甜苦辣總會有嘅，咁但係如何將佢轉化成我哋自己即係成長同埋活著嘅一啲正面嘅能量呢，都係十分緊要嘅。咁但係同時間亦都即係溫馨提示各位朋友，當即係無論自己或者係我哋你即係聽完大家分享佢開心完都有啲唔開心，當然你如果能夠疏導就可以幫助佢啦。咁若果係真係覺得都情況有少少嚴重，咁都真係請尋求專業意見。
1: 係啊，咁其實呢頭先即係我哋一路講開懷緬啦，其實我諗懷緬有一啲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其實我而家同阿 Coy 都有啲即係有啲活動
0: 做緊，
1: 大家夾緊嘅，咁係幫緊即係一啲長者呢去即係做緊一啲嘅懷緬或者我哋叫回憶引導啦，或者 Coy 你又講下。
2: 好啊，我哋其實係即係獲新加坡一間大學啦一齊去合作去做啦，喺亞太區啦唔同嘅地方啦開始去做一個叫做回憶引導嘅工作。咁香港就即係當然我哋就去幫手同埋聯同埋Conson 嘅機構一齊去做啦，咁嚟緊都會有其他唔同嘅機構一齊介入啦，一齊去做呢件事。我哋見到嘅就係喺特別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或者係一啲初度認知缺損嘅一啲人群裏面呢，透過呢一個回憶引導呢，其實可以幫佢哋重新整合返自己嘅一啲生命歷程嘅取向。咁而呢一件事情呢，我哋都係透過今日呢個主題啦，真係懷緬，真係回顧即係一啲活動當中啦，係去回顧返個人嘅一啲人生嘅一啲經歷啦、感受啦。咁而過程之中呢，我哋都會去配返一啲叫做回憶引導員嘅一啲義工嘅。咁就啱啱主持人所講啦，即係如果一個人去即係專責負責去引導佢哋去諗去分享去疏導佢哋嘅一啲思維呀等等嘅事情呢，就係靠我哋呢一班回憶引導員啦，作為義工走入去機構當中去面對住呢一啲就是可能認知缺損啊，或者是一些認知障礙的一些老友記啊。咁當然啦，都不是只是這一班人嘅，有其他有興趣的朋友仔，當然都可以透過機構啦，加入成為我哋嘅小組啦。咁去透過12節嘅活動當中咧，分享自己嘅人生經歷啊。咁就講翻 少少回忆引导员嘅角色先，佢哋作为义工嘅身份，但系咧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十二节嘅活动当中咧，佢哋要去思考一啲主题，同长者、同对象啊、同小组嘅成员咧去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咁而每一次嘅交流咧嘅时间就系一个钟。咁一个钟啊，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但系每一个主题咧都系要好紧扣到对象，紧扣到佢哋小组嘅一啲成员嘅一啲历史啦，佢个人嘅一啲即系喜好啦，甚或乎要讲得啱一啲话题咧，先做到呢一个嘅回忆引导嘅活动啊。咁当然我哋当中都有啲技巧嘅，咁而嗰啲技巧就透过事前嘅一啲培训啦，或者一啲准备功夫啦，让呢一班回忆引导员装备好自己，即系连同埋自己嘅一啲材料啦、一啲道具啦，入去小组当中同大家去进行分享。咁其中有一啲好紧要嘅框架，我哋要去讲嘅咧，就系我哋要重视每一个长者同埋佢哋小组成员，唔论佢哋嘅年龄啦、身份啦、过往嘅历史啦，我哋都要尊重佢哋。呢一样嘢系我哋好紧要嘅事情嚟嘅。
0: 好啊，回忆引导，我哋留翻 下一节再睇一个回忆点样引导先。接下来落嚟咧，听一首歌，陈奕迅嘅《陀飞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三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之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构成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2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面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84美元，卖出4,50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 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5: 陈万鸿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重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将他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鸿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6: 与此同时，陈万鸿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鸿指出70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等，对他的成长和学问锻炼大有助益。讲到连环图的启蒙作用时，他讲到初小时期的我，衣裤口袋里总捎上一两本连环图，随时随地随意阅读，有了连环图作伴，从不觉日子百无聊赖。自迷上阅读，只要手头有书，总躲在家或在外御用树头下阅读，到无书可读，才斗同伴玩耍。
5: 陈万鸿没有怪罪青年人不似自己一样日直咁样睇书，他明白新世代吸收知识另有新的途径，但是他们必须要了解陈万鸿所属的阅读世代功底所在，就是常识了。而这个就是他们工作能力和决断的基础。他讲到，丰富的常识来自广泛的阅读和社会接触，这个就是他这本小书寄予将来的小结。无论阅读的方法和媒介如何转变，累积随心可用的常识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阅读世代的自白》，作者陈万鸿，由三联书店出版。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啊！我系萧恩浩阿萧啊！咁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我两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呢个今日嘅主题啊，怀缅的力量啊！第一位朋友就系陈永仪博士 Conson 啦，
1: 大家好。
0: 咁啊，另外就系阿萧佩仪博士啊 ，Coley 啊。咁啊，头先我哋即系两节都讲咗好多怀缅嘅种种唔同嘅情况啦。咁啊，怀缅咧，其实会用到嘅一啲唔同嘅元素啦，即係譬如视觉啊、场景啦，咁又或者係我哋讲嘅觸覺啦、整嘢食啦、嗅觉、味觉喺整嘢食里面都有出现啦，咁又或者係啲听觉啦，头先我哋即係咪后都有讲，即係一啲流行曲啊咁等等，咁而怀缅当中嘅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同时代或者年代相关联啦，咁另外一样嘢就係当然同即係我哋即係香港嘅特色有关啦，咁所以里面有好多种种唔同嘅衣食住行嘅东西啦，都会喺呢一个回忆里面咧，引导我哋去到怀缅嘅。
2: 系啊，所以啱啱喺即系对上嗰一节讲到我哋嘅回忆引导员呢一个嘅角色咧，好紧要，即系喺搜罗呢一啲资料啦，认识香港嘅一啲历史文化啦，从而透过唔同嘅物品，透过对话啦，带翻老友记，带翻即系佢哋小组成员，大家一齐勾起佢哋嘅共同回忆咧，呢样嘢都即系非常之犀利嘅。我好记得咧，因为喺我哋做呢一个回忆引导嘅项目入边咧，其实都即系涉猎过，已经系好即系已经好多唔同嘅长者，咁而我哋喺成个计划里边，其实已经成功培训咗，我谂都有成70位嘅回忆人。

0: 较好喜欢嘅主题，香港嘅茶楼嘅变化，攞住旧时嘅点心纸，同埋而家系点心纸，老友记识唔识画咧？咦，原来都系啲好得意嘅事情，玩意啦，玩具啦，有阵时即系细个有玩过，可能东南西北。
1: 系，
0: 系咪？咁但系，咦，原来去到而家呢一刻嘅自己，可能都唔记得咗，就系、是、透过回忆引导员话翻俾我哋知啊。嗰阵时旧时玩嘅玩意系啲乜嘢？纸公仔，或者一啲电子套、上年嘅公仔，好多都冇见过。对住长者们咧，勾翻喺佢哋嘅回忆嘅时候咧，大家都变成一种集体回忆。
1: 哦，
0: 好多嘢讲。
1: 以前啲朋友咧，即系拆开少少，即系喺物件当中咧有嗰啲即系贴纸啦。咁而家可能真系比较少啦。我细个嘅时候都。文文地都仲有嘅，
2: 我都有储噶，
1: 同埋另一种就系集邮，即系邮票系啦，即系而家嘅年轻朋友就比较少集邮啦。咁但系一讲起邮票咧，即系可能即系有集邮嘅兴趣嘅朋友，哇，真系就一轮嘴，
0: 我老豆有集邮，
1: 一轮嘴咁样嚟，
2: 因为实在太靓太特别啦，唔同地方都有一啲即系唔同嘅即系唔同嘅花纹啊，唔同形状啊，唔同面值啊。圖案啦、啊。其实就系咯，即系讲起话都津津乐道。以前细个真系好多，即系最期盼咧就系圣诞节嚟，因为咧屋企人咧有啲喺即系有啲亲戚喺唔同嘅地方，系啦寄圣诞卡嚟嘅时候咧，我就
0: 厚
2: 住个邮票噶啦，咁样样系啊。咁头先阿 Chloe 你讲开咧，即系嗰啲嘅即系唔同嘅画面治疗嘅一啲嘅题目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咧有一个我觉得真系对于啲长者嚟讲，佢哋最疯狂嘅咧就系倾咩咧？就系倾明星，
1: 倾明星，
2: 倾明星，
1: 哦，
0: 系好多集体回忆
2: 啊，系啊，倾明星，因为我谂即系好多长者其实咧。嗰、那個年代咧就聽心機啦，有啲就開始咧會有電視啦、
1: 電影
2: 啦咁樣。我記得咧有一個回憶引導員咧好有心機，佢就即係自己咧 download 咗一啲嘅即係一啲舊片，咁然後跟住咧就擠咗喺個 iPad 咁樣，咁然後跟住就放翻俾即係嗰啲長者一路睇嘅時候一路去討論啦。我記得咧一有人一講到咦見到以陳寶珠啊咁樣樣。咁其实咧就突然间我哋有啲唔同嘅长者就话：喂，我以前都有追佢噶，系啊，我有写信上去话要问佢攞相嘅。
1: 但系一讲陈宝珠，你唔可以唔提萧芳芳，因为我哋都曾经接触过老友记咧，系有呢个派别之争嘅，
2: 系咪啊？
1: 系。所以一定要讲埋萧芳芳同陈宝珠，
2: 每个年代都总系会有啲，即系等于吓，
1: 现代都有，
2: 张国荣
1: 系啦，
2: 即系咁样，
1: 现代都仍然有。
2: 系啊，佢哋系一路讲就好津津乐道，即系可能之前咧大家都冇乜机会去讲大家中意咩明星，一讲到嘅时候咧，哇，大家 connect 晒，咁然后跟住就哇，大家就会谂翻起嗰阵系唱咩歌啦，有啲咩电影啦咁样样啦吓，咁即系佢哋都会觉得非常之 high。咁另外就即系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其实佢哋亦都有时都会讲翻，即系譬如话去旅行啦，去咩地方？因为咧，其实我哋除咗即系一路做我哋嘅即系画面治疗小组之外咧，其实我哋中都有用过一啲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科技咁样样咧，去帮即系佢哋做一啲嘅画面治疗嘅。咁我哋其实有一啲比较平时唔系咁能够即系个身体唔系咁能够
1: 唔系咁方便喐动，
2: 咁方便喐动嘅一啲像。者，譬如系喺长者院舍一啲比较要长期卧床嘅一啲嘅长者咧，其实我哋都用咗即系一个 VR 嘅即系技术啦，系啦，咁就即系里边咧就即系我哋眼睛上旅行嘛吓，咁啊就令到佢哋咧就即系一路带个 VR 嘅时候，回忆引导员都会同佢哋咧一路去倾翻，咦喺。你个眼睛里边去紧边度旅行咧？原来咧去紧马来西亚咁样样咧，咁佢哋就会系即系唱咧《流年飘香》啊，系啊，即系然后跟住又即系讲下一啲以前系听过里边嘅唔同嘅故事啊，咁样样。我哋都会发觉原来喺真系唔同嘅长者个心目中咧，其实即系唔同嘅旅游片段咧，原来都会勾起好多唔同嘅回忆。用一啲嘅科技，真系令一啲可能譬如平时系难啲去即系坐到出嚟。參加我哋活動嘅長者都可以參與埋喺裏邊咧，我哋覺得原來佢哋會更加投入啦，或者我哋啲同事咧，其實平時比較少去聽佢哋去分享佢哋自己年青嘅時候嘅經歷嘅，透過嗰一啲嘅科技之後咧，其實佢哋講多咗好多嘢啦，又會唱歌仔啦，咁其實都令到我啲即係我哋啲同事都發覺原來咦？

0: 唔好以為啦，佢好正噶噃。原來其實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1: 我諗即係實物同埋我哋、即係過去比較多討論埋面都係從實物開始嘅。咁、因為譬如我哋即係作為持份者又好，即係同行嘅朋友、照顧者又好嚇，咁、其實我哋要同長者或者老友記傾偈咧，我哋常常都會搜集好多唔同嘅即係電影片段啦，或者係相片啦。如果可以嘅就實物都希望可以攞到一啲出嚟啦，咁、但係都係係即係實體見到嘅東西，咁但係即係科技發達啦，而家真係無論係如果我哋要攞相片，即係已經唔單單係真係喺個盒裏面翻出嚟有少少泛黃嘅嗰個曬沖曬出嚟嘅相片啦，咁而家可能就是電子化嘅相片啦，咁而電子化相片經過即係人工智能，可能係修復啦，好耐之前已經有啦，甚或者係重組係啦，係啦，生成我哋想要嘅嗰幅相出嚟，都已經係即係一啲虛擬模擬嘅新嘅電子技術啦，都喺我哋今日嘅即係畫面資料或者係再推而廣之，就係喺社會服務當中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
2: 係我講開咧，就係、是、有一啲朋友仔如果要透過 VR 去旅行，固之然一個非常之好嘅經歷啦。但係如果要做到嗰個回憶人，可能他們沒有去過的地方呢，就難以有那個共鳴感在這裡。但是我們都有想過 AR 這件事或者是 AI 等等的東西，會不會都幫助到他更加投入到整件事、去旅行的一些場景呢，或者是、再由那些場景以下延伸他固有的一些記憶。舉例子啊，我冇去過馬來西亞，不過畫面當中我哋有一啲纜車嘅畫面，或者某一啲交通工具，香港過往嘅歷史都有嘅，或者香港都有佢嘅纜車嘅，自己有冇搭過咧？可能嗰啲接觸會多啲，咁老友記亦都可以再分享多啲，再講得多啲，以往嘅經歷係點樣樣，咁都可以構建翻佢哋嘅一啲共鳴感同埋回憶啊。咁而至於即係我深信啦，即係而家科技嘅發達，除咗啱啱啊 ，Conson 啦，有講到 VR 啦，主持人啊，蕭博士有講到嘅，可能係一啲AI 人工智能去生成嘅一啲影像之外咧、我知道而家有一啲公司咧，直情整埋氣味添嘅。咁嗰個氣味咧係可以將即係有幾種唔同嘅氣味嘅、我有聞過嘅。咁譬如話一啲煮餸嘅住家飯味啦，一啲香草啦、香花嘅氣味啦。有陣時可能你會回憶翻自己家中啊媽媽煮飯 ，OK，、或者係一啲花草樹木、大自然、森林或者一啲旅行嘅記憶等等，都係透過呢一啲五感啦，去加強大家嘅一啲回憶嘅刺激，從而就希望做到嗰個引導嘅事情咯。咁、都幾特別啊！即係科技呢一樣嘢嘅介入都可以幫到手。
1: 係咯，即係無論即係科技啦、實物或者即係虛擬嘅嘅技術啦，都能夠幫到我哋懷緬。咁但係我哋啱啱即係講嘅懷緬之餘啦，咁就係、譬如係一啲即係同行嘅朋友啦，或者係照顧者嘅朋友啦，甚或者係喺我學習懷緬，甚或者埋懷緬治療嘅時候啦、去同一啲老友記傾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自己可能都學咗好多嘢嘅，咁呢個唔單單我諗即係懷緬，即係去到即係今日嘅節目尾聲啦，咁、即係懷緬好似就唔單單係個人嘅東西，一來就係佢你自己可以有一啲美滿嘅回憶啦，咁除此以外有好多唔同嘅處理啦，或者疏導啦，咁同時間其實喺你自己單一嘅懷緬當中，而如果你係分享嘅話咧，你身邊嘅朋友其實係都係喺你嘅懷緬嘅力量當中，而呢個懷緬嘅力量又真係能夠令身邊嘅持份者咧，好似都學到唔少嘢嘅。
0: 係啊，頭先咧即係喺咪後啦、我哋即係傾開偈嘅時候，即係我都諗起翻之前咧，其實我都做過有個 project 咧，咁其實就唔係俾長者，其實俾家庭，其實就係、用大家咧嘅家常菜，大家咧就即係互相去煮你家常菜落去中心咧，大家一齊食，咁、去即係講翻你自己屋企嘅故事。我好記得咧有一個家庭，即係其實有幾姊妹嘅嚇，咁佢哋咧就即係有個妹妹，佢就煮翻有碟餸，咁其實啲家姐都即係一路 同佢一齐食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啦。讲讲下咧，话点煮嗰碟餸嘅时候咧，突然间个妹妹讲翻，啊系啊，细个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偏心嘅屋企，
1: 嗯，
0: 吓，即系觉得屋企咧，其实好似好多 focus 挤咗喺家姐嗰度，因为家姐咧赚到钱翻嚟，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我咧就要成日喺屋企煮嘢食啦，好似冇乜机会咧可以出去玩。仲讲咗好多唔同嘅遗憾出嚟，咁一路讲嘅时候咧，其实原来佢家姐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嘅喎，吓佢家姐又觉得啊，其实咧，屋企人最锡妹妹嘅，吓，讲咗一啲唔同嘅原因出嚟，大家一路讲嘅时候，讲到大家都流眼泪，原来咧佢哋之前咧系冇机会大家去互相去讲呢啲嘅心事，呢啲嘅系啊，呢啲嘅心结，呢啲嘅感受出嚟，咁而。同即系一齐去食饭嗰啲嘅其他嘅家人咧，一讲到呢啲心结咧，嗱，其实就即系好容易咧就困到其他嘅屋企咧唔同嘅故事。
1: 系
0: 咁当然个 focus 嗰次就系即系讲嗰个家庭。
1: 系
0: 其他人听到佢哋一路讲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会讲翻我听到你屋企嘅故事咧，其实我有啲咩感受？佢哋讲翻就啊，原来有一啲嘢我以为系咁，可能系咧一个砌图。里面呢可能是缺了一个角的、原来呢你再跟我讲的时候你再补回个角出来呢我又看清楚看多了屋企的故事。他们一路去再即是讲回他们互相那个角度之后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一个复和在这里、有一些心结呢在那里大家澄清了有一些的感受讲到出来了、有些眼泪流到出来了那个的感情呢其实是深咗嘅。咁所以可能有一时一啲嘅怀缅我哋会觉得啊都好似纯粹话当年啊然后跟住啊嗰啲事对于我有啲乜嘢嘅意义啊各样。咁其实可能对于成个屋企或者身边唔同嘅人亦都有一个新嘅意义喺度㗎。
1: 嗯，系呢、這个都即系紧要，因为即系怀缅我哋常常强调，即系除咗你自己之外咧、就系原来两个或者三个人嘅怀缅系从来都冇去深入地将嗰件事系挖翻出嚟。而挖咗出嚟之后而又再讲返出嚟。咁我哋第二節有讲到即係当有啲心结係浮现咗出嚟如何去到即係舒缓佢呢或者疏导佢呢。咁而其中一个讲嘅方法当然即係其中一个解决嘅方法当然就係即係口讲出嚟啦。咁其实有啲以前而家过去唔同时段嘅心结可能只係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只不过係我觉得係咁其实原来即係我哋有啲故事都系嘅即係啱啱 Constant 讲咗啦就係、是、可能系即係姊妹嘅故事啦。咁、其实两代人嘅故事都会有嘅。咁喺即係一啲访问当中咁当然我唔系着重要做怀缅治疗或者怀缅嘅部分。咁但係即係喺饮食故事当中我哋喺訪問即係兩父子咁、原來爸爸有講其實我即係一路以個仔為榮嘅、即係佢覺得佢喺即係煮菜呀、做即係工作裏面鋪頭呢即係好用心做嘅咁、但係原來個仔從來都唔知嘅咁、因為爸爸有爸爸嘅即係角色啦佢覺得就唔應該即係當面讚就讚壞咗個仔啦。咁、原來即係暗地裏爸爸有個即係小朋友個仔又覺得爸爸真係话喺即系厨艺上系好叻嘅，好犀利嘅。咁、但系亦都从来冇开口讲，哇！爸爸你就系叻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就系回归，即系啱啱 Constant 所讲啦。即系尤其即系屋企人可能真系少开口
0: 嘅。系、啊，你令我谂翻起就系嗰套电影《破地狱》里边咧，阿文叔写俾佢个女嗰封信。吓、即系其实都系我谂有好多嘢咧，大家都未必即系喺咁多时候会即系有。个勇气系啦，或者识得去表达啦吓，咁但系原来喺一啲怀缅嘅时候，咁然后跟住讲咗一啲感受嚟讲，其实系对于可能屋企其他嘅人嚟讲咧，系有一个治愈嚟
1: 嘅。系啊系啊，嗰、那个即系力量系好大嘅吓，咁、所以即系今日我哋讲怀缅的力量，到最后咧真系有即系唔同嘅方法去到展现佢嘅力量噶。咁、容许我推介一下明天星期三嘅。 广东广西，主题是潮汕人的桥批，主持人有苏轼、邱日同埋许伯坚。今日我哋嘅外面嘅力量到呢度为止啦，咁再次多谢我哋两位好朋友嘅嘉宾啦，咁最后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唔知道会唔会带嚟大家一啲怀念呢？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
3: 我见你早点归去。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且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玛格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山西上个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74美元，卖出4,507.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嚟到星期二深宵嘅那些年张伟基啦，唔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每次咧见到一班咧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嘅时候咧，都感觉上好似咧遇到一班旧朋友一样，嗰种熟悉亲切嘅感觉。

人生得一知己咧，真系夫复何求啊！一班嘅旧朋友相聚咧，可能令你增添更加多嘅回忆，同埋心底里边嘅友谊增值量啊！Kenny Loggins, whenever I call you friend.

可以認識得上朋友呢，除了可以傾偈之外呢，好多人都話呢，喺落雨嘅天氣嘅時候呢，就可以風雨同路，可以遮風擋雨，大家用埋同一把遮去抵擋外面嘅風風雨雨。下雨天 Blue Jeans 林憶蓮。

讲到呢啲落雨有关嘅作品呢，好多时候张惠基呢都会喺呢个节目里面呢，趁住一啲唔好嘅天气嘅时候呢，都会送俾大家听，令到呢大家呢喺一个嘅景象之中呢，都会感受到呢就係天气嘅变化。有一隻歌曲呢係属于恩尼那些年呢相当之好听嘅作品，但我就首少有播嘅，今晚送俾你听恩尼嘅毛毛雨。

一種好輕鬆的節奏。很多時候呢聽著這首歌給我感覺呢令我想起另外一隻的英文歌曲。不知道呢你聽著欣妮的這個作品《毛毛雨》會不會想起以下要出場的這隻歌曲呢？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唔該曬咧，就係、是、DJ Thomas 嘅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讲开无烟禁烟嘅话咧，我谂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喺最近呢几年咧，都因为咧希望有个健康嘅身体啦，慢慢咧减少对吸烟危害自己健康嘅呢一个信念咧，加强咗啦已经，同埋咧慢慢戒除烟瘾。当然啦，政府为咗咧就系加强保障公共嘅卫生咧，减少吸烟人士对个人健康同埋社会医疗系统嘅负担咧，其实喺去年嘅时候咧系已经咧先刊布咗咧就系2025年嘅控烟法例啦，咁啊亦都咧喺呢一个嘅草例嘅法案上面咧加添咗好多唔同嘅法例，令到咧好多朋友们咧对吸烟祸害健康咧嘅知识加强咗啊。從此咧對自己嘅健康啦，同埋咧自己戒煙嘅信心同埋決心咧都增加咗啦。咁啊，希望啦喺我哋街外邊咧見到吸煙嘅人士少咗啦，而且咧我哋食二手煙嘅機會亦都低咗嘅。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2: 那些年，张。

發覺在這個節目裏面有一輪沒有聽過張偉文的作品，突然間今晚想起了這首歌曲《離別的叮咛》，張偉文。答半之前呢，我們有聽到的作品叫做《傷感如天》，方麗瑩。這一刻我們有鄧麗君《原鄉情侶》。

原鄉情濃，可能咧你會諗翻起咧好多屬於以往嘅近視咧，你自己喺故鄉嘅一啲嘅感受，甚至乎係你成長一啲熟悉地方裏邊所發生過嘅故事。喺星期二嘅深宵會有偉基情，今晚嘅偉基情會係屬於邊一類型故事？講出咗好可能我心聲或者你心底裏邊所諗過、經歷過呢個故事咧。人生里面遍布好多半真半假的事实，甚至为故事，你会尽信，亦都可能你会觉得会不会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无论它是真好假好，希望这个故事都埋藏在你的心底里面，慢慢地去回忆。

分手对于每个人来讲，很可能在自己生命里面曾经尝试过一次或者是多次的这经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分手就打个电话给我，可不可以出来聊聊天啊，分忧一下，没问题。人生里面很多的负能量需要身边的人去帮助他们释放，只要你细心聆听，不需要有什么的答案或者解决他的问题的方案，他已经舒服了很多。你跟我说面对分手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一个现实要自己怎样去接受呢？要接受分手的现实，重要是被动的那一个，伤害很深。怎样可以忘记一个曾经爱过的人？怎样可以放低，甚至乎将这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记忆之中除掉，抹得一干二净？你喊住咁同我讲，要怎样去将这份感情快速咁样离开自己的生活？一个人虽然分手的经验可能很多，但是每一次要经历的时候都是痛苦。你说分手都应该要有体面，不知为什么每一次分手都不能够很平心正气地解决事情。以和平的分手真的那么难吗？尊重、理解、接纳，这些都可能是要很理智地在分手的时候双方要作出的态度。作为朋友帮不到什么，我只能够支持，在彼此扶持之间送上祝福。你讲了很多对方无理取闹的事情，甚至乎有一刻的冲动自己想发脾气去攻击对方，指责对方，抱怨对方，令到对方在这件事上面感觉到难受，而且困在局里面。但是你没忘记了，若然你真的这样做的话，痛苦的不单止是他，而是彼此。我发觉每一次你的分手你是有进步，不是鼓吹你是继续分手，而是当分手有进步的时候，会不会就在感情上面更加恰当适当地处理呢？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的学习亦都不同，例子有很多，

要做到面面俱圆相当之困难。当你讲到之前，好可能你们彼此之间好多的纪念的事情，好多的时刻，你依然这一刻都会唤醒到你在感情上面的伤疤，但是你又印证了你在这段爱情里面有所学习，有所经历，而且你都曾经得到快乐。你说昨晚将自己所爱的这一切希望放低，就用了一些很形式化的动作，例如将他送过的礼物，大家一起拍过的照片，聊天的记录等等，全部都将他抌下去。而且好彻底地今次除了删除之外，还要清空。你的意志越来越坚定，你所学习到的东西很可能也都成为了你将来接受新一段感情的时候更加帮助到你去成长，更加能够令到下一段的感情更加成熟发展。

有些朋友分手之后可以一觉醒来之后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个勇气甚至乎看法其实都挺难做得到。如果今天你失恋，听朝梦醒，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呢？

明朝醒了时苏芮的一只粤语歌曲作品，但我们进入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分，早点睡觉，明天继续开工继续工作。如果你明朝梦醒的时候发觉只是孤单一人的话，不要紧，因为有我在明晚同一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深夜的12点钟至到1点钟，那些年蔣維基陪着你走的，除了我也都有这个独唱的版本卢冠廷。好了，同你讲一声晚安，明晚再见啦，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有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言行未能够合乎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若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简约公屋将会在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欣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6月2号或者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且进行编配。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回信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第十四屆中英政黨對話在江蘇揚州舉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海星發表主旨講話的時候說，雙方應該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堅持兩國關係正確方向，推動三邊關係行穩致遠。劉海星說，中英應該共擔大國責任，帶頭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15/5時期，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中英合作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上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05點，跌1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0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97美元，卖出4506.72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件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噶。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irst W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路縱飛難盡，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如心？

0: 参加多。
1: 哎呀，我都未装扮完，咁点啫？哎呀，真系轮尽噶啦，点算啫？
2: 冇办法噶啦，接驾先啦。
3: 叩见陛下，
4: 平身，
3: 谢陛下。
4: 两位卿家，你哋行埋嚟，分别坐喺朕嘅左右两边啦。
3: 臣遵旨。
4: 五郎、六郎，
2: 在。
4: 你哋两位卿家都系朕嘅宠臣，即系一个皇帝嘅东宫同西宫娘娘一样。皇帝有三宫六院，朕亦都有好多宠臣。同以前的帝主不遑多让，朕都足以自豪了。
1: 臣等蒙陛下宠幸有加，真是不知几生修道了、
4: 嗯、
1: 即使粉身碎骨都难以报圣上的隆情于万一、啊、
4: 嗯，六郎，你真是舌灿莲花了，树上的雀仔都会被你哄了下来、啊、五郎，
2: 在。
4: 虽然你的容貌不及得六郎那么俊俏，但是你温柔聪颖，善解人意，这种性格令到朕非常欢喜、
2: 啊、陛下英明神武，令到文武百官钦佩神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五郎，你又想哄朕欢喜了是吗？
2: 陛下，臣只是据实直陈啫。
4: 嗯，话俾你哋听啦，朝中仲有好多臣下，对朕表面上是唯命是从，但系心中时时刻刻都想将朕消除。想将朕的江山完全毁灭。
1: 哎呀，陛下，他们那班人是妄想，是不自量力的嘛。
4: 嗯，朕不是一个糊涂君主，朕亦都知人善用。哪个敢说朝中所有大臣全部都是昏庸之辈啊？
2: 请陛下保重龙驹，无需为呢啲闲事烦恼，不如我哋叫宫女准备酒宴，就喺呢度，我哋陪陛下畅饮几杯，好嘛？
4: 嗯，咁都好。朕本来想一阵去御花园游玩下嘅，不如改为听日至去啦。
2: 啊，
1: 而家仲好冻啊，陛下。
4: 嗯，
1: 花园又大风，有咩睇啫？想找一块花瓣来看看都难啦、啊，听日都不要去了。
4: 六郎，如果朕要去，不会冇花睇嘅。
2: 啊，唔、嗯、会冇花睇，咁、
4: 嗯、
2: 即系有花。
4: 五郎，听日我哋去赏花啊嘛，冇花又点会有人欣赏呢？
1: 嗯，陛下。微臣不是很明白啫。
4: 好啦，等朕解释俾你听啦。朕是一国之君，天下万民，朕要得到嘅就一定得到。朕听日要去御花园赏花，亦都一定要有花俾朕欣赏。五郎
2: 在，
4: 六郎
1: 在，
4: 文房四宝侍候。朕诗兴大发，要积极吟诗啊！
2: 是臣为陛下剪纸，
4: 嗯，
1: 臣为陛下磨墨啦。
4: 好极，好极！等朕写首诗出嚟俾你哋睇啦。嗯，明朝游上苑，火速。步春枝，花衰年夜发，莫待晓风吹。
1: 哎呀，好啊，好啊，好一首催花开放的诗啊！ 呢首诗天下间只系得陛下一个人可以咁样写嘅咋？哎呀，真系威风，真系够晒权势啦！
4: 六郎都讲得冇错嘅，天下间除咗朕之外，冇人够胆写出一首咁嘅诗啊！五郎
2: 在
4: 吩咐工人将呢首诗挂喺御花园嘅门口，睇下听日到底有冇百花齐放嘅景象俾我哋欣赏至得。
2: 系，微臣遵旨。微臣愿意亲力亲为，立即喺御花园挂起陛下呢首诗。
4: 正合朕意。仲有，朕会命人安排筵席，等你翻嚟畅饮嘅。
2: 谢陛下。

0: 然奇妙，原来一夜之间百花齐放、啊、你们看看、万紫千红，花香扑鼻，真是令人流连忘返啊。来来来，五郎
1: 在在在，
0: 六郎
2: 在，
0: 陪朕饮杯。
1: 是陛下，请干杯，
2: 请干杯。
0: 好，干杯。估唔到一首小小嘅诗，居然会吹到百花喺一夜之间完全盛放、哦。
2: 嗯，呢啲都系陛下嘅鸿福，得到上天嘅帮助啫。
1: 系，冇错，自古至今都未曾有过咁样嘅先例嘅。真系要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咯！
0: 两位卿家真系善解人意啦。咦，五郎，有个宫女喺你耳边讲咗几句说话，又递咗一卷纸俾你，系咩嚟噶？
1: 回禀陛下，方才嗰个宫女向微臣报告，话外间有传闻。徐敬业兴兵作乱，渐渐逼近皇城、哦。
0: 嗯，今日早朝嘅时候，朕已经知道消息啦。哼，呢啲乌合之众不必顾虑，更何况朝罢回宫，得知御花园百花开遍，人行非常，立刻嚟上院赏花。徐敬业作乱的事已经抛诸脑后了、两位卿家是朕心中的爱宠，只应陪朕寻欢作乐，何必为小事劳神呢？
2: 是陛下的恩宠，臣等当然是非常感激啦。
0: 嗯，
2: 但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0: 欢作乐，何必为小事劳神呢？
2: 是陛下的恩宠，臣等当然是非常感激。

0: 啊，
1: 嗯，
0: 但系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陛下对徐敬业呢一种咁嘅乱臣贼子，亦都不能太过疏忽大意噶。
1: 六郎，你言之有理，朕已经派人领兵前去迎敌，所以你不必操心。
2: 臣手上嘅一卷系悬挂喺叛军所到达嘅地方嘅街头巷尾，被人撕咗落嚟，传到方才宫女嘅手上，转交俾微臣嘅，请陛下御览。
1: 好。入门见朕，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功惭，狐媚偏能惑主。朕真系咁样，近合邪僻，残害忠良，杀子屠兄，弑君朕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大胆！一剖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哼！五郎，
2: 在
1: 呢度核文系边个写噶？
2: 回禀陛下，系骆宾王写嘅。
1: 骆宾王
2: 系。
0: 启奏陛下，先帝在位嗰阵，佢系长安主簿，后来因为被牵连喺一件有关贼赃嘅案件之内，被贬做林海城，佢就弃官遁隐，相信陛下忘记咗呢件事顶啦。
1: 嗯，朕仲依稀记得嘅，初时以为佢只系一个庸臣。估唔到佢咁有才华，流落民间，如今写核文嚟反对朕，失咗一个才人，太过可惜啦。诶，如今朕要翻入后宫，小心策划一切去对付嗰个徐敬业。
3: 嗯，
1: 人嚟，摆驾回宫。
4: 臣贵重。

0: 阿五哥啊，
1: 嗯，
0: 陛下似乎唔系几开心咁啫。
1: 梗系啦，人哋就隐恶扬善啫。骆宾王所写嗰度核文，适得其反，隐善扬恶，陛下又点会开心得噶？如果换咗系我啊，睇完呢度核文啊，我都会嬲到吹须碌眼啊！
0: 咁啊系，讲开又讲啊，五哥，如果我哋寻晚唔系安排妙计，叫齐服侍我哋两个嘅宫女同家仆，漏夜去御花园，用火炉，用热水，整到成个御园好似春天咁暖，一夜之间所有嘅花都开晒。
1: 嗯，
0: 陛下今日见到咁嘅情形，都唔知几欢喜啊！
1: 好彩系咁咋，如果唔见花开，又见到嗰度核文，陛下就更加会火上加油添啊！
0: 嗯，啊系啊，催花开呢件事，千祈唔好俾陛下知道先至好啊！由得佢将呢件事当系上天对佢嘅特别宠眷吧啦。
1: 哦，六弟你放心啦，我知道应该点做噶啦。

0: 微臣跪迎陛下。
1: 平身赐座
0: 谢陛下。
1: 五郎
0: 在，
1: 六郎
2: 在。
1: 朕今日有两个消息话俾你哋听，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讲个好消息先。徐敬业呢个反贼起兵冇几耐，朕嘅王师一出，佢哋就不堪一击，全队拆兵，烟消瓦解啦。
2: 哎呀，咁就要恭喜陛下，凭陛下嘅鸿福，大周朝国运兴隆，一出兵就大获全胜啦。
3: 请问陛下，徐敬业兵败如山倒，佢一定已经成为我国嘅阶下囚啦，系嘛？
1: 你今次估错咗啦，五郎。
3: 哦，
1: 那个徐敬业沙场战败，竟已自尽身亡啦。
2: 真系嘅？
1: 嗯。
2: 哎呀，陛下，佢都算应有此报咯。
1: 六郎，你又想氹朕欢喜系嘛？
2: 咁系啊嘛。
3: 六郎同微臣时时刻刻都希望见到陛下笑口常开、春风满面噶啦。啊，系咧？请问陛下咩先至算系坏消息呢？
1: 坏消息
3: 系
1: 徐敬业身死之后，骆宾王就失咗踪啦。咁你话系咪坏消息啊？
3: 哦，咁会唔会佢同徐敬业一样战死沙场呢？
1: 传说纷纭，始终都冇结果。一位才华盖世嘅诗人就咁失咗踪，可惜，太可惜啦。
2: 咁就系嘅，不过天下咁大，人海茫茫，去揾一个人即系大海捞针一样，点会咁容易揾得到嘅？
1: 有文才嘅人唔系话冇，不过要揾一个好似骆宾王咁好才学嘅人都唔系咁容易嘅。算啦，朕已经吩咐文武百官着意访寻骆宾王嘅下落噶啦。假如再过一个时期仍然石沉大海，全无信息嘅，朕就唯有放弃喺啦。
3: 啊，咁请陛下恕微臣大胆讲一句说话，可以嘛？
1: 五郎，有咩说话即管讲出嚟啦，朕恕你无罪。
3: 遵旨。请问陛下，记得有一个姓宋，叫做宋之敏嘅人吗？
1: 宋之敏
3: 系，
1: 印象好模糊噃。五郎，点解你忽然会问起呢个人呢？
3: 陛下，呢、這个宋之敏另一个名字叫做宋少年，亦有一个名字叫做宋延清，是山西汾州人。他年纪轻，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学问相当渊博，六弟都认识这个人的。
2: 不单止五哥认识他，微臣也认识他的，相信陛下都一样认识他啫。不过陛下日理万机，忘记一个不见经传的人都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啊。
1: 可能是都不定啦。那这个宋之敏都是有文才的人来吗？
2: 陛下，请问记不记得大约两年前陛下驾行落南龙门，因为一时高兴吩咐随行的官员赋诗明志这件事啊？
1: 朕记得是有过这件事，那次好像是东方求卿家第一个交卷噃。啊，朕好像送了一件锦袍俾佢添。
3: 系啊，陛下冇记错，的确系有件咁嘅事。
2: 系啦，陛下唔知仲记唔记得呢？嗱，后来有一个人交卷，陛下睇完佢嗰首诗之后，非常之赞赏，但系身边又冇带多一件锦袍， 咁唯有问东方求攞翻，再送俾嗰个第二个交卷嘅人。陛下仲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1: 系啊，如今朕记翻起啦，的确系有件咁嘅事。
3: 啊，
1: 哦，照咁讲法，第二个交卷嘅人就是你哋方才讲起嗰个宋之文系嘛？
3: 系啊，陛下，当时佢嘅官职系主持集艺馆嘅事务。
1: 咁如今呢？
2: 如今同当时都系一样啫嘛。
1: 哦，你哋同嗰个宋之文系好朋友嚟嘅咩？
3: 哦，我哋只系同佢系朋友啫，唔算得系好朋友。
1: 哦，咁好咧。朕记住呢件事，以后有机缘或者会提拔佢嘅。嚟嚟嚟，吩咐宫女歌舞一番，等我哋三个人细心欣赏啦。

0: 客官，慢头仲系热辣辣嘅，你慢用啊。
1: 好，唔该晒。
0: 唔使客气，客官啊，听你嘅口音唔似系本地人。
1: 哦，系啊，我唔系本地人嚟嘅，我系嚟呢度做生意嘅。
0: 哦，
1: 过两日我又翻乡下噶啦。
0: 原来系咁样。
1: 系啦，小二哥啊，
0: 系
1: 头先有个后生仔带埋几个家丁，骑住匹棕色嘅马经过呢间茶馆嘅门口，好似好威风咁样噶。之但系行远咗之后，街上嘅人就似乎有啲唔中意佢咁。我见到有一个仲藐唇藐舌添嘅，点解会咁呢？
0: 系啊，呢件事我都见到啊。
1: 哦，咁你知唔知嗰个后生仔系边个？
0: 知啊，知道。不过咁样啊，客官。
1: 点咧？点咧？
0: 你咧就系由外省嚟嘅，都系小心啲好。
1: 哦，
0: 唔好咁多口啊，无谓惹是生非啊嘛。
1: 小二哥，我觉得奇怪先想问下嘅啫。好地地一个后生仔，点解会有咁多人唔中意佢咁解啫嘛？
0: 哦，等我静静话你知啊。
1: 好啊，好啊。
0: 连我啊都唔中意呢个后生仔噶，黑人憎啊。
1: 嗯，佢点解咁黑人憎啊？
0: 你唔知噶啦，客官。佢嘅才学咧都算得唔错嘅，可以称得上系个才子。不过佢最黑人憎嘅地方就系成日都去巴结、去奉承两个奸臣。呢两个奸臣啊，就系当今女皇帝最宠信嘅张易之同埋张昌宗啊。
1: 哦，原来系咁。诶，或者佢巴结人嘅目的呢，系想人哋帝佢做大官都唔定呢。人各有志，都无可厚非嘅。
0: 哎呀，客官啊，你千祈唔好周围传啊，惹到是非就论尽噶啦。
1: 得啦得啦，你放心啦，过两日我就走噶啦，唔会多事嘅。
0: 客官，你唔系多事，你知事啫。系啦，客官啊，你想唔想知道嗰个后生仔系边个嚟啊？
1: 想唔想？佢系边个？
0: 佢啊，就系宋之敏啊。
1: 宋之敏，原来佢就系宋之敏。

0: 灵隐施政第二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草云编剧，并且由林有荣、温泉、丁恩、陈炳球、陈伟雄、朱曼子、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9: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系节目主持 Richard Lai。你哋有冇试过去旅行，话影相拍片嘅时候，想保留嗰种身临其境嘅感觉？嗰種四面八方都係風景嘅震撼呢？呢個就係360度全景相機誕生嘅原因啦。今集我哋好榮幸咁請到一位重量級嘉賓劉正康先生 JK 嚟到我哋嘅錄音室啦。佢創辦嘅公司就係全球360相機市場嘅領導者，而且佢哋依家仲有推出運動相機、智能雲台甚至無人機等等嘅產品添。JK， 好多謝你今日專登由深圳落嚟香港同我哋傾偈啊！識你咁耐，我都知其實你都係有少少賭蛋咁樣嘅。南京大學讀軟件工程嗰陣，講下你嗰陣啲幾樣威水史咁樣。
10: 係，唔係威水史啊，黑歷史啊，
9: 黑歷史，
10: 黑歷史啊，係啊。個人喺大學讀書嗰陣時候，就會喺正常唔上課之外咧，仲會做，仲要搞搞陣先咯，即係做啲有意思嘅嗰啲項目咯。嗰陣時候就係、是。深敲就搞到咗全校嘅嗰个同学嘅嗰个照片咯，
9: 系
10: 系啊，
9: 7000张相啊嘛，7000几张，
10: 系啊，跟住就大家一个谂法咧，即系可唔可以生成每个院系嘅嗰个平均面啊？即系将嗰个
9: 标准面
10: 系标准面，即系将嗰个通过算法将嗰啲 feature point 即系全部 mark 晒出嚟，跟住去计算佢哋嗰个平均坐标，合成翻一个。标准面出嚟，系咁啊，都几搞笑嘅，咁啊，真系唔同院系嘅女仔，真系都唔系好一样，有啲你话文学院嗰啲啊， 整体靓啲咯。得男仔啊，男仔啊，即系都差唔多，每个院啊平均完之后都差唔多吓。系、但女仔就差别比较大啲咯。即系唔同院系之间吓。咁啊，后尾即系自己膨胀啊，跟住发现咗嗰个学校嗰个邮箱嗰度有漏洞，
11: 系、
10: 跟住写咗个钓鱼邮件俾嗰个教务员，
11: 系、啦，
10: 咁啊点开咗，点开咗啊，运行我注入咗个代码啦，咁啊将佢嗰个登录嗰个类似 cookie 嗰啲咁嘅嘢就发到去微信嗰度啦，咁啊直接入到去佢个邮箱嗰度，
11: 睇到啲试卷，
10: 啊咩都睇到啊，咩试卷啊，成绩单咩都睇到啊。但系嗰阵时唔使考试啊，所以就系我唔使考试，我先咁啊嘛，唔系你嘅动机冇办法自证清白啊嘛。
11: 咁又系，咁又系，
10: 系不过嗰阵时真系太
11: 点唉声叹气。
10: 嗰阵时仲写咗篇日志，即系 show off 自己有几劲啦。
11: 啊！你系中意 show off， 中意系
10: 系啊，
11: 啊
10: 跟住挨咗个处分咯，
11: 哦，真系有处分嘅，
10: 处分系啊，
11: 哦，
10: 本身要准备开除噶啦，跟住求情啊，跟住整咗个
11: 系咯
10: 留校查看啊，差唔多开除噶啦，
11: 哇，系、咯，哦，原来系真嘅，终于系咯，我以为系开玩笑，
10: 唔系开玩笑啊，
11: 哇 ，OK，
10: 深刻反省啊。
11: 跟住就乖咗啦、不過你都跟住又都唔係跟住同一年你都成功將某間防毒軟件公司啊老闆嘅手機號碼、直接又即係睇人哋好似係記者嘅影片嗰度你聽到佢個撥號嗰個聲音跟住分析到係搵到啊呢位啊周老闆嘅
10: 電話號碼
11: 係囉呢個又真係好犀利。
10: 係仲打咗過去先。
11: 係啊但呢帳號有冇你去收咗線㗎嘛你聽
10: 到。係啊我就問佢咪第一次佢冇聽跟住打就再咗一次聽咗咪佢咪周老闆佢話係跟住我就話冇嘢啦拜拜啦。咁啊緊張㗎嘛係
11: 你緊張啊打撞到個明星咁樣。咁係囉其實你我反而係好奇即係我哋傾你創業之前呢我就好奇你知唔知點樣自己細細個係本身對科技培養咗一個興趣對即係軟件呀、程式嗰啲係即係有冇話受屋企人影響呢即係我冇記錯你爸爸係做生意嘅做廠嘅咁其實你呢啲興趣係點樣培養出嚟呢
10: 咁我嗰个兴趣呢係咁樣嘅即係我細嗰陣時呢就有啲姨媽啦即係屋企環境就比較好啲啦咁我表哥就好細個就有電腦啦咁啊成日去屋企玩囉咁啊打肯定打機㗎啦打下打下咁肯定樓買電腦㗎啦咁所以嗰陣時屋企環境唔算好好嘅咁啊都係扭咗部電腦返嚟64內存啊64MB 啊，肯定打機嘅咯。嗰陣時咧，你咪要準備入一道門嘅時候，一道門佢要加載好多新嘅嗰啲 port 噶嘛，跟住開始窒噶啦，咔咔咁啊，窒咗半日咧，你先至過咗門，跟住俾人肥死咗啦。64MB 就係咁啊，電腦。咁但係咧，遊戲玩多咗之後咧，就會覺得即係冇咩意思，覺得嗰啲規則都係人哋寫好曬嘅，即係你喺人哋嘅規則嗰度玩咁就諗，可唔可以自己去做？去定義個規則咁啊咁、
11: okay.
10: 同時嗰陣時因為上網㗎嘛咁但會睇到好多網頁啦仲有嗰啲
11: 有啲資源
10: 係有啲外國嗰啲尤其是韓國嗰啲網頁呢就好型嘅即係啲動畫就好靚嘅設計都好靚嘅咁啊對呢個感興趣啦即係等於話即係自己即係都係先睇咗好即係好睇嘅網頁同埋好玩嘅遊戲咁就諗自己可唔可以整到出嚟今日跟住去買啲書囉買啲 flash 啊嗰啲。
11: 嘩嗰陣 flash 係呀。
10: 係呀嗰陣 flash 就比較流行啲㗎。今日自學去搞囉搞啲。因為嗰陣時 flash 入邊一個 action script 嗰種語言即係可以在動畫邊寫嗰個編程㗎。亦都比較好入門㗎。咁呢就咁就從嗰度開始搞。咁就開始可以搞網頁搞啲小嘅程式即係比如話即係將嗰啲以前嗰啲上網你可以將啲視頻 download 落嚟或者可以搞直播都得即係話即係你將啲好嘅內容 streaming 俾人哋但係佢搞啲咁嘅嘢
11: 呢個都係講緊你中學嘅時候啦應該我估。 定系小学已经玩呢啲？
10: 小学就搞网页为主，中学就搞应用程式。
11: 整啲自己用嘅工具。
10: 系工具，系系。
11: 你大学嗰阵亦都有搞过直播平台，我初初亦都唔知道嘅。即系俾啲学生咁样，有少少似，即系个性质可能似美国嗰、那个。面书咁样都系针对大学生嘅嗰个群，系咯，咁就你即系嗰阵系开始对创业有兴趣。

0: 跟住就因为有个好嘅技术同埋 idea 啊，咁我谂我都应该有可能得嘅，咁啊都系就对创业比较感兴趣咯。咁有時咧就系有个 idea 咧，就系即系想将嗰、那个。即是我們平時拍電視呢拍電影呢不是有植入廣告的，但植入廣告要先前先傾好的，就是影了就不可以改的，可能就想可不可以將這嚿將它可以即實時生成，就是你在不同的地方它就播不同的植入廣告，那有這樣的 idea 啦，今天整了一個 demo 出來，跟著去到那個 PolyU 那裡路演，它就是國內有一個36克佢系搞路演嘅，
1: 你系嚟咗香港嘅理工大学，
0: 系嚟呢度路演。咁咧有啲，咁都有啲投资人感兴趣嘅。咁啊现场反应好好啦。咁但系后边三日接触得都系冇人投资嘅。因为你净系一个技术啫嘛，佢唔系一个团队，都唔系一个完整嘅产品同埋解决方案。咁啊，咁冇下文咯。咁后屘就系换咗个思路咯，即系唔系话自己直接去创业咯，而系去。一啲朋友嘅創業公司嗰度去先去學嘢先囉。佢、去咗超級課程表啊，去咗一個 APP 嚟嘅。嗰啲大學助手啊，即係去其他嘅創業公司嗰度，即係幫人哋做嘢囉，做項目囉。同埋喺個過程中睇到人哋係點樣運營公司嘅。同埋做咗產品之後點樣去推廣嘅。甚至呢都知道啊點樣去嗰啲人點樣去融資嘅。咁啊到其實就搞直播平台呢，就係、是、大學畢業前大概八九个月到啦，先开始自己搞自己的公司。
1: 但那个算不算成功呢，那次这个尝试。
0: 从那个商业结果来讲肯定不算啦。因为从首先没赚到钱啦。但是呢他就帮助我们呢，就是那个呃到第一筆嘅天使投資啊，咁
1: 又唔可以咁講，
0: 60几万美金啦，係啦，咁因為嗰陣時國內呢就好多 VC 都係比較支持年輕人嘅，咁呢就係、是、比較幸運啦，咁即係等於人哋投即係畢業前就投咗60几万美金，去支持我哋畢業之後繼續搞呢個項目啦，咁搞到後面轉型做全程影相機啦，咁後面嘅事啦，
1: 係啦，
0: 但係雖然嗰個項目本身唔成功，但係呢即係等於話為即係保持咗成個團隊、因為你攞到投資嘛，咁你畢業之後就大家可以繼續搞，而唔係話畢業之後咁啊各散東西囉。
1: 係囉，所以我就係睇到話有轉型嘅嘢，但係我就唔知道係完全係同一個團隊。所以你我就好奇你係喺如果冇睇錯係2015年嘅時候就開始決定搞你依家嘅360相機嘅公司，其實係有冇話係邊啲嘢啟發到你哋去走行呢個方向呢，因為嗰陣都應該由市面上好似有啲相關嘅產品係咪，
0: 係咁樣嘅，我哋就係呢喺實際上呢14年嗰陣時呢，即係搞直播平台嗰陣時呢，嗰陣時嘅諗法呢，就因為大家都要畢業啦，所以就好多人以後見唔到，咁但係學校都會搞好多活動，即係學生會搞好多 party 啊，咁呢就嗰種氛圍好好，但係有好多人嚟唔到現場，就想搞個直播平台，即係俾大家可以將佢直播俾其他同學囉，同埋自動保存落嚟，即係嗰種感覺都係你經歷咗一個好好嘅一個 event 啦，跟住你有一個好強烈嘅衝動，想將呢種 moment 將佢好好咁保存落嚟。係。咁樣雖然搞嘅係直播。咁樣但係搞一下呢就有一日就好又就好突然啦，就係、是。咁搞直播平台嘅過程中呢，就一晚好突然呢就見到一個俄羅斯網站。佢呢就喺直升機上面呢、就攞六個嗰啲運動相機，係將佢整成一個 grip。咁呢就可以影到六個畫面唔同角度嘅、最終個電腦呢就將佢合成咗一個
1: 全景
0: 嘅視頻，咁擺咗上網去睇到嘅，咁會睇到一個直升機視角嘅360嘅視頻，喺嗰、那個喺嗰、個 Manhattan 囉，上面嗰、那個喺度飛咗就好震撼，
1: 好震撼，
0: 咁覺得咁呢種 media 就係我哋覺得一種新嘅形式囉、可以好好咁還原當時嘅環境，咁就其實就雖然我哋搞嘅直播平台，但個目的呢係想更好地記錄，咁就覺得呢種 format 就係好好嘅一種形式，但係呢就去了解呢種點樣影出嚟嘅，咁就發覺要六個相機，跟住仲要

0: 老軟件好複雜，
1: 係咯，
0: 買得好貴，
1: 成本係咯，
0: 係咁咧就諗住，哎，可唔可以將再一部相機可以將佢即係即拍即影即有啊？呢種360嘅格式，
1: 嗯，
0: 所以就係我哋公司嘅名就係就咁嘅意思咯，即係即時嘅360，
1: 即時有三，
0: 即時360，係咁樣就係咁開始搞啊。咁咧嗰陣時搞嘅過程中咧，其實都有啲日本啊同埋韓國嘅公司都有類似嘅產品。但咧嗰陣時咧，佢哋嘅成個嘅嗰個體驗咧，就係好差嘅。
1: 嗯，
0: 就係佢要錄，比如話你60分鐘，你要花10分鐘即係傳輸到你嗰個手機嗰度。
1: 哦，又咁慢。
0: 跟住咧，再要拼接10分鐘。
1: 哦，
0: 咁你先至睇到嗰嚿嘢。
1: 嗯嗯。
0: 咁就係、是那個體驗就好差，因為你之前玩嘅相機都係影咗熒幕就即刻有㗎喇嘛。咁就想咁就將佢嗰個成個嘅嗰、那個即係成個流程重新設計。咁你第一個整嘅產品就係直接插到落上手機嗰度。將嗰個畫面呢就實時傳到手機。手機嗰度實時去嗰個做 stitching。咁樣咁樣直接
1: 拼接
0: 直接顯示出嚟。咁、大概一個咁樣產品。
1: 咁嗰陣個初初個市場個反應，你滿唔滿意呢嗰陣？
0: 其實都還 OK 㗎，我哋第一個月嘅話就賣咗差唔多2000萬。
1: 嘩、
0: 哦、係呀，第一個月、第二個月、第三個月都係2000萬。
1: 嘩嘩，
0: 第四個月呢就下降得好快啦。點解呢？係因為我哋整出嚟嗰陣時呢就係好型啦，都夠即係好好玩啦。咁好多媒體都好鍾意呀，所以好多媒體報道，咁亦都參加咗啲展會啦，好多代理商睇咗都係覺得即係嗰陣時 VR 好興㗎嘛，大家都覺得喺個 VR 個採集
1: 去現實，
0: 所以好多代理商就會買好多呢、這個會代理、會買咗好多貨，咁、就我哋收入點解會有咁多人好多代理商買咗，但問題係咩呢？代理商賣唔出去，咩、代理商就以為佢、買咗貨跟住擺到喺嗰啲線下嗰啲店就係買，實際係冇嘅。點解呢？因為消費者冇呢個概念，即係佢唔知道有呢個品類。一般你比如說去嗰個線下一啲賣電子產品店，你都會買手機呀、買電視呀、或者買一啲你即係你心入邊有嘅嗰種品類。但大家唔知道360相機，所以就冇人買。咁呢就嗰啲貨就
1: 積住咗喺度啦。
0: 積住咗喺度。咁佢積住自然就唔會搵你買新嘅貨囉。咁我哋亦都係比較點樣知道呢樣嘢，我哋整個成個系統做一個激活系統嘛，即係你連咗入之後要激活先可以用得到，咪知道實際上代理商賣出去就好少，咪知道就行唔通。
1: 嗰陣佔幾多度呢？覺唔覺得呢？即係你佢哋即係入同你入貨同實際賣出去個比例，
0: 實際賣出去啦，兩三成度啦。
1: 哦，兩三成度。
0: 而且我哋叫做最初買嘅一批人呢，我哋叫做Tech enthusiast， 就是那種科技愛好者。但是他沒有過度對他那個
1: 普通、大眾。
0: 是大眾那裡是。
1: 哦，所以你們就多了提供這些教學素材了，我見你們的應用程式裡面。OK。這樣其實現在你們除了360相機之外，跟著就陸陸續續又做了超廣角運動相機，跟住最近期就係都踏入埋呢個無人機市場啊。會唔會係呢個360度全景無人機係算唔算係你哋公司咁耐以嚟研發個難度最高嘅產品呢？
0: 係呀，我哋搞咗五年。
1: 哦，原來五年嘅。OK， 係囉。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這個點樣諗到呢個 idea， 跟住到實行嘅過程係點樣？
0: 咁呢，我哋喺20年嘅時候呢就推出咗嗰個廣角嘅運動相機啦。咁我哋推出之前呢就去拍樣片啦。咁有一個團隊呢就係搵咗個 FPV 嗰個 pilot， 就將我哋廣角相機去歐洲嗰度就拍咗好多片。即係 FPV
1: 第一視角嘅。
0: FPV 係一種飛得好快嘅穿越機。穿越機是一種特殊的無人機，它的運鏡的路線呢就跟傳統的航拍機是很不一樣的，即是很型的那個線路。
1: 很快
0: 的。很快，拍那些運動的樣片、旅遊的樣片，今天覺得這種 呢种画面真系超好睇，
1: 好震撼。
0: 但系你去了解点样拍咧，其实当年一样，即系你睇到360嘅画面，你觉得好好，
1: 嗯，
0: 去研究佢点样拍，
1: 嗯，
0: 你发现嗰个门槛就好高，
1: 嗯，
0: 咁样同样即系见到个穿越机嘅画面咧就好靓，但系你去研究点样拍咧，你就发觉你要花好多时间自己组装。亦都要好难飞起身，因为佢同传统嘅个航拍机系唔一样嘅操控逻辑，
1: 嗯，
0: 即系你经常会炸机啊，就会
1: 撞到，
0: 系会撞，系亦都好危险。咁，
1: 嗯，
0: 咧就系谂，诶，点样可以将呢种门槛将佢降落嚟，
1: 嗯，大众化，
0: 即系得普通嘅用户咧，佢就好简单都可以影出嚟咁嘅画面。咁，嗯，你将佢解构一下咧，你就会发觉。其实航拍的本质就是你怎样控制飞机的一个运动方向，
1: 嗯，
0: 还有它那个镜头的拍摄方向，
1: 嗯嗯，
0: 那你如果将这六个维度呢去通过个 joystick 去控制呢，
1: 控制器
0: 它是实际就是很难的，
1: 嗯嗯，
0: 那你反过头来想，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人呢的人头和人的手是最 intuitive 的 pointer，
1: 嗯，
0: 就是你的手，就是说你想飞哪里，咁你可以，你嘅手系可以好快反应，我想飞嘅，即系指边度就飞边度。你想影边度，即系平时你想影边度，咪想睇边度咯，就通过人头，
1: 嗯，
0: 就系最直观嘅。
1: 系，
0: 咁咧就有晚冲凉啦，冲四十分钟啦。咁，嗯，我经常冲凉都会冲四十分钟嘅，就谂埋啲啊，系。
1: 哦 ，OK。
0: 咁啊，其实就系我哋嗰阵时咪话先有嗰个全景无人机，
1: 系
0: 先至去做无人机嘅。
1: 哦，
0: 系，即系先做无人机先。
1: 哦，
0: 即系其实冇谂到点样解呢个问题，
1: 嗯，
0: 但系先将个无人机，即系佢将个平台先整咗出嚟，因为佢只可以通过无人机，
1: 嗯，
0: 咁咧嗰阵时系谂住最开始嘅路线咧系谂住话装好多摄像头啦，得佢好智能，即系自动去影，
1: 嗯，
0: 但系实际上肯定冇咁简单，嗯，就系先做部无人机先，
1: 嗯，
0: 咁啊，其实就系无人机项目就开始咗六七个月、半年之后啦，咁，
1: 嗯，
0: 有一次冲凉啊，咁啊谂到。诶，哎，好似人头就系，同埋人手就系最直观嘅呢个器官。
1: 嗯，
0: 而且咁啱先嘛，人头三个维度 ，pitch low 嘛，咁，嗯，你嗰个手指都系嘛。
1: 系，
0: 咁就谂到，诶，哎，通过手去指向你飞去边度，通过人头，
1: 嗯，
0: 去控制嗰个画面。
1: 哇吓，
0: 即系同嗰个 Spider-Man 一样
1: 咯，蜘蛛侠。嗯，
0: 系，咁啊谂到，诶，哎，咁就系通过。但是呢你传统无人机因为佢有云台嗰个结构佢，
1: 嗯，
0: 就会好多限制。咁，
1: 嗯，
0: 但係因为嗰陣时做360相机就可以先影后取角度囉。咁，嗯，就諗到，欸，将360相机用360相机就 OK 啦。佢就同飞机嘅飞行方向佢就，
1: 嗯，
0: 解有，啊，所以就係，是，所以就研发咗呢种通过 VR 头显去控制相机角度，
1: 嗯，
0: 通过嗰个体感去控制飞行角度嘅呢种架构。
1: 好，嗯，有趣好有趣。咁好啊 ,JK, 我哋傾到呢度不如聽住少少音樂休息一下先轉頭返嚟我哋繼續傾下關於360相機嘅呢個發展過程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点16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为期十日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同以色列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19美元，卖出448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360度全景影像技术亦都称为全景摄影，旨在捕捉周围环境嘅全方位视觉，令观众可以喺任何角度欣赏影像。早在1843年已经有奥地利的化学家发明了一部可以手动旋转的相机，在一张长长的底片上面扫出大约150度的画面，这个是人类第一次尝试扩阔视野的摄影体验。不过当时所谓全景只是横向的阔画面，距离真正的360度球形影像还差好远。到了1950年代，有人用三部摄影机同步拍摄，再在弯曲的巨型银幕上面播放，营造出包围感。主题乐园亦都开始制作类似的圆形影院，但是这些尝试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设备昂贵，制作复杂，普通人根本就无法参与。真正的转捩点是2000年代初的影像拼接技术 Image Stitching， 用一部相机影十几张相，再用软件自动地拼在一起。最经典的应用就是街景地图服务了，在车顶装住九部以上的相机，同时向不同方向拍摄，再拼接成为街景全景。大约2014到2016年，几个条件同时成熟，晶片性能提升，镜头成本下降，社交平台开始支持全景的内容，一批只有掌心咁大的全景相机开始涌现，价钱亦都跌到普通消费者可以承担的范围。后来有些公司想到，既然用家喜欢看普通横向的影片，那不如用全景相机影低360度所有东西，回到家之后才再慢慢揀最靓的角度出来剪。这个理念叫做先拍摄后取景，影相的时候不需要对准，不需要构图，不需要担心错过精彩的瞬间，因为所有方向360度都会影下去。这个突破彻底改变了全景相机的定位，它再不是影全景的工具，而是永远都不会错过精彩刻的创作工具。极限运动旅游创作者纷纷都采用。到今时今日，掌心咁大的相机已经可以拍摄到 8K 的360度影片。更加有趣的是，全景影像不只是记录，更加是训练 AI 理解世界的重要素材。自动驾驶、机械人、虚拟实境背后都有它的例子。由1843年笨重的旋转相机，到今日放在裤袋的小小装置，180几年来人类一直都追求同一件事，怎样将眼前这个世界完完整整地记录低，分享给其他人。或者这个就是影像技术的终极浪漫，我们不只想记住一个角度的风景，我们想记住的是全部。

0: 欢迎大家翻嚟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系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咁我哋啱啱咧就系同紧我哋今日嘅嘉宾阿刘正康先生阿 JK 咧，就嚟分享一下佢创立佢依间360相机公司嘅一啲心得咁样啦。咁啊 JK 啊，其实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就我哋都离唔开 AI 个话题啊。咁咧我就好奇你初初见到有新程式 AI 开始流行嘅时候，你有冇觉得作为一个相机研发者咧？你其实有冇抗拒呢错？
1: 其实冇。
0: 冇嘅。
1: 唔係因为我哋第一反应係觉得呢个新程式嘅 AI 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嘅业务同埋我哋嘅客户。係。因为比如你可以通过新程式嘅 AI 可以生成好多效果囉。咁以前嘅话我哋其实一开始五六年前嗰个 App 入边就来自咗好多呢啲特效囉。但係开发每个特效呢佢就要花两三个月去写嗰啲Rendering 嗰啲 rendering 即係好多啲圖形學嘅嗰啲係渲染嗰啲算法啦，同埋要做好多調試啦。咁你而家通過 AI 嘅話，直接訓練佢，跟住寫個 prompt， 就可以調試到出嚟。佢成個嗰個特效嘅開發時間，從以前兩三個月，而家我哋公司縮短到1.5日，一日半就可以出一個效果，係。
0: 哇，
1: 咁樣成個就變得好快。
0: 但係依家整合 AI 相關嘅技術啊功能嘅時候咧，有冇話對你哋成本係大幅上漲咗咧？定係依家可能都已經下滑到係其實還可以咧？
1: 其實唔會，因為佢個新程式 AI 咧，同埋以前即係純粹嗰個互聯網或者 IT 信息服務啦，佢最大嘅差別就係佢個編製成本就唔係零嘅，就係好貴嘅，係即係你搞一段就係咁多錢。咁我哋暫時呢就係、免費俾客户嘅，即係有限次數都會喺合適嘅時候呢會推出呢個收費服務嘅
0: 訂閱服務，
1: 係呢個訂閱服務係。咁佢就會將你成個生意模式呢就從原來純粹賣硬件囉、就變咗成硬件再加上訂閱服務。咁從長期嚟睇呢，從你拍各種嘅效果嚟睇咧，以後就可能對硬件嘅依賴會減少，
0: 偏向雲端嗰邊。
1: 雲端嘅呢種計算咯，係咯，
0: 即係聽你咁講，就係用呢個提供訂閱服務方式嚟提升你依家公司喺個 AI 時代嗰度保持競爭力咯。咁樣，咁你有冇話喺技術同人才方面點樣都保住呢個競爭力咧？即係係咪依家喺中國國內嗰度？其实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些相关的人才和资源呢？
1: 其实我们公司呢对 AI 的重视呢，就不是说这波新程式 AI 或者这波大模型就是我们先开始重视的。我们实际上在18年19年就开始搞 AI 的自动剪辑、就是 auto editing。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发现呢，你做一部相机你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将部相机，不是单纯将部相机的性能或者功能做到怎样好。因为你的客户需要的是那段片。很多人影完之后呢就懒得去剪片。就算呢你不懒的话你都不懂得怎样剪到靓。很多人呢影之前也不懂得怎样去构图怎样去找镜。咁实际客户需要的呢就是那段片。咁你就从18年啦19年就开始搞那个通过 AI 去搞 auto editing， 即是自动帮你去編輯。咁同埋你搞无人机有一个原因，即係话将来无人机就可以自动去拍自动去影，就係
0: 自动起飞自动飞。
1: 係自己去搵镜，自己去理解呢个 what's happening， 跟住去帮你影。咁所以就公司係好早就开始对 AI 就好重视啦。咁只不过呢就係 AI 嘅技术路线喺过去几年就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咁但係都係呢个方向。去搞。咁我哋公司呢其实就并没有话因为呢个 AI 越来越重要去减少咗硬件嘅投入。即相反呢，你对硬件要求更加高。因为你嗰个成个嘅计算嘅嗰个要求高咗好多，咁你嗰个续航啊，嗰个散热啊都係好重要嘅。同埋你个成本控制都係好重要嘅。咁但同时你亦都係加咗好多搞 AI 嘅人。搞模型啊，搞算法啦、搞应用啊，搞效果啊呢啲人。
0: 但係提到成本，咁我相信你哋都应该係有受到呢、這个全球晶片成本价格上涨影响。
1: 係
0: 依家点样係囉，你有冇话有咩 策略去面对呢个问题？
1: 最简单提价咯，提价啊。但系咧，我哋其实喺提价之前咧，都会同时做好多嘢嘅。
0: 嗯，
1: 即系第一样咧，我哋本身可以将其他嘅成本降低，即系并不是话牺牲嗰个品质，
0: 嗯，
1: 系话你提高你嗰、那个即系改善呢个设计，得佢组装嘅工时更加少。
0: 哦，
1: 同埋你可以集中采购，即系你供应商会集中一下，唔会咁分散。咁咧，对于单个供应商，佢嘅单量就上升咗，咁嘅单价就可以下降。
0: 嗯，
1: 咁呢个系降本嘅。
0: 嗯，
1: 咁第二样咧，就我哋都会推出更多嘅配件。
0: 嗯，
1: 同埋配件咧会做更多嘅 bundle 咯，咁啊提升咗个配件嗰个搭售率。咁你嘅利润都会去补贴翻一啲嗰个内存嗰个钱嘅。咁同埋头先讲嗰个 subscription 咯，同埋软件可以补翻啲翻嚟嘅。
0: 咁其实你哋公司即系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呢个中国硬件行业内都好多去内卷嘅一啲问题，你哋有冇话受到呢方面影响咧？始终依家全球好多啲智能嘅硬件产品都系嚟自你哋嗰区噶啦，即系深圳嗰度。咁样你自己有冇话觉得有啲咩特别大嘅问题？
1: 首先我觉得内卷咧，我嘅定义系乜嘢咧？就系话你见到人哋做乜嘢赚钱，你咧就做一个差唔多嘅，或者我就性能比你更加好，跟住卖得比较更加平，反正我烧钱就拖住大家一直唔赚钱。
0: 咁实际恶性竞争
1: 系咯，我哋比如话个电动车啦，电动车成个行业嘅平均净利率就得5%。
0: 哦，
1: 系啦，咁你真系做乜嘢都俾5%又好，做咩生意都俾5%好。一般嚟讲，你做工厂都唔止5%咯。
0: 嗯，
1: 咁我哋公司嘅方法咧就唔系搞内卷咧，我哋系去研究即系客户嘅仲有啲乜嘢其他新嘅需求，即系一直去围绕住嗰啲未被满足嘅需求，
0: 创新咯，
1: 去做创新。
0: 嗯，
1: 即系举个例子，我哋做运动相机之前咧，呢个行业嘅呢个巨头咧，佢就卖大概300万部到。咁呢我哋就係睇到佢個相機呢喺個滑雪環情景呢就唔係好好用。
0: 哦、
1: 因為佢你滑雪要同時平衡身體嘅要平衡身體平衡嗰個角度係好難嘅。
0: 嗯，
1: 你會成日個人呢會出畫，同埋影出你嘅畫面就會好震。
0: 係。
1: 咁呢同埋呢你喺踩單車嘅時候呢，咁嗰嚿嘢就好重，仲要即係身上面綁一大堆嗰啲配件囉。咁呢我哋就係比如說做咗全景運動相機，就係通過360度去將所有度都 capture 曬落，跟住再選角度就確保一定見得到，同埋嗰個防震都好好囉。咁你做咗嗰個拇指運動相機，就係將相機做好細，做到磁吸，咁呢得人哋跑步呀同埋踩單車都可以用。咁我哋做咗嗰種帶翻轉屏嘅嗰種運動相機，即係你拍 vlog 嗰陣時候，即係有個 flip screen 啊，跟住就更加方便。
0: 係、哦、啊，自拍。
1: 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並不是去做一個性能更加好或者更加平嘅產品，而係針對嗰啲原來嘅解決方案冇解決嘅問題，去創造咗新嘅形態，新嘅呢啲 feature。而且我哋賣嘅價格咧，一般都係比人哋會貴一啲，或者至少同一個價格。但会将嗰个功能会做到，即系客户都系觉得好值。咁得自己都系有钱赚咯，大家都有钱赚，咁我赚到嘅钱可以继续去创新咯，去做新嘅产品。所以结果系乜嘢呢？我哋嗰阵时系零，佢卖300万部到。我哋入行嘅时候，佢而家咧卖200几万部。但我哋就已经有300几万部。
0: 哦，
1: 即系我哋入去嗰阵时候，其实成个学院已经喺度 decline 紧。
0: 系。
1: 但你发觉我哋系实际上通过产品创新，推过挖掘呢个需求，系将成个行业从一个 decline 嘅状态变成咗一个由增长嘅状态。咁我做咗300万部，佢并冇减少300万部嘛。咁呢个就是我哋嘅应对方式。因为好简单，你内卷嘅问题就话你卖得更加平，人哋都卖得更加平，最后大家都冇钱搵。冇钱搵你就唔会养嗰啲研发，你就唔会投资去做品牌，咁嘅公司就好快就冇㗎喇。咁其实之前我哋睇到好多嗰啲做山寨机嘅公司就係咁嘅路线，好快就係一波就冇喇。咁我哋公司係坚持就係做即係透步嘅价格，即係逼自己要将旧产品可以做到其他人解决唔到嘅问题，即係客户先至愿意俾呢个钱㗎嘛。咁但係正是因为你要赚到钱，你先至可以持续。 否则你就赚唔到钱，你就冇啦。咁咁就但系佢就你嗰个经验理念。
0: 嗯，会唔会知道点解依家即系有啲对手系会咁样下滑落去咧？即系佢哋系咪缺人才啊？系可能嗰啲人才流失啊？定系系咯？佢哋即系去可能运作到一个规模，就变咗冇唔知点解冇咗一股动力咁样咧？你点睇啊？
1: 我觉得有好多原因咯，即系比如话，首先咧，从一个公司嚟讲咧，即系每一个老细做公司嘅呢个初衷系唔一样嘅，系、比如话，有人系为咗搵钱，咁、你钱搵够啦，你要努力啦、如果你目的系搵钱嘅话，咁我咧，我的目的肯定都系搵钱咯，咁但系实际嚟讲咧，钱就唔算系搵够，但系都 OK 噶啦，即系咁样。咁但系做公司嘅目的咧系为咗去搞新嘅嘢，搞啲新嘅相机啊，新嘅一啲科技啊，技术啊，新嘅产品咯、我系因为要持续搞，我先要赚钱。即系赚钱系为咗可以持续搞呢样，嘢系咁咧。所以对我哋公司嚟讲，或者对我个人嚟讲咧，你要搞好多新嘢，你需要一个平台。即系你有好大嘅研发团队，你先可以搞无人机。甚至搞更加 fancy 嘅嘢。所以从创始人嘅嗰个动力嚟睇咧，即系公司嘅设立嘅目的嚟睇咧，我哋系虽然赚钱都好重要，但系核心目的系为咗可以持续去创新，咁呢个系一个原因咯。第二咧就系、你公司好多公司变大咗之后咧，佢就系佢公司嗰个文化，同埋佢嗰个整体个激励嘅制度都系好关键嘅。咁你有好多公司嘅话，咁佢就系、大家就会点讲咧？即系太 KPI 导向嘅话咧，咁你就会有好多
0: 数字啦，
1: 会嗰个变嘅。但系我哋一直咧，我哋各个部门咧都系谂住点样去做新嘅嘢。我哋嗰个文化咧就系鼓励大家去做新嘅嘢。就可能会有啲差别咯。
0: 你点样即系有冇话内部亦都会搞下啲比赛啊，咁样去鼓励大家谂啲新嘅 idea 咁样咧？系咯。
1: 我哋喺嗰个产品嘅嗰个研发过程咧，就会有一个叫做 3M 团队嘅。就系、嗰个 product manager、marketing 同埋个 CMI 嗰个 consumer market insights、
0: 即系产品经理，跟住就系
1: 消
0: 费者
1: 洞察，同埋嗰个 marketing 市场，
0: 系
1: 咁大家就会去 brainstorming 咯，跟住好大
0: 度桥，
1: 跟住就最会拣一啲好嘅 idea， 咁咧我哋关键咧就我哋做咗出嚟之后咧，就会奖励翻呢啲人
0: ，OK，
1: 同埋咧我哋公司咧有嗰啲奖金嗰啲项目，即系可以申请话，我想改善某一样嘢，但系咧你就系可以去申请一笔奖金，
0: 但系呢个系俾内部公司内部嘅，
1: 公司内部系，咁你可以将你话我想解决一个产品问题，即系公司冇俾我呢个要求，我想解决呢个问题，我想解决呢个问题咧就要拉三个人一齐要搞嘅，咁就系申请一笔奖金，即系搞成咗呢三个人都可以攞一笔钱，我哋就会有呢啲咁嘅制度，同埋我哋嗰啲产品经理咧，佢哋就系。去滑雪啊、潜水，嗰啲装备同埋教练嘅费用都系报销嘅，所以就鼓励大家去变成嗰个终端嘅客户，
0: 系
1: 即系你要体验嗰个场景，
0: 咁其实 JK 你家经营咗你间360相机公司，首先依家规模几多人啊？全球
1: 而家5000人到，
0: 都5000人，仲要系上年喺上海上市，咁依家系十一年。你会觉得你呢11年嚟吸取到最大嘅教训系咩咧？
1: 有两个咯，我觉得。
0: OK，
1: 第一个即系唔好赶住话你要俾人哋先发布，或者赶住喺 CES 要发布一样乜嘢，跟住去加速成个研发流程。
0: 唔好太急，
1: 系，因为你太急咧，你就会肯定会犯错，肯定会忽略一啲质量问题，系稳定性嘅问题。咁咧，你嘅产品做咗出嚟咧，你口碑即系一旦，即系你虽然发得早，但系你嗰个口碑唔好嘅话咧，咁你后边所有都冇用，都救唔翻嚟咯。即系呢个系经常会犯一种错误咯。即系我觉得对于好多公司嚟讲，咁啊，第二样咧就系、 即係喺建設好你嗰個組織嘅嗰個設計、嗰個文化同埋選人嘅標準同埋你培養人嘅體系之前，唔好太快去擴張個公司。因為比如話你舉個例子，你而家我哋 run 十條產品線，
2: 嗯，
1: 咁你最開始搞第一條產品線嘅時候，比如我哋2019年，
2: 嗯，
1: 2019年咧公司就係大概差唔多6亿收入咯，
2: 嗯，
1: 200几个人，
2: 嗯，
1: 即係覺得自己係天才，200几个人就可以搞6亿收入，
2: 嗯，
1: 咁咪2000个人就可以搞60亿收入，哦，你就會覺得咁樣講，咁樣諗，
2: 嗯，
1: 但實際上唔係嘅。因為你搞6亿嗰個收入呢，你投嗰200人呢，大家揀出嚟嘅，即係呢啲人都係最有 passion，
2: 嗯，
1: 即係最
2: 熱情，
1: 亦都係好聰明嘅一批人，係，
2: 嗯，
1: 咁呢佢唔係咁樣善性去複製，你再到後邊加入俾你嘅人，人哋係並不會知道你嗰個相機點樣做出嚟，
2: 嗯，
1: 你其實係需要有揀定嘅標準，你需要有培訓人嘅呢個制度，
2: 嗯，
1: 你需要更加好嘅嗰個分配嗰個激勵制度，對吧，你早加入你嘅肯定攞嘅股票多咯，咁你后边嘅人肯定会少噶嘛。咁，
2: 嗯，
1: 你点样激励啲人咧？其实好多嘢都系设计好，你先至要再去扩张你嘅公司。我哋经常反省就系话，即系一边咧就系需要咁多人，但系另一方面就系太多人管理都好混乱。
2: 嗯嗯，
1: 但你唔会话因为你要解决管理问题先将啲人先炒咗先。
2: 嗯，
1: 你又炒唔到，咁，
2: 嗯，
1: 你就只可以喺呢个 chaos 入边一边搞业务一边去梳理成个管理，
2: 咁，呢个都系对嚟紧嘅新嘅创业者都系一个几好嘅建议啦。咁，
1: 嗯，
2: 啊 ，JK 倾到呢度，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想同你倾，不过就时间都差唔多啦。咁，
1: 嗯，
2: 啊，不如我哋就俾你拣埋多一首歌，系代表到你嘅创业之旅，然后就同大家 say goodbye。
1: 謝霆鋒有一首叫活著 FIFA，
2: OK, 好啊，
1: 嗯，
2: 都是很多香港人的，甚至乎都是廣東人的回憶，這個是，
1: 嗯，
2: 那好啦，JK 再次感激你今天百忙之中抽空過來，那好快就希望好快就再跟你可以交流一下，
1: 嗯，
2: 那下次見啦，
1: 好，多謝，
2: 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啊，叫林。每一集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唔同武术嘅门派啦嘅宗师，同埋一啲嘅传承人咧，就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咧佢哋学习紧或者钻研紧嘅一啲功夫啊。嗱，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嘅一位嘅师傅啦、传承人啦，嗱佢学嘅功夫咧比较特别啲嘅，即系平时咧你睇到话，譬如电影啊，即系讲下咏春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老一辈或者即系年长一辈会睇过嘅黄飞鸿嘅洪拳啊，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好明显嘅形态或者造手咧，大家一睇就知佢系打紧咏春嘅。但系今日我哋邀请上嚟嘅呢位师傅，佢学习嘅一套拳法咧，就冇呢啲咁形象化或者具象化嘅一啲统一姿势嘅。今日我哋邀请到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振坤蔡师傅嚟到我哋嘅录音室。蔡师傅你好。
1: 你好啊，叫多谢今日邀请我上嚟啊。
0: 系喂，嗱，一开始不如咁啊，讲解一下你点样接触义拳噶？嗱，义拳嗰个义字系意思个义啊，点样接触噶？
1: 咁我接觸義拳，因為我當時細個嗰陣啦，就係少武痴咁樣想搵中國功夫去學下啦。咁我嗰時呢，其實我最初唔係想學義拳嘅，我想學另外兩門功夫嘅。咁可以開應該開得名嘅，而家想學陳式太極或者南唐狼拳，其實當時想學。準備學嘅其實嗰時就係屋企唔俾我學，咁我話考完 A level 比較老，考 A level， 跟住之後呢，我而家識好多啲師嘅，就覺得自己好。好啦，我哋考完 A 好就去學啦。咁其實喺準備考嘅時候，咁啱呢我有個師兄就訪問我師傅寫有篇文喺雜誌。咁睇完之後啦，我就覺得嘩好特別喎，喂唔使記佢，我師傅寫咗幾樣我記得好緊要嘅 point， 就係唔使記套路啦，講原則係啦，會講實戰，會講點打。咁跟住之後，我就因為咁啲文章，我走咗搵我師傅去學啦。就咁樣開始我嘅所謂嘅我義拳嘅武術人生啦。
0: OK， 嗱，去到呢一刻咧，我哋講咗大概兩分鐘，都未向我哋嘅聽眾咧介紹咩係義拳。蔡師傅，其實咩係義拳啊？
1: 其實義拳咧，係由黃香齋先生所創。咁其實我哋個歷史咧，其實同詠春差唔多，我哋都係清末民初出現嘅武術。咁其實我哋成個始源最初黄香斋先生学嘅嘢咧，其实系学形意拳嘅。咁但系当佢学完之后啦，游历完大江南北，觉得有啲嘢不足，有啲嘢可以加入去，最尾又创立咗意拳。咁意拳系咩？如果实问咧，头先好似阿娇咁讲啦，其实佢冇乜形象化嘅嘢。咁其实咧，我哋通常就会讲一句啦，点样用站桩练翻出嚟嘅整体力？用到出嚟就係義拳啦。咁所以義拳其實就係冇套路冇招式，但係呢、其實佢有啲規矩要做嘅，佢唔係真係乜都冇嘅，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義拳啦，所以講到空泛，
0: 係好空泛。我哋轉頭就會即係講下，因為呢我上網都做過一啲嘅資料搜集啦，我知道義拳係一個好挨近哲學或者對於即係人體結構、人體力學嘅一套拳術嚟嘅。佢就唔同話洪拳呢就有攻字伏虎拳，詠春呢就有小念頭咁樣，冇嘅。佢係會比較係接近就係、我唔知咁樣理解啱唔啱啦，係一啲單招或者係、透過一啲最基礎嘅練習，譬如站桩，去讓即係嗰個嘅學習者去尋找身體嘅平衡或者個重心，從而用重心作為一種嘅武器去影響對手或者對方嘅重心，而令到即係對手去跌低咁樣嘅。
1: 有啲啱，有啲唔啱啊！如果咁样讲，系啊，我就
0: 系唔好意思啦。
1: 唔紧要，系难明嘅。咁头先讲个好空泛整体力，讲咩咧？第一嘢就系我成日讲紧你嘅协调性先啦。第一样嘢，你点样为之协调到咧控制身体？呢个好紧要嘅。即系好多人就系个脑谂乜嘢，第十秒做到噶嘛。呢个其实义拳第一样，首先就系讲身心统一啦。系啦，第二就系我哋讲紧结构个身体结构。咁其实义拳嘅练习模式咧，系有大约有。喂，有七個步驟嘅，咁我而家講站桩第一個先。其實佢成個義拳最核心嘅嚟嘅，佢玩緊啲咩就係點樣調整你嘅結構。其實你記住一樣嘢就係、大家知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噶嘛，你打人一巴同俾人打係冇分別噶嘛，理論上係啦，
0: 有少少啦，痛咯，我會通常。
1: 咁其實如果力學上面睇啦，其實我哋個人身有一個好嘅結構，所以將我嘅力傳到俾佢。如果唔係，你會散咗。咁其實第一樣嘢義拳做緊嘅就係調整結構，同埋你點樣係一啲。 点为止啱啊？其实啱除咗扩打，其实二拳有养生个 part， 其实二拳好大嘅。咁、有养生，有啲理趣层面，有啲系技击。咁我今日主要讲技击啦。咁、其实讲嘅位就系你个身体结构做得好，其实好多生活病都会少啲，譬如脊椎啊，唔好驼背啊咁样。咁呢个系佢第一样做嘅嘢。第二样就系佢点样调整个身，调整个心啦。咁、其实调整个心咧，我哋第一样想嘅系一个静嘅状态啦。咁、其实大家玩咧，如果玩个静观人系好似嘅，不过我哋企喺度做。系啦，你站桩其中一样玩 mindfulness 嘅就系你睇翻自己，咁、但系佢同技击有咩方向？系啦，其实同技击系有关系嘅。呢、這个就系我系做完之后一啲新嘅 theory 翻嚟嘅。如果大家有听过 conditioning， 系一个心理学嘅用语，讲咩咧？本身个古仔应该大家听过，就系讲有个科学家喂个响个铃铃，跟住喂嚿肉俾只狗，只狗流口水。
0: 啊！
1: 久而久之，个铃铃会同只狗流水拧埋咗一齐三件事。
0: 即系嗰个身体习惯咗个铃铃就会有嘢食啊！即系一个行为理论啦，我记得好似系嘛 behavioral model 啊，嗰个中文口水狗嘅例子。
1: 系我因为我成中文唔记得，系啦嗰个例子，大家应该听过。咁其实同我有咩关系？其实我站桩保持个姿势喺度会收心，调翻转你上擂台嗰下，你一做你就会入翻个梦。
0: 哦，
1: 咁其实唔系净系得，即系佢唔系独有嘅。其实玩游水咧，你留意一下游水选手去奥运，因为第一次接触呢啲咁嘅有 concept， 我做紧呢件事就系我睇奥运游水，所以游水手上擂台之前
0: 系
1: 会听音乐，咁嘅隔篱同事讲，其实而家佢哋听就系佢惯咗比赛前听音乐，练习听音乐，咁一音乐就入到个帽，咁我咪即系跳落水即刻爆咯。
0: 即系站桩其实系追求。追求緊嘅並非係身體上嘅動作或者你站企成點，而係透過站桩尋找心理上面一個叫做心流 flow 嘅一個狀態。
1: 應該話兩個都要，不過係唔同層面嘅追求，因為其實佢仲有第三個就係調適。調適其實玩緊類似，大家如果好講就簡單啲嘅，玩緊裏面內臟做緊嘅嘢，即係你橫膈膜做緊嘅嘢，點樣呼吸為之好？咁你玩瑜伽會有好多嘅，係類似嘅嘢。不過我哋嘅 concept 同佢會有輕微唔同，譬如我哋做咩姿勢啱會有唔同。咁如果有人，如果你聽眾聽玩個瑜伽，佢玩呼吸去做，咁會一樣。但係我哋嘅呼吸係講自然呼吸，即係咩咧？我哋出拳係唔需要為出拳一定要呼一定吸嘅，係調翻轉我要。舒服。咁我师傅其中一样好厉害嘅就係佢打拳把几重都好啦，佢照讲到嘢嘅，一路示范一路去到不停咁打嘅。係啦我哋目标就係做一件事打人如走路。
0: 係
1: 我同行冇分别将佢加快。你哋就想做呢件事。係啦。
0: 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係、是、即係如果根据二拳嘅哲學啦，或者啱啱你讲嘅嗰种思想上或者思考上的练习，其实我用意拳的哲学去打西拳或者去打打泰拳或者去打自由搏击，其实都可以用到。
1: 是啊，一定用到的。譬如我自己都是有去打这类台的嘛，一定用到。而且它好玩的地方就是佢唔因为唔中招式，其实佢有集规则，你做到就代表用紧意拳，所以你可以融入去唔同嘅功夫。
0: 哦，系啊。嗱、okay ，转头翻嚟咧，我都会想问一下啦。喂，咁我就咁听落咧，好难嘅，即系好。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非遗舞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振坤蔡师傅啊。喂，嗱，蔡师傅，我都好想知啊，即系一套我觉得都相对高深，同埋对于习武者嘅要求咧，比起其他嘅功夫系相对高，因为佢又唔系学套路，或者我调翻转咁讲，就系唔系勤力就学得识嘅呢一套嘅拳法，应该吓，即系应该系要即系除咗要恒心之外，应该要有耐心，同埋佢嗰个人都要有思考嘅吓。我想知道呢一套拳法点练先至为之好咧？要有啲咩嘅方法去让嗰个人真系懂得义拳咧？或者直接啲就系点样睇？如果嗰个人话佢自己识义拳，睇咩位置知道佢真系掌握呢一套嘅拳法咧？
1: 哇！呢、這个问题突然间多咗好多条问题添，嗱，我夹咗边个条先？
0: 系啦，
1: 点样知佢系咪义拳咧？其实义拳其中一样好紧要讲叫真力。咁真力讲啲咩咧？简单嚟讲，我哋想做一个状态，就好似一个橡胶波，我有内压，系啦，四方八面向外去紧嘅，系啦。咁但系同时我保持咗自己形态，人哋揿我嘅时候，我有向外去嘅力啦。你唔揿我，保持到我自己嘅装甲。咁呢个就
0: 系
1: 义拳想做到嘅状态。咁点样去做？就系佢要保持到。百般之意真力喺拳经世，即系四方八面我有真力。咁咩真力？其实你当系气球落压嘅概念谂啦。学过太极嘅人会有类似嘅，跟住太极嘅概念同我哋都相似嘅，系啦。咁跟住之后你问有冇识咩意拳？就系其实反而系一掂手嗰下，佢保持到佢嘅身。

0: 體同個手嘅協調係咪一個相反，係我哋會睇到嘅嘢。係啦，講返呢個先。好啦，咁另外再講嘅嘢啦，其實我哋點學，係啦，其實講到好似好虛無，其實我哋學呢反而調返轉就好貼地，好接近現代科學嘅。其實嗰時黃香齋先生創立嘅時候定咗七個練習模式啦，剛才我哋第一節講，第一個叫站桩，站桩咁練咩頭先講咗啦。之後我哋再經歷咩呢，我哋分個人練習同埋一啲對練嘅。
1: 嗯。
0: 好啦，個人練習先，我哋個人練習主要係自己去檢測自己。咁我哋首先會由第一個練習嘅模式叫做試力。
1: 嗯。
0: 就係、是、用某啲嘅動作，
1: 嗯，
0: 做到最慢，嗯，做到最大，嗯，去睇下自己身體可唔可以協調到佢啱唔啱我哋想以拳做到嘅規矩。係。係啦。跟住喺越記住啊，越慢越好。係啦。
1: 係。
0: 做得最慢之後，跟住我哋做第二式叫發力，就係將佢做最快。嗯，咁呢，但系施力同发力其实互相参考嘅。我嘅目标系将所有动作做最完美。咁，
1: 嗯，
0: 所以由慢做去将个身体感受到点做，力点样去试得到出嚟。试，嗯，之后啦，我哋就发力揸到最快做嘅时候，感受下你身体系咪真系做啱先？因为好多时候你慢做控制到，唔代表你快控制到噶嘛。调翻转，人哋快控制到，唔代表你慢控制到噶嘛。
1: 嗯，
0: 我哋目标就系将佢成件事 synchronize 咗，
1: 嗯，
0: 可以做得到。好啦，跟住之后啦，我哋站桩企喺度，咁但我哋打时一定要行。咁佢再加個練習叫摩擦步，呢個係第四個練習模式啦。就講你點樣去行啦。咁但係呢，其實傳統嘅摩擦步練習啦，其實最主要呢講嘅行係講緊一個叫做搭手嘅狀態，即係大家兩手黐住咗撞嘅狀態點行。咁，嗯，但係你當現代步其實就好少行摩擦步嘅，我自己都行前後腳跟步，因為其實我有打擂台，咁我做都唔會行換步為主嘅。咁，嗯，佢做緊玩咩呢，就係，是，控制練訓練你嘅重心嘅控制。佢啲要求點樣分清楚單重雙重，咩叫單重雙重呢，最簡單概念就係你一隻腳企到，你兩隻腳企到。好多人以為自己可以即刻單腳企，其實未必得嘅。咁就係呢樣嘢就對返轉啦，你起腳就好緊要㗎啦。起腳去玩嘅嘢就係你單重要做得好。第二就係我行嘅時候其實牽涉緊三個關節嘅協調，包括髋關節啦，膝頭哥啦，同埋腳腕嘅關節，其實呢就係起腳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嘢嚟嘅。包括你行起腳都係，咁其實玩緊你嘅協調性嘅。好啦，咁再就第五個練習就叫試聲，試聲咧就比較特別少少嘅，咁介得唔講，但係點樣練啦？簡單啲，其實佢仲發聲嘅方式啦，幫你練個橫膈膜為主嘅。咁，
1: 嗯，
0: 當然有其他嘢再去練嘅，咁今日都唔詳解啦。咁呢四個步驟啦，試力、發力、摩擦步同埋試聲係自己練嘅，自己觀察自己。咁我哋做師傅就係佢練嘅時候啦，就話翻俾佢聽有啲乜嘢，喂做唔足，邊啲位唔啱，喂規矩，等佢明白呢件事。咁其實呢件事最好就自己練，純粹我教完佢自己練就最好。咁咧，嗯，只要你勤力就做得嘅，我成日覺得。
1: 哦，勤力都可以嘅。
0: 係啊，因為我係比較蠢嘅，我班師兄弟學咧，次第一堂即教式學識，我係永遠下個禮拜先識嘅。
1: O K。
0: 但係勤力好緊要嘅。
1: 要翻去思考一下先至。
0: 同埋其實玩拳係個程序記憶嚟噶嘛，你唔練，你身體都唔會記得嘅。
1: 哦，喂，咁我好想知啦，即係如果咁樣計嘅話，係咪即係其實喺二拳嘅概念或者框架底下，冇任何一個直拳係出得啱或者出得錯？
0: 應該佢有規矩何為出得啱，但係我哋永遠做唔到最啱，因為你永遠會有時間差。
1: 嗯，
0: 永遠你一定有嘢唔協調，同埋現實上，我哋講緊自己做練習，你出到幾完美都好，
1: 嗯，
0: 你去 sparring 下，你咪真係做得
1: 到。即係去對打嘅時候。
0: 係啦，因為你有擾亂嘅情況下，嗯，你一定未必做得啱噶嘛。咁，嗯，呢幾位就係我哋去啦。咁就牽涉咗我哋另外兩個同人練嘅練習模式啦，
1: 嗯，
0: 一個叫做搭手，一個叫做實作。實作先，講，
1: 嗯，
0: 實作先最簡單，就係 sparring。真係 condition sparring。咁我哋講嘅位就梗係唔係話打完第二日唔翻工，我目標打完試啲嘢啱唔啱用。用到有 condition 嘅，跟住第二日我哋继续再练，呢个系我哋本身成个实作想做嘅嘢。咁搭手就会比较特别少少啦，因为呢啲应该就会喺其他嘅非中式功夫少啲嘅。简单嚟讲，佢就可以幻想大家去听众幻想到一个推手啊或者黐手嘅训练，其实做啲乜嘢就是一个大家互相打到大家嘅状态，讲嘅系唔使移动打到大家嘅状态，点样去抢攻击线，点样令到人哋失平衡，点样控制人嘅重心，咁呢个就系搭手去玩紧嘅嘢啦。咁，其实你会同太极推手会有少少相似嘅，但系会有分别嘅。
1: OK，
0: 系啦。咁最大分别系咩位可以讲埋？就系我哋搭手啦，讲紧话练紧一个大家互相撞埋嘅状态啦，即系唔使行打到对方。但我哋其实开始嘅时候咧，系一个大家要行一步入去嘅，因为其实现实上你唔会即刻去嗰个情况噶嘛。咁点样行入去攞到个位置都系一个好紧要嘅训练状态。咁呢个同推手就好大分别啦。
1: 但练习嘅时候好柔，但系打出嚟嗰个力就好刚猛。呢个系唔系二拳嘅特色嚟嘅？
0: 应该我话呢个系所有功夫嘅特色。 其实你想想所有功夫叫你放松意拳，其实站到你刚才讲的其实身体结构和你学习怎样放松的身体。你放松到你去打的时候你就有爆发力。你有爆发力就会重的啦。其实这个是所有拳都做到的东西。反而比较特色一点就是我们运用体重方面会有一些特别技巧。这个就会跟其他拳有少少分别。同埋记住我，同埋我一个好清晰嘅定义，因为我其实我哋套拳啦，好讲去神秘化嘅。咁何伟松其实我有定义嘅，咁大家观众可以试下去 get 唔 get 到啦。
1: 听咗
0: 系啦，个定义就系你用最细嘅力保持翻你嘅结构。讲紧啲乜嘢咧？譬如你瞓觉，瞓觉理论上你放松晒噶嘛。系啦，大家瞓觉嘅时候，冇觉得条颈有少痛啊，有啲抽埋啊，膊头会收埋啊。其实呢啲嘢就系你喺嗰、那個狀態用多力，咁呢個喺我哋偏向呢個叫硬嘅狀態，係啦。調翻轉啦，你打人嘅時候或者你推嘅時候，會唔會留意一下你手有冇支撐自己咧？定係你會臨咗推埋咗身咧？咁呢個概念喺嗰一刻，我哋定義為一個軟嘅狀態。咁、如果你啱啱保持咧叫鬆，咁其實咧個位就係其實呢個點樣去做啊？講到好複雜，因為其實佢真係用緊會變化噶嘛。就係、靠站桩你感受到何為鬆嘅狀態，你長期保持呢個感覺、一樣。做练习去 position memory， 点解要人去站桩？就因为你随时感受到呢个状态放松紧。咁、其实你而家谂下，讲一讲头先个位啦，站桩系练几耐？好啦，我哋嘅本会嘅课程系有六级嘅，我哋由初班升中班嘅时候咧，系要企四十分钟嘅，
1: 四十分钟罚企，
0: 系啊。是啊，其实你唔松企唔到㗎，调返转你松咗你 feel 到嘅时候你会知道，同埋其实个人个重心要落到地系要放松㗎。
1: OK。
0: 你只脚向上撑你会废弃咗浮起㗎嘛。
1: OK。
0: 是啦，你点样企喺度放松、其实呢啲状态点解咁长时间呢？第一就系你如果结构唔啱你会痛。咁你会知自己有问题。你肌肉紧咗你会痛，你会知自己有问题。所以点解我哋会想会叫佢企四十分钟，就系其实你上我哋初学你要有一个拳架，你点样放松，你咁样就验证到自己得唔得。
1: Okay.
0: 当然啦，系有办法系靠肌肉力嘅，你锁死都得嘅。
1: OK， 嗱、听咗一節啦，即係我對於意拳嘅理解呢係一個好科學化好現代化嘅一套功夫嚟嘅。嗱轉頭返嚟下一節我都想知道，喂一套咁科學化嘅拳法，佢歷史即係源流長喺邊度嚟嘅呢？轉頭返嚟我哋會講係意拳嘅歷史。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73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9.83 美元，卖出 4500.4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6: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师傅蔡振坤喺度嘅。喂嗱，啱啱就讲咗好多一啲关于义拳嘅一啲哲学啦。咁啊，我啱啱都大为即系赞叹，就系留低嘅人都一定系有心人啦。因为一开始嘅练习咧就要企四十分钟桩啊，即系简单啲就揾你学嘢，首先系罚下企先啦，咁样。
1: 是的，三個字啫，又冇咁幾咁冇人嚟揾我㗎啦，唔係四十嘅。
0: 喂，係啦，即係可能都，但係的而且確我就咁聽呢，因為要放鬆，要放慢，放慢身體先變得敏感，變得敏感先知道究竟身體用緊咩位置去發力，好明顯就唔係用肌肉發力嘅。所以去到某個年紀，如果你係練習義拳嘅人嘅話呢，其實嗰一拳呢都唔會話係太輕嘅，可能速度啦反應會慢咗，但係嗰一拳打出嚟呢個質量都應該會係差唔多嘅。我好想知道呢一種好科學化、好現代化、講求身體力學嘅一套拳法呢，其實佢嘅歷史淵源係點樣㗎？
1: 讲之前咧，插一插头先，一定用肌肉力嘅，冇肌肉发唔到力噶，系啦，就系我成日我话好憎啲人讲话，喂唔用力咪，佢用肌肉嘅，用啱力啫，啱嘅方式，系啦，好啦，但系佢点样嚟香港咧？其实我喺香港其实第四代嘅传人啦，咁佢点嚟就系、是、黄香泽生创立咗之后啦，咁就好多人去学。咁我嘅师叫做师爷啦，早三辈啦。咁、韩星焕先生就系当时喺北京跟佢学嘅。咁、大约喺文初时落咗嚟噶。系啦。咁佢落嚟之后就开始喺香港度传播啦。咁佢传嘅时候啦，咁就落嚟。咁咧，因为阿黄跟住再落嚟嘅时候啦，咁就传咗俾个师公叫叶希胜老师。咁、佢就喺精武会里面教嘅，跟住之后再我师傅跟佢学私家班就传咗俾我师傅，咁我师傅伍志恒先生，咁之后再传咗俾我啦，咁我哋而家就一路传播咁啦，咁有少歷史上就係、是、其實大家睇好似阿嬌咁樣上網搵義拳嘢，其實好難搵嘅，第一就係好講內涵啦，第二其實因為呢我哋喺黃香泽先生第二代弟子其實就係散得好開，同埋每個叫做徒弟會比較有個人特色，做嘅有少唔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再去睇咧，其實研究歷史最主要我哋有兩大支系，一個叫韓氏，就係、是、我哋韓星焕先生所傳，同埋韓星橋先生，佢兩兄弟嚟嘅，傳落嚟嘅一支啦。另外一支大啲嘅就叫姚宗芬先生所傳嘅，咁嗰個就喺內地好出名噶啦，因為佢新中國成立之後就留咗喺大陸嘅，咁所以佢就會比較多人學。咁我哋傳嚟香港就係咁樣大咁樣傳啦。咁我哋嗰支水嘅特色係咩？就頭先講話好多唔同噶嘛。咁我哋其實咧最講嘅就係我哋所以打行先嘅。我成日講話打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使做其他嘢啦。我哋一個武術嚟噶嘛，我打贏佢完咗唔好搞咁。
0: 盡量就唔好訴諸暴力啦，即係聽眾們。咁但係即係阿蔡師傅都係用一個誇張啲嘅講法去講，係
1: 講一個搏擊情況啊。
0: 係 OK。
1: 成日所以有我都話嘅，俾人打劫，我成日都徒弟問你點樣啊？因為我教小朋友先10問噶嘛。走咯，俾錢咯，
0: 系啊，
1: 唔系点啊？
0: 功夫再高都怕菜多啊，
1: 冇错。
0: 咁我都听到就系、是、啊，咁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其实就你就已经开始传承紧啦。我都好想知咧，嗱，啱啱讲咗好多一啲嘅哲学啦，或者系训练嘅时候嗰个嘅模式啦。我想知呢一套嘅拳法咧，其实去到实战嘅时候会系点样啦？
1: 实战嘅时候，实战其实而家要分两个层面啦。咁究竟你系街头格斗啊，你一个搏击擂台啊，一个兵器嘅擂台啊，大家情况唔同啦。咁其实我哋去到实战啦，我哋咧义拳冇动作界，其实我哋练习咧系有啲发力嘅路线，有啲动作去做嘅。因为你记所有嘢，如果佢冇框架嘅，其实你系唔知点用噶嘛。我一开始俾例子，去到后边你师傅吸就真系脱开晒所有嘢啦。因为其实我讲嘅系点样发力。好啦，但系到用嘅时候，我哋分咗三个层面嘅，打、发同埋控嘅。打就清晰啲啦，即系打佢啦，系啦。发同控做咩咧？发咧，大家去幻想一下少少，佢系一个推人嘅状态，但系有少分别就系佢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我哋叫起重，即系将佢重心即起，将佢凌空。咁呢个位其实唔系靠实力嘅，主要靠破坏佢嘅重心，或者我点样运用我哋重心好啲去将佢拎起。因为一个人掟出去最辛苦就系佢企得实啊嘛，所以等于令佢企唔实， 之后再掟佢出去啦。嗰两个阶段就系起重同埋掟佢出去。咁呢个就是我哋发作紧嘅嘢。好啦，另外一个做控嘅嘢咧，就尝试解释，因为我觉得系难解释嘅。佢嘅位置就系咩？就大家喺一个手嘅状况，即系大家两咏春，大家捉咗条桥，捉起咗，黐埋咗，即系你当控拳玩定分寸嗰个状态，推手嗰个状态，大家手已经掂到手啦。我点样喺第一掂住嘅时候破坏对方嘅重心，或者我点样攞嗰条攻击线去打佢？
0: 嗯，
1: 系啦，呢个就系嗰三个唔同嘅用法。咁其实我练咁多嘅唔同动作，目标就系喺唔同嘅情况下都做到呢三样嘢。
0: O K， 哇，其实系好讲究喎。咁如果你话真系去到实战嘅时候打擂台，或者系即尽量唔好街头搏击啦吓。如果你话真系遇到危险啊，当然要报警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一啲实战或者讲手嘅情况，其实使用意拳嘅概念，其实嗰个嘅人系要好专心，佢要对于自己身体要有一定程度嘅敏感度。而嗰个敏感度系其实嚟自嗰种专注。
1: 诶，应该话训练你要用嘅时候，我哋提倡就系你唔好谂，你谂咗就慢咗。
0: 哦 ，OK，
1: 随心而发，
0: 身体记忆
1: 系啦，身体记忆随心而发。反而你嘅训练点样令到你随时做呢件事，我哋好紧要嘅嘢，因为。如果你想个雷都知嘅，你谂唔到嘅嗰刻，你谂就慢咗啦。
0: 啲肾上腺一逼上嚟咧，个人就有少少手震，又有啲流汗，又心跳，突然之间唔够气，跟住后悔平时啲生活习惯麻麻地嘅，点解唔够气？但系其实嗰个系肾上腺嘅影响咯。
1: 系啊，同埋你个位个毛就嚟集中，见到有空位就打，你唔会谂个拳点出噶嘛。
0: 嗯。
1: 你个喂有空位去。
0: 嗯。
1: 咁呢个状态就我哋想去做到呢件事。咁你外、你讲实践点样？其实因为我哋啦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咁我哋。讲紧提倡嘅就系，其实我哋学生最想要就系揾到一个最适合佢嘅方式。
0: 嗯，
1: 你打拳叻嘅可以用拳多，打脚咧用脚咯。佢距离感劲嘅咪玩距离感咯。你硬爆叻嘅咪硬爆咯，硬爆唔叻嘅你咪走质咯。其实所以你问个用法，我哋就反而系咁多用法都要保留喺度，但系你自己着重边样嘢。就好唔同啦。咁我即系呢个亦都系我之后如果有机会讲传承呢个面对好困难嘅问题，就系传承要识晒所有嘢。系啦，我唔同打法都要识噶，系啦，即系有研究点解，因为我对对手都会有噶嘛，咁我做一啲 demo 嘅 sparring， 我都要自己做到呢件事。但系你做学生未必需要噶，学生系搵一个你学得上去用得到就得噶啦。记住我哋嘅概念就系用得到就搞掂，所以我哋有一个实作嘅位置就系去验证啲嘢得唔得。
0: 我知道啊，蔡师傅都有打过下啲擂台比赛啦。其实上到台，你自己去。即係做一個嘅自我評價或者評估啦，其實睇翻轉頭，有幾大程度上喺擂台上面咧，可以做翻意拳嗰種嘅哲學嘅喺擂台上面，係咪都好難啊？其實
1: 你當然係應該我話係用幾耐時間去做。譬如我講打法控啦，其實我一開始一定做唔到控嘅，跟住嗰個最難打最易。最常用開始就打先，對到後面你當可能六七場之後開始就會做到真係做到控啦，真係做到控嘅時候你就會好開心。其實你問我好似我哋訓練咁，我哋訓練係追求完美，你打有壓力嘅你等於做唔到正常㗎喎，咁只不過你保留幾多，你問我難唔難用，譬如我出拳，我因為我其實第一門好專心學嘅，即真係叫真係學功夫，我真係就學意拳，所以我嘅出拳就冇其他嘢去參雜，咁就會自己用咗嗰個發力方式啦。
0: OK， 嗱，咁嗱，轉頭咧翻嚟繼續會有蔡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啦。我知道咧，即係除咗擂台上面嘅一啲試練之外啦，其實意拳係有兵器嘅。即係亦都會透過一啲手腳嘅延伸去嘗試一下啊，究竟意拳嘅哲學係咪可以喺唔同嘅場域或者情景底下係發揮到嘅作用呢？轉頭返嚟繼續飛為舞蹈館。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振坤蔡师傅喺度啊！嗱，啱啱咧就讲到啊，上擂台嘅测试咧，其实即系好大程度上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去检视究竟习义拳者嘅一啲心态上啦，或者喺身体上，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将个意念同埋嗰个嘅意象去執行出嚟啦？我亦都知道咧，义拳系有兵器上面嘅训练嘅。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啲咩兵器咧？定话是系用翻啱啱蔡师傅讲嘅哲学，其实咩兵器都可以用到义拳嘅哲学噶啦？
1: 好，咁我介绍义拳嘅兵器先。义拳嘅兵器呢就係唔係讲一件实物嚟嘅。係啦，我哋传来兵器呢有两款训练方式啦，一个叫杆子，一个叫做劈剑。正式嚟讲佢係点样双手剑同埋一支枪或者棍嘅揸法。讲嘅係咩呢？我哋点样可以双手揸住一件短嘅兵器，代大家幻想日本刀，你手会黐埋㗎嘛。同一个揸住一支长枪，佢会分开只手嘅膊头阔度。你点样去揸住两个长度嘅一种发力？呢个系我哋本身义拳兵器去训练嘅方式。打法上嘅系冇乜嘅，最初传落嚟嗰阵系冇乜嘅。主要系靠点样去发力。咁我同埋得三招叫抛劈刺三招嘅啫。系啦，做呢件事。咁其实点解会咁嘅概念呢？义拳讲嘅系兵器手脚嘅延长。咁我哋单手揸嘅兵器其实同你拳脚冇分别嘅。
0: 系
1: 啦，咁所以你系唔会需要特登学你揸住个兵器点样去发力，因为正常人调翻转，你拳脚玩得好，你揸住单手用嘅兵器，你就应该理论上你可以摸到点发力嘅。系啦，当然重心分配系会有唔同噶啦，即系你点样控制翻个身唔出去，你应该另外一啲兵器上嘅特色嚟嘅。咁但系两样嘢你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你点样两只手揸住嘢就同一时间发力啦。这个就调翻转你拳脚系冇嘅嘢，因为其实我哋唔会双龙即系我哋好现代化啲，我真系讲嘅，好少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做嘅嘢都唔系为咗两手一齐打人嘅，
0: 为咗拍影张靓相嘅啫。
1: 系啦，咁但系调翻转你做揸住一把日本刀，你揸住支枪一支棍，你两手揸住佢，咁你就要学识佢点样去做发力啦。咁呢样实就系传统义拳兵器嘅訓練嘅啫，得嗰兩款。咁去到我呢一輩啦，譬如我自己單擂台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再研究多啲兵器點樣玩啦。發覺喂，原來成件事大家咁樣講，喂冇對練咁點啊？咁但係玩兵器對練又好難，咁所以我就開始去做一樣嘢，就係參加啲兵器比賽啦。咁而家主要就係玩兩個比賽啦，第一個就係、由八極嗰邊所舉辦嘅大槍比賽。咁另一個就係由歐洲史實武術，即係俗稱 HEMA， 大家有興趣睇下，就打一個鋼劍嘅比賽，嘗試喺呢兩個而家發展下點樣去 put 翻啲嘢一樣。因為其實義拳有樣好玩嘅地方就係、祖師爺寫落就係、只要你符合義拳嘅規則，其實佢就係義拳。同埋我哋成日要諗為何有此一動，講嘅位就係點解咁做，咁做啱唔啱？唔啱嘅嘢，佢點樣改翻好啲，或者係咪唔需要要？咁其實抱住個心態就開始去咗玩咗好多兵器嘅比賽啦。咁其實我哋啲兵器啦就盡量想做返打法控落去，好似頭先我上一節講到打法控嘅嘢。咁而家叫做實驗階段都仲做到開始慢慢做到啦，就好似頭先阿嬌講，反而拳腳做完之後你去兵器我玩咗諗兩次大賽就開始做到啦已經。咁就呢個就好證明咗大身換差，同埋有少分別叫做點講呢，比較少門派會將兵器同埋拳腳法力係一模一樣嘅，其實我哋就完全一樣嘅，成件事可以 copy 過去，令到我哋學少啲嘢可以用多好多地方。其實義拳有時有個好嘅地方就係佢講原則規矩點樣去講嘅，你可以將佢穿落唔同地方，包括有啲學生啦，其實佢打網球嘅，學完之後發覺話打網球好咗，點解？因為手部齊到，即係手同腳嘅協調好咗啦，識用個跨法力啦。同埋佢哋唔會局部發力，因為其實義拳好講整體，你打個波你要大力就要一齊用，而唔係就係用手力，咁開始咪會嗰啲會再好啲囉。
0: 明白。嗱，啱啱呢去到第二三節呢，即係蔡師傅都提過一個字，就係義拳好強調就係去神秘化。我睇過一啲書啦，就講啦，就話人類有好多嘅一啲社會結構啦，或者規矩啦，其實都係嚟自一啲神秘學或者係一啲神話嘅。我哋嘅法律啦，或者我哋有一啲嘅限制，其實都係嚟自呢一啲我哋唔能夠驗證嘅神話，而成為咗人類嘅一種規範，從而形成我哋而家社會嘅我哋而家見到嘅模樣啊。 亦都好多中國功夫都係咁嘅，即係啊，譬如大聖劈卦，你一聽到大聖，你知道係啊齊天大聖咁樣啊，或者即係龍拳咁樣，係冇呢一種生物㗎嘛，暫時未揾到㗎嘛，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功夫，其實佢本身都源遠流長，係有某一啲嘅神秘色彩喺度嘅，甚至乎係聽落嘅時候就係、是、嘩，玩呢一種嘅功夫呢會唔會都啊即係惹到啲唔係咁乾淨之類啦，之類咁嘅講法，即係有一種嘅民間色彩喺度嘅，但係意拳即係可能亦都係因為義拳嘅出現係介乎喺清末民初呢一個年代啦，當時即係國家都好強調乜嘢叫做科學，乜嘢叫做理性啦，現代主義啦，係咪因為同呢一個嘅歷史嘅情景底下，所以義拳咁強調身體嘅一啲結構，而唔會去講話義拳呢以前就係呢皇帝內經，即係類似呢啲咁嘅講法呢，蔡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呢？
1: 阿嬌喺嗰度啱晒嘅，我就覺得即係好咗得同你
0: 我終於啱晒，
1: 仲唔係即係嗰度仲好過我。其實個位就係當時黃老即係黃永嘉先生，就係當時見到好多佢哋嘅武術係好多講到好天花龍鳳，好神秘，譬如講嘅話可能師傅近年就是、做啦，你做啦，點解做啦，你做夠就識㗎啦，我哋就黃老一好推唔覺得呢件事好唔啱啊，同埋機位就係、是、你根本都解釋唔到你點樣講佢有用。咁所以黃老喺一開始寫義拳啲文章已經講咗，我哋想去神秘化。因為嗰時開放大家會開始接受科學嘅驗證。咁所以我哋盡量想用多好多唔同嘅科學方式去解決即係驗證呢個問題。咁呢個一個義拳我哋學嘅時候一路發展緊傳承，就一路發展所抱負嘅一個原則。盡量將我哋識嘅嘢做到，同埋用一個現代化語言解釋。譬如好似我師傅開始做嘅嘢有啲咩呢，譬如大家筋膜大家聽過啦，係啦，應該聽過嘅。咁筋膜主要做嘅嘢就係有兩款嘅發力方式，就係、是、伸展同埋扭。其實點解會講呢件事呢？因為其實如果你而家有睇好多文章呢，如果睇太極，太極其實係大陸好推㗎嘛。而家開始有多太極師傅講太極其實玩緊練緊筋膜。咁其實呢個概念喺四五年前我師傅已經開始有呢個 concept 嘅，就唔係睇過返嚟，而係接觸一個運動生物力學家，大家討論嘅時候發覺原來我哋做緊類似嘅嘢。跟住再去睇嘅時候就發覺呢件事啦。咁點解我會講呢個做例子呢，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啦教應該話傳統中功夫教啦，好多時佢做但係佢唔識解釋點樣去發力。那個位就係、是你諗緊嘅嘢我 confirm 唔到你咪同我諗嘅一樣。即係頭先我講點解要講清定義咩叫鬆。我講鬆其實你嘅鬆大家諗嘅嘢可能去咗遠，喺我定義遠嗰 part。咁我想意就係我哋應該去神秘化，神秘化就係、是、去神秘化就係將啲規矩定返出嚟。等大家明白仲有咩回事，大家聽得明嘅語言。而唔係即係叫鬆好啦完冇咗。咁咩叫鬆啊，即係我咁樣叫唔鬆啊，舉隻手叫唔鬆。冇定義，咁呢個就我哋第一樣想做嘅嘢。第二就係以前嘅中國科學驗證方式其實同西方好唔同嘅，有好多嘢去做到見到就未必研究點解佢咁樣做。
0: 今日好多謝蔡師傅呢喺我哋嘅錄音室入面呢分享咗好多關於義拳嘅一啲概念啊，好難好深，對於學習者嚟講要求好高，對於講解者嚟講都要求好高。下一集呢我哋會繼續有蔡振坤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佢會講下喂義拳咁難學，但係個意義好人體 friendly 人體友善嘅一套功夫，點樣傳承落去呢？會有啲乜嘢嘅困難呢？下一集非遺武道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马这位陪伴了人类几千年的伙伴，无论是农耕时代、战争时期，定是现代的运动和娱乐生活，都有它的一席位。今年是马年，听今集大自然之声，看看你其实对马的了解又有多少。

马认得熟悉的人和其他马的气味，还可以分辨到人的情绪。这种情感敏感度令到马和人类的互动充满趣味，同时亦都反映他们的社会性智慧。

你知唔知道我哋通常会将马同赛马快速奔跑拉上关系，但其实马嘅耐力比爆发力更加出色呢？野外嘅蒙古马族群可以连续行走数十公里，甚至喺缺水缺粮嘅情况之下依然保持一定嘅速度。呢一种耐力有助佢哋逃避捕食者同埋寻找食物。马唔单止系速度嘅高手，耐力同毅力都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技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马是社会性动物，它们有一套复杂的社交规则，譬如两匹马见面会先用鼻互相闻下对方，如果可以闻到尾巴附近，即是代表它们可以做到朋友，非常之友善，或者找紧支配地位的信号。另外，马还会透过耳朵方向、尾巴摆动和声音交流，这些细微的行为对马群里面的秩序和情绪平衡很重要。这些社交智慧令到马群生活得更加有秩序。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化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接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点16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9.33，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87，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508.17 美元，賣出 4508.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多数的马都是站在那里睡觉的，那是因为随时都可以逃跑。马有一种叫停立器官的肌肉和韧带结构，可以让他们站立的时候放松肌肉，不会跌倒。不过马有时候都会瞓低做短时间的深层睡眠，特别是在夜晚又或者环境安全的时候。马的记忆力非常之出色，不单止可以记得地点，还可以记住人类的行为模式。如果马曾经受到惊吓，他们会记得当时的情景，下一次遇到类似的状况就可以避开或者更加警觉。这个特性在训练马和马术运动入面非常之重要，亦都显示出马是拥有高度学习能力和判断力的生物。所以说千万不要得罪马。

马嘅耳朵系可以独立转动，每个耳仔都可以单独捕捉声音嘅来源。呢一个能力唔单止帮助马发现掠食者，亦都方便佢哋同同伴沟通。例如一啲微弱嘅嘶鸣，就可以系警告信号，又或者呼唤伴侣。加上马嘅嗅觉敏锐，令佢哋即使喺广阔平原，亦都可以保持群体协作同埋警戒。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马是草食性动物，但它们的消化系统对高纤食物特别高效。马不能够好像人咁将纤维完全消化，但它们可以靠细菌发酵将纤维分解，提供持续能量。

马蹄不单止是马的行走工具，亦都可以吸收地面的冲击，保护腿部关节，同时蹄的底部还有血液循环作用，有助马匹维持健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马唔单止系自然界嘅奇妙生物，亦都系人类文化嘅重要伙伴。无论系马到功成，定系汗马功劳，好多日常嘅成语都系源自马嘅特质。喺艺术、文学、历史同节日庆典入面，马都系力量、速度同忠诚嘅象征。呢一啲文化意义令到马唔单止系动物咁简单，仲是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的伙伴。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又返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听到我把声记得我系 Athena 嘛，你嘅正念冥想老师。今日呢想同大家经历一个好舒服好舒服嘅身体扫描练习嘅。咁但係呢响经历呢个练习之前呢，我想问下大家，其实你有冇关心过自己身体㗎？有冇边啲位置痛，边啲位置好绷緊，或者呢边啲位置成日都好似好唔顺好唔顺咁样。甚至呢会唔会有一啲听众朋友可能经历咗长期嘅胃痛，或者呢可能啲手手脚脚成日都整亲，或者个心呢成日都跳得好快。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个感觉呢。好多时候身体嘅情况呢其实同个心情呢都有好大嘅关系㗎。其实有时候身体系点样运作呢，就係、是、当佢遇到一啲情况，佢呢会俾signal你嘅。但是你选择不听不理，或者你根本听不到理不到，跟住佢咪整到你痛咯。但是当痛的时候，你继续不理佢，继续劳役佢，跟住下一步点啊？下一步佢就会在那个位置可能生粒嘢，令到你知道你不可以不停低啦，你必须要停低去理佢啦。咁所以我哋唔俾自己身体出现到一个咁 worse 嘅情况之前，我哋懂得察觉佢，懂得停低落嚟，懂得同身体联系，其实呢个就係我哋最好最好嘅药啦，我成日都讲。我唔知道观众朋友有冇记忆呢，就係、是、喺我早嗰几年呢，其实我的胃是有一个特别的情况，肠上皮化生，其实差一步就是胃 cancer 了。其实我都很感恩有个机会，当初我对身体有一份察觉，我知道原来我真的要停了，而不是去到我真的 diagnose 了是 cancer 我才被自己停下来。所以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同我一样啊，可以找返对身体呢份联系，咁样呢我哋就可以更加知道可以点样同我哋身体相处，同我哋身体和好啦。

请大家，今日我哋呢个练习咧，我哋可以瞓响床上边，或者瞓响一个舒服嘅地方嘅。你可以瞓响梳化或者瞓响地板都得。我哋俾自己慢慢瞓低啊！你咩都唔需要做嘅，但我想邀请你为自己保暖啦。你可以冚张被，或者用件衫轻轻搂住自己嘅膊头。准备好，我想邀请你慢慢地合埋眼睛。慢慢感觉下我哋嘅深呼吸。当吸气嘅时候，察觉到肚皮微微胀开，唔需要刻意胀到好大嘅。呼气嘅时候，我哋感觉到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同样地唔需要刻意缩到好细嘅。我哋维持翻一份好单纯、好纯粹嘅深呼吸就可以啦。吸气嘅时候，肚皮微微胀开；呼气嘅时候，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

在这一呼一吸里面，我们见到自己的生命力的。如果你发现在呼吸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念头走了出来，带了我们去游花园，甚至完全带走了我们的专注，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反而很感谢它的出现，因为它的出现是一个提醒，令我们知道我们是时候要回来当下了。跟着我们很温柔地慢慢将专注摆回我们呼吸，吸气的时候再次察觉凉凉地的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肚皮微微胀开，呼气的时候肚脐慢慢沉低，然后暖暖地的空气慢慢透过鼻孔呼出来，沉晒落去地板。

再来下个吸气，慢慢感觉一下我们的身体，究竟当下我们的身体是冻的还是温暖的？有没有哪个位置特别冻？有没有哪个位置特别温暖？

然后下一个吸气，我想邀请你感觉下身体当下是绷紧定是柔软的。有没有哪个位置特别紧？有没有哪个位置特别柔软？

再嚟下个吸气，慢慢放松我哋个额头，将我哋个眉心打开，眼皮同埋眼珠放松。将依份放松带到去面庞两边嘅肌肉啊，轻轻张开少少我哋个嘴巴，让我哋嘅牙臼都放松。将依份放松带到去我哋成个头。甚至我哋头皮嘅部分，然后慢慢放松埋我哋嘅颈侧同埋膊头，将我哋孭住响膊头嘅沉重，可能系责任，可能系压力，孭住响膊头嘅情绪。可能是一份担心，可能是一份不安，都随着倾斜的膊

人哋将呢份放松嘅感觉可以带埋去两边手臂、手踭同埋前臂嘅位置。放松埋我哋嘅手掌、手掌心同埋十隻手指，察觉下我哋双手都好轻松咁样放松。

将呢份放松带埋去下半身，由我哋嘅骨盆开始，然后两边嘅大髀、膝头哥同埋小腿嘅位置。放松埋我哋嘅脚掌、脚踭同埋十只脚趾，慢慢地感觉一下整个下半身都放松。整个身体

如果当下瞓响到唔系你最舒服嘅姿势，我哋可以慢慢调教一下自己。记住，我哋人生嘅任务，往往最首要嘅系照顾好自己。

下一个吸气，我们打开一份觉察，观察一下我们身体有没有哪个部分仍然是绷紧放松不了的。

我哋好单纯咁吸气嘅时候，将一份养分送俾佢。呼气嘅时候，慢慢将佢嘅攰、佢嘅紧、佢嘅痛呼晒出嚟，回归翻去大地。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再次感觉一下身体，当下的身体是和暖的还是冻的？是绷紧的定是愿意打开放松柔软的？无论是什么状态都好，不需要批评，亦都不需要逼着他改变，我们很单纯地接受他原本的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和我们身体最好的相处和好的方法。

察觉佢，接受佢，然后疗愈佢，修复佢。俾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地带自己回来当下，感觉下你条脊骨压住在地上边或者床上边，骨盘、手同埋脚，喐下手指同埋脚趾。准备好，我哋可以伸直手脚，伸一个小小嘅懒腰先。好，然后放松，再嚟吸一啖气，拉长多少少大啲啲嘅懒腰。好，跟住放松。Last one 啦，吸啖气，掹长晒全身，帮我揸紧埋十只手指脚趾，再揸紧啲。我哋 hold 住，三、二、一，慢慢放松。邀请你将身体慢慢转过去右边，揾左手帮手揿自己坐翻起身。安顿好之后，双手合十放喺胸前啦。擦热我哋个掌心，再擦热啲，然后将个掌心放喺眼睛上边，感觉下依份温暖，容让依份温暖成为我哋同身体嘅一份联系。慢慢地张开眼睛，放松掌心。邀请你俾自己翻嚟当下啦，各位听众朋友，完成咗呢一个身体扫描嘅练习，唔知道你对身体嘅感觉有冇多到呢？同样地，身体有冇一啲息怒俾你啊？如果未有嘅话，唔需要担心嘅。我哋尝试俾自己可以再翻听翻呢个练习。让我哋慢慢打开对身体呢份联系。好，今日我哋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三再同大家喺大气电波里面相遇。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三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4美元，卖出4507.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係呀，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6: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日是5月27号农历是4月11日星期三啊，时间是5点08分啊，咁而家呢开始呢，每一日呢大家都听到呢、這个天气方面呢就会热啲啊，而酷热天气警告又出现了喎、啊、天文台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酷热天气呢通常呢就喺33度呢就会见到呢啲报告啊，听到呢啲嘅字眼啊，亦都提醒大家天气越嚟越热嘅时候，我哋要留意好好嘅保护自己，因为太过热嘅时候，我哋要留意自己要补充嘅水分啦、啊、预防中暑嘅呢啲嘅知识呢都要多加留意啊。热嘅时候消暑嘅方法，飲水、游水。天气冇咁热咧，有时咧洒下雨点咧都有啲凉意啊。而家29度。

校园民歌郑仁文的《空山灵雨》，是一种超然物外、物我两忘、心灵静切的一种有禅意和逍遥的境界。在歌词里面，空山遥遥，灵雨潇潇，这里的雨呢之所以显得清灵，是因为人的心灵呢已经是完全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风声雨声是带出了一种离开这个凡嚣和天地同呼吸的一个豁达和宁静的感觉。这些感觉呢、如果大家拥有的时候呢，会生活得是更加是坦然、舒服、自在这样、也都有一种、是没那么热的感觉添，因为有心静自然凉。温度29度，最高33度、详细的情况就是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钟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面对这个在海边，如果吹下海风浸下只脚在这个冰凉的水的感觉好好。

听一啲歌曲或者一啲大自然嘅声音，都系有助于去令到你心境平静，或者有啲嘅画面嘅感觉咧，令你去一个当时你想象嘅一个画面。总之呢个画面可能影响到你心情会更加好啊！之前有沈雁嘅《我踏浪而来》，跟住嘅有浪文同埋当时嘅一班嘅新秀后起之秀合作嘅《浪淘沙》。长江后浪推前浪呢首歌表达嘅意思系非常好嘅。咁而听一啲嘅海浪声，之后仲有啲人去游水啦，或者我唔游水，我鍾意面对下大海，感受下呢个自己同大自然嘅融合埋一齐嘅感觉咧，会有效去减轻你一啲嘅压力啊。咁如果真系听啲海浪声嘅时候咧，大自然嘅声音带有一啲特殊嘅频率，同人体嘅心跳频率咧产生共鸣，可以安抚我哋焦虑嘅心灵啊。咁而喺呢个咁有规律嘅声响里边咧，亦都系话有效去遮盖一啲嘅耳鸣嘅声音，令到我哋系感觉系即系心灵系比较即系宁静啲、镇静少少。因为如果你话对于一啲耳鸣嘅时候，有啲朋友啊，成日听住呢啲喺耳仔里边呢啲嗡嗡声咧，都系几滋扰噶。咁啊，有啲人可以克服到嘅，一路长期听嘅时候。当佢冇啊，不过呢个要去到好高境界，要训练长久先得啊。

听下海浪声，漫步呢个苏州河边都可以减压啦。清新美代嘅苏州河边，接近五点半，再大概两分钟到，气温29度，最高33度。

0: Dan Hilger,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清晨時間5:32，氣溫是29度，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1: 港台電視317:00國劇歡樂家長群，
2: 由張嘉譯飾演的劉向上、劉果明、劉果寶的爸爸，劇中家長群的一員，是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1: 7:00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電視31。聽清晨爽利有健康。
3: 朝早照顧子女翻學好忙碌，但是其實好寶貴，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親密的時段。珍惜每一個清晨的相處，大家一起進食早餐，聽住清晨爽利，這些點點滴滴都會成為日後美好的回憶。
1: 清晨爽利，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至6:30，香港電台15台聯播。
3: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4: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3: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至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等待黎明，可能有啲嘢你係即係思前想後又揮之不去，分唔到啊！去到天光嘅時候點咧？咁啊，隨住新嘅一天開始，見到有曙光初現，大把嘅日子喺呢一日咧，你可以慢慢去利用啊，好好利用嘅就係見下陽光，出去晨運，行下散下步，或者有啲人係慢步跑等等諸如此類。見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有時咧，當你跑完個步翻嚟咧，乜嘢煩惱都係可以除去啦。暫時唔好諗嗰啲嘢住，漸漸咧，可能你又會揾到一啲答案出嚟。所以有啲時候咧，如果諗嘢棘住啊，或者有啲咩煩惱嘅嘢咧，擺埋一邊先。擺埋咗一邊之後，跟住哦，唔知點解咧，你有啲嘢可以迎刃而解。可能你遇到一啲朋友，或者諗起某一啲事咧，咁你就開始又豁然開朗少少。生命中或者係生活裏面呢，好多時候啲嘢呢就係咁樣咁樣點點滴滴，思前想後諗下諗下呢又通咗少少啊。你記住道路啦，你好似即係喺路面交通擠塞嘅時候，佢唔係成日都塞㗎嘛。看時候或者咁上下呢，佢又開始疏疏地嘅時候呢，咁你條路咪可以通返囉。好多道理都係類同咁樣去自己去解說呢就 ok 㗎啦。早晨啊，新嘅一天開始咗，而家時間五點接近搭八嘅時候啊，今日天氣非常之炎熱啊，天文台發出咗呢個酷熱天氣警告，提醒大家啦。咁啊，當酷熱天氣警告嘅時候，你要留意一下，係咪我有時都要補充下水分呢？唔係要到你去口渴嘅時候先至去補充水分，咁上下嘅時候呢都要補充下啲。有呢個足夠嘅水分，如果你感到不適嘅時候咧，你就要休息一下先。如果係喺譬如一烈日當空，哇，行到真係好曬，你開始感覺到有少少暈啊，企得唔穩嘅時候，你快啲揾一個陰涼嘅地方企定定先。又如果有水嘅時候，出嚟飲一啖先啦，即係攞支水出嚟飲一啖先。慢慢慢慢咧就開始好少少嘅時候咧，先至繼續呢個路程。咁亦都留意下天氣情況啦。咁今日呢初時部分時間係多雲㗎，日間大致天晴同埋酷熱啦，最高氣溫大概有33度。今日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同埋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无论点都好啦，眼前好多嘢咧，都系令我哋感觉到，哦，原来大自然咁美，人生有好多嘅一啲啊，或者唔如意啊，一啲得失咧，你都将佢系将佢放得好轻啦。眼前一啲嘢，我哋要珍惜，活在当下。刚刚嘅系陈美玲嘅《离岗曲》。

0: 呢首歌几时攞出嚟听都好好听啊！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好有洗涤心灵嘅感觉。关正杰嘅《渔舟唱晚》，一种好恬静优雅嘅古典嘅韵味，带俾你一种有平静生活同自然美景嘅向往。嗯，系啦，咁有呢种平静嘅心境嘅时候，又翻返嚟现实啦。5:50，我哋今日系星期三，如果你系翻工翻学嘅咧，系啦。够钟咯，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继续清晨爽利。一路会到6:30啦，星期三我哋今日喺6:00健健康康在清晨，有雷洪德博士同大家讲下全生命周期嘅体重管理。

梅艳芳李宗浩呢首歌呢都是一首经典的合作，很多时候我都会拿来听这首歌或者跟大家分享。迈向新一天嘛，新的一日开始，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都随着我们漫漫长夜过去了，来到新的一天露曙光的时候，这首歌就带给大家这个正能量的一个感觉。是告别过往，重拾理想，可以由头开始。如果有啲咩忧愁烦恼，听一啲好听嘅歌曲咧，都可以纾解。特别系听邓丽君嘅歌啊，就算有啲咩忧愁困扰住你，有千言万语同你讲，就系啦，邓丽君用咁嘅声线，温柔嘅声线，同你细诉。烦忧都冇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东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同协。他又说，中方是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的国家积极斡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马格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日前公布的两宗个案。直至寻日傍晚六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者之后到访那个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那个处所关闭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是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04美元，卖出45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系点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27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今朝换来另外一位嘉宾了。上几个星期就是营养师林思维，今次又到回运动的方面了。在我身边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1: 早晨，田表兄。早晨，各位听众。
0: 你们两个就是运动加营养，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组合啊。好了，我讲完营养了，现在就要讲回运动怎么配合。
1: 运动和营养都是我们维持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行为啦。你吃些什么就影响到我们整个新陈代谢。如果你缺乏运动，亦都影响到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体质差了的话，其实就算即系你食乜嘢补品咧，都补唔翻。咁所以运动同埋营养咧，两者都喺我哋维持健康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议题。今日咧就同大家真系新鲜出炉啦吓，我都经常咧睇下卫生署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啦，佢有一个嘅非传染病直击嘅会讯。而家就5月啦，啱啱上个月4月咧就出咗一期。呢期咧就我觉得真系老中青都啱嘅。嗰个标题咧就可能比较冷门。可能少啲人听过，就叫做全生命周期的体重管理。
0: 咦，呢、這个真系新嘅听法喎、
1: 啊！全生命周期、啊，
0: 咁即系话一生系一生嘅，即系人嘅一生，我哋要着重嘅就系我哋嘅体重管理。
1: 即系有啲好似美容嘅广告咧，美丽都系一生噶嘛，
0: 系、
1: 嘛？咁
0: 系
1: 即系呢个其实都。唔好话氹啦，可以都引领到几多女士去真系做下美容噶、
0: 啊。我觉得其实用呢个名咧，即系用呢个咁嘅介绍咧，系我会更加着紧一啲啊。
1: 系啊，
0: 因为佢提醒你系一生啊，即系一生一世嘅。
1: 生命啊，咁点解咧？就真系有数据话到俾我哋听咧，点解做体重管理咧？嗱，好多时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老中青三个组群啦，因为喺个生理结构里边咧都有啲明显嘅有啲分别啦。嗱，而家我哋香港嘅数据讲緊过重同肥胖啦，如果话4岁嘅幼稚园学生咧，大约系有33个就有一个，咁、都 OK 啦，叫做吓。但系一去到小学生咧，就大件事啦。每6个就有一个啦。升得几快，咁中学生都差唔多。咁去到成年人啦，成年人即系18岁以上啦，仲大件事。每2个就有1个，即系喺直播室度，我同你咁啊，有我数啦。
0: 多谢你啊！
1: 咁所以体重管理呢个咧，而家喺全世界啦，特别我哋健康中国啦，我哋讲紧健康中国2030嗰个纲领咧，系好紧要嘅。嗱，点解咧？我哋如果从一个国家嚟睇咧，即系啲人肥咗，你嗰个生产力一定有影响噶、因为。好有趣，我記得喺90年代嗰陣時，喺美國嘅運動醫學嗰啲週年嘅大會咧，佢哋有一個環節咧，就講到即係軍事嗰啲科技同肥胖嘅關係。聽過佢哋嘅分享咧，就係話而家現代嘅軍備啦，就而家就無人機啦。講起20多、30年前，仲係用坦克車啊，即係人去操控嘅啦。佢話當啲人肥咗，嗰、那個倉啊，即係譬如坦克車嗰、那個。驾驶舱咧，
0: 入唔到去系嘛？
1: 系啊，即系唔系入唔到啦？你都控制都慢咗。喂，你讲紧打仗，即系你揿掣都系讲紧系速度啊嘛。你个人论尽咗咧，咁真系都系喺军事上高嗱。呢个全世界嘅军事科研都会咁睇。而家就唔使啦，而家有无人机啦，系咪？
0: 不过嗱，喺日常生活里边，譬如有时你行过某一啲位，你系要就一就位去先褪得到噶嘛。咁如果你身形潇洒就 OK 啦，但系身形系略为肥胖少少嘅时候咧，你都行得好辛苦，甚至乎可能行过添噃。
1: 系有时你知香港地啲商场啊、啲洗手间都比较窄噶嘛，你出入嘅时候都要侧侧身啦。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体型系大啲吓，咁、其实呢个体重管理嘅行动。计划咧就为期3年嘅，就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啦，
0: 即由而家今年
1: 开始啦，系啦，睇下策略咧点样样可以令到普罗大众啦、市民啦，就系关心下自己嘅体重，
0: 即系呢个都迫在眉睫噶啦，就话呢3年咧，每一年都有个主题嘅吓，
1: 系啊，主题咧就有提高意识、积极改变啊。 同埋咧系融入生活。
0: 嗯，提高意识，积极改变，融入生活。嗯，记住。
1: 咁啊，融入生活呢个咧就控制体重，一定都要之前就阿林思维讲嘅均衡饮食啦。真系我哋香港人特别都市人咧食得太多。提高意识咧就系你要关心下自己嘅体重先。
0: 嗯。
1: 咁所以喺好多健康管理嘅指引里边咧，屋企一定要有个榜。
0: 嗯，系啊。
1: 系啊，咁我屋企有两个嘅，因为我有两个唔同牌子。
0: 哦，你睇边个系？
1: 睇下
0: 边个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带嚟参考下咧。
0: 最后结果系咪争少少
1: 嘅
0: 咋？
1: 其实就冇乜分别嘅，因为新啲嗰个榜咧，佢嗰个单位咧，佢系去到 0.1 嘅分别。十分一，咁而我舊啲個榜咧係 0.5， 咁所以我兩個嚟比較下，同埋新嗰個嘅脂肪榜咧，佢就可以聯繫到我嘅手錶，咁我手錶咧就可以有收集到我啲活動嘅數據啦、睡眠嘅數據啦、血壓嘅數據啦，咁所以都係了解一下啦，即係第一樣就係你提高意識先啦嘛，
0: 同埋你有兩個榜，嗱你磅都會每日都會磅兩次咁樣啦嘛，
1: 係啊，前輩你記唔記得我哋舊時細個去戲院睇戲咧，戲院有個榜噶嘛，
0: 有啊，入錢
1: 要入錢㗎，係啊，貴嘢嚟㗎，
0: 係咪5毫子定1蚊啊？唔記得咗啦，
1: 你嗰陣時候期啲啦，我細個嗰陣時1毫子咋。
0: 係啊，定係可能我記錯啦。即係個過程好得意嚟，企咗上去啊，有啲嘢俾你睇㗎嘛。
1: 係啊，
0: 咁入咗錢之後，
1: 有張飛仔出嚟嘅，
0: 企定定咁啊攞出嚟，哦，
1: 好。係啦，你知道體重，因為那些年咧個脂肪榜啊都未有個年代啦，咁我就住喺港島嗰邊咧，我就同啲同學有時出去銅鑼灣嘅，我記得就大院百貨咧，嗱而家大院就消失咗啦。佢裏面呢係有個磅嘅，係要好似5毫子磅一磅，咁嗰沓卡呢佢係編出嚟，佢聲稱呢當時係最準嘅，佢聲稱啦，咁我沓卡呢每次經過，我而家仲喺度啊，
0: 哇，
1: 所以我睇到我中學讀書嗰陣時嗰啲嘅體重同而家有啲咩分別啦，
0: 咁而家你個人都高大咗嘛，
1: 係
0: 呢啲磅呢喺近期啲嚟講呢係新光戲院啊，即係北角嗰邊嗰間咧，之前都有個，
1: 都仲有
0: 嘅，嗰陣時都有個榜喺度噶，
1: 係，咁都係一個回憶都唔錯啦。我哋細個那些年咧，肥胖就唔係一個好嚴重嘅社會問題嚟，因為我哋普遍都係比較基層啦，同埋體力勞動啦，即係有飽食就得啦，唔會係豪食噶嘛。
0: 所以咪唔係好肥咯。
1: 嗰陣時你記唔記得佢食自助餐咧，係一個好貴嘅嘢嚟㗎。
0: 哇！我印象中我小朋友年代成長期。邊有機會食過自助餐？
1: 係啊，而家啲小朋友個個週末都去好食，
0: 而家係
1: 所以唔得，真係
0: 可能係大人嗌佢食啊。
1: 係啊，咁所以今日呢個全生命周期嘅體重管理咧，就真係從小到老開始即係維持健康呢個概念咧，真係好緊要。嗱，咁喺今次呢個非傳染病直擊咧，佢哋嘅專家團隊咧就做咗一個表，呢個表咧就話兒童期啦、青春期啦、成年期同埋老年期。我哋有啲咩嘅重点呢，有啲咩嘅特征呢，小朋友仔即係儿童期啦，咁呢个体重问题呢就对佢嘅身体嘅成长发育啦、心理嘅健康啦、社交呢都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嘅。有时都系㗎，我记得小学生嗰时有一个同学比较肥胖啲呢、都有时俾啲同学笑佢肥仔呀咁样啦。
0: 班里面呢总有一个可能。
1: 咁仲有呢就係、如果喺儿童阶段即係儿童患上呢个二型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好高噶，咁我记得喺2007到2017年呢10年咧，卫生署都出过报告嘅，就话香港嘅儿童嘅糖尿病咧系升咗12倍嘅，
0: 哇！
1: 系啦，我好记得啊，呢个当时我都有好留意呢单嘅新闻啦。
0: 咁所以即系大家要即系做父母嘅，尤其是想你嘅小朋友成长健康，就一定要 keep 住
1: 系啦。儿童阶段系最紧要，亦都有研究就话咧，有3/4嘅二型嘅糖尿病细路仔嘅病患者啦，同肥胖咧好有关系，所以学童肥胖就真系要控制啦。
0: 咁系啦，呢个阶段可能成日俾佢饮汽水啊。
1: 冇错，咁另外喺社会学嘅研究咧，就话肥胖嘅儿童啦，亦都有较高风险咧，就系即系个自尊心咧系相对系会低啲啦，同埋被欺凌嘅问题个机会率都会多咗嘅。
0: 系，真系吓。
1: 咁喺青春期啦，青春期即系差唔多讲到中学生嘅阶段啦，中学生嗰阵时候，如果嗰个体重管理做得唔好啦，就影响佢嗰个新陈代谢啦。
0: 因为佢呢个时候发育年龄啊嘛，
1: 冇错冇错。 都有啲研究就话，如果喺青少年里边咧，有两至三成咧出现一啲代谢综合症候群噶。
0: 嗯，
1: 咁呢个大家都系两至三成都多。
0: 我记得我嗰个青少年阶段咧，唔知系咪真系发育年龄啊？我食三碗饭嘅嗰阵时。
1: 哦，你好多运动咯。
0: 咁我但我又唔系肥嘅。
1: 系系，因为我哋嗰个年代，你女仔都小食都耐跳绳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同埋好多时都要帮阿妈做下家务啊。
0: 我有啊，我嗰时要。系帮一个亲戚去抹地嘅，朝朝早，其实系赚取少少嘅金钱。咁朝朝早去抹成大概有800尺嘅地方。
1: 哇！咁你话
0: 我个劳动力几紧要啊？
1: 呢个就系正正而家我哋所谓嘅体能活动啊，
0: 系
1: 真系对身体好噶，系啦。
0: 所以嗰时我要食三碗饭啫，咁好啦。
1: 咁啊嗱，讲到青春期啦，如果系青少年嘅体重系管理呢个做得唔好嘅话咧，亦都系增加咗佢长大之后嗰个患慢性疾病嘅风险咧，亦都增加嘅。
0: 即系患慢性疾病嘅风险增加吓。
1: 系啦，咁啊嗱，成年人啦，成年人咧，如果超重同埋肥胖嘅风险咧，就冇错，同年龄咧系一定有关系嘅，同生活嗰个嘅环境啦，系咪都有一定嘅影响？
0: 咁呢个成年人嘅意思，起码系廿零岁之后到五六岁。
1: 如果系个定义，一般嚟讲咧就18到64岁。
0: 系，
1: 因为65岁就系长者啦。
0: 吓，
1: 咁成年人呢、這个。个阶段嚟讲咧，你又讲由18到64咧，其实嗰个范围都好阔嘅，即系你话廿零岁同埋四五啊岁嗰班咧。其实大家对于体重呢个管理咧，都有唔同嘅概念。
0: 系啊，青春期就一路哇，即系搏命吸取多啲嘅营养啊，又活动多啲。但系年纪大啲嘅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慢慢要减呢样减嗰样吓。
1: 系啊，咁所以所谓成年阶段咧，大家都要即系关注一下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嗰个生活嘅环境咧，都会有啲改变。
0: 系吓，
1: 咁呢个心血管疾病啦、二型嘅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呢啲喺成年阶段嚟讲，都喺香港系非常之常见嘅。
0: 系，尤其是有啲人年轻化咗，所以咧就要留意啦。
1: 所以体重嗰个管理系减低呢个风险啦。咁啊，去到老年期啦，即系卫生署就用老年期呢三个字啦。
0: 65岁以上啦，
1: 系我哋就应该系或者叫做银发族好听啲啊。
0: 系银发一族系啊，开心一族都得嘅。
1: 系啦，咁啊，体重管理咧系乐龄啊，佢哋用乐龄嘅基石吓，因为开心愉快啦。咁同埋就係你體重管理做得好嘅話呢，體重如果去到長者階段嘅體重管理呢，唔係話瘦就好嘅，清淡啲就好嘅，你係必須有足夠肌肉。
0: 哦，係因為我就聽講㗎嘛，話啊，即係年紀大咗呢，略為肥少少唔緊要， BMI 闊啲比原定嗰個呢多啲呢都冇壞嘅。
1: 但係你個 BMI 呢，我哋大家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前因後果喺個科學嘅原理嚟講呢，BMI 而家即係所謂嗰個體質指數呢，我哋只係攞嚟做參考。咁如果你見到個數字呢，係點去下一步應對啦，咁我哋呢度都順便同大家提一提啦。因為喺呢個非傳染病直擊裏面，佢都有提到呢，就係我哋成年人啦，佢主要是成年人啦，細路仔個 BMI 呢就唔係好準嘅、所以主要係成年人啦，嗰、那個體重指數啦同埋個腰圍两者咧系要一齐去睇嘅，即系话如果你系经常做运动或者去练大只健身嗰啲咧，你嘅 BMI 咧系会超标噶，因为 BMI 咧佢净系睇你嘅身高同埋体重两者嘅一个系数嘅关系，咁佢唔知道你嘅体重里边系嚟自嘅脂肪多啊，定系肌肉多噶嘛，咁所以如果单靠 BMI 嚟做一个衡量咧，死啦！要玩健身嗰啲，可能分分钟超过25噶、26啊，咁佢觉得哇，我咪超重咁，呢个其实唔系嘅。嗱，而家我哋香港嚟講咧 ，BMI 就係體重咧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啦。我哋香港衛生署咧就係用18.5至到23嚟做一個界限。係啦，即係如果你呢個數值，其實你上網或者喺手機好多應用程式咧都有同你，你只要輸入你嘅體重，係公斤啊嚇，咁你嘅身高就係釐米，咁佢就即刻嘟嘟嘟。就即刻會彈咗出嚟你嘅 BMI 啦。咁如果低過 18.5 呢，就屬於係過輕。女士特別係年長嘅一啲婆婆啦，我見係過輕嘅情況都比較多嘅，因為佢可能
0: 唔夠肌肉。
1: 唔夠肌肉第一。第二呢就係諗住清淡啲，食碗白粥腸粉就一餐啦，咁你唔夠營養㗎嘛。 系啦，咁如果超重嗰边咧，就系、是、我哋亚洲咧就用23嚟做界限，如果西方社会咧就系、是、用25嘅。
0: 嗯，
1: 咁点解有两者嘅差别咧？因为喺呢啲体重指数里边咧，佢系用一个流行病学嘅大人口嘅数据嚟睇。
0: 系，
1: 咁大人口嚟讲，当然有少少差异啦。咁样，咁啊发觉亚洲人咧普遍嘅体型咧都系比较冇西方咁大份啦。咁所以咧就是。調節咗由25咧就調低到去到23嗱，但系我又咁睇，我作為一個學者啦，我哋做統計嘅分析嚟講咧，23到25呢個嘅差別咧，唔係話好明顯。
0: 嗯，
1: 啊，即係你有少少，即係我覺得24你又唔話，哎呀死啦，好驚啊，係咪25啊咁？我覺得都可以合理嘅，即係慢慢。循序漸進，但如果你話去到30，咁就梗係大件事啦，
0: 係咪？
1: 所以你話 25.5 呢，我覺得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0: 嗯、
1: 但係與此同時呢，你又必須要睇埋你嘅腰圍啦。咁記住，男士嘅腰圍呢就唔好多過90厘米、
0: 嗯、
1: 女士呢就唔好多過80厘米啦。記住唔好多過喎、
0: 嗯
1: 啊。你唔好諗住啊，我男士我唔好多過90，啊我 keep 住89咪得囉，咁都係危險㗎啦。咁、啊、如果年長一輩嘅朋友咧，佢用幾多尺寸嘅話咧，90厘米咧，差不多係等於36寸。
0: 嗯，
1: 80厘米咧就差不多等於32寸。
0: 啊，都係，哇，真係，所以唔可以超喎，真
1: 係。係啊，咁呢個兩個數值咧，就大家參考一下啦嚇。咁、如果你唔知道，咁咪好簡單啦，翻屋企攞把遠尺啦嚇，度一度就可以知道噶啦。
0: 嗯，
1: 咁呢個全生命周期嘅體重管理咧，主要都係同運動。同埋營養兩者，營養嗰度當然留翻阿林思維講
0: 啦，都有成日提及咗噶啦，係啦。
1: 運動嚟講咧，我哋都而家世界衛生組織啦，我哋衛生署咧都有清晰嘅指引嘅。咁、啊、如果係我哋講緊幼兒階段先啦、啊、因為全生命周期啦，講緊係幼稚園學生啦，即係兩歲到五歲啦、一般嚟講、其實嗰個每日嘅運動量咧。最少去到180分鐘，
0: 即係每一日咧都要俾三個鐘頭去運動嚇，即係佢跳跳扎扎去公園放下電咁都得㗎啦
1: 嚇。因為佢最主要有個生長嘅因素。
0: 嗯，
1: 咁而兒童同埋青少年咧，每日就需要有最少60分鐘。
0: 係，
1: 咁啊成年人我哋咧就最少有30分鐘咯。
0: 明白，嗯，咁啊同埋平時喺你嘅運動量當中，包括埋呢個步行咧，都好好多㗎。
1: 係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呢個全生命周。其呢個體重管理，我覺得幾好嘅，帶出個概念咧，就係一生一世嘅，
0: 冇錯。
1: 即係你唔能夠，唉，肥嘟嘟大個先減啦咁樣樣。呢、這個概念咧，其實喺今時今日維持健康嘅體格咧，都已經係過時
0: 嘅。你咪當係好似拍拖同你個另一半。一生一世嘅，咁你嘅體重都係一生一世嘅，咁咪得咯。好，咁啊，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话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是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医务卫生局就住控烟工作做了多项的措施，包括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以及扩大禁烟区和提升罰款金額等。上個月30號起就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的煙草產品等。本台就專訪了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講了不同政策的進展，陣間會有詳細報導。
2: 本港有首名航天員參與升空任務，學界亦都說是會好好利用這次機會去鼓勵青年人追尋夢想。好像培橋中學亦都是有師生在今次親身去到首傳看這個升空的過程。我們仲會是應間會請來培橋中學的校長伍冠傑去介紹一下學校方面究竟怎樣去利用今次的機會，將相關的航天教育內容融入日常的教學裡面。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有随团嘅本港医疗科技企业代表就话啦，届时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都会探讨同乌兹别克医疗机构嘅合作空间。有本港嘅医学界人士就认为，如果可以集合咁多嘅中亚国家癌症病例咧，同香港开展合作，将会有助推动本地嘅科研发展。阵间会讲下。
2: 强脑科技同理工大学系联合推动智能义肢啊，喺香港嘅免费配置使用计划。嗱，首阶段咧会有大约60人受惠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咧孙东亦都系形容啊呢一个计划咧系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一阵间我哋会介绍一下计划嘅详情。
3: 国际方面咧，就住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超过900宗嘅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嘅疑似病例。另外有过100宗嘅确诊病例，当中大约10%人咧已经死亡噶啦。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咧，其实应对伊波拉疫情有相当经验，而今次扩散速度快，相信系同疫情爆发地点嘅局势有关。还看天下会分析，
2: 要追查农作物嘅来源地，好多时咧都只能够依赖系申报或者登记制度。嗱，英国咧有科学家就发现啦，利用大豆嘅独特印记咧，可以系分辨出啊大豆究竟系咪来自合法嘅农地噶。原理系点？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走势不一，道指偏软，不过纳指同埋标普500指数创即市同收市新高。人工智能需求推动半导体相关股份上升，市场亦都继续关注美伊谈判嘅进展。道琼斯指数先升后跌，早段一度升超过200点，之后转跌，收市系报50461点，下跌118点，跌幅0.23%。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56点，升312点，升幅近1.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9点，升45点，升幅大约0.6%。有大行显著上调目标价的美光急升超过19%，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其他存储晶片股亦都跟随上升，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5%，创历史新高。欧洲三大指数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1点，升25点，升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系报8173点，跌85点，跌幅大约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84点，跌204点，跌幅0.8%。英美期油个别发展，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9.500美元，升幅近3.6%。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3.89美元，跌幅近3%。金价是向下，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06.3美元，下跌1.4%。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502.3美元，跌幅近0.5%。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是报99.159，上升大约0.1%。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市场担心影响谈判进展，有资金流入美元避险。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7，英镑兑美元 1.345， 欧元兑美元 1.163， 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1%， 友邦就升 0.3%， 小米的 ADR 升近 2%， 不过阿里巴巴跌大约 0.6%， 美团和港交所就变动不大。 至於港股昨日嘅表現反覆，恒生指數早段最多跌超過170點，其後曾經反彈超過160點，收市係報25,599點，跌6點，主板成交金額增加去到超過3,500億元。內地頭四個月以美元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按年跌近1.1%，單計四月就創近3.5年以來最大的跌幅。瑞銀認為內地企業仍然會持續出海，預計非金融類 A 股公司的海外收入佔比，去到2030年將會升到去20%。任浩峰報導。
6: 商务部数据显示，内地头四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ODI 超过3,157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近14%，以美元计亦都跌大约11%。外电测算，四月以美元计，非金融类 ODI 按年跌超过21%，连跌6个月，创近3.5年最大跌幅。瑞银全球研究报告话，内地企业出海发展仍然是未来5至10年的核心投资主题，与国内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有关。报告指出，去年海外收入占比最大的行业头三位是消费品和服装、家电和科技硬件，占比都在40%以上，多个行业的海外市场毛利率都高于本地市场，以药品最为显著。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徐斌话：非金融类 A 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上升，由2003年嘅3.2%升至去年嘅19%，预计至2030年会再升至25%，成为盈利增长嘅重要来源。
7: If overseas revenue grows faster, and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margin, or maybe even margin expansions, a lot of these sectors will be experiencing faster.Gross profit growth. So that is the whole simple story behind Chinese corporates going global.
6: 瑞銀指出，在关税、监管和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内地企业的出海模式由以出口驱动转向本土化营运和供应链布局，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例如采用中国加一的生产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华为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半导体凹定律，提出用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提议不再硬将电晶体越做越小，而是希望令到晶片上的信号越跑越快。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下。
8: 财金百科，
9: 华为今次提出的凹定律是希望替代1965年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摩尔认为晶片上的电晶体数量大约每两年会翻一倍，背后的逻辑是通过不断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在同样面积里面集成更多的晶体管。在摩尔定律下，晶片由微米级一路缩小到3纳米、2纳米，但是当电晶体小到只有几十个原子宽的时候，物理极限令到电流越来越难控制，功耗散热成为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兴建一条3纳米生产线需要近200亿美元，高的成本投入令到电晶体成本难以再下降。华为今次提出的凹定律就是不再硬把元件做小，而是全力让信号跑得更加快。假设大家将晶片想象成一座城市，摩尔定律的做法是将居民的屋越做越小，结果路越修越窄。凹定律的思路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重新规划城市道路，拉直主干道，取消绕道，让信号跑得更加顺。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因为传统晶片的电路布局是建基于二维平面，信号在平面上左冲右突，很多时候花了在走线上。凹定律的逻辑折叠本质就是将电路布局由一层楼扩展成很多层楼，将原本需要长距离横向走线的关键路径接在一起叠放，大幅縮短信號傳播的物理距離。簡單來說，摩爾定律是講求硬體的尺寸，凹定律是要求考徑的效率。華為基於這個定律，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晶片2026更加是邏輯折疊技術的首次成功實施，預計去到2031年基於凹定律的高端晶片電晶體密度將會達到 1.4 納米製程的同等水平。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0: 亦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噶啦，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太平洋，并且系逐渐增强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
3: 今日的事。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旅客离港设施今日开始是投入服务，机管局高层朝早会巡视，然后都会见记者简介首日的运作情况。
1: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会主持记者会，公布本港最新的吸烟情况。
2: 港铁今日会举行周年成员大会，主席金泽培和行政总裁杨美珍会在会前见记者。
1: 立法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包括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以及优化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的工作等。
2: 政府计划在古洞北兴建联用综合大楼，设有剑击训练比赛场地。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以及立法会议员霍启刚、郑永信亦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要追查农作物的来源地呢，其实都不是话咁容易的。英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啦，利用大豆入面的独特印记啊，是可以分辨出究竟大豆呢是不是在合规的农地种植。一阵会讲下。
1: 另外呢，美国一名男子变卖游戏卡筹钱呢为妹妹医病，但不小心呢将呢笔钱漏咗喺便利店的洗手间嗰度。好彩呢，另一名男子执到之后呢并冇据为己有，最终成功揾返失主加还呢笔救命钱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如果大家拿着大量现金在街上行走，会不会格外紧张和小心呢？美国佛罗里达州就有一名男子非常大头虾，竟然将巨款遗留在洗手间。美国传媒报道，这名24岁的男子为了帮患病的妹妹筹集庞大的医疗费，早前忍痛将自己由细个开始珍藏多年的游戏卡牌变卖，换到大约$30,000，折合超过23万港元的现金，并将这笔救命钱放在腰包入面。点知佢喺翻屋企途中，喺一间便利店去洗手间之后，唔小心将呢个腰包留低咗。当佢揸车到另一个县嘅时候，先至惊觉自己唔见咗个腰包，瞬间陷入绝望。幸运嘅系，嗰个腰包被随后进入洗手间嘅另一名男子萨拉查执到。萨拉查发现呢个塞满巨款嘅腰包后，大为震惊，但就完全冇谂过据为己有。由于找不到失主，腰包入面又冇任何可以识别身份嘅物品，萨拉查决定将个腰包交俾警方。而嗰个大头虾失主抱住一丝希望，联络当地嘅警局，喺警方安排下同萨拉查喺警局见面。萨拉查亲手将呢笔钱交翻俾失主，失主见到呢笔失而复得嘅巨款，喜极而泣，上前拥抱萨拉查，表达感谢。萨拉查嘅善举曝光之后，获唔少人大赞，但佢表现谦虚，强调自己只系做咗应该做嘅事。

0: 我哋平时食嘅豆腐、饮嘅豆浆、豆奶都系由俗称大豆嘅黄豆制作。但你又知唔知道，全球流失嘅热带雨林中，近六成系因为农业扩张所导致，而大面积种植大豆就系破坏热带雨林嘅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和其他国家纷纷制定更严格的全新法规，强制要求进口的大豆必须来自没有破坏过森林的环保农地。不过要精准分辨出哪些大豆来自非法砍伐的热带雨林难度很大。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一班科学家最近就发现，其实仔细观察大豆本身就可以大概知道相关农地是否符合要求。科学家发现，不同地方的地质、土壤养分、气候和海拔都会在大豆体内留下独一无二的生理印记。团队在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样本带回实验室之后，可以透过精密仪器分析大豆，了解大豆的化学组成，就能够辨别不同种植地点之间的微细差异，并为大豆构建他们专属的身份证条码。日后海关人员可能只要利用手提式光谱仪在港口现场轻轻一扫，就可以快速验出大豆的出生地，分辨它们究竟是来自合法种植区还是非法砍伐的地区了。
1: 嚟到朝早嘅6:52，同大家再睇一节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牌的数目限制是限于10,000个。局方估计发牌制度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钟头，日载12转，10,000架的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新规管安排明年8月22日正式实施。文件亦都交代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牌费120万，局方话相信是属于合适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就是1,560元，司机证有效期5年。四项的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昨日已经刊宪，今日会向立法会提交，先订立后审议，预料最早在11月底开始向平台发牌，第四季开放申请网约车牌和司机证。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继港灯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寻日亦都喺网页公布，六月嘅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五月嘅费用加幅大约5.4%，系自四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嚟升幅最大嘅一次。由于燃料调整费喺燃料价格大幅波动嗰阵会有递延效应，两电都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黄杰龙就说，由于油价自三月先至开始上升，相信燃料费亦都要稍后先至攀升到顶。他预测燃料费短期高峰应该在8月出现，其后将会在高位徘徊，并且有机会小幅回落。就稳定电费的长远方案，黄杰龙建议两电应该加大在内地的核能投资力度，采购核能电力，以降低市场波动对电费的冲击。他认为核能是应对能源成本波动的有效途径。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5间被派零班的小学，教育局话当中8间选择同其他学校合并，2间学校开办私小一，而4间学校就停办，1所系获得豁免。 选择合并的八间学校最多可以获发100万元的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项额外开支。如果在合并之后的学年出现超额教师，是可以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两所学校和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现任教师，为期3年。局方亦都会就个别的合并建议和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情况之下尽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的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说，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适时向公众和持份者交代。黄俊石亦都对事件在外国引起关注致歉，相信未至影响本港和新加坡的关系。对于会否配合当地警方调查，他就说牵涉外国司法制度，目前言之尚早。不少学生对于校长的行为感到意外，有中三的学生引述交流团的同学说，相信校长可能要想保护学生，但不认同在公开场合粗言秽语，是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表示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且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启迪学生的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昨日在现场观察周边公路，在 T2 启用之前夕已经增设指示牌，连接 T2落客區的長天路亦都在今日零時開始開放。有旅客提到提早到場參觀，讚指示清晰，顯示屏醒目，認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二號大樓啟用之後有更多直飛的航線。報道提到，準備乘搭飛機的旅客要留意乘搭航機的櫃位始於1號定是2號客運大樓，旅客去坐客運大樓，在客運大樓兩端和機場快線月台之下，共有3條通道連接兩個大樓，旅客可以經通道步行前往兩座大樓。記者實測單程的步程需時大約8分鐘。大公報報導。
3: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是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来回方向近住横龙街快线系已经解封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会陆续恢复原有嘅路线行驶噶啦。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系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和搞另一套，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郑浩景报道。
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申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英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东局势升温，以色列据报在当地星期二向黎巴嫩发动几星期以来最猛烈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成功挫败美国同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梁正涛报道。
3: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 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耶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伊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的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
3: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的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最高今年11月底起，最早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效的牌照，而持牌平台需要确保旗下提供网约车载客服务的车辆和司机都领有许可证。政府昨日就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今日将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等立法会完成审议之后，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文件将在今年8月3号开始生效。邓永林报道。
5: 政府规定网约车日后要人车绑定，运输及物流局的文件指，相信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到时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名网约车司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小时，预计10,000架网约车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和而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服务需求相约。当局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相信是审慎稳妥和合适的做法。当局亦都建议就网约车服务牌照收取每年120,000元的牌照费用，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于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早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至于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文件提到建议按全数收回成本原则厘定收费，发出一张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的车辆许可证，费用为1560元；而发出一张有效期为5年驾驶许可证的费用为410元。政府已经就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待立法会完成审议后，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今年8月3日开始生效，预计明年8月22日开始，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有效牌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预计会有平台感兴趣，相信一年多的时间足够业界准备。
6: 现在将个上限封了在10,000左右，我觉得都是一个稳定的做法，就不是将个上限推到很高。如果我们条例在今年的暑假前能够通过到，估计整个运作都要去到春年8月左右才能够全面铺开。我估最少要半年到才能够知道全个画面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半年一年左右回来其实都可以的。
5: 另外，当局会在规例中就网约车营运订立一些罚则，例如没有按法例要求向警员出示车辆许可证或驾驶许可证，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1.99美元，卖出4503.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上昼5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圈，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球手冼拿只是用了2个多钟头，就以直落3盘6-1、6-3和6-4，轻松击败前外级参赛的法国球手达布尔，将自己的连胜纪录扩大到30场。由于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二的艾卡拉斯缺席，24岁的冼拿被视为夺冠热门，他将会在次圈迎战阿根廷球手塞伦多洛。至于中国的张之臻，在与来自阿根廷的资格赛选手阿波斯塔的较量之中，就以直落3盘1-6、4-6和3-6落败。女单方面，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连卡盘数6-4和6-2轻取世界排名第50位的西班牙球手保萨斯文尼路。卫冕冠军的4号种子美国球手高富以2盘6-4和6-0还数同样美国同胞汤臣铎，轻松晋级。日本四届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同样报捷，以盘数6-3和7-6击败德国的斯格蒙德，他在次圈将会对克罗地亚球手域基斯。至于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第14次踏上法网女单正赛赛场，他在首轮比赛面对30号种子美国新秀李吉尼，最终以盘数4-6和2-6落败，无缘晋级。张帅之后会同比利时球手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首轮比赛，今年年初他们曾经夺得澳网女双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8: 早晨各位，新一波以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超过900宗的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有过百宗的确诊病例，当中大约10%人已经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应对伊波拉疫情有相当经验，今次扩散速度快，相信同疫情爆发所在地伊图里省长期陷于暴力冲突、防控体系失效有关。
7: 今次流行的病毒类型和以往都有不同，令到过去有效的检测系统未能及时测出病毒，延误治疗。再加上至今都没有有效的疫苗，令到情况进一步恶化。世卫就关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会蔓延到其他国家，防控形势严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9: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第二大国，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亿，有200几个民族。矿产虽然丰富，但是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700美元。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应对伊波拉病毒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今轮已经是1976年以来该国第17次伊波拉疫情，前一轮疫情去年12月才结束。当地应对疫情监测体系的灵敏度其实远高于周边国家。不过今轮疫情在初期已经相当严重，世卫本月中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轮疫情发现较迟涉及很多原因，当中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爆发源头至今仍然存在不同讲法。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的通报，本轮疫情首宗疑似病例是一名护士，有发烧、出血、呕吐和乏力等症状，四月在伊图里省一处医疗机构就诊后死亡。不过相关警报在当地社区当中竟然未能够收到效果，民众麻痹大意，甚至指社区中出现的是一种神秘疾病，有患者未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不过国际医疗组织似乎另有评估，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目前仲未找到真正的首宗病例，意味现时仍然不知道今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几大。有分析更加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部政治长期混乱，特别是伊图里省多年来长期深陷暴力冲突，这两年尤为激烈，防疫体系近乎瘫痪，紧急药物短缺。另外今轮疫情亦都因为检测技术问题而发现较迟，专家说早期样本送往地方实验室之后使用的是以前针对扎伊尔型伊波拉病毒的检测设备和试剂，并未能够识别到今次主流的本地报招型样本，随后送至位于首都金沙萨的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追加检测之后才检出本地报招型阳性样本。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病毒类型及加以应对，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除此之外，针对本地报招型的疫苗依然缺乏，专家说人类知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已经近20年，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获批准的特效疫苗和治疗手段。20年间由于重视不足，相关针对性的疫苗开发进度迟滞，后知后觉现在才加紧找疫苗，当中包括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的疫苗和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专家说默沙东疫苗能否应对本地报招型仍然需要通过研究确认，相信牛津大学的疫苗应该可以应对不同类型的伊波拉病毒。国际社会仍在评估是否有候选疫苗或者治疗方案可以用于今轮的疫情，但是即使疫苗到位，预料亦都至少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专家指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的疫情只要通过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就可以得到控制，但这次情况大大不同，相信亦和社区内殡葬习俗不同有关。防疫工作难以深入基层，地区传播链始终未能够切断，加上伊图里省位处边境地区，贫困、疫情和跨境人口流动，病毒外溢至其他国家的风险相当高。邻国乌干达近日已经出现确诊和死亡个案，疫情更由输入演变至出现本土病例，整个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7: 翻返嚟本港啦，政府咧寻日就宣布啊，喺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之下，强脑科技同理工大学联合推动智能义肢喺香港嘅免费配置使用计划。咁计划系为期两年，首阶段理大嘅团队系会为60人免费配置。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形容计划不单系 科技应用，亦都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同时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报道。
10: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提出，政府会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术义资。政府昨日举行启动礼，宣布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将会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推动智能仿生手和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计划。计划已经开放给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申请，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人免费配置。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形容，今次合作是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1: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0: 出席启动礼的强脑科技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强调，未来两年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并且持续优化康复支援等服务。
12: 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创科局的支持下，将与香港理工大学和社会各界伙伴一道，认真地做好项目实施及服务保障工作，为更多的符合资格的香港截肢人士免费地配置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并持续地优化产品体验和康复支持的服务。
10: 这两款智能义肢特点是无需任何体内植入，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使用者在佩戴之后再经训练，手指可以灵活运动，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细微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同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除了能够步行、上落楼梯，亦都具备急停、防跌的保护功能。其中一个计划参与者林先生说，五年前截肢之后一直都是用传统义肢，佩戴了智能仿生手之后，令他深刻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13: 我之前用的是传统的义肢，是机械式的，有一大串的组件要穿过另一只手的旮旯底，要靠膊头去带动才可以做到很简单的开合动作。而这只智能手是可以做到，只要我想象我控制我残肢的肌肉，就可以做到每一只手指都可以独立地开合，所以真的方便到我日常使用，同埋减少了我用传统义肢的尴尬。我是很感受到科技的力量，所以我最期待我将来可以我用只二只手同我两个小朋友更加多互动。
10: 至于本身是公务员兼港队轮椅篮球代表的庄先生，20多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右脚需要切除，他说初次接触智能仿生腿仍然要时间适应。理工大学梁显利生物医学工程讲座教授郑永平说，一旦遇到意外需要截肢的情况各有不同，亦都影响佩戴智能义肢的效果。
14: 每个人情况好不同的，有些呢以手为例啦，可能它剩下的部分会很短的，可能对我们装配呢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最后都有通过神经将脑想要做的动作呢通过肌肉呢来展现出来。肌肉那边我们是看表就是拿些电的信号分析了之后做些什么，要去控制这只手做什么用。当我们如果提取不到这些信号，控制的能力就会差很多的。信号调节比较好一点的，就可以呢里面加多些电池在这里，可以取得更加多的信号，通过训练之后可以控制大部分的手指做很多更加复杂的动作。
10: 郑永平说，佩戴智能义肢的适应期平均由一个月至几个月，今次计划为期两年，运作一年之后会评估成效，再考虑是否有需要延长，令多些人可以受惠。
8: 今日天气继续几热下，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是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就说了，届时将会是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都会探讨与乌兹别克医疗机构的合作空间，将本港最新的医疗 3D 打印技术带到当地。
8: 有本港的医学界人士就认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中亚国家的癌症病例同香港开展合作的话，有助推动本地科研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首次出访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工商金融、创科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为患者度身订造骨科植入物和手术导板等的医疗器械。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大约10年前到访哈萨克，留意到当地重症病患的医疗需要。公司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金属骨盘和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到上年，已经为12名骨癌患者完成手术。今次行程期间将会同中心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提供更多技术支援。
16: 特首再带团去嘅时候咧，我哋两方面再倾嘅时候咧，就会将胸口嘅骨啦，同埋 AI 嘅啲创新嘅技术咧，都通过新嘅合作协议咧，就带去哈薩斯坦。而家所有嘅病症都需要照 X 光同 CT 先至可以做到嗰个设计嘅，咁但係如果通过我哋呢个 AI 成功嘅话，有部分嘅病症呢佢唔需要照 CT， 解决到辐射量嘅话呢，咁其实係对人嚟讲都係一个好重要嘅身体嘅健康啦。
15: 邱荣峰话，经过近年同哈薩克政府同医疗机构合作，双方已经建立一定嘅信任，未来目标係哈薩克开设 3D 打印工厂，希望借今次机会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16: 中亚其实底下全部都是石油啊、矿产啊，所以是一个将会发展得很好的国家。其实他们都邀请我们会不会在哈萨克当地设立一个金属打印的工厂的。我们都希望在今次旅程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伙伴或者一些投资者可以跟我们合作，去到这个地方去做。因为如果当地有这个工厂的话，我们整个周期时间可以起码快到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
15: 邱荣峰又指，公司在乌兹别克未有任何联系，希望透过此行探讨合作空间。
16: 我们在乌兹别克就未有任何的 connection， 我们希望今次特首可以带着我们去拿着我们在哈萨的成果，就更加容易跟乌兹别克的医院啊，或者是他们的癌病中心是做一个合作的。我们的未来合作是可以令到去当地的病人或者医生可以用到一些或者是理解一些新的科技，是帮到他们的病人。当我们生产经验越丰富，我们那个生产成本控制就会越低。所以如果未来我们中亚设一个工厂的话，我想是更加可以有一个好他们可以承受的一个价钱。
15: 公司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接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植入物的设计和品质管控等的工作。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加强同中亚市场合作，有助推动香港的科研发展。
17: 他们顶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见病例。如果我們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和香港一併去做科研，是擴大到我們的資源，發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們科研是更加容易做。
15: 公司团队又话，未来会继续同不同大学研究团队合作，研发创新医疗技术，突破现有医学植入物嘅挑战，支持香港实践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翻嚟本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话，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咧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外界都形容今次是好机会，鼓励香港青年努力向梦想进发。本港有大学参与航天科研项目，而今次升空亦都有中学生亲身去到酒泉观看升空的过程，培侨中学就是其中之一。
4: 校长伍焕杰就表示，由一名物理科老师带领四名学生参与，稍后亦都会安排他们同其他的师生分享这次难得的体验。他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强调，兴趣是要从小培养，学校可以从多方面安排加强和航天科技技术相关的教育融入平日的课程里面，亦都期望教育局可以加强老师在航天知识上的培训。听听他怎么说。
6: 今次好難得啦，我哋有自己香港出世培養嘅航天員，咁令到香港啲中小學生咧覺得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到國家將來喺天宮啊或者太空方面嘅發展咧，因為我哋國家講到明希望可以建設一個航天嘅強國啊嘛，科學嘅教學入面咧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滲透，即係光天方面航天啊、太空啊相關嘅嘢，咁令到佢哋咧緊靠住今次呢件事件，同埋因為我諗小朋友對天宮入面到底做啲乜嘢啊，航天員佢到底係上面做啲咩內容啊，有咩活動啊，有咩實驗啊，咁啊作為一個在海專家，咁我覺得呢度就係正正可以係透過今次呢個關聯咧，可以同個課程甚至個老師嘅教學嘅內容咧，去進行啲緊扣。
4: 校方又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嚟到加強啊呢方面嘅培訓啦，好似提到嘅課程啊、課外活動啊，甚至交流等等啊，可以做到一個科學普及個目標。
6: 譬如航天天宮相關嘅一啲知識，都可以有一啲嘅實驗咧，動手嘅內容嘅。即係譬如我哋太空啦，其實會有一啲嘅太空種子啦，呢啲咧都可以咧嘗試咧就喺校園度咧種植啦。咁等小朋友咧佢哋了解感受，睇下哦到底呢啲種子上過太空同冇上過太空，佢哋嘅比較觀察啊，甚至有啲量度啊。如果學校有更加多嘅資源嘅，甚至小朋友比較大個嘅，都可以帶佢哋咧，譬如去一啲航天嘅博物館啊，譬如而家星空佢哋用嘅一啲艙啦，翻嚟嘅時候佢哋又點樣啦？咁呢啲都是可以是比较近距离俾佢小朋友去认识嘅一啲内容。
4: 大学啊，大专院校本身都有参与航天科研嗰个项目噶啦。对于中学嚟讲，系咪都可以有机会尝试去参与一下？即使唔系话真系去落实做研究啊，咁但系系咪都可以俾啲机会佢哋去观摩一下呢一啲实验究竟系要点样做
6: 嘅
4: 咧？
6: 我哋有天宫嘅课程。咁呢個課堂呢就係、是、可以呢天地對話，因為我知道今次呢喺天宮入面都有啲實驗係可以係同地面啦啲學生呢可以同步做嘅啲實驗嘅。天宮課堂呢應該都今年應該再做埋應該第四次啦。我知道今年大概年底呢會有做呢樣嘢嘅。咁即係話譬如俾學生會同樣嘅一啲器材，同樣嘅一啲嘅物件，當時如果天地連線嘅話呢是俾學生可以睇到，即係哦，上面喺天空上面佢做嘅時候，佢喺無重嘅狀態之下，或者係一啲真空嘅狀態之下，佢係點樣嘅反應？但係喺地面嘅時候，我哋又會有咩唔同嘅反應？咁呢個係一個好直接可以俾學生去感受到。
4: 老師方面嘅培訓啊，又會唔會喺呢方面加強呢？
6: 我都十分之認同㗎。我諗教育局啦，可以做一啲相關嘅培訓啦。事實上，興趣係由小做起啦，但係真係一啲相關嘅知識咧，全部都係要靠老師咧。好專業地去教授嘅，同時都可以又組織一啲參訪團咧，真係去到我哋嘅航天科技嘅一啲實驗室咧，去進行啲學習啊、了解。
4: 經過咧今次之後啦，你哋校方又會唔會已經準備好，直情係真係有一啲嘅課程或者有一啲課外活動，加入一啲譬如同航天科技相關或者係科研相關嘅課程啊程序入去裏邊，俾學生同埋老師去體驗咧？
6: 我哋都喺中二級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模仿咧航天艙返回地球嘅時候，佢哋本身嗰個降落傘點樣可以安全地降落啦，俾學生佢自己去設計啦。我哋而家都諗緊嘅，因為就住國家咧呢排都提緊咧，即係話將喺2030年咧，我哋會登月啦。咁我哋而家喺某啲課程入面咧，都嘗試緊咧。組織學生咧一齊去設計將來我哋嘅月球嘅基地，咁呢啲都係比較高年班嘅學生，咁即係話我哋都喺我哋課程入面咧加入咗啲航天嘅元素。
4: 政府在上个月30号起是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说，在过去近一个月就39宗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以及扩大禁烟区至到学校、医院和院舍出入口外三米范围，至今是发出20几张的告票，執法过程顺利。
5: 嚟緊星期日咧，就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就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有助推動下一步嘅工作。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報導。
7: 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8: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游客特别多，或者小朋友特别多这些。咁另一方面咧，都我哋會針對一啲過往我哋睇到特別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本地香港市民嚟嘅，就冇遊客喺入邊嚇。咁呢啲可能呢啲市民可能都係以前一路擁有呢啲產品啦嚇。咁目前為止呢個數量呢，我覺得都係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7: 自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三米範圍，同時提升定額罰款金額。盧寵茂話：執法工作總體順利，未見有爭議。今年在禁煙範圍發出的告票就有超過3000張，當中新增的禁煙區就有27張，希望市民有守法意識，避免在這些範圍違規吸煙。
8: 總體來說，這五個月的執行都相當順利，亦都希望我們的同事在個執法的時候，要一方面要得到市民的合作理解，另一方面他們都要解釋清楚我們那個新法例的執行。到目前為止，所有呢啲嘅檢控咧都係好順利咁進行咗嘅，我哋都唔希望需要好多我哋嘅控煙酒辦嘅人員啦，喺呢啲地方度 hold 住佢哋去到發告票。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市民係有個守法嘅觀念，都喺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就應該會越嚟越少。
7: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喺瑞士日內瓦舉行嘅大會上，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屬於西太平洋地區嘅獲獎者之一。盧寵茂話：呢個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
8: 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面，特別是最近呢幾年的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啊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例如香港咧，喺過去四年已經冇辦法合法咁樣入口啦，以至喺香港售賣咧。今年嘅四月咧，而禁止喺公眾地方嘅管有啦，亦都係比較徹底嘅。咁再加上我哋2023嘅吸煙率9.1%，係減到2025年嘅吸煙率8.5%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成功嘅案例啦。
7: 盧寵茂又話：本港控煙工作得到唔少地方衛生部門官員同世衛代表嘅讚賞。佢又特別提到，香港市民對煙草禍害有好深嘅認識，反映過去公眾教育工作嘅成果，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成功嘅個案。
8: 我哋見咗世衛嘅健康促進個部門嘅主管嘅，一開始講嘅時候咧，已經講到啦，你哋嗰個控煙個成效好明顯嘅，亦都係好成功嘅一個例子啦。亦都咧提到我哋香港喺嗰個健康認知方面嗰個數量有個調查嘅，市民對健康個認知度都相當高嘅嚇，認知度最高嘅方面咧，其實就係喺我哋嘅控煙方面，對煙草嘅禍害咧好有認識嘅。咁呢個同喺過去咁多年嚟不斷嘅公眾教育啦，好有關係嘅。全球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個案嚟。
7: 盧寵茂提到，特區政府嚟緊會繼續落實好短期控煙措施，亦都會考慮世衛建議同海外嘅經驗。至於英國早前通過落實嘅無煙世代法案，亦都係特區政府研究嘅範圍之內。
8: 我哋會先做好咗而家嘅我哋嘅短期嘅呢個控煙十招啦，一直去到研究，係以科學為本嘅，睇到唔單止係世衛嘅一啲建議啦，我哋都會睇其他國家嘅經驗啦，以至一啲科學數據。英國係推動緊某個年齡出生之後嘅新一代咧，就唔可以購買呢啲煙草產品啦，一定都仲會係喺我哋個研究嘅方案入邊嘅。
7: 卢颂茂认为，本港嘅吸烟率为8.5%，显示仍然有近600,000人吸烟，仲有下降嘅空间。下年实施嘅统一包装设计同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以及管控加味烟嘅措施，相信可以推动将吸烟率进一步下调。

时间嚟到7:45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0: 十五五規劃綱要，積極對接香港北都發展。
1: 大公報頭條報導，第三屆斯德斯風獎頒獎，李家超致辭話：堅守立德樹人，建設美好香港。信報，小米新業務轉差，汽車 AI 季蝕31億。經濟日報頭條報導，粉嶺一個樓盤一房單位炒上炒，半年兩億首升24%。商報，金坤鵬中國財經價值榜頒獎。
0: 首先睇明報報導，運輸及物流局尋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出現階段網約車牌的數目限於10,000個。局方估計發牌制度生效之後，網約車司機是會增加營運時間，假設每人日均營運6小時，日載12轉，10,000架網約車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能夠符合市民需求。文件亦都交代各類的牌照費用，網約車平台每年牌費120萬，局方說相信是屬於合適的水平。至於網約車牌，一年的車證費就是1560元，司機證有效期5年。四項的網約車相關附屬法例昨日已經刊憲，今日會向立法會提交，先訂立後審議，預料最早11月底起向平台發牌。而第四季開放申請網約車牌和司機證，明年8月22日起才正式實施規管，屆時平台是需要確保司機和網約車有合法牌證，政府亦都會加強非法取酬載客的罰則，包括司機可以被釘牌至少1年。明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繼港燈日前宣布上調燃料調整費，中電昨日亦都在網頁公布6月的燃料調整費為每度電42.6港仙，較5月的費用加幅大約 5.4%， 是自4月開始連續3次上調以來升幅最大的一次。由於燃料調整費在燃料價格大幅波動時會有遞延效應，兩電都預計未來幾個月的燃料調整費仍然會繼續攀升。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傑龍就表示，由於油價自3月開始上升，相信燃料費亦都要稍後才攀升到頂。他預計燃料費短期高峰應該在8月出現，其後在高位徘徊並有機會小幅回落。就穩定電費的長遠方案，黃傑龍建議兩電應該加大在內地的核能投資力度，採購核能電力，以降低市場波動對電費的衝擊。他認為核能是應對能源成本波動的有效途徑。文匯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教育局說15所被派零班的小學當中，8間選擇和其他學校合併，而2間就開辦私營小一，4間是停辦，1所是獲得豁免。選擇合併的8間學校最多是可以獲得100萬元的一次性額外津貼，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項額外開支。如果在合併之後的學年是出現超額教師，可以獲准保留在合併前一個學年。兩所學校同合併班級相關的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的現任教師為期3年。局方亦都係會就個別合併建議同辦學團體商討，在可行情況之下盡量提供便利。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就分析，教育局批准8間小學合併是釋出正面訊息，鼓勵其他有需要學校提早合併，又相信局方批准個別學校和開小班的學校合併是有信心合併之後有良好發展，以及回應學校尋求合併時付出的努力。他估計當學齡人口繼續下跌，局方可能不再輕易批准合併，尤其有學校合併之後仍然有收生危機，呼籲學校未雨綢繆。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中學校長在新加坡遊學團辱罵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經是報警，新加坡警方亦都已經介入調查。而涉事的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昨日被校方以表現未能符合公眾期望為理由，被即時停職。校方發表聲明致歉，強調會嚴肅處理。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昨日是開會跟進事件。

0: 件，该校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说，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的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适时向公众和持份者交代。黄俊石亦对事件在外国引起关注致歉，相信未至到影响本港和新加坡的关系。对于会否配合当地警方调查，他就说牵涉到外国司法制度，目前言之尚早。有不少学生对于校长的行为感到意外，亦有中三的学生引述交流团的同学说，相信校长可能是想要保护学生，但是就不认同在公开场面是粗言秽语。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启迪学生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的使命，要成為一個好老師，最根本的要求是高尚的師德，是教師的立身之本。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今日啟用，記者昨日在現場觀察周邊的公路，在2號大樓啟用前已經是增設指示牌，連接2號大樓落客區的長天路亦都已經在今日的零時起開放。有旅客提早到場參觀，又說指示是清晰，顯示屏亦都醒目，認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在啟用之後會有更多的直飛航線。報道又提到，準備乘搭飛機的旅客要留意乘搭的航班櫃位是究竟設在1號還是2號客運大樓。如果旅客去錯了大樓的話，在客運大樓兩端和機場快線月台下共有三條的通道連接，旅客是可以經通道步行往來兩座大樓。記者實測單程的步程是需時大約8分鐘。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全文昨日正式發布，明確提出了到2030年深圳地區生產總值 GDP 規模超過50,000億人民幣，年均增速力爭保持在 5% 以上的核心目標，深港合作成為重點之一。全文直接提到香港15次，提到港澳達到60多次，纲要设专章展述深圳将会从四大方面深化和港澳紧密务实合作的举措，其中围绕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纲要提出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共建新型基础设施。纲要指出，适时启动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论证延伸至到香港机场的必要性，积极推动香港北环线支线接入新皇岗口岸。是文汇报的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醫管局女高層莊慧敏以及佢骨科醫生的丈夫趙明宇，在2022年涉及在黃埔花園偷取刺身等超過1600元的食品，早前被裁定偷竊罪成。昨日醫委會頒布裁決，指二人盜竊罪成，影響到醫生聲譽，判兩人停牌4個月，緩刑24個月。醫委會昨日進行紀律研訊，被告一方大律師求情時說，兩個人過往為醫療界和社會作出不少的貢獻，之前亦都沒有任何案底和投訴記錄，兩人已經是從今次事件吸取深刻教訓，承諾日後不會再犯。研訊小組就說，為了維護公眾對醫療人員的信心，在考慮兩人求情和法院已經是判刑之後，決定相關裁決。《東方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第四期簡約公屋下個星期二起接受申請，包括啟德、馬鞍山和屯門四個項目，合共提供超過11,000個單位。房屋局表示，簡約公屋申請至今反應踴躍，七個項目一共大約9,650個單位全部按時落成，並且已經全面入伙。是《星島日報》報導。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政府计划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定在10,000个。社论就认为，政府的方案兼顾市民需求，的士行业稳定和道路的承载力，方向是务实，步伐审慎，值得社会支持。10,000架的发牌规模并不会对整体交通造成过度的承担和负担。10,000个牌照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亦都平衡行业利益，更加是为市民带来长远稳定的多元出行选择。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讲到，特区政府决定暂时发放10,000个牌照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当然总量管控并非一成不变的数字，而是动态平衡。网约车规管牵涉多方面的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政府初步计划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显而易见就是两极对垒的情况之下尝试中间落墨的做法。政府为网约车合法化提出发牌数量方案，始终是踏出关键第一步的务实做法，只要并非绝对不准修改，是可以因应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现时的方案不失为化解两极矛盾的中庸之道。尤其值得期待的就是未来可以凭着客观资料去判断香港到底需要多少个网约车的牌照。信报社评。
1: 经济报社评讲到，10,000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一套透明检讨机制，根据客观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切合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需要。如果当局在年底前发牌，意味当司机获网约车平台受雇之后接单做生意，有望赶上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旅客来港的旺季，当局应该掌握网约车接单的实时数据，决定是否应该额外发牌作出动态调整，并在五一黄金周前落实。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话，政府初步计划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当局表示已经是考虑各界意见，但是相信有不少用家都担心这个发牌数量偏少，当局今次的决定存在低估市场需求的风险，发牌数量偏向保守，对网约车的服务弹性必定有影响。就算政府强调会动态评估市场状况，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的数量上限，用家都难免担心。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广东省15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会上明确提出155时期广东将会积极对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迈入了全新阶段，粤港澳粤港两地发展首次实现时间轴同步，规划同向对表，香港在编制自身规划的时候应该主动对接这些基建和规则衔接的部署。是文汇报社评。
0: 接近早上8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